式的业务培训与考核，全面提升了路口安检和场内场外巡查的力度。第二道防线呢是物防，今年我们也是要求智能安检门的生产厂家

0: 哎，那吴院长，您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安检门究竟是怎么来分辨普通眼镜和智能眼镜的呢？
1: 好的，如果考生佩戴或携带了智能眼镜，那么眼镜内部的通讯芯片、电容电感等电子元件会触发安检门的报警。电子元件虽然微小，但必定有其特殊的工作谐振频率，所以啊，无论是开机或是关机，都会被智能安检门检测出来。而普通眼镜只包含有普通的金属，是没有电子元件的特性的，不会被安检门检测出来。所以呢，也请我们广大考生啊放心，智能安检门只对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蓝牙耳机等设备会提出报警，而我们的普通眼镜、普通金属是不会报警，可以正常通过的。
0: 听了您的介绍，我觉得家长们也是放心了不少啊。那如果进了考点之后啊，还有哪些防范措施呢？
1: 我们可以来看这张海报，是我们无锡市教育考试院特意制作并分发到各个考点上面的。上面呢也明确标注了智能眼镜的类型，细化了防范作弊的相关举措。例如我们在误防措施中，我们监考教师啊还会在考场的入口使用金属探测器对考生和物品进行检查，若发现考生有异常形态的眼镜，会重点查看和鉴别。当然除了人防物防手段之外呢，我们还有技防和制防的措施。技防啊，就是在考试期间将采取无线信号屏蔽、通讯信号降频、无线电监测压制等专业的技术手段，实时排查、追踪和阻断可疑有害信号。制防呢，就是依托考场智能巡查系统

0: 好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云南红河建水县。今天呢，我们这一路信号将全程的跟随我们的警方来探寻，他们是如何去护航我们全社会共同关注，也希望共同来保障的我们今天的高考的。那今天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建水一中考点的附近。今天我们整段直播呢，也特别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王警官跟我们一起来进行探访。
1: 你好，大家好。
0: 好的，那王警官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年我们对于我们建水整个的这个高考的情况，然后我们护航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1: 哎，好的，今年建水的考生大概有9000人，一共4个考点。在高考前呢，我们建水警方也是多警总联动，有治安、巡特、交警还有派出所共同来完成一个护航高考的一个工作。那在高考之前，我们已经是开展了相关的就是巡逻防控，为考生准备了一个就是安静的备考环境。然后今天是高考第一天，温度的话天气预报是22到31度，但现在我们的体感还是比较凉爽的。
0: 好的，那么其实呢，现在的时间大概是8点多一点哈，距离开考还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对于绝大多数的考生来说呢，现在是一个在路上或者说准备进场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其实通过我们的画面呢，也能够看到，我们周边的这个我们的交警同志们，首先就已经先行动起来了，他们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呢，就是这个道路呢，相对来说，按理说它这应该是一个主干道是吧？
1: 对对对，我们这个道路的话是叫朝阳北路，是属于建水古城和新城的一个交界，平时是最繁忙的一条道路之一。然后的话，在高考前我们建水警方是发过通告的，就是在高考这几天是要进行这个交通管制的，
0: 也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安静是
1: 对对
0: 特别为考生专属预留的，
1: 对对，
0: 这样的一份安静和通畅。那我们现在就赶紧我们是不是先看一下交警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场景？
1: 好，行，好，您这边。哎，韩大队，
2: 你好。
0: 韩大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特别想请教您一下，这个是我们这个交警的韩队长哈，这个特别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在早晨的这个时间。

0: 是我们的交警的这个护航是怎么安排的？
1: 因为今年我们县高考生大概有8230多人，送口车队接近186张，行进的路线有16条，本次的这个交通安保压力也比较大，为了能确保每一位考生能够平安顺利的到达考场，我们提前制定了预案，在车队行进的路线上采取交通管制、小灯调控等一些措施，来确保每一位考生都能顺利提前的能到达我们考场。
0: 哎，我们看到其实这里是不是刚才路过了这个骑警，好像突然出发了，速度还挺快。我们这里是不是设置了一些我们的警力，其实是随时能够应急应变一些及时的情况？
1: 是的，在每一个考点周边，我们都设置了这个应急备考车辆，用于这些突发的事件，比如说考生忘记带身份证、忘记带准考证等小问题，都通过我们的那个快访的铁骑，及时的把这些小问题都处理完毕。
0: 那正好我们看到这里啊，也停了一辆我们的这个铁骑的车辆，车头还特别写了这是高考护航啊，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是个好兆头。每年我们大概会准备多少这样的车辆？他们会就刚才这个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
1: 有可能是一些考生突然忘记带身份证或者准考证一些小情况，在每一个考点周边，我们都设置了2辆快访的摩托车，用于服务于考生。
0: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哈，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指示牌，其实也是每年一到高考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的一个常见的面孔啊，上面写着国家考试禁止鸣笛，这个大概会在什么时候设置然后我们主要是为了保障什么？
1: 今天早上7点钟，我们的同志都已经就位在考点的各个周边的路口，摆放了禁止鸣笛的一些提示牌，提醒过往的车辆在行经考场周边的道路时候禁止鸣笛，给考生营造一个有序安静的考试环境。
0: 那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其实现在我们整个左手边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这个送考的车辆已经都抵达考点周围了。那我相信呢，因为要停这么多的车，保障这么多的这个考生能够顺利的抵达，不会堵车，不会因为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而耽误他们进场的时间的这个宽裕度。那我们今天做了什么样的这个交通管制的这样的安排呢？
1: 其实我们的交通管制也挺灵活的，在考生车队到达考点之后呢，我们对每一个路口都进行了交通管制，确保
0: 手上这个是
1: 我们的一个警力布置图，上面可以显示到本次我们安保的一些管制的路段，包括警力的一些安排和部署。为了不影响周边的居民的一个出行，在这个交通流量小的时候，考生全部进入考点之后，我们会根据实时的交通流量采取一些放行或者那个解除一段时间的交通管制的一些措施，来方便周边的群众也出行。
0: 那也就是说整体来看哈，我们整个这个交通管制一方面也服务考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会给周边的群众造成过大的这个交通的压力。
1: 是的。
0: 好，那最后也请我们韩队长给我们考生们送个祝福吧。
1: 也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
0: 好，谢谢韩队长。那我们和王警官，咱们继续向前探寻哈。其实王警官，您看我们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些车辆都已经抵达了。刚才其实我们在这个现场的时候也看到了不少考生哈。他们还蛮开心的哈，还会跟这个我们这个路上的他们的老师同学互动一下。那整个他们的这个过来的这个顺畅度，我们是怎么保障的？会不会有我们警车专门去导引啊等等？
2: 是这样，因为我们建水的考生比较多嘛。然后的话是有好多考生，我们都是统一送考，所以的话我们警方也是安排了专门的护航车辆在这些送考的大巴车前面开道，然后我们每一个红绿灯路口也有我们的交警同志会控制红绿灯的一个开关启动时间，以保证这个我们的送考车辆能按时的到达我们这个考点这里。
0: 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来到了这个学校考点的门口，我们能够看到哈，这里其实已经有不少的这个家长和我们的学生，他们其实大多数学生好像已经进场了。
2: 对啊，
0: 对，那其实考点周围呢也有特别多的我们的这个家长仍然在守候和等待，我想这也是一份期待。我们其实通过直播的画面也能看到哈，有一些现场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警种，我发现他们穿的还都不太一样哈。这个是不是对于高考来说，我们也是一个多警种的全方位的这么一个保障？
2: 是的。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是道路上的有交警、有护航和开道以及交通管制，然后在我

0: 们的这个考点大门口有我们的特警啊，在这里维护现场的秩序。
1: 嗯
0: 啊，您刚刚看到的就可能我们特警同志他们穿着很齐全的装备，然后还有很特殊的一些车辆在现场，就是说应急处突相关的情况是这样的。
1: 我们那就赶紧去看一下
0: 啊，
1: 特警这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考场门口可能最受关注的。
0: 行，哎好，罗大队，
2: 你好，
1: 哎罗大队您好。好，现在站在我们直播画面当中的呢，是我们这个建水特巡警的队长，是吧？罗大队，跟我们做自我介绍吧。
2: 你好，我们今天这个点呢，是我们建水一中的一个定点执勤点。然后呢，我们今天所携带的装备，就是为这一个执勤点特地的准备的。然后我身后的这个我们称之为瞭望塔，它的主要工作职责。他就是高位观察，观察周边是否有突发情况，然后呢，快速预警的同时通知周边的警力快速处置，保我们整个考场的平安，保环境，为我们考生还有家长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考试环境，这是我们瞭望塔。
1: 嗯，
2: 然后呢，这个我们冲锋车它的特点体现在哪里？主要是体现在一个快速到达现场，快速处置，快速恢复现场秩序，这就是我们冲锋车。同时呢，我们也备了两辆我们的快访摩托，它主要是一个快速能为我们考生一个提供一个快速，比如说身份证遗漏在酒店，或者是准考证被遗漏，主要是提供这样一个便民服务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就我身上的这一身装备，
1: 对，主要是您身上，我们也看到有
2: 主要是
1: 各种装备。
2: 我们穿着这个战术背心，还带着我们一个九件套、战术腰带，主要是在我们执行的过程当中，辨识度高，一眼能认在人群当中能看到人认出我们的自己的队伍，这是第一。第二，安全系数相比下来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躯干。第三。在我腰间的这一身装备，主要是遇到突发案事件的时候，能够快速起放，快速处置。
1: 嗯，
2: 然后
1: 这个是个
2: 催泪喷射剂，然后处置完毕以后，用我们的冲锋车将我们的处置对象快速的转移到我们特定的一个场所，这就是我们基本上我们在现场。执法的我们特巡警大队在现场执法的、
1: 确实是能够感受到特别满满的这种安全感哈。最后我们也特别想请您给我们的考生也送个小祝福。
2: 好的，祝愿我们的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好的，那整个来看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考点门口啊，我们能够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衣服，其实也代表着我们多元警力的保障。那其实总体来看呢，就是有任何的情况哈，其实我们警方都能给到一个帮助，至少说是帮助。
0: 对，毕竟高考也是很多人家庭和人生的一件大事，所以我们警方的话也是多警种多部门已经在全力的来护航高考，是这样的。
1: 我们其实也今天确实是个好天气哈，我们也共同期待刚刚又有考生入场了，我们共同期待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也请我们的这个王警官啊，这个给我们也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也送个祝福吧。
0: 啊，行，好的，那就祝各位考生凤凰花开时，金榜题名。
1: 好的，
0: 谢谢。
1: 那这个我们这边考生已经陆续的完成入场，那整个我们警方保障的情况，我们想大家也能够感受到是非常多元，而且能够让我们每一位考生感受到满满的这种安稳感。他们能够希望也他们能够沉着的去应考，也能够去响应我们警方的保障，去响应我们每位家长的期待。那么各位观众，那在我们云南建水的这一路信号呢，早上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把信号交由下一位记者。
3: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这个青海的果洛藏族自治州，大家从那个镜头里呢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孩子们正在有序地进入考场。果洛的当地海拔呢是4200米，室外的温度呢是6度，所以我今天也穿着羽绒服给大家直播。现在呢学生们

0: 正在有序的通过这个安检。安检呢，一共是分了三个安检口，也是便于孩子们能够快速的进入这个考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搭了一些这个雨棚，是因为今天当地呢在下雨，然后果洛的教育局呢就连夜安了这个雨棚，保证孩子们能够安全健康的进到考场里。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场外的信息，就是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地区海拔特别高嘛，所以气温很低，所以当地的这个政府呢就把这个供暖延续到了6月15号，也就是说孩子们待会儿到了这个考场里边呢，他们是可以脱掉外套，在这个相对比较温暖的环境下进行这个高考的。羽绒服加这个暖气加这个高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的组合了。大家再来看这边，有这个考场的门口有应急救援的这个帐篷，这个帐篷呢也是为了当地的考生们准备的。帐篷里边呢就是我手上拿的一些这样的氧气瓶，也是便于孩子们能够在这个安全稳定的环境下进行高考。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这个当地的果洛的孩子们进行高考，他们却还需要这个氧气呢？事实上呢，我所在的这个考点里呢，有一部分的学生是这个果洛西宁民族中学的学生，他们呢是从西宁来到果洛进行高考。这是一所异地办学的学校，这所学校呢是在东西部对口支援的这个环境下，由上海援建青海来建立的这样一所寄宿制的学校。这所学校呢上海进行对他们帮扶，所以这些孩子们呢平时都是在西宁进行上学。在西宁进行上学，他们再回到在高考的前三天呢回到果洛，在高考，不好意思，因为有点海拔太高，我有点缺氧，他们会提前三天呢来到果洛当地适应当地的这个条件。因为他们长时间在西宁生活，所以他们自然来到这里高考也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就像我刚才一样，可能会喘不上气啊，或者身体不适，所以就会给他们备上这个氧气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旁边呢也有一群穿着这个红色的衣服的送考的老师，我们来采访一下。老师您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穿的这个红色的特制的衣服吗？
1: 好的，我们呢这次呢送考的队伍呢有15位老师，我们呢制作了一个送考服，旗开得胜，希望把这样一个满满的祝福呢送给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在整个考试当中呢能够发挥出比较好的水平，能够实现自己圆梦大学的这样的一种心愿。
0: 我看您还举着这个小牌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们制作了一些这个送给学生祝福的这个手牌，也把这个满满的祝福呢送给学生。我手里举的一些个是努力向前你最棒，因为我们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呢这个是一个异地办学的学校，其实承载着党和人民政府啊对把优质资源提供给这个学生的这样的一种责任。希望我们果洛这个孩子能够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这里的孩子呢读书非常刻苦，他们也希望呢能够有机会通过这个努力学习，能够走出草原，走出大山，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努力向前你最棒来祝福我们的同学们。
0: 我们知道这个咱们学校是这个东西部对口协作背景下建立的这个学校，那您是那个今年是第几年过来援青，然后您在这边援青都做了哪些工作？
1: 我们是2025年的7月份作为第六批上海援青的教师到这边来的，我们的团队呢一共有10位老师。我们当时组建这样的队伍的时候呢，也针对了我们这个果洛尤其是民族地区的一些学情，比如说我们的理科教师这次来的特别多，我们针对今年的高三，我们的数学老师物理老师也深入到年级组，对学生开始上课进行了分层辅导，希望把我们在上海的一些教学经验能够给到同学，让他们在高考当中能够有最好的发挥。
0: 好，谢谢您。我们看到旁边还有一位穿着这个藏族衣服的老师，我们来采访一下，能介绍一下您今天穿的这个藏族服饰吗？
2: 好的，记者，我的这个藏族民族服饰，今天我这个穿的意思是来参加高考的学生给他们送考助力，加油他们。
0: 您能介我看您这个胸前还贴了一个小的贴纸。
2: 就是啊，这个我们今天

0: 是给送客学生的一个口号啊，祝福吧。我们这个藏族服饰它有那个寻常、腰宽、大襟，它这个悠人长袍。它这个高原，咱们青海高原早晚温差比较大，白天劳作时这个有些可以脱下来，也挽在腰间，晚上这个解开腰带可以当比如裹身睡觉。
1: 您最后再用藏语给孩子们说一句加油吗？
0: 可是洗头巾了，你要得啥行动不着急的了。
1: 我们了解到咱们学校那个2024年的时候总书记来到了咱们学校，您当时在现场吗？
0: 在现场。那个2024年6月18日习总书记来到我们学校，来到我们果罗西宁民族中学，我们全体老师都见到习总书记了，感觉习总书记特别亲切。习总书记向我们全体师生寄予上海援建的这所中学培养果罗牧区各民族的孩子成绩明显意义远大，希望孩子们倍加珍惜这良好的条件，他们心怀感恩，好好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要发展，立志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习总书记说了这些。
1: 好，谢谢您。我们看到这个我身后呢，孩子们已经这个有序的进入考场了。我们看完这个进考场的情况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个果洛当地的情况。我们通过摄像机呢可以看到，在远处呢隐约可以看到这个高山。我刚才说了，果洛当地的海拔是4200米，是非常高的。那么最高的海拔点呢是这边有一个雪山，叫做阿尼玛庆雪山。这个雪山呢最高峰是6200多千米，6200多米。这个山呢是藏区的四大神山之一，同时呢它也是黄河上游源头最大的一座山。大家可以隐约的看到这个山上可能有一些星星点点的白色的，就是山上的这个冰川。因为这个地方呢常年海拔非常高，气温也非常低，所以即使是到了盛夏呢，这里也会山上隐约会有一些冰川。可以说在这里高考的孩子们，他们进行的是一场高原上的较量。最后呢也是要祝愿所有今年参加果洛高考的这个学子们呢能够顺利。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沁县。玛沁呢在藏语里的意思呢就是黄河上游最大的山，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阿尼玛沁山。果洛在藏语里的意思呢是反败为胜的英雄。希望今年参加果洛高考的所有的孩子们呢都能携大山的风骨从容赴考，做考场上自己最成功的英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随着镜头去看下一站的情况。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深圳市宝安中学高中部的校园内。那这里的情况呀跟大家所看到的往常的送考现场有所不同，这里呢氛围是比较轻松的，没有校门口的这种旗袍扎堆，也没有横幅林立的这种热烈的送考现场。这里整体的环境呢是非常的松弛和平和的，在这里上演的呀是一场轻仪式重温情减焦虑的送考。那么据我们了解到，深圳市宝安中学的本届高三共有1446名考生，那大家呢是以寄宿制为主，所以说吃住都在校园当中。那这也就从根源上啊减轻了这个家长在校门口集中送考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会增加考生的这种焦虑的情绪。那除此之外呢，因为学生这个住在校园当中，而且这个校园本身就是他们的考场，所以啊他们只需要从住宿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住宿和准备区，这个溜溜达达的腿儿到考场封闭考场的这个安检处，以及考场内部就可以了。那么大家觉得这是不是也是松弛感满满的一种表现呢？那其实刚刚在7:30到8:00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镜头所带到的这个教学楼啊，是学校给大家准备的一个高考前的一个准备室。那老师呢也做了最后的叮咛和嘱咐。那随着我们的镜头也可以看到啊，在那

0: 这个教学楼的楼下有一个简单铺设的一个红毯。那么从从8点到8:20这个时间段呢，学生们也陆续的从教室当中走下来。那么学校的校长呢和高三的任课老师会站在这个红毯的两侧，和大家进行这个击掌握手，进行最后的祝福。那其实一句这个好好表现，放松心态，就能够完成师生之间最朴素的这样的一种祝愿。那其实学校的这种非常松弛化的安排啊，也离不开学校校长的教育理念。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深圳市宝安中学的党委书记、校长袁卫星。袁校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学校的今天的一些安排呢是非常松弛平和的。那对于高考的这种安排，您是有怎样的整体的考虑？
1: 首先我纠正一下，我们并没有铺红毯，那是防滑垫，因为昨天晚上还有雨水。那我是这样想的啊，实际上就是一句话，以平常心护平常态。那么我们是这样想的，第一个是高考一考定终身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这个社会已经为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搭设了多元成才立交桥，所以高考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高考当然也是我们的孩子啊3年甚至是12年当中遇到的最大的心理挑战啊。我们过度注形式，比如锣鼓喧天啊，比如说这个鲜花团簇啊，那可能会给他带来的是焦虑，带来的是焦虑和压力。所以我觉得以平常心护平常态，让我们的孩子啊，这个从容的应考，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那从今天包括昨天我们来到学校看，确实大家的学生的脸上都是非常的松弛平和的哈。那其实不光是学校这样做，您也倡导家长朋友们也要这样做，你也给家长写了致高三家长的一封信，那您在里面说了什么？
1: 首先我们一直强调啊，这个高考啊，跟孩子们讲就是一次大型的大号的一个模拟考试啊。第二个呢，要高高兴兴的考叫高考。那么对于家长这个层面呢，我在前几天给家长写了一封信，公开信吧，目的是让他们在考前、考中、考后啊，怎么样调适自己的内心，更好的陪伴服务我们的孩子。那么这里面我特别提到了一点啊，我说不建议花式送考，比如说穿旗袍啊，这个举向日葵啊，拉横幅，这些心情是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孩子们会不会想啊，这个你们这么大的仗势啊，我考不好怎么办，他是有一种心理的压力的。那我觉得呢，与其啊这个在高考当中这个去制造感动啊，还不如啊帮助孩子一起克服焦虑，那从克服自己家长自己的焦虑开始来影响到孩子。
0: 那其实我们学校也有少量的这个走读生啊，那在今天早上的门口我们也看到，其实家长也更多的是拥抱目送，然后简单的祝福。那是不是涉及到高考以前更早的一些家校沟通呢？
1: 是的，这个我们大概有高三有1/4的学生是走读的，不住校的。那么我们学校啊有这个课程当中有这个家长成长的课程，家长成长课程，我们有名师大讲堂啊，有这个专门的工作坊啊，还有这个一师一艺的一种个案化的辅导啊。我们这么想的，我们要办好教育嘛，要首先要达成共识，所以从理念到方法，我们都有一个指引。所以平常啊，比较注重这一点。包括我自己视频号也好，我的自己的这个写一些信给家长也好，或者在家长会上我做一些宣讲，这些都是我想用理念来引领我们的家长达成共识。那达成共识，因为就达成了共识才能真正形成合力嘛。所以我们的家长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啊，也非常的接受我们的一些这个办学的理念。
0: 那我们知道高考其实不仅仅是在这一两天啊，那其实是在后勤保障啊，孩子的心理调试啊，甚至考后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心理上的辅导，是不是？
1: 我们深圳市教育局啊，特别是宝安区教育局啊，一贯强调这个我们要暖心服务。暖心服务呢，我们应当说从5月份开始吧，我们对这个就进入了高考的准备阶段。高考准备阶段我们就做了一些暖心的举措，比如说每日一汤免费提供给我们的孩子，985套餐，给大家带来了一种心理。

0: 理的暗示，是吧？同时呢，我们在六一儿童节那一天还举办了这个高一高二这个学弟学妹给学长加油的活动，包括我们把家长请进校园，亲子共进晚餐等等这些暖心的服务。那么在高考这几天呢，我们也有这个应急箱这个保存证件的保险柜啊，尤其是在心理健康这一块，我们特别的关注。你看对面那个安检门那边是这个，我们是写了两句话吧，叫"成长不必慌张，笑一笑就是力量"。一方面采集的是我们高三备考期间孩子们的笑脸，第二个就是说那个一个个每个班的同学都有一个画自己画一个笑脸，签上自己的名，给他解压。那么这类似的举措我们还做了不少啊，做了不少啊。我觉得心理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到他的考后啊。
1: 我们也想特别提到之前咱们学校尤其是您啊，有一个拒拆鸟巢的一个事件特别火，就是也是我们高三学生觉得哎呀这个鸟叫太嘈杂了，说校长能不能把这个鸟巢给拆掉啊。那这个事儿也是当时特别火，所以我觉得跟您这一次高考的做法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的这种教育理念？
0: 其实我昨天就跟你讲了这个事情啊，我早就说不用再提了，不用再关注我这个校长这个事情，因为要关注这个事情后面的一些讨论的问题。所以当时在我看来，其实两个噪，一个是鸟噪，鸟的叫声，因为鸟的叫声其实是好处理，是吧？隔音帘啊，耳塞呀、或者说已经人工鸟巢啊，这些我们通过民主议事会也解决了。你看听不到噪鸣的叫声，是吧？但是鸟噪完了之后还有蝉鸣啊，是吧？还有这个同宿舍人打呼噜啊等，所以我看到的另外一个噪，心噪，说孩子的这个学习阶段，尤其是备考阶段的专注力的问题、抗压能力的问题，所以我是针对这个写一封信。我觉得这个有普遍意义、普遍价值。那么这个后面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些办学理念吧、办学追求吧。我是宝安中学的第九任校长，那我做校长，我肯定是把这个文化传承放在第一位的。我们的办学的这个校训是什么呢？成人成才成功，那先成人才能再成才，才能再讲成功吧，是不是啊？那么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叫做什么？和谐发展，学会生存。和谐发展呢，就是他一个人的这个自然生命、社会生命、那个精神生命的和谐发展，是吧？要跟外物、跟世界去和谐发展。第二个，学会生存，学会生存，那就是要我觉得就是适应世界的各种各方方面面吧。所以我们是扣着这个理念来走。当然同时我们也有一个课程叫生命教育的课程，那么专门的就是围绕着生命的长宽高来展开的一个课程。所以这些东西，当然我还有想提一点，就是现在人都叫人工智能，这个是AR 这个就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嘛。人工智能我觉得大家考虑的比较多的是机器能给我们做什么，但是我认为机器它不能给我们做什么，哪些东西我们不需要它去，不能让它去做的，这些智能我们要强化的，比如人际交往的智能、自我反思的智能、对自然的敬畏观察以及协同的智能，还有一个对生死生命理解的终极意义的智能。那这些东西我觉得需要我们在日常教学当中通过学科渗透、主题教育、拜团队活动、综合实践，包括就是像刚才我鸟叫的这些东西来完成。
1: 好的好的，谢谢袁校长。那我觉得您的这个扎根日常生活的这个生命教育也是特别对的。那么回到高考其实只是人生的一站哈。谢谢袁校长。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深圳的宝安中学，这里是一种松弛感拉满的送考现场和扎根日常的生命教育，来助力考生逐梦，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那我们也祝愿所有的保中的学生能够在第一门语文的考试当中能够放平心态，落笔如有神，奔赴自己精彩人生。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的新疆实验中学的考点。那在新疆实验中学的考点内呢，今年设有22个标准化考场，还有2个备用考场。今年将有480名考生在这里完成2026年的高考。那通过我的镜头也可以看到呢，考点周边的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也是非常的完善。今天一大早呢，学校、交管、公安、社区等 各职能部门呢也是出动了人力物力来维持考点。

0: 周边的秩序。那除了保障人员外呢，我也看到考点周边有很多的家长还有老师来给自己的学生送考，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凝望着他们走进考场，通过这样一种陪伴的方式来给他们加油鼓劲，希望他们考出一个好成绩。那刚刚在考点周边呢，我也是遇到了一位送考老师，他就是新疆实验中学的一名英语老师，今天他来到本校的考点来给自己的考生送考。刚才啊，他也特别提到今天穿了一件特别具有民族特色的爱德莱斯绸的衣服给自己的学生送考。好，我们来采访一下迪丽维拉老师。迪丽维拉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是这样，刚才您提到今天穿特色的这个爱德莱斯绸的衣服，是怎么想的？来穿着这个衣服来给咱们的学生送考。
1: 今天我的心情是无比的激动的，因为今天在我们这个考点呢，我有7名学生参加高考。今天对于这些参加高考的学子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而又非常关键的一天。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都能考出非常好的成绩，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今天来送考，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把这份最美好的祝愿和我最好的状态送给他们，超常发挥，金榜题名。
0: 那其实刚刚在跟您聊天的时候，我也发现您特别不一样的经历，就是其实您1995年就在步入新疆实验中学，来在这里上初中，后来又在这里上高中，您高考也是在这里，包括其实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又回到母校来任教，到现在您在母校工作任教，这个也已经20多年了，能给我们讲讲您跟新疆实验中学这样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故事？
1: 好的，主持人。我和实验中学的缘分呢，是贯穿了我的青春和我的职业生涯。1995年，我12岁，踏入新疆实验中学的校门，在这里读完了6年的中学。我读书的那个年代呢，我们学校已经凭借自己过硬的这个校风、学风、扎实的教学质量，已经稳居全疆顶尖的高中的行列。6年的求学的时光，母校的这个严谨的校风，还有这个刻苦的这个学风呢，深深的熏陶着我，也让勤奋朴实、勇于开拓的实验精神刻进了我的骨子里面。2001年呢，我从实验中学毕业，带着母校赋予我的这个底气，我考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然后呢，在这个在外求学的过程当中，就是走出新疆开阔视野在外求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始终惦记着的就是我的母校新疆实验中学。所以在2006年，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毫不犹豫地回到实验中学任教，成为一名英语教师。从1995年进入到我们学校实验中学，到如今扎根学校31年，扎根讲台20多年，我从一个青涩的学子成长为有着20年教龄的教师，我可以说是已经见证了这个实验中学近三十一年的这个发展，也亲身接续着这所70年老校的育人星火。
0: 其实我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您刚跟我说，您高考也是在这里，也是在实验中学。
1: 是的。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特别想知道，您能想象到？或者跟我回忆一下，您当年高考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和今天的考生有哪些不一样的？
1: 好的，我是2001年7月参加的高考，考点也是在我们的实验中学，也在我的母校。我们当年考试呢，刚好在我身后的这栋实验楼里面参加考试的。然后回想起当年我们考试的那个年代，我们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出行也好，还是食宿，或者是备考各方面呢，只能由我们的家里人操持。反观现在的这个考生啊，可以说是他们已经被这个全社会温暖的托举。比如说他们出行有交警护航，然后我们的这个社区或者我们这个附近的小商户呢，全力为我们的考生服务和考虑，然后为考生解决了后顾之忧。我回想起这个2代的高考，从我那一代的这个单兵奋战，到现在的这个全程的这个助力啊。
0: 迪丽维拉老师，刚刚这是照片是什么照片啊？你拿的这些照片？
1: 我这个拿的这个照片是我当年进入到，大家可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这是我当年进入1995年的时候实验中学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老校门，这个校门。

0: 那比起我们现在这个高大上的这个校门来讲呢，是比较朴素的。但是这个校门对于我们当年的这个实验学子来说，在我们心里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1: 嗯，
0: 好。然后我们当年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办学条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教学楼呀，还是我们的这些硬件设施，是像现在这么好。当年，但是啊，我们这个虽然在这个比较朴素的这个条件里面啊，但是我们学校呢，靠的永远都不是这些设备，我们靠的是我们的这个什么，我们的良好的这个学风、教风，还有我们老师们的这个初心。
1: 那今天站在这里，您就是见证着实验中学一步一步的发展。那比如您今天对实验中学，比如未来还有哪些期许呢？
0: 好，我在实验中学20年，任教20年呢，已经见证了学校31年的变迁，然后深耕讲台20年，作为一名老师，我是幸福的，也是快乐的。那时代在进步，校园在更新，但是实验人的踏实、自律、奋进、担当永远不会变。那未来呢，我会继续扎根母校，坚守讲台，始终传承学校70年积淀的优良的教学教风学风，传承我们老一辈老师们的默默奉献
1: 的
0: 这种初心。
1: 通过古力维拉老师的讲述呢，第一，我能感受到他的育人情怀；第二呢，我也能感受到新疆实验中学这样一份深耕教育、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那今年是2026年，是马年，当下呢又是甲午月，在这样一个马年马月里，我们也祝福全国的所有考生，马到成功，在考场当中呢，一马当先，落笔从容。好的，我这边。
2: 好的，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用超，我现在呢正在重庆市巴川中学校的考点外。那么今天呢，将有750名考生在这里圆梦。那么其中呢，523人都是来自于巴川中学本校。那么他们呢，也将在主场呢，在熟悉的校园里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其实就是重庆的这个天气啊，因为现在是重庆的这个雨季。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雨势非常大啊。那其实从早上的这个7点钟开始，我在校门口就看到了陆陆续续有家长前来送考。其实那个时候的雨势还是比较小的，那么基本上雨势呢是在8:10到8:20左右才开始慢慢变大的。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考场门外的这个家长们已经基本上都把学生送进了考场，所以这个雨势呢其实对我们的送考其实影响是没有那么大的。那为了这个迎接这个雨势呢，其实无论是学校还是我们的交警部门还是我们的这个公安部门，其实都做了非常精心的这个准备。那顺着镜头呢可以看到，其实在考场外呢也是停着我们非常多的这个警察的这个车辆。那么这里呢也是搭建了一个高考的暖心服务区，那么里面大家顺着镜头呢其实可以看到有我们的这个水呀，有我们的一些这个药品啊等等。那其实我们说高考其实需要我们的家校社一同来联动，来为我们的考生来保驾护航。那其实大家从这个交通的情况来看，从昨天下午我们到这个考场来踩点开始，从这个考生来踩点开始，其实就已经实行了部分的交通管制，那么也是让我们的这个考生能够最顺畅的到达我们的这个考点。那么其实在整个学校呢，也是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考试做了非常精心的这个筹备。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我们重庆市巴川中学校的校长助理，我们的这个单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都有哪些这个精心的一些这个准备。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从交通啊，从这个我们各个方面都做了哪些精心的筹备。
3: 好的，各位观众好，首先欢迎我们中国教育电视台来到我们考点。我们这次工作的总体目标就是要让考生安心，能够让家长放心，所以我们做了各项精心的准备。在交通方面，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我们交通部门的关心帮助之下，我们在考前就做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考场周围的我们的交通管制是非常的有序的。那么考虑到今天这样一个天气，在校内我们还应对不同的天气情况，帮我们的考生设计了从教学区走向我们考点的路线，就是为了从秩序方面给他们最大的保障。同时在考试的间隙，包括中午的午休，我们也做了专门的管理和安排，就是希望考生能够得到很良好的休整。

0: 包括餐饮方面，我们从食材、菜品到菜名的细节等这些方面，都给考生做了精心、细心、贴心的安排，希望他们能有最佳的状态，有最好的体力来应对我们高考这几天的考试。当然，在考前，我们年级层面和我们各位班主任也给我们考生做了考前的指导，既是做纪律的强调，同时也是给他们做心理的疏导，减轻他们考前的压力。当然，教育我们认为是给孩子一生的本领，培养他们的能力和素养。所以我们这些工作除了我们给孩子提供，我们更想教会孩子，高考不仅仅是知识的竞技场，更是我们自身能力的检验仪。所以我们也教我们孩子在整个过程当中也要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面对各种情况能够在老师的帮助之下积极的去克服和应对。
1: 那其实学校不仅有这个硬核的这个保障措施，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暖心的服务啊。其实昨天下午我来到学校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学校的老师正在为同学们搭建这个风雨连廊。那这个连廊它是从哪通到哪的？它是怎么去保障我们学生们他们能够这个尽量不受一滴这个雨，然后去抵达我们的这个考场呢？
0: 是的，除了我刚刚讲的我们高考餐的准备，考虑到今天的这个情况，我们在事先就做了安排，给我们的考生搭建了风雨连廊。其实这条连廊既能防今天这样的暴雨，也能够遮暑。我们这个连廊是从我们教学区的大厅一直连到我们考场的大厅，学生可以全程都在我们的风雨连廊当中，不被雨淋，不被日晒。我相信这样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他们也有个很好的心情走向我们的考场。那么这个连廊是我们在考前就针对各种天气情况，然后后勤部门做了专门的安排和准备的。
1: 那其实这个重庆市高考为期三天啊，那这三天不仅是对考生是一个考验，对学校是一个考验，对我们的这个家长也是一个考验。那我们是怎么去通过这种家校的这个合作，为我们的考生来营造一个舒心的这样一个应考的环境？我们对家长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叮嘱？
0: 所以每一样工作都是需要家校合作，我们能够发挥更好的效果。在高考前，其实我们针对各种情况，我们家长该怎么做，学校层面已经给家长做了贴心温馨的提示和提醒。那么在这里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给我们家长说几句。第一点是高考期间，我们各位家长在我们心态上不能给考生施压。我们高考期间一定要营造出来一个温馨的、宽松的、和谐的家庭氛围，让学生感受到一种安心。同时我们在高考期间不能给学生心态上施压，不要再去强调目标。其实包括不管你考得好不好，爸爸妈妈都支持你，这样的话我们无形当中都有可能加剧考生的紧张，这是心态上不给考生施压。第二点就是生活上多细心，包括我们的饮食，其实高考期间常态就是最好的状态，我们要给学生提供清淡家常的饮食，尽量不要去改变孩子平时的饮食习惯，这是生活上我们要做到细心。第三点就是陪伴有分寸，包括大家也看到这样的天气，实际上我们的交通速度会有所降低，因此在送考这些问题上，我们家长尽量不在考点出入口扎堆送考，这样也是给考生提供便捷和方便。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包括我们考生回去之后，家长不要去追问考得怎么样，要鼓励我们的孩子放下上一科的考试，尽快的去休整，尽快的去准备下一场的考试。那么在这里我也想祝愿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发挥出最佳的水平，金榜题名，也能够进入自己梦想中的大学。同时也真心感谢我们社会各界对我们高考的关注，对我们考生的关心，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单老师。那其实这个我们说离不开家校社的努力，我们考生的这个成功。那其实这个今天的这个天气虽然说大雨倾盆啊，但是其实它也很好的缓解了我们的这个高温。其实从前几天我过来的时候，重庆的这个体感温度呢，其实基本上就是37-38度，它天气也是非常潮湿。那现在的这个温度呢，体感温度已经到了25度，其实非常适合我们考生的一些这个发挥，也没有那种酷暑难耐的这种感觉。那其实从早上7点多我就看到很多家长都在这个校门口等待啊。那虽然说这个天气这个暴雨倾盆，但是他们呢也浇不灭他们这个对考生的这样一种浓重的这个热爱和这个期待。那我。

0: 我们看到您今天穿得非常醒目啊，也是寓意着这个红红火火。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几点过来的？
1: 大概7:12吧。
0: 那这个当时您送考的时候，看着这个考生，看着您的孩子走进我们的这个考场，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心情？
1: 有点期待，也有点小紧张，也很欣慰。孩子十多年寒窗苦读，终于到了这一刻。当然有点小紧张，因为我不知道孩子在考场内的情况。现在呢，我只想孩子就是沉着冷静答题，超常发挥。
0: 好，好，谢谢，谢谢。那您觉得这个我们您孩子在这个学校是读了几年了？
1: 6年。
0: 那您觉得他这6年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成长？
1: 我觉得哈。教育最大的成功就是让孩子永远有一颗积极向上、乐观开朗、不被打倒的永远学习的一种心，这一种心。孩子在这6年的学习当中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课本知识的积累，也养成了一个自律的好习惯，也有较强的抗压能力。最重要的，他是非常乐观、积极向上的，这是我非常感到非常开心的。德育良师，何其有幸，我们很幸运。
0: 好的。那其实这个我们看，从刚才这位家长的这个话语中感受到他满满的这个期待和对孩子这个成长蜕变的这个改变。那我们这个再请一位家长聊一聊，您觉得这个孩子在这个高中这3年他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成长和蜕变？
2: 我觉得孩子现在变得特别的自信，然后做什么事情呢都有自己的目标，然后很踏实的那种去完成，特别好，我们特别欣慰。
0: 那对孩子今天这个参加高考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祝福？
2: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对孩子说，就是努力就是最好，然后把能做的题能够都做对，就是最大的胜利。对。
0: 那此时此刻他正在坐在教室啊，那有什么话想对他说？
2: 没事儿，孩子考多少分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通过了这3年，你的努力家长都看到了。
0: 那这个无论考得怎么样，那我们的家长永远是怀着满满的这个爱和期待对我们的这个考生们。那其实无论是学校的这些硬核的这个保障，还是我们家长满眼的这个期待，其实可以看到在八川中学里藏着非常多关于爱和成长的故事。那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期待我们的考生，他们此时此刻正坐在考场里等待着这个铃声响起的那一刻，去用手中的笔去完成他们的这个梦想。那其实我采访了很多的这个高三考生啊，这些年，那其实有一句话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有一名高三考生对我说，他说你当像鸟飞向你的山。那也祝福我们的考生们以梦想为翼，去勇敢地抵达梦想的这个彼岸。那圆梦就在今夏，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北京的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考点。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8:55，距离首场考试的开始考试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现在可以跟随镜头来看一看，校外呢已经是比较安静了，而考生们也都已经入场就绪，正在等待着考试的正式开始。那刚刚啊，学校的德育主任也在跟我介绍说，学校今年在为了整个高考的有序进行上也进行了很多保障性的工作。我们来请学校的德育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胡主任您好。
4: 你好，你好。
3: 您马上要考试了，您现在有什么话想对孩子们说吗？
4: 如果说想对孩子们说的话是用心若敬，不将不迎，今日藤原北冥，去摘取属于天空中你们那颗最闪亮的星。
3: 说得太好了。那今年学校在作为考点呢有什么保障性的措施吗？
4: 今年我们学校是作为第二次的高考保障的考点，也是有了去年零失误的经验，再加上我们整个区域属地街镇全员的大力保障，再加上我们所有的这个保障老师连日以来的精心准备和3次全要素演练，我们相信此次能够给我们的考生给到航天员班的到从发射场到发射架的这个全面的保障，让孩子们全程全域无忧。
3: 那现在考生们已经坐在考场了，您现在

0: 现在对于孩子们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1: 还是这个放平心态，就像航天员奔向太空一样，去追寻你自己的星辰大海。
0: 像航天员奔向太空一样追寻自己的星辰大海。那学校我刚刚看到入场的地方还有很多是高二高三的高二的学生是吗？
1: 学校入场这个主要是我们这个送考的老师，对，然后有部分的这个学弟学妹们会在这个考场区域外，然后远远的给我们的这个学长们来进行送考。
0: 特别好。那我看旁边还有很多家长，我们来跟家长朋友们聊聊天。你好，请问您是考生家长哈？
2: 是的。
0: 哎，你好，请问您现在是什么心情？
2: 现在既兴奋紧张又留恋和不舍。
0: 那这三年来也陪伴着孩子走过整个高中的生涯，您现在是感觉这三年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最大的感受是选择航天城学校是我们全家最正确的选择吧。这里不仅有人大的底蕴，也有航天的精神，还有无与伦比的硬件条件，还有完善的师资队伍，以及丰富的课外活动。总之，我们的孩子收获满满。
0: 好，那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送考的一些给孩子鼓鼓劲儿？
2: 有啊，我们都穿的这个红 T 恤嘛，代表着旗开得胜，家里也准备了黄色的那个向日葵，代表着一举夺魁。
0: 好，我们也祝孩子能够
2: 加油。
0: 好，给孩子们加油。好，我们再看有其他家长您好，家长您好，打扰您了。
3: 你好，
0: 请问您现在是什么心情啊？
3: 哇，特别激动，也特别期待。孩子这么学了这么多年，终于考盼到这一天了。
0: 那您有什么话想跟孩子说的？
3: 闺女，我在我心里头你是最棒的。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我们爱你。
0: 好，谢谢，也给孩子们加油。好，现在我们也看到啊，随着这个考试时间的临近，现在时间也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上午9:00。那么，今天的这个首场考试语文科目考试已经正式开考了。那在此呢，我们也祝愿全国所有的高考学子能够旗开得胜，终得所愿。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4: 高校文创大派送，
5: 直通高考，
4: 福利时间到。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教育电视台和遇见新闻融媒矩阵，来关注我们的逐梦少年行2026高考融媒特别直播。我是子华，到了激动人心的抽奖时刻了，我们两位遇见新闻小福星又上线了。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啊，咱们的奖品每一件都藏着各大高校的独家浪漫。
4: 是的，
5: 不仅颜值爆表，更是高校对考生的真挚祝福。
4: 没错，那自从去年我们的直通高考第一次推出了高校文创大派送环节之后，就获得大家一致好评，都说好看、爱看，还想多看。所以今年呢，我们是把这个环节全面升级了。不仅有我们两位在演播室向您介绍文创，同时呢，我们还会连线全国各地各高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在学校里面给我们介绍这些文创，不仅可以看到文创设计的小巧思，还可以欣赏校园美景，是不是特别期待？
5: 慢着慢着，那想要抱走我们这些文创，那首先得成为我们遇见新闻的粉丝哦。所以如果还没有关注点赞的朋友，就动动手指安排上喽，点点关注不迷路，开启缘分第一步，小关小注走一波文创好运，并证您。
4: 是的，那关注之后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现在我跟您简单讲解一下咱们的这个抽奖规则哈。稍后在我们的高校文创大派送环节之中呢，我们会不定时的公布一些抽奖口令，您得知这个抽奖口令之后，就可以在您所在的平台，抖音、快手、微信、微博发送这几个字儿，不断的刷屏。之后我们会随机截图，截图最上方完整显示昵称的观众朋友们，就是我们这一场的幸运观众了。当然了，如果您之前中过奖了，我们就会顺延到下一位，之后您再发送您的收货地址到我们的后台，热乎乎的文创马上就会飞到您的手中了。那第一轮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北京理工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四川大学这几所高校。首先我们来看看北京理工大学带来哪些东西哈。首先看到是有一些钥匙扣、

0: 冰箱贴啊，这边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熊，像北极熊一样，然后我们的手边还有一套徽章套盒，这些设计有哪些巧思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北京理工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的学生马怡晨同学。怡晨你好，请你介绍一下这些文创背后的故事吧。
1: 大家好，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

0: 年延安建校初心，自研是氢燃料汽车、航天重器，两校地标全都诉说了从延安根到军工魂，到现在为国铸重器的光荣校史。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件真正的黑科技文创——梁宝宝。它的材料选自宇航学院张凯教授团队所研发的凝胶冰雪材料，拿过国际大奖，国际首创，不融化，很清凉，还绿色环保。接下来呢，它是参与了冬奥项目的仿真冰面制作，由科研生活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别人用的解暑好物都是日用品，而我们北理的降温好物则是把科研成果真真正正的融入了大家的生活中，这何尝不是学以精工的具体体现。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北理第一冰箱贴套装，一共八枚，全是我们北理的硬核国内第一。1958年成功发射新中国首枚二级固体探空火箭东方一号，研制国内首套电视发射系统，打造国内首台大型天象仪，首款3米焦距地面远程照相机，国内首辆氢内燃机轿车。航天方面，我们还助力航天器太空与月轨交会对接，完成国内首次卫星翻球技术实验，每一枚都在记录，北理始终把科研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款景观石吊坠复刻校园名石良乡校区校训石，刻欧阳中石题写得以明理学以精工，图书馆学风石则保留了徐特立老院长所题写的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得以明理心怀祖国，学以精工，精益求精，实事求是不妄自菲薄，这也是我们北理学子的立身准则。以上就是我们文创产品的介绍环节，下面公布抽奖口令，得以明理学以精工，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参与抽奖互动，也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够笔锋所至，梦想成花，所言皆所得，所行皆坦途，祝愿大家在9月与心仪的大学相遇。
1: 看哈，手里这就是北理的这些文创。那如何获得文创？刚才怡晨已经公布了我们的抽奖口令，就是得以明理，学以精工。所以现在就请大家在评论区上刷上这几个字了。同时哈，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目前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竞争比较激烈，其他的我们的抖音、快手还有微博，目前还是一片蓝海，所以大家可以到这几个平台多多的刷一刷我们的抽奖口令。所以其实刚才通过怡晨的介绍，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看来这可能就是一枚小冰箱贴，但是实际上通过同学的介绍，我们看到这里面蕴含的内容是从校史到现在最前沿最尖端的科技都蕴含其中了。所以如果收到冰箱贴，包括这些所有的东西，包括刚才我说到这个小熊哈，小熊看着挺可爱，实际上也非常实用，是原来在冬奥场馆里面的科技到我们的民用领域。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就特别的
2: 凉，还是冰冰
1: 的，是吧？对对
2: 对，非常实用。
1: 那我们看一看现在各大平台。好的，现在
2: 哇，大家已经刷起来喽。
1: 对，视频号已经刷起来了。
2: 视频号的竞争比较激烈哈。好的，大家也可以看看其他的平台啊，比如说快手平台机会更多哦，大家可以刷起来喽。那我们准备开始截图，好不好？
1: 好的，
2: 好的。
1: 我这边也有人了，我这边是这个是抖音，对，好，我们来截图。截图这样，我们这一次先抽这两个平台，然后我们截图之后，就是最上方的两位观众，每个平台最上方两位观众获得奖。
2: 大家准备好了吗？要开始喽。
1: 哎，
2: 好的，
1: 来，三。
2: 2、1，
1: 截图。
2: 好的，来看一下。
1: 好，我这边抖音平台呢，最上方的两位是不闹腾以及小王子和狐狸，恭喜这两位观众。
2: 好的，那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呢，第一名是醉佳佳，第二名呢是 SOPH， 那恭喜两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精美礼品。
1: 是的，那具体寄到什么您就有一种拆盲盒的心态。总而言之，这一轮抽出的都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文创。好，那关于北京理工大学的文创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哪个学校？佳音，
2: 那我们看一看南京大学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礼物呢？哇，好精美啊，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呢是我们的文件夹啊，上面都有我们的标志，然后呢还有像南京大学的笔，上面写的金榜题名啊，还有小钥匙扣，这个是明信片， 都很

0: 好看哦，
1: 那些都是小件，我这还有个大件。
0: 哇，这个太精美了，这个礼盒啊，上面都是我们学校的徽章，是吧？
1: 对，嗯，是一个校徽套盒。我看到，比如说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然后一直到这个是2022年是有百年校庆120周年纪念徽章。稍后呢，我们也会来连线南京大学的同学来给我们进行讲解。
0: 那这些漂亮的文创背后都有怎样的南大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南京大学文学院学生王飞腾啊，请他带我们一起去南大记忆文创工作室看一看。你好，飞腾。Hello， 飞腾你好，可能有一点点信号延迟啊，大家别着急。Hello，
2: 好。
0: 我们的祝福太多啊，信号都有一点点延迟了。
2: 老师好，我是南京大学的王飞腾。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我们南大的南大记忆文创工作室。那么首先呢，带大家云看一眼我们南大的地标性建筑北大楼。现在呢已经垂满了爬山虎，它见证了南大百年的岁月。这也是我们南京大学前身之一金陵大学的旧址。那时候呢，它的校徽长这样。在这儿，是古铜色的，近看的纹路也非常细腻，跟我们北大楼的气质非常契合，越看越觉得厚重。我手上这套徽章把南大从1902年建校一直到现在各个办学发展时期的徽章都收纳进来了，像三江、两江师范学堂、国立东南、中大、国立南大，一直到今天我们南京大学的盾形校徽在这儿。盾牌呢，意思就是坚不可摧，守护真理，还有中间的雪松象征着知识之树常青，以及在下面我们的造型是一本翻开的大书，象征着我们的知识之树常青和坚韧不拔，以及上方是代表南京六朝古都形象的两只神兽辟邪，象征着吉祥如意。而真正让这枚校徽火起来的，其实还是我们南大的校训诚朴雄伟力学敦行。这样一代代南大人就是从这里出发，把这份深沉的定力、宏大的担当内化成了为人治学的底色。那么聊完校史，咱们再来看点硬核的。2021年10月14号，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西河号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太阳探测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这背后是南大科研团队的智慧与付出。那么我手中的这个钥匙扣，就把南大专属的星体标识和西河号的造型去巧妙结合起来了。像我们中间的标识还可以360度的旋转。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南大还有很多小动物，哎，比如说有小猪，这是我们南大的考古队在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发掘的文物猪尊啊，它就是以猪尊为原型进行设计的一个小玩意儿。还有蓝鲸、猫咪、燕子啊等等这样的小动物，配上冲啊、逢考必过这样的话，想到我们在复习的时候不小心瞥一眼，可能就会心情变得很好。也可能有朋友会好奇啊，这样的蓝鲸跟我们南大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蓝鲸、蓝鲸、南京、南京就是这么来的。还有，要是同学们喜欢博物馆，这本《地灵迷踪》的盖章本也推荐给大家。它是一个这样拉页的设计，可以说是揣兜里就能出门，我们的考古迷也千万不要错过。那么最后，我们的抽奖口令是青春不留白，南大等你来。主持人老师，
0: 好的，那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抽奖口令是青春不留白，南大等你来，那大家可以刷起来喽。那七傻最后也想问一问我们的飞腾，作为南大的学姐，有什么想对正在参加高考的同学们说的吗？
2: 好的，老师。如果大家向往百念学府的厚重底蕴，如果你想在科技与文化的前沿去书写未来，那么欢迎大家报考南京大学。在这里呢，我们将佩戴上一枚承载着百年星火的校徽，成为一名诚朴雄伟、力学敦行的南大人。我们在南京大学祝大家金榜题名，梦想成真，谢谢。
0: 好的，谢谢飞腾啊，也谢谢南京大学。那相信满满的心意和祝福大家都已经收到了。那看到评论区已经刷起来了，那我们下一轮抽奖马上开始。
1: 对，我这边也开始热闹起来了。
0: 好的，
1: 抖音平台，那咱还是跟上一轮一样呗。抖音
0: 还是抽取前两位 对吧？
1: 视频号。
0: 好的。
1: 来，咱们倒数3、2、1哈。
0: 预备开始。
1: 3、2、1。
0: 好的。
1: 好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好，我这边抖音的第一位观众是一串字母啊 ，R9E3G45M。

0: 从1937年陕北公学以来，以及各个历史时期学校的代表性建筑，悉数的这个囊括其中。同时，大家看到这个轮廓是1937，也就是陕北公学诞生的年份。这个是一个文件夹，同时在那边上方还有一款四 G 文件夹，是展示我们现代校园的风光啊，是文具类的。同时这儿还有小橡皮 ，RUC 是人大的简称，然后有一个上岸啊，上岸。也祝每一位高考的同学都能够上岸。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大家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吗？那天我跟佳音看半天，我俩是以为是什么树枝，实际上它是人大的人字啊，这是三个人其中之一。接下来还有哪些学校的文创，我们来看看。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师范大学给我们带来哪些文创。首先啊，是这个非常 Q 萌的小挂件啊，是亚克力挂件，上面呢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英文缩写啊，就是 BNU， 旁边呢是一个我们的校园 IP 形象啊，它叫报喜鸟。所以呢，报喜鸟悠悠他也说了，说我想要见证你的荣耀时刻，说悠悠来报喜啊，北师大的好运送给最棒的你。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取理想的成绩啊，考入心仪的大学。
0: 同时我们看到这里还有一些中国农业大学的这个钥匙扣和这个书签啊，这上面主要的视觉元素是这个农科大学，也是现在中国农大里面一个复建的老校门的景观。
1: 好漂亮。
0: 同时我们还有两件来自科技小院的这个文创，一个是在曲周县的这个实思校外学生这个实践平台，还有一个是把五谷集纳其中的冰箱贴。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抽取这一轮文创速览环节的幸运观众。好的，
1: 大家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开始喽。好的，还是视频号的平台哈，前两位对不对？
0: 对，前两位。
1: 好的，大家加油。
0: 哦，对，我们这一轮的抽奖口令，太兴奋了。这我们的这一轮的抽奖口令哈，大家看是全力以赴，因为现在是高考的这个第一场考试正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也祝愿每一位考生在考场上都能够全力以赴，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考入理想的院校。大家可以把全力以赴搁到打到公屏上面，
1: 刷在公屏上刷起来喽。好的，我们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抽奖。
0: 3、2、1。截屏。好，我这边抖音最前两位呢，分别是仔仔123以及郑继官。
1: 那我这边视频号的前两位是小芳芳、小小芳，还有第二位呢是环湖挖宝啊。恭喜我们这一共四位朋友。
0: 恭喜这四位朋友。
1: 好的，那也请中奖的朋友啊，把您的快递信息私信发给我们的后台小编，那充满温度的文创好物就会嗖一下飞到您的身边喽。
0: 好，那我们这一轮的高校文创大派送环节就这样，我们下一轮再见，
1: 拜拜。
2: 思无涯，行有举，践行行走中的课堂，拆开围墙的学校，实施教育三大改革，培养学生四大核心能力，开展五大特色教育活动，强健体魄，流畅表达，自主管理，合作学习，八川中学成就孩子一生梦想。
3: 希望2026年的高考学子能够圆梦高考，奔赴理想的殿堂。欢迎选择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愿意携手各位考生共赴海洋强国梦。
4: 欢迎各位考生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我们汇聚良师育英才，深耕沃土铸前程，用最好的人培育更好的人。祝愿每一位考生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圆梦卓越未来。
5: 高考在即，祝广大同学们金榜题名，选中南，育良师，交益友，在顶尖的平台成就你璀璨的人生。
6: 希望在今年6月的高考中，各位同学发挥出最好的成绩。金秋9月，我们在中南大学等你。
7: 成天大人，做天大事。天津大学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心想事成。我们在天大等你。
8: 中央民族大学是一所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大学，期待金秋9月，我们民大见。祝各位考生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9: 祝所有考生高考顺利，折桂成功。欢迎报考千年学府、百年名校湖南大学。
10: 华南理工大学坚持以生为本的理念，2026年我们招生仍然执行3%、100%、2%不限制的政策， 2020年奇迹领航，一诺千金。

0: 欢迎大家报考华南理工大学，
1: 欢迎各位考生报考，也祝愿各位考生在今年六月份稳扎稳打，能够取得最好的成绩。我们金秋九月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待着大家，
2: 欢迎报考北京理工大学，金秋九月我们在大美北理等你。
3: 各位亲爱的考生们，高考加油，我们在北外等你。
4: 祝广大考生都旗开得胜，考出大家理想的成绩，欢迎您报考北京服装学院。
5: 祝我们所有的考生能在今年的高考当中考出好成绩，也热烈的欢迎大家来到南京大学，和我们一起呢来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人工智能时代。
6: AR 时代呢是吧，那么专业可能没那么重要啊，那么我们抱着敢于去面对是吧，去探索是吧，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说呢，当然我们也希望你们啊来报考我们同济大学，来明年呢见证我们同济大学120周年。
7: 祝愿各位考生都能在六月份的高考取得心中理想的成绩，金榜题名，能够到自己心仪的学校里面去上学。
8: 我们期待在国际关系学院美丽的校园与大家相见，不见不散。
9: 祝愿所有的考生和家长都能心愿得偿吧。
10: 我们期望的各位考生能够走进海山花园学府，中国南方之强，为吴国放一异彩。最后我们就祝各位考生高考旗开得胜，
11: 预祝2026年的各位考生能在高考当中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也欢迎大家报考北京林业大学，让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共同谱写美丽中国新篇章。
12: 预祝咱们所有的考生能够金榜题名啊，我们争取啊考入自己心仪的高校。我也在这里啊也欢迎咱们各位考生啊报考北京化工大学。
13: 东南大学值得你拥有，
0: 非常欢迎有志于加入京市济民事业的同学们报考中央财经大学。金秋九月，我在中央财经大学等你们。
14: 祝各位学子能够心想事成，欢迎来到山东大学，我们在山东大学等你。
15: 希望呢各位考生呢在高考考出很好的成绩，我们也很希望在美丽的香港教育大学的校园里面，在金秋九月能够与大家相见。祝大家啊事事顺利，马到功成，高考胜利。
16: 欢迎全国的考生报考上海交通大学，在此也祝愿大家上交大交大运，马年上交大，马上交大运。
17: 非常欢迎我们广大的考生能够考入人民大学，金秋九月和我们在人大见面，
18: 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们一起在美丽的华理校园内共同谱写青春之歌。
19: 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圆梦大学，选到自己的理想的专业，也欢迎考生们报考北京科技大学。
8: 厚德薄学，经济匡实，上海财经大学绝不仅仅是培养会赚钱的学生，更是要培养能够成为行业领军者和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学生。
3: 欢迎对农业、对生物、对农业装备啊、对智能制造等等感兴趣的学生报考中国农业大学。
18: 直通高考，直抵梦想。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呢，大家来到我们的逐梦少年行2026直通高考融媒体直播的现场。我是来自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播张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高考加油站。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多个媒体为大家进行直播，除了您现在看到的我们的电视端之外呢，我们还在多个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比如说我面前的放的就是我们的遇见新闻的视频号，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已经有10.9万的网友呢跟我们共同来到直播间为我们的考生加油，谢谢大家。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把我们对考生的美好祝福呢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那其实呢在我们高考期间呢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呢，大家如果想要咨询的话，您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来进行解答的。那在考试期间呢，如果有考试焦虑、志愿不会填、选科怕踩坑，别担心别着急，我们的高考加油站来了。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心理专家、 B 站百大 UP 主还有教育部的名师齐上线，一站式帮您稳心态、选专业、走好升学路。首先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心理加油站。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心理专家呢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毛丽华老师。毛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啊，大家好。
18: 毛老师今天很辛苦啊，刚才呢我们一同看直播已经看了很久了，从开播到现在。那今天呢您的任务呢就是化身成我们的高考观察员，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高考期间呢，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呢有没有

0: 些坑我们要避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嗯，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考生呢正在考场里奋笔疾书呢，考试的时候呢，家长呢是在我们的场外呢默默的守候，但是我们知道呢，家长的心可能跳得比我们的考生都快。那么聪明的家长都应该做些什么呢？来，让我们来马上连线一下福建教育电视台记者孙杨。孙杨你好，帮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2: 大家好，这里是福建省福州市，我们在福州屏东中学考点门口。今天早上其实门外除了考生的身影，当然还有家长，大家都在门口络绎不绝地去送自己的孩子。现在距离考试已经过了36分钟了，其实大家在里面奋笔疾书，我想现场家长们的心情也很不一样。大家奋战这十几年，就为了今朝啊！我们现场看到很多家长朋友有穿旗袍的，旗开得胜，还有把旗开得胜直接印到这个 T 恤上，还有带着向日葵来到现场的啊，还有一颗平常心陪伴孩子。我们就到现场随机采访几位家长，看看他们备考的故事，好不好？我们这边有一位家长，您好，您好，能不能问一下您的？咱们考生是男孩还是女孩？
3: 女孩子
2: 哈。
3: 对对。
2: 那这两天感觉孩子休息的还好吗？
3: 还行，我看他状态还可以。啊，
2: 那您看现在，比如说这个考试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哈，您觉得现在是您比较紧张，还是孩子比较紧张？
3: 现在还好，刚看进去那会儿，我觉得我可能会比他紧张一点。那进去人没进去完以后，这会儿还好。
2: 那这语文他平时这门学科他擅长吗？您觉得
3: 语文还行，还比较稳定。都谈不上拔尖，但是都还成绩都还可以。
2: 您还记不记得今天出门前最后一句话跟孩子说的是？
3: 出门前就是提醒他这个再检查一遍我们的这些文具什么，
2: 不要落准考证什么的
3: 那些。然后刚才那个出门前其实我也有帮他看一下，就怕他等下又拿出来又忘了放进去。
2: 那这几天您自己感觉心理上怎么去给自己舒压这一块？
3: 还可以，我们自己尽量也表现得不要太郑重其事，我们怕也怕给孩子增加一些无形的压力。所以我们其实应该刚好周末嘛，我们跟平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刻意去营造那种去特别关心他，我们怕他等下也自己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2: 也是营造一个平常心的氛围。
3: 对对对对，
2: 相信有这样的父亲，女儿一定会在一个很好的备考的状态里。我们祝愿他落笔从容，金榜题名。
3: 谢谢您。
2: 我们看，其实大家可以看啊，我们这个福州市的这个树都幸福里的这个社区也为大家考生的家长开放啊，开了空调，就大家可以在里面去等待孩子。我们看门口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志愿者，还有家长。我们您好，我们可以采访您一下，是考生家长是吗？
4: 是的。
2: 您好，您好，二位母亲哈。您孩子是男生女生？
4: 男生。
2: 男生，都是男生。
4: 我是女生。
2: 您是女孩子。
4: 对。
2: 怎么样？这两天孩子休息的还好吗？
4: 还不错，状态还行。
5: 挺好的。
2: 您自己休息的怎么样？
4: 还行吧，我觉得后方支持也很重要。
2: 就是我们想先问问您哈，比如说这两天高考时间，这个饮食有没有家里做特意的设定？
4: 没有，非常特意，还是以清淡为主。
2: 然后我们看您今天也穿了旗袍，这个是一个祝福加成，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情绪价值要拉满。我们作为家长来讲，
2: 有备而来。那现在当然今天还是在考试哈。假如说现在能够让您给在考试的孩子发一条信息，您最想跟他说什么？
4: 宝贝，你是最棒的，加油。
2: 加油加油，我们把这个加油传递到这个考场那里。
4: 好，谢谢。
2: 相信有这样的妈妈，应该孩子会很早就能感受到家庭的支持。我们再问问这位男生的家长。
6: 大家好。
2: 想说这两天孩子备考的时候，您在家里有跟他去交流或者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6: 对，有的。主要就是还是两点，一个就是我们自信的走进去，微笑的走出来。就是强调这一点。
2: 早上是几点到考场？
6: 今天早上我们8点钟到考场备考。
2: 很准时。
6: 对，
2: 因为要求就是8点到。
6: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路况什么的还好。
6: 很好很好。
2: 其实现在还没考完，但是我们特别也想了解，就是有没有考虑一下，就是考完了以后给他们暑假怎么安排，或者是
6: 暑假的话，就是首先还是尊重孩子吧。第二个就是说高考它这个是人生当然是一次重要的考试。

0: 刚结束，但是可能也未来也面对了更多的这种挑战，那也希望他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有提升能力然后更丰富的去迎接未来的生活。
1: 好好，谢谢您，谢谢您
0: 谢谢
1: 其实我们现场大家应对考试的时候，我觉得不可避免有紧张嘛哈。但是现在而言，我们看家长们都好像都更松弛一点，不是说在唯分数论那种就是说一定要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对整个学习的过程也还蛮重视的。
0: 是的。
1: 这块您有一些跟孩子的沟通或者
0: 这块的话，就是说还是像孩子的话，分数很重要，当下这几天分数是重要的，但是未来的人生可能就是能力和提升更重要还是做好这一切的准备
1: 就是做一个长跑的准备。
0: 对，
1: 咱不是一个短跑
0: 的对，是的是的。
1: 而且我看今天您这儿还带了一个向日葵的胸针，
0: 是的
1: 把这个向日葵的能量传递给孩子我们都祝愿他们能够落笔从容
0: 好的，
1: 这个得偿所愿。谢谢您，
0: 谢
1: 谢您
0: 谢谢
1: 好好，我们看我们在这边还有来哇，在现场看，其实这个高考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儿哈。大家你看都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好像它又像一个节日又是一次战斗，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您好，请问您是考生家长吗？
2: 不是，我是过来给看一下的。
1: 哦，您为什么会选择到考场门口去溜达一下？
2: 经历过这些，反正年年都每年都过来看一看。
1: 哦，您的孩子是已经考完了？
2: 早就毕业了。
1: 哦，您孩子是大学毕业了还是什么？
2: 已经硕士都毕业了。
1: 哦，研究生都毕业了。
2: 那关心一下现在下一代的小孩子。
1: 您现在感觉现在的考场跟您孩子当年考试那会儿有什么不一样？
2: 比前两年我来的时候，就今年好像是简单了很多可能是不是管控的比较严，人比较少。
1: 其实我跟您说，今年咱们这个社区中心还有旁边其实有那个长者食堂，它都开放了所以家长都进去等了。
2: 我以前住在这边帮他们分水。
1: 对您还过来分水是当志愿者是吧？
2: 当志愿者对。
1: 好的好的，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在为这场考试发挥自己的一点力量吧哈。我觉得谢谢您您作为一个家长，您能不能给我们今天这些正在备战的父母和考生们送上点什么话？
2: 祝现在的孩子们能够金榜题名
1: 金榜题名快乐成长快乐考试对，人生是一场长跑。其实就像刚才我们采访的那位家长说他跟孩子想说这次考试很重要，但是呢他并
2: 不是最后的。
1: 对对对，不是最后的咱们的人生长着呢，所以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们能够既在这个考场上把这个试卷打好，也在人生未来的路上把自己的这条路走好。我们听听演播室的主持人和专家老师们怎么看好吗？
3: 好，谢谢孙翔带回的现场报道。确实呢，人生是一场长跑，但是我们发现陪伴着大家共同奔跑会非常的快乐那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有很多家长呢都会用自己的方式给大家加油打气。比如说呢，你看有人穿的是红色的旗袍，有人呢是戴的这样向日葵。你看我今天有什么区别吗？
4: 您穿了一个绿色的衣服。
3: 对，我也穿了一个绿色的衣服，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那我们就特别讲究这样的一个好兆头。
4: 对对对，我们都喜欢好的寓意，好的寓意往往会带来好的结果。
3: 是的。那王老师呢，其实你看刚才我们从直播的开始，我们就会发现呢，很多家长呢用自己的方式给我们的考生加油打气。但是在您看来，哪些是真正的给孩子们加到油打到气了，哪些呢可能是在无形中了给了考生一些小小的压力？
4: 好，我刚才看到家长们的表现，觉得所有家长的表现都充满着对孩子的爱和对未来的期望。实际上其实陪伴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对孩子的加油的打气。但是呢每个家长我觉得都做得特别好，然后尤其在现在这些家长看来，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宽松，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必须要达到某种特定的目标，所以说这种压力反而就会变得更少。所以更多的家长越来越学会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大家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可能从心理的这个角度会有一些大家可能是意识不到或注意不到的地方。譬如说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其实他可能面临着他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所以说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但是毕竟高考是一个人的事情，所以说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做到他想要完成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同时又是一个家庭系统化的共同对抗压力的这么一种练习，所以说

0: 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无形当中就会影响到孩子最终的表现。所以说，陪伴啊，可能是对孩子一个非常好的打气的方式。但是呢，不同的陪伴方式，或者说有一些无意当中陪伴的这个不合适的形式，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压力。其实大多数的家长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可能有一个大家往往可能会忽略的东西，就是这是一个有压力的情形。那么大家都会面临着焦虑，但是这种焦虑状态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孩子有焦虑，家长也有焦虑，但是家长往往会刻意的去隐藏自己的焦虑，
1: 对，
0: 为了
1: 是
0: 不给
1: 的。
0: 孩子带压力。所以说呢，这种刻意的隐藏，有些时候可能反而会给孩子带来更多的压力，因为，怎么说呢？其实你不能装的一点压力都没有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这样一来，对孩子来讲，他感受到的来自于家长的一个支持，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我有压力，家长也有压力，家长的压力呢，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表现出来，但是家长能够告诉孩子，我能够承接我的压力，我能够跟你一起去承接这个压力。这样一来，孩子反而能够更加放松。所以说，焦虑很正常。一个比较这个中肯的建议吧，就是希望大家家长，尤其是家长，在焦虑的时候，可以适度表现出自己的焦虑，但是能够表现出来对焦虑的一种承接的能力，这样一来反而能够给孩子信心。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可能的这个建议啊。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对有些家长来讲，我觉得过多的去督促，或者过多的去这个检查，或者过多的去提醒反而是给孩子带来压力这个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1: 可
0: 从我们
1: 是
0: 现在
1: 如
0: 讲，
1: 果不提醒他的话，万一比如说准考证忘带了，或者是走错考场了，或者是他起晚了，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不提醒，我就会非常的慌。
0: 这种事情是经常会存在的，因为面对压力的时候，尤其着急紧张的情况下，这种错误可能往往会发生。所以说，事先的一个简单的规则，然后呢，大家共同遵守的一个习惯化的东西，出门之前的一些必须的一个检查，比如这些东西还是要做的，因为这个东西跟焦虑、跟压力其实关系不大，它只是一个规则，只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所以说，很多时候，检查一遍确认了，然后就可以走。然后过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提醒，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检查，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紧张的程
1: 哎，
0: 度。
1: 那比如说马老师呢，就是这样子，我跟孩子共同核对完我第二天要做的很多事情，我核对完之后呢，孩子去睡觉了。如果我真的焦虑的话，我就默默让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再去查查。
0: 那是可以的，
1: 是可以
0: 那
1: 的，
0: 是
1: 是
0: 可以
1: 吧？
0: 的。
1: 但
0: 如
1: 是
0: 果
1: 不
0: 在
1: 要
0: 孩
1: 当着孩子的面说，你快起来再
0: 啊，
1: 看一
0: 对
1: 遍，
0: 对对
1: 就是半夜人家正睡着觉的说，你考证忘拿了吗？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是家长的焦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在某种方式去缓解，去释放出来。但是呢，尽量的不要把它传递给孩子身上。
1: 那这又到了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样的一个焦虑放大器了。那因为您看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家长，包括您刚才说的，就是他们很智慧。就比如说呢，家里的家长他们都不说了，不说什么呢？不说这个，就是哎，那个别紧张，放松，没事儿，怕什么？这个是不是在就是很多年前大家经常会说的？
0: 是的，是
1: 比
0: 的，
1: 如说家长会用这样的方法去安慰孩子。
0: 是的，是的，是的。实际上，很多时候，当你在处于压力和焦虑的状态下的时候，这种鼓励，通常意义不大。通常
1: 意义
0: 没
1: 不
0: 有什
1: 大。
0: 么太大的用处，对，这种情况应该更多的是对外界环境、外界压力源的自发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的认知能源很难有效的去控制它。这个从认知层面上，从觉知这个层面上，直接教给你这种方法，很多时候反而不能够容易被孩子变成真正去应对他压力的一种方式。所以这种东西反而有些时候会增加压力，增加压力的状态。因此家长在这个时候过多的这种所谓的安慰或者所谓的鼓励，其实很多时候反而是于事无补，甚至会
1: 对，
0: 向事情更坏的方向去发展。
1: 好，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呢，现在已经有10.9万人在我们的遇见新闻的视频号了。那大家呢，如果还能记得，就是当年你在考试的时候，不管是中考还是在你期末考试，家长用什么方式给你加油的话呢，您都可以打在我们公屏上，我们看看家长都用什么方式为大家加油鼓劲儿啊。那希望在公屏上呢，大家来帮我们打出来，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啊。那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在以前的方式，家长会说别紧张，别害怕，就是感觉我给孩子们一些力量了。但是现在家长聪明着呢，他们不用，他们不说了，他们也听了很多我们的心理这样的一个课堂了，家长都不说。但是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微表情？然后比如说深深的望了你一眼，然后对你默默的笑了一下，这种微表情给孩子们无形中增加了压力呢？
0: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的确就像刚才您说的，现在的家长其实会更多的注意这种在言语上直接的这个行为上去影响孩子，但是有些东西可能是他自身的紧张很多时候还会 不经意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情况下，尤其在家庭环境当中，尤其在那些可能家亲子关系比较紧密的、大家关系非常好的家庭关系当中，反而这种东西可能影响会更大。家长的焦虑会通过某种无形的方式传递给孩子身上，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压力，对吧？就像刚才您说的，一什么微表情啊，一些这个习惯性的动作啊。譬如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刚开始开播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我的肩膀是耸着的，
1: 哦，是吗？
0: 我是往前靠着，肩膀耸着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其实又是一种紧张的
1: 表现。
0: 那么孩子其实非常熟悉家长，他还能够从这种表情或者从这种行为当中能够感受的这个压力。譬如说对某些事情的过多的关注，然后过度警觉的反应，比如说经常突然大声，哎，你是不是忘了什么？经常说这个不断的去提醒。经常不过多的去关注孩子，你现在想干嘛？你这要不要吃点这个？要不要吃点那个？或者说你是不是应该做这个事儿？是不是应该做那个事儿？这种过度的去对孩子的关注，通常也是源于家长自身的焦虑，然后这种方式又传递给孩子身上。所以说，表情也好，语气也好，动作也好，习惯性行为也好，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成为潜移默化的传递他家长内在焦虑状态的这么一种形式，从而会影响到孩子。所以说家长的焦虑啊，其实可以适度表现出来啊，不要让孩子觉得我在装着，若无其事。同时如果你实在焦虑的压力很重，然后可以找个孩子不在的地方，
1: 就是默默的转圈儿，
0: 找个孩子不在的地方，然后呢，或者说是这个家长两个人啊彼此之间这个沟通一下，然后这样一来，尽可能的不要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压力传递给孩子身上。
1: 好，那其实呢，你看现在的网友他们都在进行提问了。刚才有位网友说啊，他说：“哎呀，我记得我当年的那个高考的时候呢，我爸爸从来不送我出门，但是他出门之后深深的望了我一眼，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这个对吗？这个跟平时好像不太一样了。
0: 其实不是，我觉得这个家长这一眼可能是充满了对孩子的期待和鼓励。那么孩子呢，对这一眼的解释决定了他在后续高考当中的这个，如果你把它解释为这个家长对你的压力，那可能会增加自己的压力，但是如果你把它解释为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对孩子的爱和鼓励，那么可能会增加他在这个工作在这个考试当中的实际的绩效。
1: 好的。那我们都知道呢，高考做题它本身都是一系列的高风险的决策，那因为呢，你看做完之后交卷然后得分，这个结果根本就是无法改变的。所以高考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它很多时候一锤定音，是不是？但是你看现在我们的很多考生呢，就比如说他在高考的时候呢，他可能因为时间紧，他一着急他就死磕一道题，后面的题呢可能就忽略掉了，或者是他拿不准他就不敢下笔。那考场上怎么去帮助他们稳住节奏，让他们少做后悔的事儿？
0: 实际上这个里边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的概念啊，一个呢叫做沉默成本悖论或者沉默成本谬误，还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待会再讨论另外一个，我们先讨论这个沉默成本，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往往有些时候有道题我觉得马上要做出来了，但是花了很长的时间一直没有做出来，但是我觉得马上要做出来，就不停的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结果往往反而在这种情况下去把时间耗尽了，然后没有办法去把后续很简单的自己特别容易做对的题这个做出来。所以说当你觉得这个题一时半会儿你做不出来，或者说你再怎么做可能都没有什么突破的时候，一个及时的止损，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把时间合理安排啊，合理安排你的时间，然后反而会能够容易让你的成绩，让你最后的绩效变得更好啊。第二个呢，实际上也是大家最常见的叫做损失厌恶，心理学叫损失厌恶，实际上也就是说，相对于喜欢好事儿，我们更加讨厌坏事儿，就是我们那个坏的东西对我们的影响是更大的，然后呢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决策影响也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在考试的时候特别注重不要去做错题啊，特别注重不要丢分但是却往往忽略了那些一定要保证把那些最容易得分的，或者说你最擅长做的，你最有把握的，一定要保证得到分，这样保证我得到的分数和这个对抗这个去花更多的时间去把那些原本没有把握的东西变得更加有把握，相对来讲前者其实更加重要。所以说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尤其在后续的答题当中，如果大家能够事先给自己一些简单的规则，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高考的学生可能在长时间的练习当中已经都拥有了自己的这种答题的一种风格或者说一种策略，那么这种策略其实大概率都能够比较好的去应对这两种认知偏差，但是在高考 这个压力特别大的状态下，有些时候原有

0: 的那些规则反而可能就会变得无效。
1: 嗯，
0: 就原来你的习惯在普通的考试当中可能非常非常的这个游刃有余的能够使用，但是在这么高压力的状态下，这么紧张的状态下，可能一紧张这个原来的规则都忘了。所以这个时候有意识的去让自己遵循一些更简单的规则，比如说我先做会做的，对吧？然后呢，比如说3分钟之内这道题我做不出来，我就立马到下一道等等等等，给自己一些基本简单的规则。因为在高压的情况下，其实大脑很难去做复杂的决策，很难去遵循复杂的规则。尤其只有那些非常简单的规则才能够特别特别容易被你能够自动化的顺理成章的去遵循然后去完成，反而能够会更加有效果。所以说这是两个在考前的这个考试期间的这个可能认知的偏差。另外一个还有认知偏差，可能这个有些家长也会知道，然后呢就是在考后之后要去回去。
1: 您看这位考试家长他就说了，孩子考后如果说没考好
0: 啊，
1: 我怎么回应他？
0: 对对对，这个上其实我觉得这是个大概率的事件。为什么？就是那些考好的也会觉得自己没考好。
1: 对，
0: 所以说大概率孩子都会对家长说，这个我哪道题没对，哪道题没考好，哪道题错了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孩子本身是在一个后悔或者说反刍的这么一个状态下，那么家长呢在这个时候其实应该做的就是帮助孩子从这个状态当中出来，去中断他，去隔离他跟前一场考试的结果之间的关系，然后呢让他放松，把注意力放到当下，然后放到下一场。实际上有很多很多有效的办法能够做到这一点，对吧？包括把转移他的注意力啊，包括是告诉他说，这个我们考虑考虑接下来我们这个下一场那个这个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啊等等等等。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跟他说不要再想了，别想了，已经过去了。这些事情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其实用处并不是特别的大。另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在这种情况下不这个或者否定的这种语势，比起肯定的语势来讲要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更不容易被接纳。当你说别怎么时候不要怎么着的时候，其实反而不但没有效果，反而会引起反效果。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引导隔离还有这个转移注意力还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大脑在考完一场当拥有错误的时候，其实会不断的去思考刚才所犯的错误，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去吸收经验，接下来不会犯错。这是对于人类来讲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种能力，对吧？但这种能力在高考这种状态下反而有些时候会成为一种阻碍，会使得你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那个原本的这个错误的经验当中，而很难去有效的从中解脱出来，去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当中。其实家长应该做好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引领的一个作用。
1: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第一门考试完了之后呢，马上就要进入到第二轮了。如果孩子一出来之后给你举丧脸说呀不行爸，我这个好多没有考好，怎么办怎么办，那道题我本来会的，那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别说了，别想了，这就是错误的。
0: 对，
1: 千万不要这么说。正确的家长应该怎么说？我没考好现在
0: 不，正确家长说我知道这个是已经过去，但是你已经努力了，没有关系，我们回头再来复盘。我们接下来先去，比如说先去吃点东西，先喝点水，然后呢我们先溜达溜达，然后我们先考虑考虑我们接下来的下一场，然后还有做哪些准备的工作，慢慢的把他注意力转移过来，对吧？去承认接纳他现在的状态，
1: 就是我接住他的情绪。
0: 对，接住他的情绪，告诉他说我非常明白你现在的心情我们也知道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可以努力的地方，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先比如说做一些接下来这个，比如你现在饿不饿，你看要不要吃点东西我们要不要溜达溜达，对吧？然后呢比如说下一场考什么，我们看看有什么需要准备的，也等于说是其实慢慢的引导他把注意力转向这个当下和转向后续的这个准备的工作。
1: 好的，那么聪明家长当时听到了，就是我们的话术已经准备好了。如果孩子出来之后第一反应告诉你说没考好，一定先接住孩子的情绪，千万不要说别想了别想了，准备下一场考试，这样不太好。那么刚才呢毛老师已经把我们的基本话术给大家来说明了，咱们要做一个聪明的家长。另外聪明家长还要做第二件事儿，就是你看下午还有一场考试，中午我做些什么可以快速的回血？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各自的习惯吧，因为孩子养成的这个习惯，然后呢在平时他想做些什么事情放松，对他来讲我觉得都可以做。因为不一定刻意的非要去休息，或者说刻意的去避免不去想接下来的事情，或者说刻意的去想接下来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都是不是特别必要。那么孩子平常比如说考完试觉得累了， 然后呢你就闭眼休息一会儿，对吧？

0: 还不累啊，然后呢，这个就可以溜达溜达放松啊，这个溜达溜达，然后讨论讨论，或者说你可以闭上眼睛去想想接下来考试你以前的复习的大纲，这个一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还是看孩子各自自身的情况啊，不一定啊，只要不要过分的剧烈的运动啊，只要不过度的去固着在刚刚考完的那一场当中，只要不会过度的焦虑接下来要考的这个内容，其实我觉得大概的放松方式。
1: 就
0: 简
1: 是
0: 单的运
1: 平
0: 动，
1: 常心，
0: 哎，
1: 做点平常该干的事儿
0: 对，简单的
1: 不
0: 运
1: 要就
0: 动
1: 是第一
0: 啊，
1: 场考完之后呢，你就给他准备一个豪华大套餐。
0: 对，聊聊你聊聊跟家长聊聊天啊，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的。当然你千万不要什么玩一些电子游戏啊，或者说是去这个
1: 就是刻意
0: 啊，
1: 的放松，
0: 对，刻意的放松或者刻意的紧张，其实都不是个特别重要、特别有效的方法。
1: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其实，在我们的考试的整个过程中啊，你看，不管是出了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突发情况，可能考生会遇到这样心跳加速、大脑空白，遇到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第一时间的去尝试让自己情绪松懈下来？
0: 在高压状况下，其实平常特别普通的刺激，有些时候都会往往会引发特别强的焦虑的状态。这个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心跳加快啊，然后血流加速啊，整个人发抖啊，这种状态其实是一个焦虑的这个应激表现啊，应激表现是一个躯体的强唤醒水平的一个表现。在这个时候，其实最简单的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只要有什么办法能够安全的把你的心跳降下来。这个办法通常都是能够非常好的缓解焦虑的这种办法，也就是说，从生理的、从躯体的角度来讲，对吧？大家常用的叫做深呼吸啊，但是深呼吸这个方法呢，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深呼吸这三个词儿其实不是非常的合适。其实在这里边最重要的是那个呼，就是要深呼，但是这个吸啊，深吸反而会有些时候会造成心跳加速啊，所以说慢慢的吸气，然后。长长的吐气，通常是被证明，哎，对，被证明是一个用来缓解焦虑非常有效的方法，这个叫做426呼吸法嘛，就是吸4秒，停顿2秒，然后再长呼6到8秒，大概是这个过程，这种方式其实，练习一段，练习几分钟之后，通常会比较好的能够去缓解焦虑的状态。那么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非常有效的，对很多人都会有效的一个办法，其实也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长辈们曾经告诉我们的，就是叫做洗把冷水脸。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吧？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有时候你紧张的时候，然后去洗把冷水脸，有些时候能够非常有效的去缓解紧张。其实洗把冷水脸，它的这个内在的这个科学机制呢，是源自于一个叫做潜水反射的这么一个身体的本能性反应。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口鼻部进水之后呢，然后呢，我们的身体会有一种自发的防御的方式，它会让你的心跳减慢，让你的直接让你的心跳减慢。那么也就是说，去那个降低耗氧量嘛，因为你马上要你在水里边马上要淹死了，对吧？氧气就会不够了，它必须要迅速的去降低你躯体的耗氧量，让你的心跳迅速的减缓。那么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有效的、非常有效的一种刺激的方式。当然并不是说你要一定把脑袋埋到水里，你可以拿一个啊，对，拿点什么湿毛巾啊，那点什么东西去，只要捂在口鼻部，其实大概就是这个就有可能就会有效果。当然。洗把冷水脸，它主要目的不是说拿冷水刺激你的血管啊，或者怎么着让你清醒，它其实还是主要是设计了一个潜水反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去缓解焦虑的方法。
1: 好的，
0: 那么还有一种，其实我觉得还重要，这个刚才两个是一个生理方法，一个很重要的还是从认知的角度来讲，我马上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当下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事件影响了导致了我的高焦虑，那么我可以尝试着迅速通过刚才这个深呼吸之后，然后呢。把我的思想转向这个问题本身，去判断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然后这个问题最大的后果是什么，然后呢，这个问题后果出现之后，我能够承受度有多大，等等等等，慢慢的强迫把这种自发的生理性反应去这个转换到你的这个可以控制的这个觉察反应当中，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去缓解焦虑的一种方法。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呢，今天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一个小方法啊，希望呢能够为你的高考加油。今天我们谈焦虑、谈支持、谈沟通，说到底呢是在学习如何在关键的时候看见孩子，也被孩子看见。愿每个家庭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从容和力量。高考加油站，我们稍后再见。谢谢王老师，再
0: 谢谢，
1: 见。
0: 再见。
2: 高校文创大派送。

0: 通高考，
1: 福利时间到。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和遇见新闻融媒矩阵同步播出的《逐梦少年行2026直通高考》融媒特别直播，我是子华，很快咱们又见面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咱们的奖品啊，每一件都藏着各大高校的独家浪漫，不仅颜值爆表，更是高校对考生的真挚祝福。
1: 是的，那这一轮呢，我们将会来连线的是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上海体育大学等高校。在我们这个抽奖环节的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不定时的给大家公布抽奖口令进行抽奖，平均每5分钟就会有一轮抽奖，所以您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道，千万别走开。
0: 慢着慢着，那想要抱走我们这些文创，那首先得成为我们遇见新闻的粉丝哦。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还没有关注点赞的朋友，就可以动动手指安排上喽，点点关注不迷路，开启缘分第一步，小关小注走一波，文创好运吊着你。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大连理工大学带来的哪些文创。首先大家看到在中间是一款冰箱贴，其实啊有很多款冰箱贴，我们这里展示的是其中一款，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毛绒公仔，这个是什么小动物？
0: 这是大家可以猜一猜是什么小动物啊。
1: 接下来我们会请同学在连线当中进行揭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的是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学生徐佩西。佩西你好，来介绍一下带来的文创吧。
2: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理工大学2025级的本科生许佩西。现在呢，我在大公的临水湖畔。今天啊，我带来了三件的文创产品。第一件呢，是一个印有长征五号的运载火箭冰箱贴，在2016年的12月。今天呢，我将和大家介绍的第一件文创产品呢，是印有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冰箱贴。在2016年的11月3日，我国的首枚运载火箭长征五号成功发射。大连理工大学科研团队呢，为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20多个步段成功瘦身，实现了结构减重达1145公斤。这是一代代大工人科研报国的缩影。从新中国的第一座现代化油港，到第一艘核潜艇，再到我们现在的国产航母 C919 大飞机、港珠澳大桥，在国家的科技发展史上，大工的各大高校的同学们啊，从未缺席。今天我将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文创产品呢，就是我们刚刚主播提到的小天鹅，它是我们临水湖的第一个萌宠。在我们大连呢，是作为一个滨海城市，四季分明，而且今天的温度也非常的舒适，今天是16至23度，在这里呢是少有的既能看海又能赏雪的海滨城市，也是我们的浪漫之都。在学校呀，环境也非常的优美，绿化率特别的高，在大公的临水湖畔还有各种小萌宠，在这里生活呢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平时呢，我和舍友4个人啊，会约着去食堂的各个地方品尝美食，晚上呢在骑上共享单车去图书馆一起学习读书，图书馆呢也修得非常的漂亮，在那里呢也成为了我们学校最雅致的一道打卡地。在生活上呢也非常的方便，不出宿舍楼就能够享受到自助打卡机、自助打印机、自助洗衣机，而且在我们学校生活呢还有单间洗浴哦。所以说在大连理工大学读书就和这只小天鹅一样，真的非常的幸福。那就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件文创，是一个印有大功的大功告成和大连理工大学校徽的豆豆本。我们今天的抽奖口令就是大功告成。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三件文创。
1: 大家注意啊，大功告成的功是哪个功？是理工的功啊，大家一定要刷对了，是理工的功，大连理工的功。同时也利用这个时间再问一问佩西，有什么话想对高考的考生同学们说吗？
2: 好的，今天呢是我们高考的第一天，也祝广大的学弟学妹们高考加油，超常发挥，大功告成。大连理工大学呢是国家的双一流 A 类高校，我们也是四大工学院之一。我在这里呢就祝学弟学妹们高考顺利，然后我在大连理工大学等你们哦。
1: 好的，谢谢佩西，谢谢。

0: 好，现在我看这个各大平台也已经刷起来了。刚才佳音说特别喜欢这个小鹅，是吗？
1: 对，太可爱了，真的。而且知道叫什么吗？它叫嫡长鹅。
0: 嫡长鹅，
1: 听过嫡长女、嫡长子，第一次听到说是嫡长鹅，真的太可爱了，好喜欢哦。那喜欢的同学们呢，也可以刷起来喽。我们马上开始抽奖。
0: 对，不知道这只嫡长鹅会飞到谁的家中？
1: 对。
0: 好，那同样啊，大家，我们还是来这个抖音。抖音和
1: 视频号，
0: 对
1: 啊，前两位加油哦，
0: 来三二一，好，截图。好，我这边前两位分别是欣然以及特特热。
1: 那视频号的前两位分别是门捷列夫和 Rainbow。恭喜四位同学啊，可以获得我们的精美礼品。那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想要领取礼品的话呢，就可以把我们的快递信息私信发给我们的后台小编，那您充满温度的文创好物就会嗖一下飞到您的身边咯。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所高校的文创。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东北大学给我们准备了哪些礼物呢？
0: 一个是在我面前的，这是一个校徽礼盒，同时大家看到左边这个带着小皇冠的足球，也是东北大学带来的文创。
1: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文具的套盒啊，上面写的是东大不错啊，非常用心的三样文创礼物。那东大不错到底怎么不错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东北大学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的学生李贺庆啊。贺庆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大学的李贺庆。今天高考我特意带来了三件我们东大的文创。首先呢就是这个校徽礼盒，它不只是一份纪念品，更是一部可以捧在手心里的微缩校史。大家来看这几枚校徽啊，记录了我们学校从建校至今不同时期的模样。第一枚是1929年由我校建筑系教授林徽因先生设计的白山黑水校徽，徽章中间呢是长白山和黑龙江，而环绕在四周的是熊、狼、日本岛屿的图案。在那个年代，这枚校徽的设计语言非常直白，列强环伺，国家危机。它见证的是东大因国难而生的忧患起点。紧接着来看第二枚流亡时期的校徽，它的形状变成了盾牌，形状也像一只乘风破浪的小舟，船头刻着东北四省的地图，船尾旗帜飘扬，这是在告诉世人，虽然流亡，但东大人从未忘记故土，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从危急到抗争，这一枚枚校徽串联起来的，正是东北大学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光荣爱国史。而这股劲儿也传承到了今天，正如我们的校训，自强不息，知行合一。从建校第一天起，东北大学的使命就是八个字，育人兴邦，为国担当。所以从白山黑水到长征火箭、神舟飞船，从抗战烽火到川藏铁路、港珠澳大桥、白鹤滩水电站，一代代东大人做的事儿，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做什么。这句话不是口号，是东大实实在在的学科布局。我们的控制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计算机、材料、机械、软件等一批工科专业都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从传统优势到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交叉领域，东大的专业设置始终围绕着一个逻辑，国家战略布局到哪里，东大的学科就扎根到哪里。下面我们来看这套文具，叫东大不错。不错既是自我鞭策，也希望送给考生们一个好彩头，选了东大你绝对不错。拿起这支笔，我们在东大等你一起不错的书写未来。这个玩偶是我们的 NEU 足球，最近东北超联赛火热出圈，咱东大也讲究这一股临门一脚的劲儿。高考就像这场球赛，稳住别慌，射门就现在，选了东大你足够精彩，我们在东北大学等你一起上场。最后我来发布东北大学的抽奖口令，是东大等你来。好的，主持人

0: 那我们的口令是东大等你来，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口令刷在公屏上了。刚才听得我们是热血沸腾啊！东北大学不愧是咱东北的硬核王牌，东大不错，真的不错。刚才很多朋友啊都在刷屏说哇，好想拥有，太喜欢了。同学们，你们的眼光也是真的不错哦。那最后呢，其实还是想问一问我们的贺庆哈，作为东北大学的学长，那有什么想对正在参加高考的同学们说的吗？
1: 好的，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高考是青春的一场检阅，更是人生新篇章的开启。如果你心怀星辰大海，如果你想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那么欢迎报考东北大学。在这里，你将佩戴上一枚全新的校徽，成为一名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东大人。在这里，你将与这所百年学府同频共振。在强国建设的征程中，写下属于你的注脚。我们在东北大学祝大家金榜题名，期待你的到来。
0: 好的，谢谢贺庆，也谢谢东北大学，满满的心意和祝福，相信大家都已经收到了。那下面呢，我们还是话不多说啊，马上开始抽奖。
2: 好的，大家已经刷起来了啊，抖音和微信视频号。
0: 对，视频号，那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抽奖喽。
2: 来，
0: 好，
2: 三。
0: 三
2: 二
0: 一，
2: 一，好，我这边抖音呢，分别是光与你我以及树高不过天。
0: 那视频号的两位同学是雪球团团和平安健康。恭喜朋友们，那也请中奖的朋友把您的快递信息私信发给我们的后台小编，那充满温度的文创好物就会嗖一下飞到您的身边喽。
2: 是的，那东北大学的文创咱们就看到这里，接下来看下一所学校哈。下一所学校带来了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这所学校的校训，同时还带来了一个杯垫套装。您能想到这是哪所学校吗？这是上海体育大学，有没有颠覆您的认知？因为当我看到这个杯垫的时候，我以为是某个艺术的院校，太诗意了哈，真的是打破了我对于体育院校的固有印象。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上海体育大学的同学，有请上海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丁恩博，恩博来介绍一下你带来的文创吧。
3: 好的，主持人好，能听到吗？
2: 可以的。
3: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丁恩博，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几件上体的文创。首先是绿瓦大楼天花彩绘杯垫礼盒，这套杯垫图案取自于我校绿瓦大楼内部的六种天花彩绘。纹样中包含了吉祥如意、团圆和睦等美好祝福，例如我手上的这只五福捧寿天花彩绘杯垫，是由五只蝙蝠围绕着桃形寿字构成，蝙蝠的蝠与幸福的福字同音，寓意多福多寿。那么今天我也将这些带有满满福气的礼盒送给屏幕前的各位考生及其家人朋友们，祝大家金榜题名，马到成功。在我们校园里有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宫殿式建筑，旧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第一次来到上体的人都会被这栋大楼惊艳到。由于大楼屋顶铺满绿色琉璃瓦，我们也称它为绿瓦大楼。绿瓦大楼见证了我们学校的发展历程。上海体育大学于1952年建校，原名华东体育学院，是新中国第一所体育高等学府，也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2023年正式更名为上海体育大学。我校现有本科专业24个，其中国家级、省市级一流本科专业13个。我在读的新闻学专业也是其中之一。可能跟大家印象中的不太一样，体育大学不仅有体育生，还有我们这些通过普通高考来到上体的学科生。在上大学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和体育有如此深的缘分。但是来到上体之后，在浓厚的体育氛围感染下，我自然而然地开始接触体育运动，了解体育，并爱上体育。我还通过考核进入校轮滑队，和各个专业的同学们一起训练。在校队，训练专业的队员们将理论知识融入训练，指导我们如何增强运动表现。运动康复专业的同学们 为我们的训练。

0: 提供保障。而我作为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同时也加入校记者团，我也发挥自己所长，记录轮滑队的备赛过程。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下，我们获得了全国轮滑组栏锦标赛冠军，我也拿到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这些一线训练比赛经历让我对我们学校的校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及身心一统，兼蓄竞攀。校训来源于我们学校首任院长吴运瑞身心一元论的教育思想，强调人的全面发展要将身体锻炼与精神修养进行统一，并且要坚持拼搏。我们校记者团的同学也把校训做成笔记本送给大家。现在我已保研到上海体育大学体育教学专业，即将开启一段新的旅程，非常期待自己的研究生生活。相信我，来到上体你一定不会后悔。我们上海体育大学的抽奖口令是身心一统，兼蓄竞攀。
1: 好的，那现在大家可以把校训身心一统，兼蓄竞攀刷在公屏上了，我们稍后就会进行抽奖。同时想请问恩博，有什么话想对考生们说吗？
2: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要的起跑，也祝愿每一位高考的学生像运动员一样稳住心态，调匀呼吸，笔锋所至皆是热爱。祝大家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1: 好的，
2: 我在上海体育大学等你。
1: 好的，谢谢恩博，大家可以把身心一统，兼蓄竞攀刷在公屏上。咱们抽奖口令已经换了啊，不要再刷上一轮的抽奖口令了。那刚才在恩博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也翻阅了一下一起寄过来的这个光影滤网，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非常漂亮的上海体育大学里面的一些校园建筑，我们也会给这个随包裹一起附赠给我们的这个幸运的观众。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抽奖了。好，同样还是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我们准备三二一截屏。好的，抖音平台我这边两位是你得是刷正确的这个抽奖口令啊，分别是黑白小咪以及波波羊。
3: 好的，那我这边的两位呢是宇宙漂流记还有奇迹驰骋，恭喜四位同学。那也请大家把您的快递信息私信发给我们的后台小编，那您充满温度的文创好物就会搜一下飞到您的身边咯。
1: 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文创速览环节哈，我们两个人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其他高校的文创。首先带来的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文创。
3: 对，有很多非常可爱的冰箱贴啊，给大家展示一下，有非常可爱的小鸭子，还有我们北京交通大学的标志性的校门。还有这个是我们的知行校训的一个我们的钥匙扣，知行啊也是我们的校训，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要知行合一。还有这个也非常可爱哦，还有这个温度计的这个冰箱贴都非常的精美。
1: 同时我这边还有几个稍微大一点的，一个是这个校园标志性建筑的这样一个这个烙画啊，木质的一个烙画，好，很古朴的感觉。同时呢，还有一个彩色的可以触摸的这个小灯啊，非常有氛围感。这个很适合年轻人，刚才那个很适合中青年，真的是把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精准拿捏。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所高校。
3: 好，下一所高校呢，我们来说一说南京理工大学给我们准备了哪些文创的礼品呢？我们来看一下，那首先呢是一枚当当非常精美的钥匙扣啊，那上面呢是四叶草的形状，里面是和平园啊，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文化园区。南京理工大学啊，祝大家都能够拥有像四叶草啊这样的小确幸，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1: 同时我这里还有南京理工大学的一个明信片，里面是把一些校园的风光哈，非常生动的展现。看这个文明信片就感觉漫游在校园当中。好，那这个环节我们最后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西南交通大学的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么一个礼盒哈，
3: 好漂亮啊。
1: 对，也是一些地标性的建筑。那么重点呢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有四个字叫做四时阳华，给大家解读一下什么是四时阳华哈。这个四就是等待的意思，而时呢有好几层意思，比如说果实、坚实、诚实和实事求是。阳呢有飞扬传播之意，而华有中华的简称，还有华丽美丽的意思。四个字组合在一起有等待果实成熟，寓意培养出人才，同时呢使人才更加务实和诚实，从而扬我中华，振兴中华，复兴中华。此外呢，阳时也有阳气浮华，

追求一种务实的不上虚华之意。那这一轮我们的文创速览就是这些，接下来要公布这一轮的抽奖口令，这次我记得了哈，很及时的拿上来了。我们看到这一轮抽奖口令是旗开得胜，现在高考的第一场考试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也希望所有的考生朋友能够开一个好头，旗开得胜。大家可以把旗开得胜四个字刷在我们的平台评论区。

0: 平台最先上面两位刷到旗开得胜的呢，分别是，我再看一下
1: 好，那我先来公布一下我们视频号平台啊，非常幸运的两位朋友。那第一位呢是万全啊，恭喜恭喜。那第二位呢是 FF，恭喜两位。
0: 我这边抖音两位分别是小圆小圆以及春风习习的地方。好的，那也请以上的幸运观众把您的中奖地址、收获地址私信给我们的平台，很快就会飞到您的手中了。那我们这一轮的抽奖环节就是这些，咱们下轮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思无涯，行有止。践行，行走中的课堂，拆开围墙的学校，实施教育三大改革，培养学生四大核心能力，开展五大特色教育活动，强健体魄，流畅表达，自主管理，合作学习，八川中学，成就孩子一生梦想。
3: 首先，当然希望高考的学子们能够这个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哈，把自己的这个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其次的话，就希望这个高考的学子们这个在选专业的时候能够多考虑我们这个医学专业哈。
4: 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像平时一样睡好、吃好，并且的话呢，能够有规律的按照自己过去的作息来生活，不要把它看成是人生唯一的一次机遇，越来越多的机遇可能比我们高考更重要，在等着大家。
5: 一年一度的高考啊即将到来，预祝各位考生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欢迎各位考生选择西北关大学。
6: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中国教育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直通高考的大型融媒体直播，我是张征。那刚刚呢，我们的来自各个高校的极具特色的文创大派送啊，可以说是帮助我们的考生们提前触摸到了梦想的这种形状。那接下来我们要如何抵达梦想呢？就要为自己来绘制一幅精准的路线图了，那就涉及到的是我们志愿填报接下来这项工作了。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志愿加油站。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是复旦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也是 B 站的百搭 UP 主取景框看世界的周新吉。欢迎周老师。
7: 大家好。
6: 那因为新吉呢在视频当中都是用框框这个名字跟大家见面的，所以我也就叫你框框了，好不好？
7: 没问题，没问题。
6: 那框框呢，他本身啊自己呢是本硕博都是在复旦大学就读的。而且呢，你还曾经有过6年的辅导员的经历，是不是？
7: 是的。
6: 而且你在这个视频当中，其实分享了非常多对于大学专业的解读，包括对于志愿填报的一些建议，都是给过大家的。所以今天呢，请框框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他的这些经验的分享啊，来帮助大家呢，更好的去做好一些后续的这种志愿填报的这个参考的工作。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考生们他们正在考场内啊，正在奋笔疾书的做语文的这个答卷，而在考场外呢，有很多陪考的这些老师啊，包括家长们，其实都在校外，在考点外在等待着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想来请记者来帮我们一起问问他们，对于我们考生接下来的志愿填报有什么样的建议，有什么样的想法，特别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和想不明白的一些困惑，不妨呢一会儿我们也请这个框框来帮助大家可以做一些解答。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信号是否已经调试好了，我们来连线的是本台记者薛奇文，请他带我们来看一看考场外的这些老师和家长们有什么话要说。来，奇文，把时间交给你。
8: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依然是位于北京的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考点。那刚刚啊，我们在校外等待着孩子们考试的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在跟家长朋友们聊天。我发现这个聊天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频频出现的关键词，就是志愿填报。那么志愿到底要怎么填报呢？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家长朋友的心声。来，我们来这边的家长候考区域。家长您好，打扰您了，请问您是考生家长吗？
9: 我妹妹在这儿考试。
8: 哦， 您妹妹在这考试，那我们再做一个小调查，就是关于志愿填报的，能大概问您几个问题吗？
7: 您讲啊。
8: 嗯，

0: 就是那在今天考试之前啊，之前有没有跟妹妹大概商量过关于志愿填报有没有什么初步的意向？
1: 志愿填报，之前我们就是我跟我爸我妈还有他，我们就是偶尔也是聊过这个，但是没有太深入。因为马上就要考试了，现在就考试也不想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吧使他分心。然后我爸我妈也没有说就是让他就给他指定一个咱们一个方向啊或者是专业之类的，还是比较遵循他自己一个自身的一个想法吧。对，然后等这两天考完试，然后让他好好放松放松，然后到时候我们也会就坐在一起商量商量，然后看具体就是咱们报哪个专业，也是结合他自己一个自身一个喜好。
0: 那现在其实这个 AI 相关的领域也是非常的火，那您作为哥哥啊，您在这个帮助妹妹一起挑选志愿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格外的留意跟 AI 相关的？
1: 就说到这个 AI， 我妹妹确实她对这个方面就非常感兴趣啊，因为她平时就是课余时间也会就是积极参加一些活动啊，或者像一些公开课之类的，她也会就是嚷着我或者是嚷着她爸爸，然后就是我们去一起去看啊，或者是那个观摩什么的。然后尤其现在就是咱们 AI 发展就比较迅速嘛，然后适用的范围也比较广，但是他爸爸也跟他说过，就是喜欢归喜欢，但是还是要结合自身的一些实际情况，对，然后来那个着重的一个考虑一下。
0: 好，谢谢，也祝愿妹妹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谢谢你。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家长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来这边。家长你好，您是考生家长哈。我们采访您几个可能是关于这个志愿填报相关的话题。我想问一下，家里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2: 女孩。
0: 那在关于志愿填报这个专业选择上有没有初步的意向？
2: 有初步的意向，孩子有自己特别心仪的学校和专业，然后我们家长也支持他，所以我们在他心仪的领域，我们找了几个不同档次的学校，然后等到分数出来之后，我们再做一选择。
0: 看来已经进行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初步的规划了。
2: 对，学校也给了一些指导，我们就是比较希望能够比较科学的给孩子一个帮助吧。
0: 那我们聊一下关于这个 AI 相关的话题啊。其实 AI 跟专业很多专业也是现在比较有关系，那您在帮助孩子选志愿的过程当中会专门的去留意一些跟 AI 相关的专业吗？
2: 我们很关注 AI 这方面，因为这个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大的方向，然后我们也很鼓励孩子去关注这个方向的动态，然后他自己喜欢的专业呢，我们看了一下有和 AI 结合的特别紧密的，我们也去关注，但是最后是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和意见。
0: 特别好，那现在孩子应该还是在考场里面进行着考试，您有什么话想对孩子说吗？
2: 宝贝，那个妈妈希望你放平心态，从容对待，稳稳答题就可以了。因为前期的复习已经非常全面了，这些年的努力爸爸妈妈都看在眼里，在妈妈爸爸心目中你是最优秀的，爸爸妈妈永远爱你支持你，高考就是人生的一个精彩的小瞬间，以后还有更美好的人生在迎接你。妈妈为你加油。
0: 也为我们所有的考生加油，谢谢您。我们也问一问这位家长，你好
3: ，
0: 哎，请问您家里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3: 我们家是男孩。
0: 家里是男孩，那我们有没有就是对于这个专业有一些初步的意向？
3: 我们也是根据他二模、一模，还有这几年的大考的一些成绩做了一个梳理，自己呢把就是根据历年的这几年北京的一些投档的线，做了一个梳理，做了一个文聪宝的院校的一个名目的梳理，跟孩子做了一个大概的这个交流，等到分出来以后呢，根据具体的专业呀、分数线啊，再做一个细化。而且学校呢给我们特别大的指导，所以呢，我们到时候也会科学的、合理的，到时候跟孩子做一些详细的交流。
0: 那孩子在选志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去留意一些跟 AI 相关的专业领域？
3: 那肯定的呀，因为就是这几年我们也看了，经常流行国家发改委的那个15的规划，包括北京市15的规划，咱们北京对比如说在大兴啊，在这个北青路的都做了一些高科技园区，这个咱们这个高科技浪潮就是蜂拥而来哈，咱们国家的高科技在世界。

0: 都是全列，所以呢，咱们肯定首先要考虑这个。而且我们家孩子呢，他数学、物理呢是强项。我们学校是拿浮动航天城学校呢，在这方面呢，就是从孩子高一入学以后呢，就做了一个系统化的培训，会鼓励孩子们去参加数理的这个竞赛。他也参加了北京市的，也在老师的这个带领之下，参加过北京市的这些数理的竞赛，还有一些很多的课题。 都做了很多的这种努力，所以呢，我自己呢，也对于北京大学和中科院的这种巨神机器人呢，做了一些了解和这个专访，所以孩子呢也很感兴趣，肯定首先考虑这个啊。
1: 好，我们也祝愿孩子能取得好的成绩，谢谢您，谢谢您。那听了很多家长的心声，我们也来问一问老师的想法。哎，我们老师您好，是我们学校高三的班主任，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志愿填报相关的，有没有什么专业的建议给家长们支支招？
4: 好的，我觉得就是我的建议是希望同学们能够静下心来思考好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适合什么，第二个就是我能学什么，如果。 你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想不明白要想一想自己的兴趣爱好啊，你的这个学科特长，你的性格特点等等来综合考量。就是有一些专业你特别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查就是官方网站的数据和信息，然后呢，就是有一些专业的名称，你不要觉得它看起来很高大上就可以了，还需要去看一下它的这个专业的设置和它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1: 多去和在读的学长去沟通，少听信一些片面之谈。好的，好，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我们跟听了家长的心声，然后也听了老师的指导之后啊，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专业的志愿填报也是有了可能会有了新的看法。那无论如何呢，我们也祝愿全国所有的高考学子在取得理想的成绩的同时，也能够报得时代所需，自己所想的理想的专业。好的，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5: 好，谢谢奇文带我们所了解的啊，目前我们的这个考场外的老师也好，或者是家长也好，他们的一些想法，包括其中还有一位是哥哥啊，听了他们的回答之后，有什么样感想吗？
6: 我听了前面三个家长的回答以后，发现大家会第一个会比较倾向于按照孩子的个人兴趣来选专业，
5: 都提到了兴趣，
6: 是的，但是这边我想提个小醒，就是很多高中的孩子，他们可能对一个具体的学科、对一个行业的了解，可能会趋于片面，可能会。 基于我高中对他一些片面的认知来选择专业，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数学专业，像很多孩子可能比如举的我对高中数学非常感兴趣，然后可能喜欢高中数学老师，然后高中的数学题做起来得心应手，我觉得我大学应该选的数学专业。
5: 对，
6: 但是高中的数学和大学数学其实它本质差别很大，高中比较偏向于计算，大学数学呢比较偏向于理论模型的推导，其实涵盖内容方向都不一样。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第一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学一个专业，最好要把这个专业它可能一些比较要学的更多学扎实的一些基础课先去了解了解。像刚才讲的数学，如果大家想读数学的话，可以在各种平台里面去搜一下大学数学的基础课程，一个叫做数学分析，一个叫做高等代数。如果孩子可能我大概看了那么几节课，我能啃下来，再选择数学专业可能是一个更加稳妥的做法。然后第二个。 我会建议，因为孩子可能对于这个具体学科他的兴趣可能会比较片面，所以说，如果你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一个决定权选择，我就决定我选这个专业了，我觉得可能要慎重。兴趣能帮你做什么？能帮你做专业的排除法。就比如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学数学了啊，那可能大学里面和数学涉及比较多的那种理工科，你可能就要谨慎了。这是我的一个小的建议。 那你看，你做了那么多跟专业相关的这种解读，包括也涉及到了一些志愿填报的一些建议等等，大家一定有很多粉丝在后台也会向你做咨询，大家最大在志愿填报或者专业选择方面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5: 其实这要谈到在填志愿时候，大家一定会考虑的三个因素，一个叫专业，一个叫大学，一个叫城市，就是你如果你的分没有特别顶尖，你很难做到这三个因素你全部都能具备，你可能专业好了，你城市就要放弃，等等。所以对于不同的孩子而言的话，这三个因素应该怎么排序？其实我觉得你要分类去讨论。比如说，各位同学家长，假如孩子的分数能够到达比较顶尖的分数，比如说是高分数段能上到985，能上到211，能上到那种全国知名的顶尖的普本院校，那这个时候我会建议孩子先以院校为重。
6: 其次再看专业，因为

0: 当你的学历层次越高，你一点点分数的提升给你带来的院校层次的提升能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平台的跃升。但如果咱们家孩子可能他的分数就是一个中分段或者低分段，
1: 对
0: 你上不了98、21，这个时候专业是一门吃饭的手艺。我个人建议啊，把专业的重要性放在学校之前啊，专业大于院校。然后还要看一看咱家孩子到底是学什么专业，学什么类别的专业。比如他如果是个文科生，以后他要学人文社科经管类的专业，这个时候院校平台一般会比专业更重要。我打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比喻吧，就比如说如果孩子学中文，他未来能不能做记者，其实可以。如果我们孩子以后学新闻，他能不能做文字编辑，其实也是可以的。所以文科类专业他本身的专业壁垒没有那么高，这个时候院校层次就天然会比专业更重要。但如果孩子学的是什么，比如说理科、工科、农科，那他的专业壁垒是很大的。假如孩子本科学个我举个例子，学个土木工程，你假如未来想走到计算机，那很难，你要付出很大的成本。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个人认为专业会比院校更重要一些。所以在对于不同的孩子而言，各位家长可以思考思考，按照他的定位来去看哪个因素在填志愿的时候你把它放在更靠前的位置，
1: 对，
0: 可能更加合适。
1: 一定是有一个优先级的考量，而不是既要还要，绝对不能既要还要。
0: 当然，如果你家孩子分数特别高，那就可以既要还要，
1: 那就是自由选择了。
0: 对，是的。
1: 那主动性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了，在这个分数的身上，应该说啊。那其实刚才我们的记者在进行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 AI 时代了，包括跟 AI 相关的这种专业也好，或者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会考虑，比如说 AI 时代了，我哪些专业会不会未来会被取代掉，那我现在要不要学，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我记得在你的这个视频当中，好像应该是去年的视频当中，你当时在给大家建议的时候特别提到说，不要盲目的去报考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这种专业。
0: 对对对，
1: 那你特别提到是不要盲目。
0: 对，
1: 当时你这个话的这个逻辑底层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建议？
0: 这是去年的一个视频的说法。其实去年整个人工智能浪潮还没有来得这么的凶猛。当时我说这些话意思是什么，因为我看到大概在2020年左右开始，很多的孩子会比较集中的填报一些当下非常热门的专业，导致扎堆填报的问题的出现。有些家长同学会觉得，哎，反正高校的招生指标就这么多啊，我无非是填了以后我把这个分数抬高了，他没有去说什么这个改变整个市场的人才供给。其实不是，因为高校会看各个同学各个家长你们在填报时候热度的倾向。比如说如果今年计算机电子信息非常火热，我可能会倾向在明年在后年我把这个方向扩招，而且这只是高考的这个端口。比如在考研，在以后的各种各样的招生的规模的设置上，可能都会有更多的倾向。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咱家孩子选专业的时候一味是追求热门、追求扎堆，这会导致个什么问题，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专业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专业。我举个例子，就刚才我们谈的这两个专业，第一个计算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或者整个计算机大类这个专业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越来越火的，是从我们中国整个的移动互联网浪潮开始发展的时候，大概2013年，那个时候就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大厂包括所有的企业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要做线上 APP 的这样的需求
1: 研发，
0: 就当年啊，2013年大概到2018年这段时间里面，就只要你是一个学计算机科班出身的人，我都不管你学怎么样，哎，你来企业就要你了，
1: 就都能找到工作，
0: 都能找到工作。好，越到后面，哎，随着整个互联网行业的产业的产能的出清，包括没有那么多企业需要我去做一些线上的业务的开设了以后，其实大概从2020年开始，整个的学计算机同学，并不是说你如果学了这个专业，你本身就能找工作了，而是要看你到底学的怎么样，有没有跟上现在的行业的需求，以及你有没有大量的实习来做一个铺垫。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就觉得这个专业非常火热，也没有去追问自己我到底对编程有没有兴趣，
1: 对，
0: 就盲目选择了，导致其实在大家能看到啊，大概在2021年以后，很多学计算机的同学并不是说你就能找到工作了啊。所以去年基于这个情况我提出这个观点，但是如果我们站在2026年当下的话，再看这个说法，这个说法会被更强化的印证。为什么今年人工智能浪潮真的是席卷所有的领域，
1: 对，
0: 就在不管是我自己平时做视频，我做直播的时候，很多家长同学最焦虑一点就是，哎，人工智能来了，我到底还能选什么专业，或者以前这些热门专业我到底

0: 还能不能学？最典型的代表，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说人工智能会替代很多东西，尤其会替代非常多的底端的程序员。然后我在今年，就在上个月吧，有两件事情让我触动很大。第一件，我和一个大连理工大学的学软件工程的孩子交流过，大连理工大学哦，很好的985院校了。然后他和我说，他们整个班级里面对于人工智能对软件的替代的担忧非常的深刻，就整个班级里面的氛围相对就比较的消极，就大家会觉得我以后出来有什么找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大可不必吧，就是人工智能技术，你本身的底层支撑之一就是有计算机，很多。
1: 对，因为我在想问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会理解，就是说，未来如果是研究人工智能或者搞人工智能的，那你学计算机一定是一个很对口的呀。
0: 哎，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如果孩子分数现在特别顶，他如果真的还要学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包括什么软件工程，其实未来仍然是现在时代薪资天花板最高的专业之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也可能没有去了解过现在大学生里面的大家对于专业选择。最新的华南理工大学也是很好的985院校，他们里面的工科实验班的孩子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几乎没有人选择软件工程，这非常的夸张，所
1: 为
0: 以
1: 什么呀？
0: 就大家求稳嘛，就觉得我选择软件啊，我可能以后就会被 AI 替代了，我觉得这有点矫枉过正了。
1: 那你去研究 AI 呀？
0: 是的，是的，但是基于整个的互联网，大家对于AI 对于计算机对于软件的替代，可能大家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恐慌的地步。但我觉得啊，如果孩子分数可以，什么叫分数可以呢？能够到达中等985的水平。以刚才讲的，比如说大连理工大学啊、华南理工大学啊、华东师范呐、北京师范等等啊这样的院校，再往上，或者孩子是顶尖的211再往上，像北京邮电、西安电子科技，您家孩子以后选择计算机，未来走到人工智能的路径是很顺畅的。但是反过来说，假如孩子分数层次没有那么高，如果是普通一本、普通二本，或者是民办以及专科同学，我个人建议啊，现在今时今日选择名字就叫做人工智能这专业，并不是很明智的选择，因为现在这个行业它需要的是顶尖的人才，而相对来说，如果只是基于一些简单的编程能力来提供技术服务的这样的工种，可能真的会被 AI 替代掉。那本科这个专业选择可能并不是一个很科学的选择方向。
1: 但是你看啊，在今年5月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的本科的这个专业目录当中，其实又有新增的38个新专业。这当中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你比如说新增了具身智能、脑机科学、商业人工智能，包括数字文旅等等等等。那好像大家似乎觉得好像又都能跟这个人工智能跟 AI 能够链接得上。所以这个方面，这专业到底怎么选？包括您刚才也建议了说，如果真的要选择一个名称叫人工智能的这个专业，一定要慎重，到底该怎么选的？包括这些新专业该怎么选？要不要跟风去选新专业？因为大家认为新一定是未来很有发展前景的。
0: 这个问题有好几层啊，就是我们可以一个来解答啊。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说啊，如果本科选择名字就叫做人工智能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是对于中低分数段的孩子来说的。好，这个时候对于中低分数段的同学家长，如果孩子真的对人工智能技术很感兴趣，可能未来想进入这个领域里面去工作，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前沿交叉学科，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底层的支撑学科，比如说计算机，比如说自动化，比如说统计。为什么？因为你做人工智能需要编程吧，你做人工智能需要一些模式识别吧，你去做人工智能需要一些数据分析吧。这都是他们能够提供底层的技术支持的，所以如果孩子是中低分数段，这个时候您可以让孩子做一个更加宽口径的选择。什么意思？你本科先选计算机大类专业，先选自动化大类专业，先选统计学大类专业。好，这个时候孩子进大学了以后，你去看一看他的潜力到底如何。比如说他本科期间觉得，哦，这些专业我能啃得下来，人工智能技术我也啃得下来。好，这个时候你读研的时候，你再选择专业方向，你可以选择读研读到人工智能方向，这个逻辑很顺畅。
1: 是，
0: 你相比其他专业再跳到人工智能是更加容易的。但如果孩子本科发现，哎呦，学起来很复杂很难，我啃不下来，我人工智能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啊，那你可以退回来嘛，你计算机的，你自动化学统计学的，你干自己的本行。
1: 那咱就不去研究人工智能，咱去到时候学着用就好了。
0: 啊，对对对。

0: 对，所以这是一个更加稳妥的选择。
1: 嗯，
0: 好，聊回来刚才一开始的那层问题，就今年新增了非常多的新专业。这个新专业里面确实有非常多和智能技术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专业，像什么具身智能啊，
1: 对，
0: 数字文旅、数字经济、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等，
1: 脑机科学，
0: 对对对，都是。这些专业呢，它相当于是人工智能和各个领域当中的一些结合。所以说，孩子如果真的对人工智能技术感兴趣，也没有必要说我要研究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我去学习一些能和人工智能相交叉的人工智能为这些行业赋能的专业，也算是一个好的选择方向。
1: 嗯，
0: 但是至于要不要选择今年新增的专业，我这边呢打个问号。为什么？各位家长，其实我想提醒大家，在新增专业的时候，大家务必要擦亮眼睛。这种新增专业它可能是基于两层目的。第一层，真的是对标的时代社会产业，我新增的，我们现在行业需要这个，国家需要这个，我们要培养相关的人才。但是这种新增专业其实占的比例并不算太多。哪种比较多？是高校新瓶装旧酒，就是说，哎，以前我的一些冷门专业，我的没有那么多人选择专业，拉低我整个学校的招生分数线的专业啊，我把它改造一下。比如说大家可能都知道啊，现在我觉得只要是个家长都知道，土木工程现在就是基本上是很多学校收分最低的专业嘛。
1: 对，
0: 然后很多高校我改造叫做智能建造。
1: 嗯，
0: 然后把土木工程呢结合了一些比如说AI 技术啊，一些计算机编程语言呢、啊、然后升级而来这样的专业。其实这样的专业在新增专业里面占比并不算少，所以建议大家仔细再思考思考，如果真的要报的话。然后今年新增专业里面其实有一个专业
1: 推荐的，
0: 对，这有一个是特别家长们要关注推荐的一个专业，叫做具身智能。
1: 具身智能，
0: 这个具身智能这个名词可能今年大家经常听到。什么叫具身智能啊？人工智能技术它其实分为两大块的分支，一块是更加偏向于软件的，就是大家经常用的什么豆包啊、DeepSeek 啊、ChatGPT 这种
1: 大模型
0: 啊，对，大模型啊，偏向于算法啊，然后你没有具体的物体做一个交互，就是您用手机、用电脑、啊、去聊聊天啊，这个东西啊叫人工智能的偏软方向，叫离身智能。然后和它相对的叫具身智能，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附着在一个具体的实在的物体之上啊，这个物体呢它可能是机器人，它可能是汽车，它可能是重型的机械，但是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大家
1: 对大家都在关注，
0: 对，很关注，
1: 而且更具象化，感觉好像就说一说具身智能就是人形机器人，
0: 对对对对，所以大概在2026年当下啊，如果大家一谈到具身智能，可能啊现在的语境就是说做智能人形机器人，
1: 嗯，
0: 但各位这样你要注意啊，具身智能这个专业在今年新增加了就一共有9所院校新增加这个专业，我们来看看是哪9所：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全是最顶尖的工科实力强的9821。
1: 嗯，
0: 所以说你开设这样的一个前沿的交叉符合工科，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因为具身智能，我们就想想它是不是需要人工智能技术，
1: 对，
0: 需不需要计算机技术，需不需要硬件的支持，
1: 自动化、
0: 电器、电子信息、机械，作为如此符合的一个能够杂糅这么多的硬核工科的专业。好，刚才我们谈到这9所，你去读没有问题。但是假如明年啊，我不知道有没有高二高一家长看到这个，估计有啊。假如明年填志愿的时候，我能大胆的预测应该有几十所高校会增加具身智能这个专业。
1: 嗯，
0: 如果是中低分数段的各位家长，我个人建议啊，您不如先读读底层的支撑学科，你本科先读机械、读自动化、读电子信息、读电器啊、读计算机等等。好，和刚才人工智能是一个逻辑。孩子如果真的啃得下来，真的也感兴趣，读研再去选择具身智能这个方向，可能是对于中低分数段更加稳妥的选择。对，这是我的建议。
1: 好，那对于很多的家长特别担心的说什么样的专业未来可能会被 AI 取代，我现在要不要学这个问题怎么看？
0: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就是现在如果你说 AI 能替代什么，哎，它能替代一些比如说简单的基础的重复性的劳动，一些比较偏向于整合性的文字梳理类的工作。好，从这个角度来说，哎，你像什么做文秘的工作，什么汉语言文学啊，做底层的一些重复性的劳动，做底层的编程设计，中低分数段的计算机，它可能真的会被替代。但是现在时代发展太快。

0: 我们家孩子毕业出来了以后，如果你是本科生，那是本专科大概2029、2030你毕业了，如果你要读个硕博，2033年、2035年，那个时候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预知。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你说人工智能对于专业的替代，你不如去考虑考虑人工智能到底对什么能力有替代。而这种能力，比如说刚才讲的，现在来看啊，简单的资料整理啊，这种重复性的劳动，各个专业里面其实都有。所以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就尽量避开这种相关的工作方向，可能是现在的一个最优解，而不是去思考人工智能对于什么专业有替代。对于专业的替代，我个人觉得现在来说的话，影响还相对比较有限，但对于未来我们无法去预测。
1: 嗯，好，那对于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来说，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可以更全面的去了解一个专业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当然，这当中我们也会推荐看你的视频。除了看你视频之外呢？
0: 对，我会建议啊，就像刚才那个在我们直播间外不是采访了一个老师嘛？
1: 对，
0: 那位老师说的有一部分在理啊，但有一部分我可能要稍微补充。就是大家如果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我会建议主要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叫做这个专业的学习内容、学习课程，这个东西很重要，这个关系到孩子在大学期间的就读体验。就像刚才一开始举的那个数学的那个例子，高中数学、大学数学完全不一样，高中物理和大学物理也一样吗？也不一样。所以我建议各位家长，假如你家孩子选择了一个具体专业，您可以在网上去搜一搜啊，比如代表性的院校，他们开设这个专业的主流课程、核心课程有哪些，然后在各种各样的网，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很多的课程你都能搜到，让孩子在填志愿之前，哎，尽量的快速的浏览一遍，哎，我到底感不感兴趣，我能不能啃得下来。否则的话，很多孩子就是怎么说呢，就很多孩子会说，当年为什么选这个专业，现在期末季流的泪都是我当时填志愿脑子里面进的水。这第一个叫做课程啊，这很重要。第二个要我们读大学读专业为以后也是为了就业嘛，所以剩下这两个方面呢，我会更多还是从就业方面来展开。第一个就是工资，这个工资呢，你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招聘的软件、招聘的网站、招聘的平台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种教育类的机构智库推出相关的报告，可以去看一看。但是啊，如果您是自己个人去做个调查，比如说，哎，我身边有人读了这个专业，现在他的行情能拿什么工资？我建议谨慎一点，因为他有可能是时代的宠儿，可能拿到了一个高薪。那你基于身边统计学来说，你这个统计数据是不完全的，好不好？不要基于个别的样本来判断这个专业到底工资高不高。然后第三个叫做就业的需求，这个其实要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体制内，一方面是体制外。体制内很容易，大家能看到，比如说在我们的国家公务员考试里面，在我们的地方公务员考试里面，有一些对于专业岗位的需求，专业需求相对来说比较多的那些岗位需求相对比较多的那些专业啊，如果孩子真的以后想求晚进体制，那你可以多考虑考虑。如果进体制外不叫进体制外，就去体制外求职的话啊，什么民企、私企、外企等等，那孩子如果有一些很感兴趣的方向，可以去各种招聘网站上去搜一搜，看看他们对于这样的专业他的招聘需求到底大不大。只有我觉得把这三个方面全部都去梳理了以后，您家孩子您在选专业的时候，你会对于这个专业有更具体的认识，而不是那种浮在表面上的那种偏向于文绉绉的很官方的介绍，那个介绍看的似懂非懂，看完了以后像没看一样啊。
1: 好，今天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匡匡的分享，也希望呢匡匡的这些建议能够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在后续做志愿填报的时候带来更多的思考。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正在走的这条高考之路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塑造而来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政策加油站这个板块。那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高考改革呢，可以往前追溯到2014年的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也是正式开启了我们这新一轮的高考改革。2017年的上海、浙江的考生是在全国率先迎来了新高考，而就在那一年，我们的直通高考的大直播也正式跟大家见面了。算一算，到今年也正好是10年的时间。那么10年过去了，当时呢，我们还记得在2017年的时候，浙江杭州有一所中学就参与了我们当时这个大直播。那么10年过去了，学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老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改革的成效到底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回访一下。
2: 我们呢今天也请到了是在我身边的这位杭州高级中学的高三的班长。

0: 主任啊、也是英语老师汤老师。那汤老师你好。
1: 你好。
2: 直通高考，直抵梦想。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三频道为您并机直播的大型新闻特别节目《直通高考》。
3: 对待，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争取在考场上最好的发挥。
4: 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这儿，送走了我们的新高考改革的第一批孩子们，也有很多之前毕业的孩子回到了我们的学校来当老师。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高三楼。
6: 2017年，这就是在这里。
5: 对。
7: 林老师，你看我当时就坐在第二排，靠走廊过道的那个位置，没有想到我现在也回来了。以老师的这样一个职业和身份回来教学。
8: 新高考改革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权，更多的探索他自己将来人生的一个方向。
7: 回来之后，我们的课时，那不管是选考还是学考，其实都是差不多10到12节左右。
9: 我们虽然现在已经基本上分科结束了，成绩的压力之下，重新思考自己未来的选择。
10: 他们想让我选物化，但我物理就不太适合我，然后太痛苦了，然后后面就是觉得文科思维更适合我一点。
7: 通常会来问我的，一般来讲是两种问题。第一种就是，老师你觉得我适不适合选历史？紧接着来的可能就是，老师你觉得我相比于这些科目是应该选其他的呢，还是选历史呢？最近有一个学生嘛，他比较纠结的地方，因为他不是那种说物化完全选不下去，或者说成绩非常差，已经到了倒数的这种阶段，它是物化和文科相对而言会差一点，文科只是好一点点。
8: 要看他自己的一个兴趣，如果说确实学得很痛苦的话，也许现在还能够坚持下去，但是到了后面学习压力持续的增大的话，那么这个有些问题可能会逐渐逐渐的爆发出来。这是第一届新高考这个改革的时候，我带了高三七班。
6: 当年选物理的有多少？
8: 29个人。知道这个物理的话难度很大，再三叮嘱孩子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兴趣是学习的第一的动力。到了2014年，引入了这个新高考的一个改革，浙江要从7门功课当中选择3门。那么在当时很多学校呢的做法呀，也跟我们学校有点不太一样。为了避免它这种变化带来的教学班的一些影响，有一些学校它就采取了相对固定编班的方式，而我们学校当时呢，本着一种就是让学生有更多发展可能性呢，采取了一种在现在来说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非常这个开放的一种做法，就是放开了所有35种组合的选课，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课表。学校为了选课走班呢，特地提前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让孩子们模拟了3次选课，然后到了真正高二这个第一学期选课开始上课的时候，校长、书记、年级主任如临大敌，就是在我记得很清楚，在这个第一次同学们这个选科目开始走班的时候，课间领导们都在楼道上这个维持秩序，指导同学们该怎么走，直到经过短暂的10分钟的拥挤。都坐定之后，领导们才松了一口气。
7: 他是第一次让我感受到我自主决策的能力的。像选科，像填志愿，其实这个过程是能够给你增加很大的自信。你会发现你可以掌控你自己的人生，或者说在现阶段你是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给了我后来求职啊，各方面都很大的自信。
8: 当时就是物理的选考人数会断崖式的下降，鉴于此呢，那么省考试院紧急出台了一个6.5万人保底的一个政策，就是如果该门科目低于6.5万人，那么赋分的基数就以6.5万人作为基数来赋分。这个全国大范围的铺开之后，物理的这个选考科目要求又发生了变化，高校在

0: 提出这个选考科目要求时，物理就不再是一个选择项，而是一个必选项。物理的选考的人数就在逐年的攀升，到现在已经恢复到接近12万到14万的一个水平，前后整整差了3倍左右。那现在的话呢，这个逐渐的趋于完善了，家长和学生的心理预期也逐渐的稳定下来了。
1: 校文底改革的具体内容，其实现在来讲应该它不会成为考试的这种非常重心式的，那主要还是让他们去感受民族交融这个最核心的关键问题。
2: 他们现在高一呢，六这个应该是七月初将迎来这个学考，之前因为有一些我觉得总结下来一些经验教训，可能想跟他分享一下，平时也都是要一起经常去研讨的，感觉有像学生像同事。
3: 曾经我们在歌里听到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现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身边具象化了，是一个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10年过去了，我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了宋以文从当年纠结选不选历史的小姑娘，现在站在讲台上帮助新的孩子做选择，这就是新高考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吧。它没有给所有人一个标准的答案，但它让每一个认真选择的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路，而这条路你不是一个人走，你当年的老师可能还在你的身边，你当年的迷茫会变成你帮助别人的光。师徒传承不是只有我成了你，而是我们都在同一片校园里，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如何让每一个孩子的选择配得上他们美好的未来。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特殊的送考人。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呢，张桂梅校长每年都是连续送考的。到目前为止，她和同事们已经是送2000多名女孩走出了大山。那她曾经说过呀，说只要活着就送考，学生们没有走出校园，他们走到哪儿我就陪到哪儿。今年呢是张桂梅校长连续送考的第16年，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年她送考的情况。

0: 刚才呢，通过镜头我们看到张桂梅校长的这个送考的这样一个片段哈，其实不仅是他能够给他的学生们带来力量，其实每个观看到这个片段的人，我觉得作为观众我们都能感受到那种力量。
1: 没错。
0: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政策加油站，来认识一下我身边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今天的高考观察员呢，是教育部全国高校网络教育名师岳松老师。岳老师，欢迎您。
1: 哎，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我们的直播。
0: 好，那刚才呢，我们和岳老师在这个张桂梅老师送考的片段之前，实际上我们是回访了一下当年在浙江杭州十年前参与我们直播的那所学校的一个相关的情况。
1: 是的。
0: 那其实呢，如果从2017年的我们上海和浙江的这个第一场新高考算起的话，

0: 到现在确实是整整10年了，10年来您的感受，我们的高考的变化和改革有哪些？
1: 我觉得这种感觉和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前一段时间呢，也从网上刷到了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的话，就是一个老师啊给自己的高中的学生说的。他说学习很辛苦，但是学习啊不痛苦。我也想问一下主持人张老师，您觉得这个辛苦的反义词是什么呢？
0: 辛苦的反义词就是轻松呗。
1: 哎，没错。那痛苦的反义词呢？
0: 不痛苦，不痛苦是什么？是快乐，
1: 不痛苦
0: 是幸福。
1: 对，对。所以你看哈，这样的一个从反义的角度呢，去辨析一下，我觉得也能够反映出我们高考改革的一个导向吧。就是学习它肯定不轻松，你不可能轻轻松松所有的知识就掌握了。但是呢，学习呢，我们不应该让它变成很痛苦的一个事情。我希望付出就有回报，我希望呢，各种各样的努力呢，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个结果呢，无论是对我个人来说，还是对我们国家的整体的人才的需求啊，整体的发展的方向来说呢，都是一个有价值的这么一个目标。所以高考改革10年，那或许呢，就是让大家实现这个目标啊，变得越来越顺利了，变得越来阻力越小吧。把这个选择权呢还给学生啊，把这种新的创新教学模式的方式呢，能够更多的解放一下学校。
0: 对，
1: 那对于这个高校来说呢，我也能够结合时代的真正的需要呢，去设置相关的这个招生的专业。那最后呢，我们国家整体层面上培养出来的是合格的、可靠的人才，也助力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吧。
0: 对，那其实大家一谈到高考的这种改革，作为考生和家长来说，最切身体会到的就是我们考试科目的这种选择和变化。那现在呢，都大多数实行的是3+1+2，当然也有部分的地方实行的是3+3的这样一个选择。但其实不论是3+1+2还是3+3，说起来呢，实际上都是我们在这个考试科目方面的一些变化啊，包括未来可能后续的这种分数的计算的这种变化，它都是一脉相承的哈。那对于很多人来说，为什么首先要打一个问号？为什么会出现3+1+2或者是3+3这样的模式？
1: 我觉得别管是几加几哈，现在说实话，咱们无论是考生还是家长还是老师啊，对这个哪些科目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
0: 对，
1: 关键是为什么要试这些科目呢？
0: 对，为什么要从传统的文理的这种分科，然后变成了3+1+2，我们又不分科了，但是会有这种组合。对，
1: 没错。其实你看，延展着上一个话题，这个改革的方向呢，还是给大家更多的这个选择权吧。其实我们要认真的研究任何一个政策，它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因为每个人都是个性化的这个定制的，对吧？我到底适合什么专业，我什么科目呢学得更好一点。我觉得无论是对于咱们家长来说，对于我们考生来说，这个思维呢，或许可以跳一跳。就是从我个体的角度呢，往上面跳一跳，就是国家，相应的教育政策，它为什么这样去进行设置？3+1+2给我们的搭配的选项呢，这个更多了。
0: 对，
1: 应该说呢，是这个赛道啊也变得更广了。就是每个人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的能力啊，我的套餐的方式更多了。就原来只有一种套餐，或者原来我给你一个既定的套餐，你没有办法去排列组合。
0: 对，
1: 现在呢，这样3+1+2的方式呢，是用，就是既照顾到了我这个专业选拔人才的需要，有些科目你不能给抽掉了，啊，你说我物理就不学了，在这个理工科里边，它这块大厦可能就撑不起来了，啊，某一个学科不能给抽掉，在保证它有的基础上呢，又给大家更多的选择权。
0: 所以说大家看啊，就是3+1+2中间那个一，很多人认为它其实确实会有一个这个变化和调整过程。那为什么后来又确定中间那个一一定要是要从物理和历史当中去选呢？
1: 你看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一个老师，就是站在一个老师的角度上呢，我觉得历史它培养的是这种视角的宽度或者说纵深感，就是你需要知道过去，了解现在，更好的把握未来。那物理呢，物理这是基础学科，整个这个社会的整个这个物理的运转的规律是什么样呢，那或许它是很多其他的专业的一个基石。所以如果我们优化自己的能力，培养自己的素质，像是在登山要爬到那个峰顶的话呢，物理和历史啊，毫无疑问是这个基座上的两块重要的这个砖石。所以呢，为了让大家走得更远，为了让大家行得更稳，这个东西呢是绕不过去。

0: 去的啊，可能偏理一点你要选物理啊，偏文一点我需要你有这种纵深的视野呢，这个历史呢是绕不过去的。
1: 嗯，所以可以说是他们算是基础当中的基础。
0: 没错，所以他也放在了三加一
1: 加二
0: 中
1: 间
0: 那
1: 个
0: 一，哎，你必须要选一下。
1: 嗯，好。另外就是在我们看高考改革当中，很多的考生和家长都想要闹清楚的是这个等级赋分到底是怎么个赋法。那实际上呢，大家就在想说，为什么？首先是为什么？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像其他科目，比如说语数外这样，我就用原始我考了多少分就算进去呢？为什么一定要赋分呢？嗯。
0: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咱们还是打个比方吧。我要参加一个身体的素质的测试，那要测这么几个项目嘛，要测你的跑步，要测你的跳高，要测你的跳远，所有人都要测这三项。那大家都测这三项呢，你跑步你时间短了你就是跑得快啊，跳高跳远跳的这个距离长了，高度高了，那你的成绩就是好。所有人都在一个框架内的去比，所以他不用赋分。但是在这个之外呢，我们刚才也聊到了，给大家更多的可选项吧。哎，我的身体素质很好，我会游泳，我原来练过游泳，您可以再加选一个游泳。那另外一个人呢，我擅长骑自行车，哎，平常我就喜欢出去转一转，哎，我选择自行车。可能还有人练举重的，可能人还有练别的一些项目。
1: 对，
0: 但是大家看，游泳也好，自行车也好，举重也罢，他的这个成绩就没法等同的换算了。啊，我的自行车的这个秒数和游泳的秒数它不是一样的。啊，举重的这个公斤数也不能折算到其他的这个领域里边去。所以更加公平的方式呢，毫无疑问是按名次再进行一下折算。那这是对我们考生来说更好的一种计分方法吧。啊，也会让你不那么容易吃亏。哎，我选了一个结果那个很难。分数很低，明明我都排到前10%了，但是这个算原始分的话，可能还不如别人考到后半段的得分高。
1: 但是也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原始分高并不一定代表你的赋分就一定高。那这个选科到底怎么选呢？
0: 我个人的感觉，咱们的考试的这种机制啊，导向还是让大家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学科，就是不要。考试考的是能力，考试不是让大家赌运气。就如果我们一直把三加一加二的这种改革，包括我们前面的一系列的这种调整方式，当作破译密码的话，哎，国家这个高考的密码呢又变了，我得研究一下哪个地方是关键环节，我怎么样用最小的精力呢就能取得一个更高的分数。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或许是有一些偏差的。它不是一个密码，每次改了之后就需要我们去破解一下。他就是想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结合自己的兴趣，结合自己的擅长，匹配到自己的能力方向上去呢，去做相应的选择。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这个考试的选拔方法最后整理出来的或者说推荐出来的都是你的真实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咱们的改革方向也好是这样的，那考生家长呢也应该对标这样的方向呢去选择自己最擅长的专业吧。
1: 对，因为你的这个所谓的选科会涉及到的是你未来这个专业的选择，
0: 没错，
1: 而那个是更加关键的。
0: 对，
1: 不要光考虑分数的问题。
0: 对，我现在选了一个好像是能拿好分数的啊，但是等到进了大学之后，因为你选了那个科目，进了一个自己完全不感兴趣的专业，那将来再回头路可能走不了了，那会更痛苦。
1: 对。那说到我们这一轮的高考改革呢，其实当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培养的是拔尖创新人才，特别是基础学科的拔尖创新人才，就不得不提到的是我们的强基计划。那么从2020年开始呢，国家是启动了强基计划，复旦大学啊是作为首批的试点高校，也在2020年那一年开始了强基计划的招生。生物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徐浩翔就是当年的强基计划的考生之一。那6年过去了，他的科研生活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强基专业2020级本科生、生物科学专业2024级博士研究生徐浩翔，正在寻找适合作为帕金森病治疗药物的小分子化合物。作为复旦大学2020年首批强基计划学生中的一员，他从本科阶段就开始了这个课题的研究。
3: 当初选择报名这个强基计划，其实是因为我很早就确认了自己对基础科研的热爱，我对事物背后的机制总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所以我很清楚自己未来就是想走这样一条深耕研究的路。
2: 基础科研需要长时间的

0: 学习和沉淀，对于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本科生来说，无从下手是常态。而强基计划给了徐浩翔尽早进入实验室的机会。大一暑假，他就通过参与生物学综合实验基础课程，在多个实验室轮转，逐渐熟悉规范操作、实验报告等各项流程。大三时，他也有机会参与导师组会，一步步锁定研究方向。
1: 我们其实是围绕帕金森病这个神经退行性疾病去做一个研究，我们去筛选能够特异性去靶向降解帕金森病里面致病蛋白的这样一个小分子。然后这个筛药的环节其实它也很考验耐心，中间会有很多问题，比如这次药效好了但下次又不行，然后中间可能会出错的环节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排查药品的储存条件、细胞的状态，或者是实验的检测方法有没有出问题。为了得到这个稳定的还有可靠的结果，我们其实对这个实验的检测方法也进行了长时间的大量的摸索和尝试。然后这段经历呢，其实也是让我改掉了在科研里面急功近利的心态。然后我现在知道，就是做科研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需要耐心去求证的事情。对我来说，本科阶段科研其实是一个从试错到找到方向的成长过程。
2: 实验室每天是有早会的分享，我一般都会参加，就是有各个同学轮流分享一篇文献或者自己一些科研的想法。我看到有很多强基计划的这个本科生也参加，有的时候也会问很有意思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会根据那些问题给出我的一些想法。经过半年到一年的这个实验室的学习或者训练之后，我们会让他们做一个总结。
0: 不仅是本科阶段就深入课题研究，复旦大学还为强基计划学生提供全面导师制、小班化教学等一系列培养路径，本硕博衔接培养制也是其中之一。复旦大学明确，在完成本科阶段学习后，强基学子可被优先推荐攻读研究生学位。通过达标各项要求，徐浩翔轻松拿到了直博的入场券。
1: 在入学的之初，就对于强基班，在本硕博衔接的时候，绩点、本科生科创项目以及荣誉课程的修读，已经明确了他的要求。我是比较喜欢专心做一件事情的人，然后强基计划呢，就可以很好的把这种流程还有手续上的麻烦给免除掉，然后让我们心无旁骛地把时间还有精力投入到专业知识还有科研当中。因为基础科研是需要时间学习来沉淀的，然后这种长时间的专注非常有利于出延续性的科研成果。
0: 目前围绕帕金森病药物筛选，徐浩翔已经设计和筛选出了一些有药效的小分子，其中部分推进到动物实验阶段。他也以共同第一作者的身份在 Science 大子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未来在神经生物学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这一领域，这位年轻的基础科研工作者也将继续深耕。
1: 作为首届强基生呢，我觉得他真正的为有志于基础学科研究的同学搭了一条快车道。其实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搞学科基础科研和应用的界限并不是那么遥远，我们实验室里做的这些小分子还有生物大分子，其实未来都有可能成为临床用药的前提。我比较期待我未来有一天做的这些工作能够真正的应用到临床，为帕金森病或者是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治疗带来一些帮助。
3: 说到强基计划，其实呢一直以来它也在进行不断的这种改革和完善当中。比如说今年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竞赛破格的这种捷径几乎可以算是没有了。
4: 是的。
3: 为什么？
4: 你看，我们顾名思义哈，强基这个基础学科呢特别重要，基础学科对国家的发展、各个行业的这种支撑作用啊特别的关键。但是这个学科呢，它需要长期的积累，它需要持续的深耕，它需要的这种成果周期的转化的时长呢，肯定比其他呢要长很多。
3: 对，
4: 但是它发挥的作用很大。你看，原来我们有一个词叫因材施教，就是每一个人呢都希望，哎，结合自己的特点呢，能够收到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教育。那我想呢，站在国家的角度上，我们现在也是因需引才。就刚才那个片子里边，我们首届强基计划的那位博士啊，他说的呢就非常的到位，就是为什么要设置强基计划呢？有志于从事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同学提供了一个快车道。那首先你有志于从事，哎，我们很多强基计划是提供了本硕博的连读的，我本身这个学科呢需要你长期的深耕，需要你呢能够持续的付出，那我也同时呢给你提供一个这种快速的

成长的通道吧。你在本科阶段，我就能够参与实验室，参与一些相关的项目，积累相关的这种经验。但是呢，我不希望你早早的就离开了。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现在一些竞赛啊，这个在收紧，在取消。

0: 有我们所谓的比如说强基计划，这是一个赛道了，包括还有一个我们可能今天没有时间展开的一个综合评价招生，就是两依据一参考，这也是一个赛道，包括有专项的，还有走一体方向的，包括还有走职业教育的，
1: 是的，
0: 包括因为我们也推出了这个职教的这个高考嘛，
1: 是的。
0: 你觉得那到底我们的现在孩子到底怎么去选择哪个赛道哪条路是更适合我自己的呢？
2: 其实刚才这个张老师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已经把答案也概括进去了，就是赛道越来越多了，就是大家的可选项啊也变得越来越多了。你看原来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既然用了这么一个比方，或许这个独木桥说的就是所有的人都考那几门课，所有的人呢都是参加这样的几天的考试，一考定终身。就现在呢，不是一考定终身，不是一门课一种类型的成绩呢定终身，就是我们刚才有这种强基计划啊，有传统的考试啊，有这个职教的专门的这个考试选拔呢，大家完全可以结合自己的这种擅长自己的能力方向呢来选了啊。你成绩特别好的，有志于从事国家基础学科的深耕的，那你可能选择强基啊。你的动手能力呢特别这个强的，那这个那你可能选择这个职教高考的那条路线啊。我的成绩呢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的素质能力也特别全面，我参加了一些志愿服务啊，参加了一些其他的这个比赛啊，我在艺术方面有相应的特长，那可能用这个综评的方式呢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从过去的独木桥变成了一个立交桥吧，
0: 对，
2: 这个人才的成长通道呢越来越顺畅，我觉得呢也给大家的发展，包括我们人才的培养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0: 其实整体来看，我们整个这一新一轮的高考改革其实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以学生为本，让我们的考生们有更多的选择权。
2: 没错。
0: 所以最后从您的经验也给我们的考生接下来的这个志愿填报给一些建议好不好？
2: 我们总体来看呢，就是高考的改革、志愿的填报，包括这种考试的方式啊，
0: 两句话，
2: 绝对不是给大家设置障碍，而是给大家架设更多的桥梁。就是个人的发展呢和时代的需求呢并不矛盾，我们高考就是要打通这两者之间的最优的一个通道，用最多的排列组合筛选出大家这个最需要的这种专业方向，最后呢，个人能够获得良好的发展。那国家呢能够培养出可靠的人才，共同助力我们建设呢取得更多的成绩吧。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岳松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政策的加油站。好，那看看时间啊，马上我们的这个语文考试就要结束了，现在呢考场外的家长啊老师都在焦急等待，我们接下来继续跟随记者的镜头来直击我们的考点现场。

大哥 ，Pocket 咋推呀、啊？

0: 好的，各位观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南省的吉首市第一中学考点外。就在刚刚，第一场语文考试的结束铃已经打响，虽然考生们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家长们早早都已经在我们的考场外等待。今天上午啊，湘西一直预报的是大暴雨，这场雨已经持续了4个小时。来，大家看我身上，我只是在外面站了可能大概10多分钟，我的裤子已经全部打湿。但是在今天上午考场外，我们的家长们始终在外面等待，冒雨等待。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他们最想对孩子们说什么，又最想对孩子们有什么祝福呢？接下来我们也走进这场考场外等待的人群。你好。你好，家长。哎，你好，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记者，想问一下，您是今天大概几点过来的呢？
1: 我是6点起来送他到学校，然后跟随他们送考车，然后一路过来，一直等到现在。
0: 从7点一直等到现在。
1: 对。对。
0: 为什么想一直在考场外面等着呢？
1: 就希望孩子出来能第一时间看到我站在这里等着他，然后永远支持着他。
0: 看您这情调，是为什么会流眼泪呢？想的，
1: 因为我们也不谈成绩吧，他走上了高考的考场就已经是很棒了，已经是最棒的了。我们也，不谈成绩吧，就只希望他，身体健康就好了。然后，
0: 所以是不是等孩子出来最想给他一个，
1: 对，等他出来就最想给他一个拥抱，跟他说一句，孩子，你辛苦了，你是最棒的，妈妈永远。

0: 敢支持你。
1: 我也把我们最好的祝福送给您的孩子，也希望等会儿您及时给孩子一个拥抱，给他最温暖的力量。哎，家长您好，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记者，想问一下，您孩子今年是报的文科，报的哪门课啊？最理想的啊，理想有大学有想法没？
2: 之前想考武汉大学，后面呢他想考省内的理工大学吧。
1: 我看您挺开心的，穿了旗袍，有什么寓意吗？
2: 也没有什么吧，希望他能够旗开得胜吧。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1: 关键的时刻有没有什么话能提前想对孩子说的，对着我们镜头说一下？
2: 希望孩子能够冷静的去面对一切，保持一颗平常心，能够尽力就好。
1: 对孩子最大的期待就是他们未来一切都好，可能高考不是一锤定终身的一个结果。
2: 对对对，希望他在以后的人生中能够像今天的雨一样，雨水连连，好运也连连。
1: 谢谢您。家长您好，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记者，我看您穿得特别漂亮，穿了旗袍，是不是也有想一些祝福想送给孩子？
3: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我们全家人都很重视他嘛，因为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它并不是终点嘛，所以我想的话穿个红色的旗袍也给他一个好的寓意，他的人生也一路比较好嘛。然后我觉得其实高考它不代表什么，只是人生的一个经历，我更多的希望他能够感受到这份经历的珍贵，未来其实这不是唯一的一条路，因为所有的人生只有选择没有对错。我也希望他一路以后能够开心，自己觉得开心就好，一路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然后他出来的时候看见妈妈人在这里等他，然后爸爸大碗给他送饭，那种父母都很重视他的感觉。其实成绩只是我们的一部分嘛，因为我们家女儿成绩一般，但是我们给他的希望就是你尽力就好，我们努力就好，出了这个门一切都是最好的，因为所有的人生不仅仅只是这一条路，他有万千路可以走，你只要自己开心就行。
1: 谢谢您，确实哈，通过谢谢您，谢谢您接等孩子。通过采访家长，我们发现这两年我们高考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就像之前我们00后经常说的一句话：“人生不是轨道，人生是旷野。”考场内，我们的考生们在努力的奋笔答卷，是12年他们寒窗苦读的答卷。我们看到考场外家长打着伞，其实何尝不是一场考试呢？考的是什么呢？考的是等待，考的是挂念，考的是他们怎么把这份焦虑啊，这份担忧放在心里，等会儿能及时的给孩子一个微笑，一个拥抱，给孩子们最大的温暖和支持。刚刚我们听到那个主持人跟专家也在谈哈，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今天站在送考外，我觉得这场桥，这场战役不是孩子一个人在走，而是始终有家长的陪伴，不管是早餐的，不管是送考还是接考，不管是早饭还是晚上的那一杯牛奶，这场战役始终有家长的等待。对，我们下一个考点呢已经准备好了，虽然我们这边考生还没有出来，但是等待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也期待，这结束了吗？所以我们也期待等会儿我们的孩子们出来之后，好好的吃个饭，睡个午觉，下午的数学考试继续加油。我们也在这里祝愿所有的学子们能够旗开得胜，不辜负自己12年的努力。好的，我这边的结果，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直播信号再次来到我们的云南红河建水县哈。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语文考试已经结束了，现在同学们还没有出来哈，但是我们的考场门口已经围满了接同学们的送考老师和家长们，大家都有的举着这个一举夺魁啊，有的穿着比较好看的衣服啊，大家都在共同的期待着考生们出来，能够给他们打一个招呼，或者能够给他们一个拥抱。那么我们也在现场啊联系了几位这个我们送考老师和我们的家长，特别想跟他们聊一聊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们先来请周老师。周老师是我们的送考，今年送考第几年？
5: 这个是我参加工作10年，是第4次送考了。
4: 都是第4次送考了。今天在这儿的任务主要是什么？接孩子们出来。
5: 对，要接他们出来，然后再把他们安全的送回学校。一会儿再安排他们回去就餐和午。

0: 行。
1: 嗯，那这个其实我想每一年送考，虽然可能现在第四年已经有些经验了，但可能我们的心情仍然是很激动哈，或者说很澎湃的。第一科考完现在感觉怎么样？
0: 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就是在紧张，想他们刚刚进入考场的时候，如果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情况，他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老师上课给他们的这些谆谆的教诲？同时还很期待我们的学生都能够自信从容的超水平发挥。
1: 嗯，好，谢谢周老师。对，我们发现呢，确实这个虽然第一科考试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守护还在继续，门口还有特别多家长。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迎接考生的这个第一排哈，就发现了，这是母子，是不是？
2: 哎，对
1: 对，这个今天带着孩子来，我看还送了捧花，这个是不是给考生，他是不是考生的弟弟，让他送束花，怎么个寓意？
2: 给姐姐来加加油
1: 啊。这个是不是也带他有这个想体验，
2: 带小孩也体验一下他这个高考的氛围嘛？
1: 嗯，那这个现在也确实是啊，我们的第一科考试已经结束了，他们也快出来了。一会儿想跟孩子们说些什么吗？或者给他个拥抱，送束花？
2: 嗯，给他个拥抱，给他鼓励，给他加加油。
1: 嗯，是不是也希望就是就沉着一点就好啊？
2: 嗯，希望孩子高考顺利。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那么在此时此刻这个时间节点呢，考试虽然已经结束了，我们警方的守护也仍然在继续。那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群当中啊，我们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身影。这边呢，我们能够看到有我们的警官，你看啊，他在发这个，是这个反诈的宣传，是不是？
3: 对的。
1: 哎，警官您好。
3: 好，谢谢。
1: 哎，方便跟我们说一说，现在正在这个是做什么工作呀？这个中午为什么要做这个？我看是反诈的宣传，
3: 对，反诈的，就是针对高考嘛，高考前后比较高发的一些反诈的这个类型，所以呢，给大家这个同学们还有这个家长呢做一些提醒。
1: 嗯，因为这个也现在是借着我们这个直播信号哈，您要不给我们稍微讲一讲，就是在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考前考后哈，就是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有可能有怎样的这个诈骗的行为，需要学生和家长重点提防哪些呢？
3: 好，现在就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就是针对我们高考前后嘛，尤其就是高考完以后呢，咱们这个考生和家长呢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最想知道的是什么，这时候呢肯定是骗术来了，对吧？他会发一些虚假的广告骗子嘛，然后或者是推送一些短信，就说是这个有内部查分，可能当时就很想知道分数，对吧？他就会说是内部查分呀，什么提前查分等等一些骗术过来的。所以呢，这时候咱们的这个考生还有家长们一定要提防，千万不能点进这些链接，因为这些都是一些虚假的链接。如果你点进去以后呢，你的个人信息、身份证，还有一些这个考试的信息都会被盗取的。所以呢，我们建设警方在这里提醒大家，陌生的链接不能点。
1: 嗯，那是不是考后可能也会涉及到有一些，你比如说他们想去打个工啊什么的，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案例需要请大家提防？
3: 哦，有的，就是他是环环扣的，考分查完呢，还有一些内部的这个虚假的广告，会说是这个让你填报志愿，然后呢就是。咱们考完以后呢，这个会去打工，暑假工，这个千万一定要提防，他会这个发送一些什么日挣千金等等一些很这个高薪的诱惑的广告，这些呢，所以呢一定要保护好咱们的这个个人信息，出租、出售、出借银行卡和电话卡都是不允许的。
1: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我们也这个实时做好提防哈。现在我们的镜头给到校门口，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第一批考生已经从我们的。考点出来了，他们有些呢真的是迈着这个奔跑的步伐哈，我们能感受到这个第一科考完了，大家可能又有雀跃，又有更多的一份沉稳啊，能够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考生们能够这个继续在接下来的考试当中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其实通过我们的直播镜头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哈，就是考生们的这个陆续在走出。我们门口的这个家长们也在都等待，很多家长呢都期待去送上他们的一些祝福，他们有些还跟我们的这个画面挥了挥手哈。我相信呢，他们青春的脸庞也能够感受，也能够带动我们很多人去进一步的感受我们高考的氛围，也有这种青春的氛围去帮助他们继续向前走。我先走去找这个。

0: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青海的果洛藏族自治州。刚刚呢我们介绍了这个学生送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考试的这个过程中，送考的老师和家长，那么他们都是在哪里等待考生的呢？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一个果洛西宁民族中学高考护航服务点。这个服务点呢，就是学校特意搭建的一个帐篷，就是为了我们送考的这个老师和家长可以在这里休息。因为当地的海拔比较高嘛，也有点飘雨。我们也请到了今天这个元清的学校的杨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护航典礼都有哪些东西？
1: 好的，我们学生呢，因为都是从西宁相对海拔较低的地区到这里来参加考试的，所以也有个别同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缺氧的情况，所以我们准备了这个氧气瓶。那么因为前两天呢天气也比较干燥，所以呢我们有些学生会有一些这个口腔溃疡啊，喉咙干啊，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口腔溃疡的这个贴片，包括这个喉宝，让他们缓解一下这样的一种口腔的不适吧。那么因为整个考试的时间呢也比较长，我们早上很早就出门了，所以学生可能会碰到这个肚子饿，所以呢在他们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备了一些巧克力和饮用水，能够让他们及时的补充热量。那像我们这样的这个服务点呢，也是全力为考生做好后续的这个支援工作。
0: 好的，我刚才了解到咱们还给学生们准备了一些这个标语。
1: 是的，我们在前两天呢就在考点的外围已经挂上了我们学校的这个横幅，那么能够希望孩子们到了考点以后第一眼就能看到，给他们加油鼓劲。
0: 好的，谢谢您。因为我是提前几天来到的这个考点，那么也了解到，因为我们这个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是异地办学嘛，很多学生他都是从西宁来到这个果洛当地进行考试，那么也有一支特殊的这个护航队伍是专门把学生们从西宁送到果洛的。我们也请到了这个护航队伍里的一位黄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师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一路从西宁来到这个果洛，包括把学生们送到果洛的考场都发生了哪些事情？
2: 因为孩子们呢一直在西宁，海拔比较的低，虽然他们也是土生土长的果洛的学生，但是呢来了之后还是有一些不适，大部分同学呢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其中有一个马多的学生教养索巴，因为他之前4月份的时候呢在西宁做过这个气胸手术，来了之后呢严重的高反让他的整个气管呢其实是非常不适的，然后我们也紧急联系这个上海元清的医生，给他的气管呢及时做了一个引流处理，然后呢让他能够平安的到达考场。今天早上呢我们也是顺利的把他送到考场，刚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顺利的把他接到考场。因为对于这种学生呢都整个果洛州教育局呢联动点上都开辟了这个绿色通道，能够保证他呢顺利的进入考场。
0: 好的，谢谢您。我们镜头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送考的大巴已经从这个考场往外开出了，学生们已经结束了首日的这个语文的考试。刚才我已经说了果洛当地的海拔呢是4200米，这个地方最大的这个神山阿尼玛庆山呢是6200多米的这个海拔。我们刚才听到从护考送考的这些老师们给他们记了这个写了这个标语，再到这个当地的教育局给他们搭这个雨棚，然后还有刚才这个做气胸手术的同学给他这个绿色通道，把他安全的送进考场。可以说果洛当地各方各面都在给学生们安排一个非常真心的这个护航的服务，给大家打造一个安心的考场，也希望当地的这个孩子们能携大山的这个风骨从容下笔，顺利的完成接下来的考试。我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我们把镜头交给下一棒的记者。
3: 好的，我是中国教育电台的记者用超，我现在呢正在重庆市巴川中学校的食堂门口。那大家顺着镜头可以看到，我们的考生正从考场有序的往我们的这个食堂这方向走。那其实我们说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那经过了上午紧张的这个考试，我们的这个中午一餐这个吃得好、吃得饱的午餐也是非常重要。那学校呢也是为我们的这个考生们准备了非常丰盛的这个午餐啊。大家顺着镜头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2026年高考菜单。那么这三天的饮餐可以说都是非常的

0: 丰富。那么我们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的这个午餐。那可以看到有蒸蛋，有这个牛肉，有猪肉，有炒肉，还有我们的时蔬清汤和水果，可以说能够最大程度的为我们的这个考生补给能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食堂里面来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去给同学们营造一个温馨的这样的一个就餐环境的。那么食堂的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给大家有序的这个派送我们的这个水果。好，那我们也是有请到了学校食堂的这个田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打造一个安全卫生，然后这样一个美味可口的这样一个午餐的。
1: 八胜中学在那个日常一直恪守食品安全底线。在高考期间呢，我们从早上收菜开始，我们现在每天增加了一个食堂的主管，然后对手上的食材进行验收。在加工制作过程中呢，我们有市场监管局的那个领导干部全程蹲守。然后在我们配餐方面，我们主要以那个清淡易消化为主。还有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有两个考场，一个考场是在那个通辽二中，我们也根据他们的那个就餐情况呢，就就餐时间也进行了分时就餐。所以
2: 差不多了噻。
1: 然后呢，我们这边您现在看到就是学生现在是一个高峰期，他们已经在开始
0: 上
1: 学了。
0: 那您带着我们简短的看一看我们这个餐饮的这个情况。
1: 可能我们走这边吧，这边稍微少一点。
0: 那可以看到这个学生们正在这个打完饭的，其实我们采取的是这样一种自助餐的形式。
1: 是的，是的，他根据自己的就餐需求选择菜品嘛。
0: 我们这个您带着我们简短看一看，就我们不过多打扰考生啊，简短看一看我们都有哪些菜品。
1: 好的，好的。
0: 好，透过镜头我们可以来看一看。那种类还是非常丰富了。其实就像我刚才在门口介绍的，我们有这个肉末蒸蛋呀，有我们这个南瓜呀。那整体来说，既满足不同学生的这个口味的需要，那么最大程度的也是满足这个安全的这个需求。
1: 对，你现在看到这边我们的豆角蒸肉啊，然后番茄肉片汤啊什么的。然后我们现在是孩子，他们待会儿就完餐就会跟着就会立马回到公寓进行一个午休，午休了以后有更精那个充沛的精力来应对下午的考试。
0: 好，那我们就不过多的打扰我们这个考生就餐了，那我们往外走。那应该说其实这三天的这个三餐啊，我们都准备的这个非常丰富。那您给我们聊一聊，我们是怎么去这个引导大家这个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呀去这个就餐的。
1: 像我们这边，我们本校考生是有五百多名，然后他们的就餐时间肯定是要比那个二中的来的更快一点。然后我们这边采取了一个错时就餐，您现在看到差不多就是我们二中的同学已经开始陆陆续回来了，然后我们那菜品也是陆陆续续的在一直在补充。然后我相信呢，在我们那个所有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有信心，我们也有那个能力把那个高考的餐饮保障给搞好。
0: 那就像刚才这个田主任说的，其实我们这个考生他们在这个结束完用餐之后，他们就要这个前往公寓去进行午休。那这个我们说下午数学的考试，我们都知道是从3点钟开始啊。那其实距离3点还有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那有一个非常充足的午休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学校呢也为我们的这个同学们也是安排的非常静音舒心的这样午休的一个环境。那我们有请这个学校的这个校长助理周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是怎么给同学们去打造这样一个这个静音舒心的这个住宿的这个午休的这个环境的。
3: 好的，上午语文考试结束之后呢，孩子们午餐之后就会回到公寓进行午休。咱们学校呢，主要是从好休息和好心态两个方面去进行贴心的护航。那今天中午公寓会进行全程的经营管理，咱们的生活指导老师呢，也会定时的进行巡查，确保孩子们能够踏踏实实的睡好午觉，养足精神。那作为情绪管理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首先回到公寓之后不会主动的去谈论跟考试相关的内容和话题，然后咱们的班主任和生活老师都会对孩子们进行全程的这个关注，如果有情绪不稳的一些表现，生活老师和班主任老师也会及时的进行一个暖心的疏导。总之呢，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学都能够养足精神，放平心态，从容的应对下午的数学考试。
0: 那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为了让同学们去安心的去备考，也是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努力啊。那下午就是数学的考试，那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数学年轻的这个有资历的这个老师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建议啊。那听说您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锦囊妙计啊，对于下午的这个数学考试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4: 好，各位观众好，

0: 向对同学们说，语文考试已经结束了，不管大家感觉如何，都请立刻放下，把全部身心调整到数学这个频道来。中午吃好，休息好。对于下午的数学考试，我送给大家三个锦囊。第一个锦囊是稳节奏，拿到试卷，五分钟的看题时间，先通篇浏览试卷，再重点看压轴题，做到心中有数。答题中牢记六个字：审题慢，做题快。逐字逐句理清题意，遇到卡壳的问题，三分钟没有思路，先做好标记，立即跳过，先抓容易分，再回头去啃前面跳过的较难题。我们的核心原则是争分夺秒，寸土必争，争取把能拿的分都拿全。第二个锦囊是巧方法，选择填空题要善于小题小做，小题巧做，善于抓住试题特点，充分运用解题技巧，注重数学思想方法。那么常见的解题技巧有数形结合法、排除法、估值法、特值法等等。此外，题干中括号里面的内容也要格外关注，这些往往是解题的关键。第三个锦囊是重规范，计算是硬实力，书写是得分保障，字迹要清晰，卷面要整洁，这样一方面能给阅卷老师留下良好印象，同时也能有效避免自己模糊导致的误判。解答的过程要分步作答，条理清晰，关键步骤写在显眼的位置，填空题要注意一题多解。最后提醒各位同学要放平心态，遇到难题不要慌乱，争取更多的过程分，预祝大家马到成功，取得佳绩。
1: 好，刘老师的建议可以说非常的细致又非常的实用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食堂热气腾腾的饭菜，还是我们宿舍静音舒心的这样的这个午休的环境，亦或是我们名师给我们带来的锦囊妙计，其实都体现了学校对我们孩子们的这个成长的托举。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八川中学，除了有严谨的这个考风，那更多的其实是满满的对学生成长的关爱和关心。那我们也相信，祝福孩子们，带着上午考试的从容，那也能够一样的从容的迈向下午的这个数学的这个考场。那我这里就是这样，把时间交给下一路记者。
2: 好的，现在大家面前出现的这道美食就是我们老济南特色美食把子肉了。为什么会给大家出现把子肉这样一个画面？因为我现在带大家来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莱芜第一中学的餐厅。没错，您没听错，就是餐厅。因为我们考试要考好，衣食住行全都要保证好，但是民以食为天，所以呢，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餐厅。听说我们今天莱芜一中的这个餐厅啊，不仅有特色的美食，而且呢，每一道美食都被赋予了非常美好的寓意。比如说刚刚出现的这道把子肉，据我的了解，据我的打听，它的寓意就是把握住时机，把握住机会。当然，除了把子肉之外，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多的美食等待着大家，每一道美食都有美好的寓意，究竟是什么？我们抓紧来问一下工作人员好不好？您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美食？
3: 有特色的把子肉，还有鱼香肉丝。我们的鱼香肉丝呢，是寓意咱们孩子们可以鱼跃龙门。还准备了一个青菜，就是油菜香菇哈。咱们是希望孩子们有才出众，都能够稳中求胜。我们还为孩子准备了这个金色的这个南瓜馒头，金色寓意着金榜题名。
2: 你看，不仅美食色香味有了，寓意也有了，鱼跃龙门，金榜题名。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借由这些美食的美好寓意，祝福我们所有的高考学子都能够金榜题名，鱼跃龙门。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我们餐厅的这个画面哈，我们今天所有的学生都是参加高考的啊，他们吃得非常的舒心，而且呢，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来看好像蛮轻松的，感觉他们第一场的考试应该发挥得不错。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借由如此营养，这个营养然后又美味的美食，借由他们下午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哈，稳定发挥。当然今天现场我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高考的这几天，我们的莱芜一中其实也是每天都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菜谱，而且每一道菜也都有寓意。究竟是什么样的寓意呢？我们专门有请丁校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今年来无一中是济南。

0: 年是最大的考点。为了让2400余名考生在考试过程顺利，那么这里不仅是他们的青春的赛场，也是我们守护的考场。那么就高考期间，为了让他们能吃得健康、安全、有营养，而且能够有好的就餐的环境，我们提前一个月就请了营养的专家，结合着莱芜本地人的饮食的习惯，还有6月份的天气特点，更重要的是孩子在考试过程中身心的特点，精心地打造了这一套食谱。而且这其中为了能够给孩子满满的情绪价值，在高考中能够平稳发挥或者说超常发挥，那么起了一些寓意很好的名字。那么请看这里，昨天在高考之前叫养精蓄锐餐，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旗开得胜，才高八斗，那么这是我们的中餐，晚餐稳操胜券，这样是非常顺利的开启第一天。那么第二天胸有成竹，妙笔生花，从容不迫，壮寓意的状态非常的好。第三天一鼓作气，把好的状态能够持续到这个4天，一鼓作气，得心应手，功不唐捐。那么高考的最后一天主要是两餐，前程似锦，金榜题名，所以说
1: 收官之战了。
0: 对对对，给孩子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2: 你看情绪价值有了，听起来也不错，但是我们能否做到这个营养搭配呢？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这点您还请放心，我们提前一个月聘请了营养的专家，那么在搭配这些餐的时候，这4天主要是从早中晚时间的特点，以及考试的上午下午学生的身心特点，保证他们吃的不仅是健康愉快，关键是能够考试非常的顺利。比如说早晨我们主打的是唤醒和功能，早晨起来将复合的碳水、优质的蛋白来做最好的均衡，另外再配南瓜粥、杂粮馒头等等啊，还再搭配一点开心的小菜，这样我们的目的是能够迅速地补充夜间的消耗，又不至于上午的时候升糖太快，这样考试的时候有可能会害困，这么主打一个唤醒和持续。午餐主要是补铁和供能，考虑到下午时间比较长，而且考试结束的也比较晚，所以说我们是也这个荤素搭配，以瘦肉和牛肉来做精心的搭配，然后再配上一些干粮，主要的是2荤1素1汤1主粮，这样学生吃完之后下午能够保证持续的精力。而晚餐则主打清淡和安神，荤素搭配合理，再配上一些安神粥，能够让晚上能够安神睡得好，能够补充体力和脑力，是这样来安排的。
2: 确实很贴心哈，但是我还有一个顾虑，就是因为我们山东这边这个语数英是集体考的，但是后面的6门科目是选考，所以呢大家这个考试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能否保证每位考的学生他们吃到的饭菜都是热乎的，都是有营养的？
0: 其实吧，语数外我们供餐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学生分成了3个考点，一个是在本校大约有2/3，还有在外面2个考点。那么这2天呢，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他们结束和返回的时间来给他们精准的烹饪提供这个餐食，保证他们到达食堂的时候正式是热气腾腾、新鲜可口。那么在外面考点呢，我们是租了班车，发车的时候就告知我们到达的时间点，我们这样给他提供最及时的餐食。那么后2天相对的来说就更复杂一些，因为6场学生呢都选择他的3场来考试，这样呢我们相当于每6场都3个作息的点，我们做到了精准到每一个人给他供餐，也和我们学校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的理念是相符的。
2: 所以我们的这个餐食很有营养，然后搭配的也很均衡，而且我们的情绪价值是拉满的。当然我们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考试的氛围，这个情绪价值也是拉满的，有很多的这个

0: 学弟学妹给高三的学长们学姐们送的这些美好的祝福哈，也是希望他们看到我们的美好祝福之后能够稳定发挥，超常发挥。当然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哇很有特色的展本，好像是一个车票的样子，是不是？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我们做了一个车票样式的签名墙，大家看到了孩子们签名签得满满的，其实寓意也代表我们的心意，寓意着孩子在这里结束了这个基础教育，高考结束之后以莱芜一中为新的起点，乘坐这辆理想的班车到达他未来美好的前程，是这样的寓意。
0: 所以你看我听到这儿我现在都有点鸡皮疙瘩起来了啊，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从我们的莱芜一中出发，通过今天的考试我们能够到达自己美好的港湾。当然今天我们的莱芜一中不仅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这个美食，营养搭配很均衡，同时也很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了我们中午的宿舍啊住宿，如果大家想要中间休息一下养精蓄锐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宿舍去休息一下。当然我们的考场上根据天气的变化会适时的为大家打开空调，还有我们的饮水机，直饮水也是随时提供的哈，所以大家千万不用担心在我们的莱芜一中考试有后顾之忧。所以也希望不管是从吃住行等方面都能够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氛围，让大家能够在这次的考试当中能够稳定发挥，能够出色的发挥哈。
1: 是的，
0: 那最后老师有没有什么祝福送给我们的学子呢？
1: 祝愿我们全国所有的学子金榜齐名，旗开得胜。
0: 好的，借由老师的祝福，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鱼跃龙门，金榜题名。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直播，又见面了。我现在仍然是在贵州省的贵阳市。那么呢，刚刚在上午呢，高考的第一科考试已经顺利的结束了，但其实每位考生平稳作答的背后啊，都有一张稳定的电力网络在牢牢的支撑。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南方电网贵州省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跟我早上去的考点的保电供电不一样的是啊，这里其实是贵阳全省调度电量的这么一个智慧中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在高考期间贵阳省是怎样来调度我们的高考用电的。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这是一位调度长老师哈，他现在正在工作，然后老师想问一下您是做什么的，然后现在正在干什么。
3: 好的，我介绍一下，就是我是南方电网贵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的调度长杨帅。那么我们现在开展的就是在高考期间的这个电力调度运行的相关工作。对，
2: 那就是我们今年贵州省啊，针对我们这个高考的用电调度，有没有一些就是大概的一些举措、一些思路？
3: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为了迎接高考的话呢，我们已经提前制定了这个整个高考保电的系统运行方案，然后的话已经提前组织了全网的各级电力调度机构，去制定了相关的高考考点的供电保障的工作。我们是从包括像这个提前安排了这个保电设备的消缺，然后高考期间是不安排考点供电路径上的设备停电检修的，然后强化电力供需预测，做好我们的系统应急管理等方面呢，有针对性的已经制定了各个地市区县的高考考点的供电保障的相关措施，然后的话是都已经全部落实到位的，这样的话来确保我们高考期间的电网可以平稳的运行，电力供应可以可靠的提供保障。对，
2: 好的好的。那杨工，我也看到就是您前面的这个屏幕上哈，就有两道曲线很瞩目，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含义，代表了什么呢？
3: 好的，我们其实从这块屏上能看到哈，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标，这个绿色曲线呢，是我们昨日就高考前一日整个贵州全省的用电符合的曲线，红色这条呢是实时在刷新的整个贵州全省的一个符合曲线。那么我们依据这个历史的和实时的符合数据呢，就可以对未来的整个用电的需求进行预判。那么我们定了这个用电需求之后的话，就可以通过自动化的手段去调配全省几百家大型的这个电厂的发电，实现一个发电和用电的实时匹配。那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保证我们的电力平衡，然后实现电力的这个频率持续的稳定在公平50赫兹左右的一个合理范围，这样就可以保障我们的高考考点的用电呢是非常

0: 平稳的。
1: 好的，
0: 对。
1: 那我也小小的问一下，就是这个50赫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稳定到这个频率？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解释，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其实50赫兹的话呢，是一个我们国家的标准，就是从我们电力系统的发电、输电到用户的用电，所有的设备都按照50赫兹进行设计的。所以我们在调度运行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去保证从发电厂发出来的电输送到用户的这个手里面的电都要保持在一个50赫兹的合理范围，这样我们高考考场的用电才能正常。就比方说照明，如果不是50赫兹，可能它会出现闪烁，甚至是中断，但是我们50赫兹就可以保障高考考点的照明是平稳的，让考生做到对这个用电的没有感知。
1: 好的，然后我刚刚一进来啊，就发现就是咱们这个调度中心前面的这个最大的屏幕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蓝色的一个系统，然后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咱们主要的一个数据的监测。
0: 这个的话我们移步到前方啊，我们带大家看一下这块我们的一个数字化大屏是什么含义。
1: 然后刚刚也听您说我们在这个高考期间的这个供电是不停电检修，这个我也比较好奇，就是这个不停电检修有没有什么就是好处，有没有什么说法吗？
0: 其实它的核心目的呢，就是为了提高我们的供电的可靠性。我们不安排设备停电，可以从这个根源上去规避因为设备停电可能带来的这个电网网架的削弱和供电能力下降的风险。对，
1: 好的。然后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大屏哈。哦，我看到就上面有很多学校的这个名字，因为第一所学校就是我早上去过的这个贵州省实验中学，那么它这个大屏也是我们高考保电有针对性的针对高考的一个调度的一个监测情况是吗？
0: 是的，这个其实从我们的大屏上能看到很多关键的数据啊。我们这套系统的话呢，是一个智慧保供电的数字化指挥大屏，我们能够通过对这些高考保供电场所的动态监测，实现对高考保供电的多元数据的一个实时感知和多元和一个全景的监控，那么我们能够动态监测到呢，全贵州省一共超过200余座高考考点的保供电的，包括设备的运行状态。这个实时考场的用电符合、现场的实时气象等10余项核心指标，那么依托这些数据呢，就能够实现对这个高考保供电场所的一图尽览和全域的监控，同时还能辅助我们现场的这个保供电人员，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分析和决策，护航高考的平稳有序的一个举行。
1: 好的，然后我们也再继续看一下这个专门针对高考的一张智慧保供一张图哈。然后这边这个区域我看到也有很多像开阳县第一中学、安龙县第四中学这样的，咱们应该是咱们地市贵州地市的一些学校，山是不是在山区这些学校，然后这些学校放在这儿，我们主要是想监测什么样的信息？
0: 右边的这些数据呢，主要是展示了就是我们各个地市区县上的很多学校，包括我们贵阳市的很多学校，它的在提前做的一些风险的管控啊、隐患的排查和缺陷治理的情况，那么高考前就已经对缺陷进行了全部的消缺啊，那么这个是我们整个消缺的状况。所以目前为止的话，整个高考全省的各个高考的考点的这个设备供电的设备都是没有问题的，缺陷都已经消除了的。对，我们会对相关的指标进行监测。
1: 好的，然后我也非常好奇啊，因为今天凌晨时分就贵阳就下起了大暴雨哈，那我们针对这种贵阳经常山区多发的这种雷暴雨啊，这种雷击啊，然后有没有什么应急的一些调度的举措？
0: 应急方面我们是有考虑的，其实包括近期是已经进入了这个贵州的主汛期，雷雨天是多发的，包括昨天晚上我们大家感受到了这个雷雨天的天气很这个影响很剧烈。那么我们是已经提前把这个雷击导致线路跳闸的相关的调度应急处置原则呢，已经编入了我们高考保电的系统运行方案中的。同时我们今年也已经制定了这个防雷防山火的调度控制预案。我们是将这个贵州电网呢划分成了500千伏的主干网、220千伏的北部、东部、中部、西南部的一个地区网，分别都开展了防雷防山火的风险分析，并且制定了相应的专属预案。这个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对各个片区的高考考点上了一道专属的保险，那么一旦真的因为雷击导致这个线路跳闸，我们会第一时间启用相应的应急预案开展处置，包括会采取像调整电网运行方式减轻输电的运行功率等这些手段呢，去尽可能的降低雷击对电网运行的影响。
1: 然后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呀，我们也非常好奇，就是您能不能通俗的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调

0: 度的工作，因为早上我们看过这供电保电的这个工作了，这个调度的工作它其实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观众朋友们怎么理解？
1: 好的，这个我可以做一个比喻哈。首先我们的这个调度工作，不管是在保电期间还是平时的大家正常的生活的这个时段呢，我们都是24小时不间断值班的。那么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做个比喻有点像这个流浪地球，我们知道那个刘子昂开的重型的这个卡车是一个球形方向盘电影里面介绍到，可能一名合格的驾驶员要经过5年的培训才可以上岗。那么我们电力调度运行的整个培养周期可能也是比较长的。我们全省，从我们贵州省来看，一共有21家的电力调度机构，分别负责这个省地配各级电网的这个运行。就好像我们同时要驾驶21辆这样的复杂的重型大卡，要保障我们的电网运行一直行驶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一个方向上，这样的话我们的电网运行才能够平稳，当然这样的话我们高考考点的这个用电才能够得到保障。
0: 好的，那今天也是长了很多的见识哈。其实刚刚我们在这个调度大厅待的这段时间，这个热线的电话一直是此起彼伏，然后我们也从那个杨工那里得知呢，其实调度员们都是24小时来值守值班的。然后在高考期间，然后我们高考的学子在的背后有这么稳稳的承托，也相信大家一定会发挥出好的成绩。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央气象台，这里就是我们天气预报的最强大脑。大家可以看到哈，在我身后哈有很多的这个大屏，包括这个雷达图、卫星云图，还有这个预警信号图等等哈。那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也是24小时不间断的滚动的去更新的。那我们的气象专家哈也是通过对这样的一些影响天气的要素哈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测，来对天气做出一个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报。而且我们了解到呢，今年的这个中央气象台它的高考服务也做了一个升级，从这个5月29号开始哈，就已经是对这个提供了这个专项的高考专项的这个专报，而且录制了高考这个天气的科普视频等等哈。而且随着这个高考时间的临近呢，我们的这个气象专家哈也是24小时的来值守，然后这个预报的这个精度呢也是越来的越精细哈。那么在这个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之上，我们现在的这个高考期间的天气情况哈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请在我身边的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方冲方首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你好，那个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高考期间的话，就是说对考生来说影响比较大的区域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南方地区。这个天气我们考虑在从这个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华南这些地方的话，预计从7到9号会有一轮这个比较强的强降雨过程。其中尤其是在这个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以及江西南部这些地方的话，普遍将有大到暴雨出来，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特别是在这个贵州的这个南部、广西的北部以及广东的南部沿海这些地方的话，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上述地区的话，在出现降水同时的话，我们预计还会出现这种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局地这种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的一个天气。短时强降水的强度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强的，我们考虑会普遍出现这种30到50毫米每小时这种短时强降水，局地还会达到80毫米每小时。这是南方天气的一个情况。北方天气的话，应该来说总体天气还是比较好的。预计的话总体还是以这种晴到多云的这个天气为主，但是在这个东北地区以及华北的东部的话，我们考虑的话在午后会出现这种分散性的短时雷阵雨的这么一个天气。并且的话就是说在这种出现雷阵雨的时候呢，它局地也有可能出现这种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气温方面的话，我们来看的话，全国的话总体来说气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适宜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一个是在这个新疆还有河南、安徽的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话，气温相对比较高。最高气温会达到32到38度左右。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点是这个湖北、湖南、贵州和江西等地的话，就是说受到这个降雨和弱冷空气的一个共同影响，我们预计在这个7到8号气温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预计普遍降温幅度会达到6到8度左右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是高考期间总体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
2: 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您对这个家长和考生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的吗？
3: 目前来看的话，刚才说了，就是说南方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水，尤其是在这个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的话，这个降雨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

0: 强，所以这些地方的话就是说容易出现这种道路湿滑和部分路段的这个道路积水的这么一个情况。同时的话就是山区的话还有可能出现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次生灾害，而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城市内涝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考生和家长在出行前后呢需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和预警，做好相应的这个路线规划和这个应对的一些策略。另外的话就是说北方地区虽然说整体天气比较好，但是在东北地区和华北东部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短时雷阵雨的这么一个天气。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考生和家长也需要特别关注这种短时是临近预警的这么一个发布。另外的话上述地区由于在出现雷阵雨的情况，同时呢也有可能部分地区会出现这种8到10级这种雷暴大风，所以这个考生在出行的时候也需要关注风造成的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个情况，需要相对来说比较远离这种广告牌啊以及这个脆弱的这个临时建筑物和这种危房，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同时的话刚才说了，在这个新疆以及这个河南安徽的北部和这个海南岛等地的话，这个气温相对来说比较的高，考生需要做好相应的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工作。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湖南湖北以及贵州和江西等地的话，由于这个气温相对来说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风力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大，这样的话体感温度会相对比较低一些。考生需要做好及时的一个增减衣物的这么一个工作，防止感冒。
1: 好的，谢谢您方首席。预报在手，出行不愁，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考生高考顺利，旗开得胜。

0: 高校文创大派送，
1: 直通高考，
0: 福利时间到。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教育电视台和遇见新闻融媒体矩阵，来关注我们的逐梦少年行2026直通高考大型融媒体直播。我是子华，又和各位见面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啊，咱们的奖品每一件都藏着各大高校的独家浪漫，不仅颜值爆表，更是高校对考生们的真挚祝福。
0: 没错，那这一轮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天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湖南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的文创好物。那如何获得这些文创呢？您听好了哈，在咱们的这个抽奖环节，平均每五分钟就会有一轮抽奖，只要您听清楚我们公布的口令抽奖，把这个口令发在我们的评论区，随机截图之后，最上方的就是我们的幸运关注了。
1: 嗯，那慢着慢着，想要抱走我们这些文创，那首先得成为我们遇见新闻的粉丝哦。所以呢，如果还没有关注点赞的朋友，就可以动动手指安排上喽，点点关注不迷路，开启缘分第一步，小关小注走一波文创好运。标中你，
0: 哎呀，说得太好了。那这个环节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天津大学的文创，看看天大给咱们带来了什么啊。首先有天津大学130周年校园四季书签，还有风景冰箱贴，以及在我旁边呢有一个帆布袋，哇，
1: 很有设计感哦，
0: 春意盎然
1: 啊，
0: 春意盎然。同时在这边还有一个这样一个的手提包，在里面还有一些这个明信片哈。那这些设计都有哪些寓意？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来自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李冠庆，请冠庆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文创设计。冠庆，时间交给你。
2: 好，感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李冠庆，欢迎大家跟随我的镜头来到天津大学。天津大学前身为北洋大学，始建于1895年，是中国的第一所现代大学。从这里呢，颁发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高等教育文凭。同学们高中课本上的很多知识都是从这里诞生的，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台自主研发的航空发动机、青霉素结晶技术等等。2025年10月2日，天津大学迎来建校130周年，巍巍学府走过百煞春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三款特色文创，前两件呢就是我们天大130周年校园四季书签和风景冰箱贴。我们拿过一个来看一下，金属工艺沉甸甸的，非常精致。各位注意到这些书签和冰箱贴上面凸版印刷的花纹非常别致，其实呢这些都是我们双校区校园地标的微缩。比如我现在手里的冰箱贴，上面的图案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北洋园校区宣怀广场。

这个冰箱贴印着我身后的北洋纪念亭。魏经楼老校区还有一个方形的纪念亭，与这里的圆亭一圆一方相互辉映。今天呢，我们为各位介绍的第三款文创是天津大学的海棠记文创帆布包，有绿色、红色两款。天大海棠记已然陪我们走过15个年头，成为天津大学亮眼的文化名片。欢迎社会各界朋友来天大校园。

0: 初高中生可凭学生证免预约入校参观。我们也期待也欢迎更多的优秀学子能成为天大校友。我身后就有很多毕业生正在校园的地标拍摄今年的毕业照。那么我手里的海棠，海棠季手提袋以海棠为设计主题，正反面分别印有双校区的手绘风校园文化地图，期待线下游览天大的朋友们把海棠季美好的校园记忆带回家。帆布包也将通过抽奖的形式送给各位。此外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特色的明信片，我们的抽奖口令是天大的好消息，希望这个夏天大家都能收到好消息。
1: 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真的是太有特色了，我记得去年这个也是在录取通知书上出现了，并且还登上了微博热搜。所以冠庆，还有哪些想对于高考学子们送上的祝福，也请你再给大家说几句话吧。
0: 最后我想说呢，今天高考当时一切皆有可能，祝愿各位考生笔走纵横，所愿皆成。希望与你们在精修在天大相遇相识，我在天津大学等你们。
1: 好的，现在我看到这个评论区已经有好多天大的好消息已经刷屏了哈。同样的，咱们大家可以再稍微等一会儿啊，等大家刷屏以后我们开始截图。也希望今年关注天津大学的同学都可以收到来自天津大学天大的好消息，同时也是天大的好消息。好，那现在我看到已经陆续有朋友开始有我们的抽奖口令了，接下来我们三二一截屏。好的，那在我这边抖音平台前两位的分别是静物流年以及万小天。
2: 那视频号平台呢有两位幸运的观众啊，首先第一位呢叫文静啊，恭喜恭喜。第二位呢是猫大侠，恭喜恭喜啊，太幸运了哈，很多朋友都在刷屏哈，恭喜四位朋友啊。那我们下面呢来说一说下一位学校，就是我们的华中师范大学，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礼物呢？当当，我们的便签儿哈，那上面写着祝你升华，逢考必过，很好的寓意哦。还有呢，这个是我们的磁吸书签啊，还有明信片，这些呢都来自华中师范大学。那他们背后有着怎样的华师故事？接下来马上连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两位同学秦尚辉和李维孝。两位同学你们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在校大学生，我是秦尚辉。
4: 我是李维孝。
3: 今天高考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三种华师的文创，给大家鼓鼓劲儿。然后呢，
4: 首先呢，这是我们的祝你升华拖拉便利贴，就是刚刚主持人所展示的，一抽一撕一接啊，非常实用方便，而且美观，也是想借此啊鼓励我们的学弟学妹们高考加油，顺利实现自己的人生升华。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份四季华师的磁吸书签。我们常说啊，大美华师美在春夏秋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学子来到华师，共赏华师之美的四季流转。
3: 同时啊，我们还说华师之美抚养即逝，大美华师亦不止春夏秋冬。再来看咱们的定格华师明信片，这个是我们的恽代英广场，用来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先生。恽代英先生呢，于1915年进入华师前身之一的中华大学学习，这段经历啊，也成为了华师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溯源于1903年的文华书院大学部，1985年定名为华中师范大学，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校名，在120多年的砥砺前行中呢，形成了求实创新、立德树人的校训和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大学精神。如今华中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国家教师教育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依旧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教育强国、华师有为的精彩答卷。
4: 大家接着看这张呢，是咱们的文学院，飞檐翘角，青砖黛瓦。我们学校啊，有三个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及政治学、教育学以及咱们文学院。

0: 院的中国语言文学。值得关注的是啊，我们拥有国家级一流专业本科专业建设点45个，在学科评估中获评 A 类学科5个，其中呢教育学类更是位居 A 加方阵，学科优势显著，实力强劲，非常值得大家关注。这个呢是我们的南湖综合楼，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学部、计算机学院等部分理工科的学院部便在此教学科研。我们是文科强校，但理工科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学校每年都会邀请这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作为客座教授或是授聘教授来学校访谈交流。而关于我们的招生类型呢，我们分为公费师范、非公费师范和非师范3种，基于师范而不止于师范。学校本研衔接公费师范生啊，100%就业有岗，我们的非师范专业占比约2%，覆盖范围广泛，非师范和非公费师范的学生啊，升学率也达到了 63.42%。
1: 2026年呢，学校精准对接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新增了2个专业，分别是智能装备与系统、数据计算及应用，2个双学士学位招生项目，即经济学加数学与应用数学、人工智能加心理学双学士学位招生项目，共开设了34个拔尖人才培养特色班型及项目。华师以培养服务教育、科技、人才强国建设的创新人才为使命，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人才培养体系，为学生提供了多元成才发展路径。6月14日的早上9:30到下午4点，我们将在华师的佑明体育馆举办第19届校园开放日暨高招咨询会，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家长前来现场咨询。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咱们的抽奖口令：相约桂子山，成才华师大。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两位同学啊，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抽奖口令是相约桂子山，成才华师大。相约桂子山，成才华师大，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刷起来喽。那最后也想问问两位同学，作为华中师范大学的学长和学姐啊，有什么想对正在参加高考的同学们说的吗？
0: 南湖浪涌带英才，桂香灵动盼君来。
1: 如果你倾心于深耕育人沃土，热盼于建设教育强国，来华师就对了。
0: 如果你潜心于攻坚前沿技术，矢志于赋能科技强国，来华师就对了。
1: 如果你有志于成为卓越英才，致力于支撑人才强国，来华师就对了。
0: 相约桂子山，成才华师大。
1: 高考加油，祝各位学弟学妹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9月我们在华中师范大学等你。
2: 哇，太燃了，谢谢两位同学啊，也谢谢华中师范大学，相信满满的心意大家都已经收到了。那我们也是话不多说，赶紧下一轮抽奖开始吧。
3: 好的。相约桂子山，成才华师大，同样还是抖音和微信视频号，
2: 大家可以刷起来喽。好的，准备好了吗？3、2、1。
3: 好，那么在抖音平台啊，我这边前两位啊，现在其实就是比手速了，谁刷得快基本上就能够中奖啊。
2: 是的，
3: 前两位啊分别是这个欣然和于健，后面还有一个字啊。好，是这两位。
2: 好的，那我们视频号啊，恭喜这两位同学啊， TTTT 还有11，恭喜大家。那也提醒大家哈，如果您中奖了，那也可以把我们的快递信息私信发给我们的后台小编，那您充满温度的文创好物就会搜一下飞到您的身边喽。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所学校的文创好物。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北京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您看啊，在前面已经摆上了，分别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主题徽章、校园景观冰箱贴，还有一个，哇，这个必须得两个人来进行展示，这个是什么？植物会鼠标垫，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有北京林业大学的特色。好，那这些文创有哪些设计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学生万乐瑶。乐瑶你好，接下来请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文创吧。
4: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北京林业大学草业科学两栖实验班大三学生，非常荣幸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与大家连线，以在校生视角带大家走进绿色北林，领略学府底蕴，同时为大家展

0: 还是我校精心打造的文创好物，让大家从方寸器物中读懂北林的专业实力、育人理念与校园温度。作为我国林业与生态领域的高等学府，北京林业大学始终秉承“知山知水，树木树人”的办学理念，深耕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学校以生物学、生态学为基础，以林学、风景园林、林业工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草学和农业经济管理为特色，是多门学科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真实深厚的绿色底蕴，孕育出了独具北林特色的文创。接下来，我就带大家逐一欣赏。首先是极具北林辨识度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主题徽章，每一枚都精准对应我校的核心领域，是学校学科实力的生动缩影。今天为大家展示的是林沙两款，七枚徽章以七大生态要素为创作原型，完整串联起北林全域生态研究的专业版图。这组徽章不仅是精致的纪念文创，更诠释了北林学子紧扎实山河、守护生态的专业使命，彰显了学校助力国家生态文明的核心硬实力。接下来是充满专业气息的植物会鼠标垫。这款文创融入我校林学、生态、园林、生物等专业课程内容。鼠标垫上的手绘植物选自我校课程内容科研实验中的典型林木与花卉植物，是我们日常专业实习、科研探索最熟悉的研究样本，方寸之间定格了北林专属的学习场景。最后是两枚定格校园美好景观的冰箱贴。浓缩了北林独有的校园文化与青春记忆，两款冰箱贴分别取景校园标志性的银杏大道与学园中心景观。金秋银杏大道是北林文化名片，见证着学子的青春朝夕与成长蜕变。学园中心是全校师生的深耕学术、创新探索的核心阵地，彰显着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的优良学风。小小两枚冰箱贴，留存了北林的校园风貌、治学氛围与专属青春记忆。此外，学校还有不少景观都是师生共同打造的。这些校园景观既是陶冶新生的美景，也是专业知识，期待大家到校慢慢发掘。北林的抽奖口令为"相约北林，自然有你"。知山知水于桃李，树木树人向未来。北京林业大学有深厚的办学底蕴，顶尖的特色专业，优良的学识氛围，是深耕学史、成就自我的坚实平台。欢迎全国心向山海、热爱生态的学子奔赴北林，与我们一同守护绿水青山，不负青春韶华。祝各位学子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好的，主持人。
1: 相约北林，自然有你。来到北京大学，不，北京林业大学哈，不仅可以为我们的自然和环保事业做出一份贡献，而且感觉每天都可以生活在自然当中，真的是太美了。所以，乐瑶，你还有哪些想对于我们高考考生说的话？同时，也请大家把"相约北林，自然有你"刷在我们的评论区。
0: 欢迎大家，报考北京林业大学。我们是热爱生态的学子。与我们一起守护绿水青山，不负青春韶华。祝各位学子金榜题名，谢谢。
1: 说得太好了，守护绿水青山，不负青
0: 青
1: 春
0: 春韶
1: 韶华。
0: 华。
1: 好，那现在我看到"相约北林，自然有你"也已经开始刷屏了，咱们来抽取幸运关注，幸运观众来啊！哇，这一轮大家非常的积极哈，来，咱们三二一截屏。好，我看到抖音这边第一位是一个英文单词啊，bullen。第二位呢是一只 Dobby 酱，
2: 好的，那视频号平台呢，第一位是 Fresh，第二位呢是林渊羡鱼，恭喜大家！那也请大家把您的快递信息私信发给我们的后台小编，那您充满温度的文创好物就会嗖一下飞到您的身边喽。
1: 是的，好，那北京林业大学我们就看到这些，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所高校是哪所呢？
2: 那我们看看北京建筑大学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礼物呢？我们先来看这样好不好？这是榫卯结构的鲁班锁，哇，真的是非常的有设计感哦，大家可以看一下。
1: 这是可以拆开的，
2: 对，是古人的益
1: 对对
2: 智玩
1: 对，
2: 具是吧？
1: 对，以前的建筑结 构，
2: 是的，是的，给大家可以拆开展示一下。那其实还有很多样啊，也请子
1: 对，
2: 华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我这边是有一个四季冰箱贴的这样的一个套盒，并且里面是流沙的啊，贴在冰箱上非常的有氛围感。这是一个四季冰箱贴的套盒，同时呢还有一个帆布袋。
2: 哇哦，
1: 同时
2: 还有文件夹啊，这么多漂亮的文创背后都藏着怎样的北京建筑大学的独专属的故事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北京建筑大学。

0: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学生曹一诺。一诺，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些非常
1: 一砖
0: 精美
1: 一
0: 的文
1: 瓦铸
0: 创
1: 山
0: 吧。
1: 河。好的，一砖一瓦铸山河，一匠一心复青春。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建筑大学的曹一诺。今天就让我带着咱们建大的独家文创，云逛这所京城老牌建筑名校。春阴楼宇，夏阴学堂，秋染红墙，冬裹飞檐。这款珐琅冰箱贴取景北建大中轴线主楼与图书馆，把朝夕伏案、漫步校园的四季风光浓缩在方寸贴片之上。备战高考的学子收一枚，定格备考期许，作为冲刺圆梦的纪念。家长选购当做伴手礼，留存京城名校风物，集齐四季款式，收藏独一份的建大岁月。在所有文创当中，这只小熊则是我的心头宝。我自己书桌就藏了一只，圆滚滚、软糯糯，身上还印着咱们建大的专属 logo，摸起来超舒服。好多同学都把它放在床头、桌边，看书、自习，天天背着。不管自留还是收藏，当做校园回忆，都特别可爱，特别合适。一榫一卯传古韵，一柱一梦启新城。最后压轴登场的是承载建大专业特色的榫卯鲁班锁。作为北京市属建筑特色高校，古建修缮、建筑规划、土木、智能建造都是我们的王牌学科。全学段本硕博培养体系完善，新生入校第一课就是亲手拆解鲁班锁，近距离感悟中式营造技艺。报考工科建筑类的专业同学也能从中提前感受专业魅力，在拆解把玩中感受中式古建匠心，也能借小小榫卯读懂传统匠人的智慧。鲁班锁背后是北建大溯源1907年的百年建大底蕴。作为北京独有的市属建筑特色高校，建筑、土木、测绘三大高精尖学科实力雄厚，从古建保护修缮到智慧城市、智能建造全领域深耕。紧跟人工智能开展特色实验班，实操科研同步发展。不管是择校参考的家长、规划未来的中学生，还是城建行业的从业者，都能从中看见建大的办学实力。件件藏匠心，款款是建大的专属浪漫。三款文创介绍完毕，本场的直播口令是：榫卯成古韵，金榜复京华。最后，屏幕间的朋友们刷屏口令，就有机会把全套文创免费带回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大家记住了，我们的抽奖口令是“榫卯成古韵，金榜复京华”。那大家可以刷起来喽。那其实啊，最后也想问一问我们的一诺，为北京建筑大学打个 call 好不好？有没有什么想对正在参加我们高考的同学们说的呢？
1: 祝愿高三考生从容落笔，金榜题名；初高中少年心怀热爱，稳步成长。也感谢各位家长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驻足相伴。九月金秋，怀揣铸建初心，邂逅四季风华。我在北京建筑大学等你。
0: 好的，谢谢一诺，也谢谢北京建筑大学，满满的心意啊，相信大家都已经收到了。那下面我们就开始抽奖喽。
2: 好的。
0: 准备好了吗？我们还是啊，每一个手机啊，每一个平台抽取两位幸运观众，
2: 分别是抖音和微信视频号。
0: 对，三二一，
2: 截图。好，那么在抖音平台啊，第一位现在同样是一个英文，我就读这个拼写啊 ，MEDIOCRITY。第二位是这可不一样。
0: 那视频号平台呢有两位幸运观众哈，第一位呢是一路生花，然后第二位呢是魏，恭喜恭喜。那也请大家把您的快递信息私信发给我们的后台小编，那充满温度的文创好物就会搜一下飞到您的身边喽。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湖南大学的一件文创，这个文创有点体积，有点分量，还有点重量哈，挺重磅的，听上去。那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一段小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湖南大学来给大家送文创了。我们准备了三个定制行李箱送给幸运观众。 湖南大学办学起源于公元976年岳麓书院的创建，历经千年文脉传承，玄歌不辍，薪火绵延，素有千年学府、百年名校的美誉。这款满载湖大底蕴的定制文创行李箱，是湖南大学送给高考学子的暖心祝福好物。箱体以干净素雅的白色为底色， HNU 字母巧妙融合岳麓书院、湖南大学老图书馆等标志性建筑剪影，校徽镌刻于箱体正中，一笔一画浓缩千年学府的风华。小小行李箱装载着岳麓山的书香期许，以此祝福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愿各位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在高考赛场乘风破浪。提着这只满印湖大风光的行李箱，跨过盛夏，奔赴心仪的理想学府，赴一场青春与大学的美好相逢。请大家输入口令千年学府百年名校，即有机会获得湖南大学定制行李箱，快来领取属于你的幸运吧。
2: 好的，千年学府百年名校，大家可以把这八个字刷屏在我们的评论区了。湖南大学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哈，这个湖南大学呢是没有围墙的开放式校园，同时位于国家五 A 级风景名胜区当中，前临湘江橘子洲，后倚岳麓山。同学们呢可以登岳麓山指点江山，在爱晚亭激扬文字，到湘江绿道跑步锻炼，在具有厚重历史和美丽开放的校园当中一起成长。好的，接下来我们看看哪些同学可以获得来自于湖南大学的行李箱呢？好，咱们来三二一截屏。好，那么在抖音平台，我这边第一位是来自梆子井的小特，第二位是平安花开。
0: 那我这边呢，第一位是寇胜宇，第二位是心无旁骛，恭喜大家。那也请大家把您的快递信息私信发给我们的后台小编，那充满温度的文创好物就会搜一下飞到您的身边喽。
2: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苏州大学带来了哪些文创。
0: 带给我们大家哪些礼物呢？首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毛绒玩具的盲盒，那我们就先不剧透喽。一共有四款啊，还有一个隐藏款啊。
2: 还有这个非常有分量，
0: 苏大的粽子，而且里面呢有定胜糕，非常好的寓意啊。
2: 对，另外就是还有一本小书，那么这里面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接下来同样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
1: 观众朋友们，各位高考考生和家长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的吴清玲，今天非常荣幸能跟各位介绍几款苏大专属文创，以方寸好物为媒介，向大家解锁千年古城、百年名校的独特魅力。首先，请看我手上这款人气满满的限定礼盒，这是很受欢迎的方墩墩系列毛绒玩偶，它的设计灵感源自校园标志性明代古建筑文心阁，因阁身平面呈正方形，又称方塔。整套礼盒内含四款玩偶，分别是文武双全、星耀苏大、阁起如意、好运连连，更有稀缺隐藏款状元及第，每一款都暗藏美好期许，承载专属祝福。借着方墩墩家族这份美好，全体苏大人也祝愿各位考生金榜题名、登科折桂，开启人生锦绣前程。再来看这款寓意绝佳的苏大高粽礼盒，它的外形复刻了文心阁的轮廓，里面搭配了六枚粽子和四枚定胜糕，十里俱全，也是祈愿大家粽有所得、考有所成，一口高粽一定高中。最后带给大家的是这本温柔治愈的《你好苏大》口袋书，这是一群苏大人写给学校125周年的小情书。翻开这本小书，你便能沉浸式邂逅全国最美校园的四季流转，触摸苏大独有的书香浪漫与人文温度。愿今夏追梦的你，也能执笔书写属于你的苏大青春篇章。方墩墩抱着的是文心阁下的书香与底气，高粽裹着的是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小小口袋书装满未曾间断的青春与热爱，一件件文创好物的背后， 是苏州大学沉淀百年的人文底蕴，更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作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苏州

0: 州大学是国家211工程2011计划首批入列高校，也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它的前身是创建于1900年的东吴大学，是中国最早以现代大学学科体系办学的大学。走过126年的办学历程，今天的苏大已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拥有13大学科门类、93个本科招生专业、19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1%，其中化学、材料科学、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工程学五个学科进入前1/1000，名城育名校，名校润名城。这里既有百年红楼的书香古韵，参天银杏的岁月温柔，让你沉浸式感受人文滋养，更有顶尖的科研平台、雄厚的师资力量、丰富的校企资源，助力接轨科技前沿，精进专长，成就专长，让每一份热爱都有深耕的土壤，每一个梦想都有落地的路径。亲爱的同学们，秋风有约，冬无后军，九月的校园书香满园，我们在苏州大学等待你的到来。好了，下面是抽奖时间，接下来我将发布抽奖口令。我们的抽奖口令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1: 好的，谢谢青林。那我们的抽奖口令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也是苏州大学的校训啊。那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刷起来咯。
2: 对，刚才看到这个小片，感觉背后的风景真是美啊，江南的这个美景特别羡慕。
1: 是的，而且你知道这两个字在用苏州话怎么读吗？你好用苏州话怎么读？我现学现卖一下啊，叫内海，真的是吴侬软语啊，好好听啊。
2: 内海，
1: 内海，
2: 有点意思。
1: 是的，
2: 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截屏，同样是这个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我们来321截屏。在抖音平台呢，第一位是用户5931449786685，第二位是佳音，跟你重名。
1: 哇哦，那我们的第一位呢是思彤啊，恭喜恭喜。那第二位呢是快，恭喜大家。那也请大家把您的快递信息私信发给我们的后台小编，那我们充满温度的文创好物就会飞到您的身边喽。
2: 好，那接下来最后再给大家过一过我们还有哪些高校的文创素览哈。之后我们会进行今天最后一轮抽奖，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
1: 对，
2: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厦门大学有一个大师手记系列文创展开，可以发现是什么呢？是陈景润院士和鲁迅先生的一些手稿，一位是数学家，一位是文学家。其实我觉得这些手记不仅仅是手稿，更是一步步看得见摸得着的精神教科书，也激励着我们当代学子要传承这种先贤的精神，勇于的去追逐梦想，脚踏实地。那说完这个厦门大学，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南大学。中南大学在两侧哈，中南大学是有一个招办的这个吉祥物，它叫什么名？
1: 它叫，哎呀，听了名字就很想伸手来接住，它叫龙昭昭啊。
2: 中南大学是2000年的时候合并，同时这个龙昭昭诞生的年份是2024年，都是龙年。
1: 而且呢，昭昭呢就是伸手欢迎你的意思，说欢迎你来中南大学哦。而且说到中南大学啊，很多朋友都说啊，它是锂电行业的黄埔军校。为什么呢？因为全国啊70%的锂电池的高尖端的这个人才啊，都是出自我们中南大学。比如说呢，像王传福等等，都是中南大学的校友。所以呢，如果对相关的专业感兴趣的话，那就赶紧来报考吧。
2: 好，说完中南大学龙昭昭，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公仔小蜜蜂。这个是来自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蜜蜂啊，这个外形就寓意着勤勉求实，也是生动承载着劳动创造价值、奋斗成就未来的育人理念，展现了学校的特色与育人底蕴。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所财经类大学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上海财经大学，那边有一个4G文件夹哈，能够展现学校现代的一些风光，也是承载了始于1917年的百年商科底蕴，紧扣厚德博学、经济匡时的校训，浓缩的校园风物和校史情怀，兼具实用性和纪念意义。之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一套非常漂亮的明信片，找一找放在哪里了。

0: 好，在那个底下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是四季明信片哈，分别代表春夏秋冬。比如说呢，非常美的冬季的校门啊，非常漂亮哦，是油画的质感。还有九孔桥，很多漂亮的景色啊。
0: 好，那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华南理工大学，这是一个小礼盒，小钢笔礼盒，打开看到里面有红色中国结挂饰，同时还有金属质感的荣誉这个如意 U 盘啊和钢笔，传递的是文墨书香、治学严谨的态度。同时彩绘金属徽章融合祥云瑞兽等等传统元素呢，也是饱含着学校对于高考学生的美好祝福。这套文创我觉得也是通过视觉语言传递了博学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精神，以及扎根岭南面向世界的办学格局。除此之外，我们这边哈再给简单给大家过一下，比如有这个 3D 内雕的笔筒，这个是来自于江西财经大学，在手上还有一点分量，很压手的，很有质感，江西财经大学。同时这边还有南昌大学的一个便签啊，然后大家看到那边是有 3D 打印的学生作品，是来自于武汉职业技术大学。好，同时我们这边还有几个袋子啊，也是给大家简单的展示一下。这两个袋子呢，是来自于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以及江西应用科技学院。好的，那这一轮的文创速览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又要公布第三轮的抽奖口令了。我们第三轮的抽奖口令是金榜题名。现在第一场考试呢已经结束了，大家已经在休息的时间，希望各位考生也都能够养精蓄锐，在每一场考试都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考入自己的理想院校，最终都能够金榜题名。请大家把金榜题名四个字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对，
1: 好的，那我们开始最后一轮抽奖喽，大家准备好了吗？
0: 好，咱们来倒计时，
1: 3、2、1
0: 截屏。好，那抖音平台我这边前两位呢分别是佳期如梦和盛开的雪花。
1: 好，那我这边呢是平安健康和人间清醒。恭喜大家，那也请大家把您的快递信息私信发给我们的后台小编，那充满温度的文创好物就会飞到您的身边喽。
0: 好，那至此呢我们的抽奖环节就暂告一段落了，也请您继续关注逐梦少年行2026直通高考融媒直播，精彩稍后继续。
2: 思无涯，行有举，践行行走中的课堂，拆开围墙的学校，实施教育三大改革，培养学生四大核心能力，开展五大特色教育活动，强健体魄，流畅表达，自主管理，合作学习，八川中学成就孩子一生梦想。
3: 成功与希望啊，终将属于你们。益彰师范学院欢迎您，我在美丽的南昌市等着您。
4: 选择加大，走向成功。嘉兴大学祝愿各位考生们金榜题名，我们相约在9月的嘉兴大学。
5: 祝大家高考大捷，我在湖南科技大学跟你一起追逐科技之光，奔赴星辰大海。我在科大等着你。
6: 祝愿各位考生心想事成，考取心仪的学校。欢迎大家报考洛阳理工学院，
7: 放平心态，全力以赴。祝愿大家考出优异的成绩，我在深浙大等你。
8: 高考不是孤军奋战，愿你带着家人的期盼、朋友的祝福，勇往直前，金榜题名。请你相信，每一滴汗水都是通往成功的阶梯。愿你高考顺利，未来可期。欢迎报考江西职业技术大学。
9: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延伸。祝愿所有考生在今年的高考中都取得优异成绩。今年9月，我们在南昌大学等你。
10: 高考在即，祝福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我向海而生，你为梦而来。欢迎广大考生报考烟台大学。
11: 欢迎大家报考双一流的南京中医药大学。衷心祝愿大家圆梦今夏，马到成功。
12: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高考学子们，愿你们笔锋所至，梦想开花，努力不被辜负，汗水化为成绩。

0: 加油，未来可期，欢迎报考湖南文理学院。
1: 青春因奋斗而闪光，理想因笃行而致远，愿你们笔锋所至，梦想开花，坚定抉择，奔赴热爱。金秋九月，我们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等着你。
2: 选择武职大，职场赢天下。祝愿广大考生高考都能取得理想成绩，欢迎报考武汉职业技术大学。
3: 心所至，梦必达。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在高考的赛场上赛出水平，取得好成绩。我在武汉体育学院等你。
4: 祝愿全国的高考生考出理想的成绩，也欢迎广大考生报考江西财经大学。百年江财，育财经精英，选择江财就是选择一个高起点的未来。我们在南昌等你。
5: 不止寻常，热烈盛开，祝愿广大考生朋友们都能取得理想的成绩，圆梦大学，高考加油。欢迎报考常州大学。
6: 昆明理工大学以有色金属锻造大国重器，以生物医药守护人民健康，用硬核的工科实力和创新的培养模式，为每一位有梦想的青年铺设通往未来的金色跑道。红土高原，昆工红等你来添彩。欢迎报考昆明理工大学。
7: 一技在手，一生无忧，选择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成就出彩人生。
8: 你的未来从硬科起航，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也欢迎大家填报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9: 我们真诚欢迎全国各地的优秀考生报考江西中医药大学，我们在赣博大地杏林学府等你一起传承国粹，守护健康，成就未来。
2: 江西水利电力大学祝你的梦想水到渠成，祝全国考生朋友取得理想的成绩，欢迎报考江西水利电力大学。
10: 逐梦航空，不负青春，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欢迎广大同学们报考江西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11: 祝我们26年高考的学生们取得好的成绩，蟾宫折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欢迎你的到来，希望我们在美好的金秋，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各位同学美好相会。
12: 愿你执卷如炬，不负韶华，陕西中医药大学与你金秋相见，欢迎报考陕西中医药大学。
13: 百念学府，生态校园，实力护航，我们在江农等你来，欢迎全国各地考生报考江西农业大学，也祝各位考生考出好成绩，金榜题名，升入理想中的学府。
14: 每年的高考语文作文呢，都是整场考试当中考生、家长和老师最为关注的重点。那刚才呢，我已经拿到了新鲜出炉、热气腾腾的今年全国高考的语文作文的题目。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几个题目哈。首先，全国一卷的语文作文题目的主题是青年新语。那全国二卷的语文作文的主题呢，是日月之体、江汉之源。那北京卷呢，它是分为微写作和作文两个部分，那微写作的题目呢是因为向往，那作文呢它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作文的题目呢是做规划与下功夫，第二个作文的题目呢是寒英举华。那天津卷呢它是一道材料题目，所以呢它最后是谈到调和调一字双音，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所以呢让考生针对这样一个材料来展开认识和思考。那上海卷呢它是一句话的题目，也是比较具有开放性哈。他谈到的是每个人都有对世界的想象，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请考生根据这句话来谈一谈自己的认识和思考。那根据今年整个命题的导向呢，我们也把今年高考作文的整体情况呢用12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审题平和、立德树人和重在思辨。首先呢，从审题的这个门槛上来看哈，那今年呢我们的高考语文作文题目呢它是相对而言比较友好的，因为呢它并没有长篇大论。那无论说呢你是基础比较扎实的考生，还是说你是中等水平的考生，都可以读懂题目，并且呢能够结合自己的切入点，有话可以说，有内容可以写，所以说呢这也是体现

0: 出了高考的公平性和它的包容性。那么从命题的导向来看呢，今年高考的语文作文呢，它也是紧紧地扣住了立德树人的导向，那也是延续了近几年来高考语文作文命题的时代命题、个人视角还有青年的成长。那比如说我们以全国一卷这个青年新语为例哈，它就是以词语为切入点，请考生来谈一谈把个人的成长和时代的脉搏怎么样去联系起来，让考生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当中来谈一谈怎么样做到准确的识变、科学的应变和主动的求变。再比如说以这个全国二卷日月为体、日月之体、江汉之源为例呢，它也是引导青年学生来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和源，谈谈考生对于他的整个的体悟哈，也是来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一整个应对之道。那除此之外呢，思辨力也是今年高考作文当中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它要求考生呢不是只停留在重复论证材料的观点本身，而是以此作为思考的起点来展开联想和思考。那考生呢不光是要以具体的事例来作为支撑，同时呢还需要有思的跃迁，要体现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好的，那我这里的情况具体就是这样。
1: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逐梦少年行2026直通高考》大型融媒体直播。刚刚呢，我们的前方记者洪宇呢，已经在教育部教育考试中心呢，给我们发来了最新的关于今年高考作文一个整体的分析。确实，每年到这个时候，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你看，今年1290万考生进入考场，那么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对于普通的观众，他们最关注的其实就是高考作文了哈。所以每年都是一样的，我们三一样的场地，一样的直播平台，但是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直播、不一样的惊喜、不一样的这思路哈。来介绍一下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每年我们的高考作文直播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语文老师、语文教研组的高中组组长李小阳老师，欢迎李老师。
2: 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李志勇老师，也是网上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托塔老师，欢迎李老师。
3: 好，主持人好，哎，大家好。
1: 其实就是大家会在说，你们为什么不在高考语文作文题目出来的第一时间？因为11点的时候，我们看到各大平台其实已经开始直播了，已经开始分享了。每年大家都在问，其实我们是本着说，因为高考作文它是需要分析思考，所以我们中国教育电视台每年我们也是说会往后延2个小时，大概在1点的时候，两位老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中国教育电视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才敢把这盘菜给端上来，让大家好好的去品尝一下，好好的知道说今年的高考作文到底该怎么写。两位老师的话，整体来看今年的高考作文我们已经从刚刚的记者的角度给予了分析，那从两位老师的角度来说，今年有什么变和不变吗？李老师。
2: 在我看来，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变的，就是看看你怎么说。就是这个每年高考的时候，我们都讲到要押题，
1: 对。
2: 但是押题有两种押法，看你怎么押。你如果说要押这个素材，如果今天他写这个词语，这我肯定是没押上，
1: 这么精细的，
2: 对吧？但是你说这个词语，这个背后考的这个，还有这个日月不失其体，这个我觉得我都押上了。
3: 对
2: 吧？而且我相信一线押中的老师比比皆是啊，所以它的延续性是很强的。
1: 对啊，这几年其实我们在看，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全国的一卷，叫做《答案与问题》，是互联网 AI 普及后我们的问题是否越来越少？2024年的全国二卷是《抵达未知之境》啊，讲的是不断抵达未来。2025年啊，可以看到一卷是《民族魂》。用的是老舍、艾青和穆旦的三份材料，2025年是梦的赠语啊，是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文学性。所以网上的网友或者说大家归纳起来，2024年更多的是向外看，比如说星空啊、科技；2025年更多是向内走，民族记忆啊、心灵，甚至这种文学性。所以志勇老师，你觉得2026年更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呢？
3: 实际上是这样的，其实你可以概括为往深了走。 就是它的这个思辨性更强了，是吧？向内、向外、向深，形成一个延续。但实际上，我更认同小杨老师说的，就是实际上呢，这个它的外

0: 表啊是在变化，但是它的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它考察的内核永远没有变化，不变化非常小。外核有什么变化呢？就是说它每年的关注点不一样。其实很多老师预测到，比如说15-5规划，今年我就预测15-5规划，你看北京就要就是做规划与下功夫，这就基本上就是猜到了原题了，是吧？那么还有就是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有没有？你看那个日月不失其体，故必固必而复明，就是你只要坚持信念，你就永远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这不就是长征的精神的体现吗？
1: 对，
0: 它体现的是精神，不是外表那个现象。张雪机车，大家都猜这个题目有没有？张雪机车是不是执行了这个精神？执行了这个精神，也就是说你只要会灵活运用你前面的那些准备，都能够用上。
1: 所以就是像网友们说的，就是大家其实虽然看似每年的题目都在变，但是有一些核心的我们守正创新的方向是不会再变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各大平台直播，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我们的视频号、在快手等多个平台当中来给我们留言，欢迎大家发送这个高考作文分析哈，参与我们讨论当中。那好，那么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我们试卷的分析的内容。那接下来请两位老师带来分析哈。今年一共是有1290万考生，首先其实占比最大的就是全国一卷嘛。来，我们来看一下全国一卷的题目，它一共涉及到我们看到是浙江、山东、江苏、广东、福建、湖北、湖南、河北、安徽、江西、河南等11个省份，那这11个省份占到了差不多700万考生，也就是说占到1290万的接近55%，而且包括3个超100万的考生的省份，山东、广东和河南哈，所以涉及的人是最多的。先来请小杨老师带大家解析一下。好，现在的作文题目呢就在我们的屏幕上了。
2: 好，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题啊。这个题呢首先给了考生一段导语，他说这个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我建议大家在这就要画个双竖线。他首先上来呢给了你一个论断
1: 方向，对，
2: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看词语，怎么看语言，它是有双重性质的。
0: 你看我画了个单竖线，
2: 单竖线也可以啊，但是这个作用是呀，你把它隔开。这个你讲的是什么呢？讲的这个语言文字啊，词语啊，这些它不是冰冷的符号呀，对吧？
0: 是，
2: 它是你个人你思想情感的载体，就它与你的个人情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人传情达意不就要靠语言吗？靠词汇吗？第二一个呢，这个词语它也展现社会生活的变化，词语也是描述这个社会的呀，对吧？所以你看这个里面呢就把这个语言语文呢与个人的情感、个人的成长以及时代的变迁，它就链接在一起了。
1: 对，
2: 然后呢现在我就和你了解了我刚才说的结论，你现在看，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同学们，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啥时代呀？我们是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0: 对，
2: 对吧？我们在变，时代在变，全世界都在变，在急速的变动，这是我们生活的大的时代背景。那你想在这个环境下是不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创造的新词会大量的涌现呢？我们对这些是不是有更多的思考呢？好，画上竖线，把这个大背景讲清楚以后呢，现在告诉你，青年是常为新的，鲁迅的话。青年对新的东西是很敏感的。
1: 对，
2: 然后呢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同学们把这一句话赶紧画出来，这就是重中之重，这就是这个题目让你围绕着要写的核心问题啊。你回顾一下你的成长经历，你这18年间在你的成长经历是不是对你来讲也有一些特殊的词语，对吧？你经常听到，但是你小时候的理解跟你上初中的理解跟你到现在的理解那是不一样的。你对词语理解的变化它就照射了你个人的成长啊，
1: 对，
2: 你精神世界的成熟啊，也照射了这个社会的发展变化呀，对吧？所以你看下面给你都说明白了，你没想到这个话人家也给你说了吗？你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有你特殊的意义，
1: 对，
2: 给你把话说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说这以后我就想给下一届的考生、下下一届的考生

0: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专业考生，我们主要要练方法。你看这个作文写作，我认为它也很简单，审题例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相信这个命题人在题面上给你把信息啊说得非常全。你说啥叫作文题？作文题它要肩负两个使命啊。第一个要告诉你围着什么说呀。那今天咱话题围着啥说呢？第二个呢，能要暗示或者明说，你能说什么呀？很多同学之所以审题审偏甚至审跑，很大程度上是不重视导语，不重视这个题面。你把这个现在一看完以后，你看现在呢，这个题说来道去想让你干嘛？想让你以这个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为载体，以这个为载体写着写个人的成长，写你与时代同频共振，所以你现在快速的去检索一下，对吧？检索一下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词汇。我举一些例子，比如说给力，你说这给力这词儿，大概就十几年前出现的，
1: 是
0: 我跟你讲十几年以前是没有的，对吧？春天的故事，我一想这个，我想改革开放，想邓小平，想到邓小平去世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对吧？想到这个，然后呢下海，你想想这个词儿，一想到这个以后就想到知识分子，大量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啊这些都去南方去了，对吧？做生意去了，创业去了。比如说大哥大，是不是你相信那个砖块一样的那个，对吧 ？BP 机。但是我在这儿要说一个，就是你既可以写这个宏观的时代的东西，你也可以写个人的一些体会。比如说我看到这个题，你知道我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词是啥？你们两位能猜出来吗？与这两天热播的一个电视剧有关系。
2: 电视剧有关系啊？
0: 特别热。
1: 叫什么？主角。
0: 说的太对了，
1: 你想想，
2: 对，
0: 我想到的这词儿啥？是秦腔
1: 啊，秦腔啊，
0: 秦腔还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这个理解还真发生好几次变化。
1: 你是陕西人吗？
0: 我是关中的。
1: 哎呀，
0: 正儿八经的这个我们那唱秦腔的人太多了。你像我小时候每年有两季呢，都要唱秦腔，那个时候对孩子来讲简直就快乐的呀。你知道我是什么孩子吗？就是那个戏台两边，那个高台两边呢，就每边呢要挤着一堆孩子
1: 啊，
0: 像树上长着的葡萄一样，
1: 真好。
0: 一会儿让人来赶一下，一会儿让人赶一下，他赶了，一回身走了，我们又上去了，跟小猴子一样，都特别。那个时候秦腔对我来讲是啥呢？是快乐，
1: 是快乐，
0: 对吧？是快乐，然后我后来长到高中的时候，尤其是我这个高中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我们老家那个地方，我觉得太土了，对吧？我觉得老听那个有什么意思呀？有那么多娱乐方式
1: 啊，落后的。
0: 我就觉得怎么就把这个秦腔与落后啊，与这守旧啊，就连带起
1: 来了。
2: 对，
0: 人年轻的时候老想往外冲，有时候是恶狠狠的去离开自己的家乡，有意的把自己的家乡描绘的不那么好，
1: 是，
0: 甚至抹黑，然后恶狠狠的离开家乡，这好像是一种原始的动力就走了，可是呢，自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很多年以后，尤其上一些年龄以后呢，再一次突然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真的一下子击中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了，
1: 在血脉中复活了，
0: 血脉中立马复活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有时候自己会去听这个秦腔啊，有时候即便没有唱词儿，都感觉就那感觉特过瘾，你知道？
1: 周人恢复三滴血，
0: 周人恢复我都能唱。我觉得
2: 小老师好了，其实你看，就会想到以己由人，就是想到自己的一个成长轨迹，对于一个词的理解哈。当然，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可能印象深刻的词，对你对这个词的转变，从过去的转变到现代的转变，但它还有一个就是欢迎大家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把你想要理解的这个词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留言告诉我们，稍后我们也请老师来解答一下。比如说你的这个词可以有什么更多的角度来理解。朱勇老师，刚才其实小杨老师是给整体的解析了一下这道题目，但是回过头来我再看哈，你看因为前面的作文题目当中提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所以是不是写的东西要更宏观一点的话才能回应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在你看来，
1: 不是的，就是它是个载体。朱自清那个小橘子，它承载的是父爱，那它小东西它能够成大东西，这是符合辩证法的。 那么小杨老师刚才那个结果特别好。

0: 它这个结构不就是余光中的乡愁的结构吗？小时候乡愁是邮票，然后乡愁是船票，然后乡愁是海峡，是不是？多好啊！就是你审题的时候审什么？审题目的约束性，哪些约束性？第一，它要包含思想和情感；第二，要体现时代之变、世界之变、历史之变啊，最好都能体现，这是第二个约束性；第三个，一个词语的理解，小时候理解是这样的，现在理解是这样的，后来又理解又变了，这三个点最好都能体现，体现在这一个词上，这其实挺难的。你看我要是理解我怎么写哈，我会写弱，小的时候啊我觉得弱特别不好，自己身体也弱啊，老哭，哎，又读到书上呢中国近代史积贫积弱被人家欺负，哎呦弱真不好，一定要图强啊，自己锻炼身体啊，傲气要像那红日光是吧，哎，这好。然而到了慢慢的长大之后发现呢，哎，是尤其是如今AI 来了，弱是优点，原来弱是缺点，现在弱是优点，因为我正我跟 AI 相比，我的大脑肯定没它运算的快。你看，这把这个时代之变体现进来了，是吧？第一个，咱把历史之变体现进来了，是不是？第二个，那么为什么弱是优点呢？因为弱，我才能和人类进行同情，进行共情，我能看懂下岗工人脸上的泪水 ，AI 看不懂，所以它替代不了我，哎，所以人类永远有尊严，哎，弱使人类存在。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冰冷的机器。你看，弱的好处，这第二点是吧？情感也有了，时代也有了。第三点，那么，哎，最近是吧？有外国元首来访华，哎，让我们又感受到弱其实和强，我们要跳出弱强二元对立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的各国不是按强弱划分的，而是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权利，哎，平等的啊，而是这种互相尊重的。这叫哎跳出叫不垢不净，跳出二元对立，哎，这个维度，哇，我对弱的理解又增加了。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你看世界之变，世界之变在最后，历史之变在第一段，中间之变，时代之变，三之变全部体现，还都是我的亲身感受。你这么写出来一个弱字儿，怎么样？
1: 对，而且你看网友们其实也在想，其实你看这个角度，比如说我去写的话，我更多写的可能就是奋进。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个历史是由奋进者改写的嘛，过去我们经常使用的词洋车、洋油、洋火、洋房，随着时代之变之后，这些词儿已经被我们送进了历史，但是东西还是这样的东西，但你理解有不一样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是一个改变嘛，对吧？你对一个词有了新的理解。但是关键一点其实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这个一卷，因为涉及到考生特别多，就是容易出现的误区会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我就是我不知道该选哪个词，因为每个人都有印象深刻的这个词，我选的这个词它要够不够大，能不能承载的东西够。你看很多的网友在说，你看流行，有的选西游记，有的选铭记啊等等，就是各种啊，比如说常为心等等，就大家词都不一样，就是误区在哪？
2: 我觉得这个题是这样，这个题要探讨一下，说这个题到底算难还是不难呢？
0: 我觉得是不容易，
2: 对吧？
1: 不容易。
2: 我也倾向于感觉是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对学生来讲啊，就是这个自由这个东西啊，你要给的少，他反而有依靠，
1: 对
2: 吧？他画的圈子小啊，然后你就照着我说的这干就行了。
1: 对，
2: 自由太多以后漫山遍野，
0: 是的，
2: 走到旷野上去了，他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这个题现在就这个问题，这个题呢，从出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他充分给了同学这么一个
1: 空间，
2: 自由表达的一个空间。
0: 嗯，
2: 你不管是哪个省份的学生，对吧？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情况，但是呢，在你的成长过程中，肯定是有类似的这种语言呀，
1: 对，
2: 类似的这种，对，你从这个小切口进去以后，把你的真情实感，把你的理解认知，哎，你他写出来，所以他完全可以说从命题的角度来讲，他完全给你了充分的自由。但是问题就是，自由多了以后，猛然间在考场上不知道该选哪一个了。你想我们平常选喝茶喝咖啡，我们都选择困难症。
0: 是的。
2: 现在呢，你说怎么选呢？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当学生在梳理的时候呢，梳理这么一个词以后呢，咱们刚才讨论的这，你说这文章怎么叫写得好呢？我觉得这文章最终啊，就是要看你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咱说白了，你的认知是固化的还是不断反思的？
0: 对。
2: 对吧？你对一个词语啊，对你自己的生命啊，你有没有反思？

0: 有反思，你就发现他微妙的变化，
1: 嗯，
0: 理解就不一样了。
1: 对，
0: 第二一个呢，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与时代有没有脱节？
1: 嗯，
0: 如果说你对这个时代，你压根就不关注。
1: 嗯。

0: 学着学着呢，就即便是语文课吧，他也老跟生活就剥离了，跟真实的自己就剥离了，所以他找不到这么一个合适的载体。现在呢，这个题的难度就是你找一个词儿以后呢，真正把你的情感、把你的理解、认知放进去，然后呢，把你这个对于这个词语的理解的过程写出来，它同时就是你成长的过程，同时就是你视野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那么你由片面对一个词语的理解，由片面理解、肤浅理解、感性理解，到最后全面的理解、深刻的理解、辩证的理解，这就是心智的成熟成长啊，对吧？这就是小我逐渐融入大我的过程啊，
1: 对，
0: 这才叫写得好。
1: 蒋老师，他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刚刚有一点，我觉得广大的考生会非常有共鸣。比如说，你像上海卷，他就写科技，那就很明了了，大家知道写科技。但是现在观点难的在于，我有这么多的词，每个词我都要给它匹配材料，看它够不够纵深，能不能反映新旧之变，所以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在选那个词儿够不够好，够不够有创意，会不会是普罗大众都会选的词儿，是吧？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关键难的一点，就在你选的过程当中怎么去选这么长的空间，然后同时有这么多的选项。
2: 这个其实哈，就是看你这个孩子的哲学思维，就是
1: 对。
2: 这个往年都是上海题思辨思维特别强，就是上海出的题总是这一个概念，他让你分两层来理解，或者说是吧，更翻出一层来理解。今年上海题稍微没有那么的明显，但在全国一卷，它非常明显。这典型搁到往年的上海题，我觉得都是我觉得很像的。那么如果你有哲学思维的话，这个题呢就不难。这是在高考前2天还是3天，我有一天晚上4点多钟，我脑子啪蹦出一个题目来，叫什么呢？叫说，哎，你是喜欢这个乏味的正确，还是复杂的错误？其实你看这个题目啊，我脑子蹦这个题目啊，其实就是对"正确"这个词汇的怎么样，哎，理解发生变化。在我小的时候，我对"正确"的理解就是1+1=2，
1: 对，
2: 哎，就是小范围，标准特别清晰，这为正确。然后马上你会发现，这个正确虽然好，但是呢，怎么样呢？它的应用范围太窄了。
1: 是。
2: 因为那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是两个苹果，一支军队加一支军队就等于两支军队的战斗力吗？哥舒翰肯定不这么看。
1: 对。
2: 因为它中间有复杂的关系，所以我的第二个层次就是真正的高级的正确、大的正确是什么？是能够容纳并解释这些复杂元素的，这些元素在你的体内进行对立。进行撕裂，进行对抗，然后你还得能把它消化掉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面临二难。我们看过电影叫《唐山大地震》，一个楼板压着俩孩子，救谁？救子，女儿没有；救女，子没有，都不救，都没有。这个妈妈，你做任何抉择都是错误的，所以叫高级的正确，以错误的外衣出现。你看，这是不是又高级了吧？
1: 对。
2: 那么第三层，我们再说，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呢？我们宁要长河浊，不要泳池清。我们宁要选择带有错误的选择，用自己的道德勇气去做不完美的抉择，也不要追求那种纯之又纯的正确。你看这，其实我这个作文已经写出来了，就是这个题。我跟你说，就是这是这个题，关键不在于表面，而在于内在的哲学思想。你认定了，哎，对，小勇是勇敢，大勇若怯。哎，你认定了，就是哎，这个词汇，小的时候是月亮。长大了是月亮是个故事，长大了是个星球，再往后月亮是一种哲学思想。你要是时刻用这种方法去训练自己啊，这题就不难。但你没有哲学思想，你就换了。
1: 对，好，这是一个思辨的问题，还有一个就选大词儿，还是选小词儿，还是选形容词儿。你比如说像大词儿，你看刚刚很多网友在说，包括那个志勇老师也在说，比如说像强国，就是对你的弱嘛，对吧？奋进，或者说是这个科技，就这种词，好吗？就选这种大的词儿，比如说强国。过去我们认为强国是列强的这种国家，现在的强国可能是认为是科技的进步可以带动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这样的国家。选这种大的词儿好吗？
0: 其实选大词小词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但是呢，遵循的原则要是一样的。我们写作文呢，你选小词呢，那你写着写着就得小中见大，对吧？因为你选了一个小词，你
2: 是
0: 呢
2: 的，
0: 把小首先要写好，要写的具体真切，要跟你自己的这个成长要真正结合起来，对吧？人一读以后感觉很鲜活，啊，你这个肯定叫好， 但是这个好呢

0: 咱不是顶级的好，
1: 嗯，
0: 咱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的，
1: 嗯，
0: 哎，小中见大？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在真空中成长的嘛，
1: 嗯嗯，
0: 你就是在具体的时间空间，
1: 嗯，
0: 在具体的家国中成长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自己成长的过程本身就跟国家的成长、跟
1: 嗯，
0: 时代的变化，
1: 嗯，
0: 它就完全是一致的，融合在一起的，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你自然而然就写出来了，
1: 让我写的话，其实我就会学习古圣先贤。你看李斯写《谏住客书》，荀子写《劝学》，老子的《道德经》里边都是由小见大的。哎，那个小木头是千里之行，这不是小的吗？那个蚯蚓它怎么回事？那个驽马是怎么回事？这是荀子的，是吧？那么《谏住客书》，原来你们宫殿里都不用那个珠宝吗？你都不用那个剑吗？你都不用这种东西那东西。先说这个，再说治国。先说小的，后说大的，就是从具体的。你看我这弱字，哎，身体弱，哎，想到民族上的弱，哎，再说这个，哎，同情下岗工人的泪水，你说到 AI，那么你小大结合不好吗？特别大的词不好写，当然可以写。你比如说我写发展，最早的时候我认为发展是快，哎呀，那么你的例子一定要是细微的。那现后来我知道发展是高质量，哎，原来是高快速度，现在是高质量。那现在呢？我认为是协和，既不能太慢啊，也得解决就业啊，但同时质量也不能降。我认为是综合，那你这可以啊，
2: 就反正其实一个以小见大嘛，你甚至比如说可以写，比如说一年又一年，老百姓收入水平在不断的提高，现在已经很多人不再使用小额硬币了，它在时光当中悄然的融化，铸成了中国老百姓不朽的丰碑，叫全面小康。你看，就通过一个很小的事儿，它就反映一个大的主题，对吧？
1: 是这样，是这样。
2: 那还有一个就是，
0: 我在这儿插一句啊，我觉得必须要给广大考生要说一下，就是你不要把这个小和大之变啊当做一个套路，对吧？就是咱说你写小得小中见大，你写大的话，你得结合着小去体现大，你不能写得超级空洞，对吧？超级乏味。
1: 是。
0: 另外呢，你从根子上你要认识到什么叫写小，我就问你写小的本质是什么？写小的本质是让你细腻起来，
2: 对，
0: 对吧？让你去关注生活中、生命中、情感中那些细微的东西，
1: 是，
0: 你把文章才能写得鲜活生动呀，才能与自己的个体的成长才能结合起来呀。请问一下，这样一个有温度的人，谁不喜欢？他能不幸福、能不成功吗？另外呢，我问你什么叫写大呀？写大就是宏观的喊口号吗？写大的个过程是你在关注自己的时候，你在也能看到别人，
2: 对，
0: 看到家国，看到时代，
1: 对的，
0: 对吧？这个大是啥？大是视野，大是境界，大是情怀。你理解到这个以后，你就不觉得别人好像在强迫你在干什么事情？
1: 是的，是的，
0: 他本身就应该这么写。
2: 对，
0: 这么写的背后是你心智的成熟，是你人格的壮大，
2: 好，最后要提一点哈，因为我相信所有的考生其实进入考场的时候，他们都是做了准备的，我肯定脑子里当中备了很多的素材，比如说去年发生的事儿，今年发生的事儿，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变的话，哪些，比如说我们的事件，因为我觉得高考它更多是一个应试性的，在这个考场当中，我快速的去。把我准备的这个东西能够快速的应用上，比如说这些大事件怎么应用进去呢？
1: 这个我来说这个啊，就是其实我们运用热点事件，一方面是运用它的词章，就是把它作为例子材料；
2: 对，
1: 一方面把它作为义理，把它作为理解的框架。
2: 对，
1: 你看我刚才举这个弱，是不是用上了 AI 对时代人的尊严何在？是不是用上这个大框架？
2: 对，
1: 然后后边那个强弱不要分，跳出强弱，是不是用到了我们的这个外国元首访华之后，我们重新达到的叫做战略性稳定关系这样一个新提法？哎，那么还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这个大背景，这个框架，把它用作框架，把热点用作框架啊，就是框架，一定是比用作具体的材料还要高级的用法。
2: 对，所以它还不能说简单的把它套用而已。好，那么刚刚呢，我们是分析了全国一卷，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分析。来，我们来看一下全国二卷，导播请切一下我们全国二卷的题目，来看一下全国二卷所涉及到的省份，一共是17个，分别是海南、重庆、辽宁、黑龙江、吉林、甘肃、贵州、广西、云南、山西、四川、陕西、内蒙古、青海、宁夏、西藏和新疆17个省市区，大概的这个考生人口呢，大概在600万左右，占到所有

0: 之万的考生大概是45%。
1: 嗯，
0: 那这个题目呢，我们请志勇老师带大家解答一下。嗯，先来读读题。
1: 好的，我来读一下题哈。日月不失其体，故闭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那模仿小杨老师，这儿拿画个双竖线啊，这是第一层啊，我这划上啊。那么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中，这是个状语啊，注意这三个。给你说出来了啊，提示你了啊，三个领域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会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又一句号，这儿又画个双竖线。然而，日月虽有被屏蔽之时，只要本体未失，终能重放光明。你注意，你看听看到这儿，你觉得哟，第一句跟第三句怎么那么像？对，这个题其实就是两句话，第一句是。其实现在看他后边用现代文解释了，所以第一句有没有都无所谓啊。是它是个两句话的题啊。然而这个江河即使遭遇啊险阻，只要源头不竭，终能贯通入海。
0: 嗯，
1: 那么第一句和第三句是重复的，就是我用现代文解读了一下，那就是两句话。两句话啥意思呢？一个先说了这个就是这个困难是无处不在的，随时会出现。那么第二个说啥呢？就是应对之策。如果说你只要保持了你的本体没有失去，源头没有枯竭，那么就没有问题，最终会战胜这种困难。
0: 嗯，
1: 就是困难和迎战困难之道。那么这个，哎，你看，你只要是做这个概括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题目呢，它的从哲学上说，它在考虑什么的问题呢？就是其实就是重心在后边啊。
0: 嗯，
1: 人会面临困难，这不用说，怎么应对困难？哎，靠主体性，本体不失不是主体性吗？哎，主体性，哎，面对 AI 替代我们的困难，哎，我们有主体性，我们人的主体性。那么还有那是什么？初心，源头不竭，不就是初心吗？哎，那么初心，那么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那么他提醒你，个人成长、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这就是你可以举这方面的例子。那往哪儿想例子呀？往这方面。你看这道题，你表面上看好像没出现所有的热点，但是它其实囊括了今天可以说所有老师啊，很多老师吧。压的热点，你看啊，张雪机车是不是经历了就是很多困难，但是他的初心不改
0: 啊，
1: 他的我就是爱摩托车，就是爱摩托车，最终站在摩托车的这个皇冠上，那是领先列强4秒钟，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可不可以用？这是个人成长。那好，是这个咱再说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呢，这个广义来说，你看啊，长征九十周年是不是面临了顿挫？哎，那么这个挫折困顿面临了风高浪急，是吧？惊涛骇浪围之堵截，那么我们怎么样？信念不改，革命理想大于天，是吧？抬头望见北斗星，我们信念永远在心中。我们怎么样？哎，终于我们就走出今天了，是吧？哎，那么我们哎，你看长征精神可不可以用？
0: 对吧？
1: 长征精神啊，乐观坚持，是吧？好，第三个，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不绝如缕啊，5000年文明没中断的，就这一个文明啊。那么这个文明我怎么做到的呢？泰山不曾低头啊，那么昆仑不曾弯腰啊，那么多的困难，尤其是近代上那被列强用那个条约像绞索一样套在脖子上，都给我勒得快抽不过气来了。但现在怎么样？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为怎么就活过来的？因为我们的文化自信，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念不改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源头没有竭，我们的民族的创造力还在，这就是你看。这个所有的热点是不是这个题都在这提？
0: 对，其实就是乘风破浪会有时，最后会成功嘛。你看，就是像孙中山先生说的，五星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是不是小杨老师，我问你啊，
1: 嗯，
0: 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相对来说，二卷给的空间就窄一点，更明确一点，
2: 对
0: 相对来说就容易一点。
2: 对，它就比较具体
0: 啊，
2: 而且这个题已经考过好多遍了，
1: 嗯。
2: 这个题是等于重复考，
1: 嗯，
2: 北京卷去年的第二次呼吸呢，不就是这个题吗？
1: 是是是，
0: 对对，
2: 翻译过来就是这个题啊，
1: 对对，
2: 对吧？
1: 对，
2: 所以这个题呢，咱们在审的过程中呢，这个题的这个限定的东西呢，指向性的东西非常明确，
0: 对，
2: 其实呢，就是要引导着学生要来谈一下，就是，我们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
1: 嗯，
2: 我们在这个。前进的路途中呢，必然会遇到风浪，
1: 嗯
0: 嗯，
2: 对吧、
0: 嗯？
2: 遇到困境，有时候甚至是绝境。
1: 是的，
2: 关键那你靠什么去走出这个绝境呢？
1: 嗯，

0: 绝处逢生呢？从这个里面来看的话，还是应该要抓这个核心的东西。日月不失其体，江汉不失其源。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守住你的本体，你的本源。你守住你的本体，你的本源呢，那就是你冲破这种困顿，走向新生的一个关键。这个作文题的核心观点就这个。
1: 是的。
0: 但是呢，这个学生在写的过程中呢，那人与人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你能不能阐释清楚，这个本体本源它到底是啥呀？
1: 对，
0: 你不能过了一个本体，过去一个本源，讲来讲去，你对这个本体本源你并不知道是啥。你比如说，对个人来讲，什么是你的本体？什么是你的本源呢？我觉得就是守住初心，
1: 对
0: 吧？就是你不失你的本心，你这人就。 天生就是为一大师来，您刚才举的那个张雪，他就为机车来的，为机车而生的，所以他不管遭遇多大的挫折，其中有一次我记得是他自己自创的凯越机车，他赔了每年的赔好多钱，然后他走不下去啊，理念完全不一致，
1: 叫做什么净身出公司了，
0: 自己把自己净身出公司了，你说这不是绝境吗？但是他为什么？
1: 立马又能弄一个张雪机车，而且一下子，又能夺冠，对吧？现在整个发展势头这么好呢，原因在哪？就是守住初心。是的，
0: 你得知道你自己的自我价值，对，自我价值，你的理想信念，
1: 对，
0: 对吧？张雪呀，苏炳添呀，这些人呢，他都是这一回事。然后呢，你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讲，你说什么是本体，什么是本源呢？我觉得对当下的中华民族来讲，我觉得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把这个5000年文脉守住，对吧？不是说我们的文化没有缺点，没有糟粕，我们的缺点糟粕很多，我们当然要批判继承，但是你也得承认，我们这个民族绵延至今，生生不息。如果它的整体走向， 它格局没那么大，视野没那么开阔，它有这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的话，怎么可能走到今天？所以你不要在别人的带动下自我否定，自毁长城，对吧？自乱节奏，我觉得这个就是。然后呢，接着呢，我们的执政导师中国共产党，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只要永远牢记中南海一进门以后，毛主席 写的呢，为人民服务，这5个字，只要不忘这个宗旨，不忘这个初心，我告诉你，守住这个初心，我们的事业就有保障，就会越来越好。然后呢，我们牢记长征精神，对吧？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然会跟别人的发展会起冲突呀。可是起了冲突以后怎么样？我长征过去了，可是长征永远没有结束。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它已经封存在历史的教科书里了。但是呢，长征的精神，它在我们各行各业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它都会复生的。是的，对吧？你只要了解那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你能不被这种精神所感动吗？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绝境？可是只要有理想信念， 我们就不去想，对吧？我们只想该不该这么做，我们这一代人把所有的苦都吃掉，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就能迎来一种新生。有了这个以后，你想有这种以后，2018年，大家可以回去翻看一下2018年，我们的这个官媒讲的一些评论文章，你去看，就是今天讲的这个话，对吧？就包括刚刚过去的2025年。 那么特朗普不是要打这个关税战吗？对吧？那议事之间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呀。很多人也马上要跪了呀。可是你看打了还没半年呢。你看现在特朗普他不照旧文质彬彬的来访华了吗？这啥呀？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民族只要他有文化自信，只要他守住自己的使命初心，他就绝对有战略定力，他绝对能够冲破困顿，走向新生。我觉得这种最核心的，他就这么一个道理。当然你可以用小的素材去写，你也可以像老师刚才讲的这一块一样，你从这个国家民族，对吧？近些年经历的这些发展着你去看。
1: 对，但是我觉得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经常会用

0: 句话来说，就是现在最近几年我们干成了过去想干很多想干但是没有干成的事儿，所以对于广大的考生来说，你看刚刚在直播过程当中，我看大家选的素材或者方向大概是几类嘛，你看一个是科技的卡脖子，对吧，
1: 是的，
0: 我们过去被卡了现在突破了，第二个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是的，
0: 对他的这样的一个突破。第三个，你比如说中国的基建，我们建成了像平陆运河，我们的这个亚夏水电站，对吧，我们建成的深中通道，这个港珠澳大桥等等等等，就是如果说按分类来写的话，比如说这几类怎么写才能写得比较出彩呢？我们先来说第一类吧。第一类，比如说我们突破这种科技的卡脖子，这一类怎么去把它写得更出彩呢？因为这个是往往是我们说，你看现在我们重视基础学科，我们的强基计划，包括国家培养的方向，对吧？可以用哪些素材？怎么样把我们突破卡脖子，我们的科技自立自强，抢占我们15规划当中说这个科学发展的制高点写好呢？
1: 首先你要用新材料。这个新材料呢，比如说大家如果说考生如果考前非常关注新闻联播，是吧？那么就是华为这个宣布了
0: 韬定律，
1: 是不是？那么摩尔定律快到极限了，是吧？几何缩微缩不动了，再缩还能缩3微米还能再缩吗？缩不动怎么办呢？哎，我们用时间缩微，这个是这个这中国科学家的是吧？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壮举，是不是？那么哎，这就是你得有个材料啊，是吧？你看我们。是吧？这个穷而富通吗？是不是穷而富通？
0: 对，
1: 卡住脖子了，你不给你卖芯片了，你不卖芯片，我的比你还好，是不是富通了？好，下边关键啊，有了这个材料之后，不是万事大吉了，你得靠逻辑把它分析出来。那你怎么就穷而富通？守着本源，为啥这个本源在科技中指的是主体性？科技，你刚才说的特别好，科技自主。主体性就是一切依赖于我，而不是指着别人给我，是不是？那么主体性为什么就能够出现新的成果呢？你这个要论证出来啊，因为你坚持了主体性不等靠药，才能最大程度的调动企业能动性。能动性是结出成果的非常重要的土壤。也就是说你看那个陈景润，他是发自热爱他才能证明的定理的，是不是？这哥德巴赫猜想，是吧？那么所有的科学家都不是说一个功利的目的，或者说小鞭子抽着你给我干去，干不了，是吧？那再看看这个沈万三修城墙，朱元璋修城墙，朱元璋让囚徒去修，全是被动的，没有人愿意修，那个大锤一砸全塌了。那么沈万三修呢，他实心实意特别用心，大锤砸上去一个白印儿，一个白点儿。这个能动的和被动的就这么大区别。那么我们建立了主体性，我们一个依靠自己，首先创造就是获得感和那个成就感全在自身。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自我的热爱，唯有热爱能抵岁月绵长，所以我们真正的尊重了主体性，我们真能改天换地，我们真能够这个哎，真是创造奇迹。你把逻辑给说出来，有了逻辑，有了新材料，这个这就没有问题了。写出来就非常完备，
0: 包括你看之前 DeepSeek 所发布震惊世界，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我们如果细节知道的话，就是它所有的团队的成员都是中国人自己培养，没有海归，全部是清华北大浙大，你看这也是我们突破科技封锁很重要的一个，最终从过去我们需要海归的人才去培养我们自主的这种科技自立自强，你看关键核心的技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嘛。就是小杨老师，如果从你的角度来写科技，你会怎么去写呢？因为这个是大部分考生会去选择的一个方向。
2: 这个是这样，我郑勇老师刚才讲的这个讲得非常好。其实他这个科技这个完全可以套用郑勇老师刚才提供的这个路径。我倒是觉得这个话题呢，就是在写的时候学生普遍的会有一个问题啊。他呢很容易跟时政的东西连在一起，很容易跟大的宏大的话题连在一起，
0: 叙事连在一起。对，
2: 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个大量的考生包括一些一线老师其实对这个事情是有误解的。就是他没有充分理解这个题目的这个考察的价值和教育的价值。你说这个题呢当然是坚持价值引领，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里面咱说就长征精神啊，15规划这些都可以放在这个框子里。但是你不觉得这个题它实质上也在关注青年的成长？他在引导着你在干嘛呢？在引导着你思考，同学，你有自己的本体和本源吗？
1: 是的。
2: 你长这么大了，你思考过问题，你之所以是你，
0: 对，
2: 到底是什么？把那个内核给我讲出来。

0: 提炼出来。
1: 嗯，
0: 你长这么大了，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为人生为一大事来？
1: 嗯，
0: 哎，你的那个大事是什么？人张雪是机车，
1: 对，
0: 同学，你的张雪机车是什么呢？
1: 嗯。
0: 同学，你问过吗？
1: 嗯，
0: 如果你自己像张雪一样有属于你自己的机车，我告诉你，你这一生注定是精彩的。
1: 是的，
0: 这是啥？这是引领着同学在成长啊，心智在成长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强化思辨认知。
2: 嗯，
0: 你看这里面讲就是你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你总会有空洞和挫折嘛，
1: 嗯，
0: 但是咱们每一次遇到空洞挫折，尤其是风高浪急的时候，总有人就跪了嘛，
1: 嗯，是的，
0: 总有人就万念俱灰啊，好像跳河都来不及了嘛，
1: 嗯，
0: 对吧？你看上面讲前几年讲说，现在是中国向美国下跪的最佳时刻，这什么话嘛？这是，
1: 是，
0: 就是你怎么这么奴气十足呢？你看毛泽东当年这个写这个。论持久战的时候，
2: 对，
0: 我们大量的中国人，包括很多精英的中国知识分子，竟然都是未战先跪嘛。
2: 嗯，
0: 这些人本质上是这个思维辩证，这脑子不太好使。
1: 嗯，是的，是的，
0: 对吧？如果你有辩证思维，你对这个历史的规律，你烂熟于胸，你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
1: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
0: 强弱是变化的嘛。
1: 电视剧里有一句，那个曹操在那华容道上，那这灰头土脸了，是吧？还哈哈大笑，怎么呢？说清徐根基尚在，是吧？是吧？还有大军主体人马尚存，来日再战必胜，哈哈哈哈！底下开始笑了，是吧？
0: 人生就是这种辩证法，
2: 辩证
1: 本体还在。
2: 但是你看啊，小杨老师，您刚刚说了很多网友给回应说，小杨老师角度特别好，但有但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写科技写长征，它是比较稳的，我就是能够很好很快速的写出来我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你说你个人成长的这种辩证，这种它是不太好写的，有时候就对于大家这个
0: 这个你擅长写哪一个你就写哪一个嘛，
1: 建议
0: 你最主要你还是得写具体，
1: 可以
0: 把它的内涵写出来，
1: 可以把就把它作为第三段，你有一段是个人的，有一段是国家的，或者是国家社会，最后结合当代青年未来我们怎么做，我们其实有大量的这样的训练，不是说你整段纯写个人，是吧？那样有时候也很难撑起来，是吧？有时候你可以把它做一段嘛，是吧？一段你就好写了。
2: 对，那回过头来，刚刚我们说了是怎么去把它写好，这样的一个已经在我们看来相较于全国一卷是更明确了，对吧？
1: 是的。
2: 它会出现的误区又是什么呢？这道题目很明确了，就写我们冲破，我们自己努力，最后成功了，感觉很明确。那这样的一个题目看起来很简单，相较来说很明确了，这样的题目会出现的误区在高考的时候会是什么呢？
1: 它是这样的，它明确的是它是它的浮在水面的部分，还有等
2: 冰山之下的，
1: 是的，还有等你补充的部分，就它告诉你了，哎，那么应该用守着本源才能够这个守得云开见月明，那么你要解读为什么呀？刚才说为什么你得跟我说，我守着本源，为什么我就能守着应该？你得有个强大的逻辑在那证明这是为什么，是吧？这是为什么能守住？第二个，怎样才能守住本源？是不是就是排斥国外了？是不是就跟他们不交往了？是吧？那么这不与秦塞通人烟，是不是这样？这不也不对呀、啊？也不对，是吧？辩证的是吧？既保持自己的主心骨，保持自己的主体，同时又以开放的心胸，哎，这叫什么？这叫辩证的守本源。那么你看，守本源的方法，为什么守本源有那么大的力量？为什么守信念有这么大的这个就是这个力量？那你这个论证力量的时候，除了逻辑，还可以用一些史学的各学科的工具啊。你比如说，尤瓦尔·赫拉利写的《人类简史》里提出来。他说呢，人其实这个生物叫智人哈，就我们的共同祖先，不管你是黑种人、白种人还是棕种人、黄种人，他的共同祖先都是智人。智人就有一个特别大的能力，就是联合非常厉害，他是靠共同故事、共同信念联合起来，他的联合是无远弗届的。尼安德特人只能靠血缘和聊天，他的上限是150个人。那我们智人是可以，我们是相信我们是大熊神子孙的，跟我走，有熊氏轩辕皇帝这个大部落多少人都起来了，那么好，这就是解答问题了。那么为什么信念能够让我们度过艰难险境？因为能够实现人的大联合，团结就是力量。你看你有了史学的理论一解释，啪一下是不是就合理了？为什么就是你的发挥的空间怎么？

0: 么去守本源，怎么去守这个守本心，又是你发挥的空间。在守本心、守本源的时候，会碰到什么困难，又是你发挥的空间。
1: 对，
0: 你这一段一发挥，你就好了。
1: 金庸老师其实强调了一个点啊，就是说看似简单的，其实容易出现在你为什么那个本源是对的，为什么他要去论证，就好像冰山、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上面的部分，但是下面的其实实际的冰山的部分是很大的。小杨老师觉得这一题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误区，或者是在考场当中比较容易犯错的方向是什么呢？
2: 这个题的审题审偏审跑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1: 极小的
2: 啊！除非我觉得你有意要写偏，这也就是说这个题呢，这个普遍过关呢，我觉得是大部分同学都能做到
1: 40分。
2: 这个具体咱就不谈这事了。但是呢，这个作文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能不能把它写具体？
0: 对对，
2: 写深刻。
1: 就是我具体深刻是指什么呢？
2: 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里面，你最核心的是要讲这个守住本体本源，它是冲破这个困顿，对吧？走向新生的关键。那你最关键，你是不是就得结合着这个例子，你得讲清楚这个本体本源它究竟是什么？
1: 对，
2: 你把这个得讲。你比如说你讲到个人的时候，你得能写出是它是初心，对吧？它是你的理想信念，是你笃定的自我价值，对吧？你写到国家这个时候，你写到的是文化根脉、民族精神，
0: 是的。
2: 那你得具体到这个，你有人在笼统的在这么讲，本来过来本源过去本体，
0: 对对，
2: 你讲的是这些。那当然阅卷的时候这个同学就厉害啊。第二一点，你要给他讲清楚这个理由是什么呀。
0: 对
1: 对，
2: 他为什么这个才是你冲破空洞艰难险阻的关键呀。你把这个得讲清楚啊。这里面的这原理得给人剖析清楚。但是呢，这个要讲清楚呢，这个孩子就得是真正理解这个话题，
0: 是的，
2: 而不是在这套用。
0: 另外最好再来点金句儿。比如说啊，这个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日沉浸光生，照破河山万朵。你看，这不就是我的本心发挥的作用吗？是吧？你这禅师啪结尾时候一用，那
2: 本身得是个明珠，
0: 对吧？是吧？
1: 就是有很多可以准备啊，比如说我们甚至比如说网上的一些那个金句都可以来用，比如说嘿同志，你知道斯大林格勒在哪吗？没有了，再也没有了，我们失败了，白匪又一次骑到了我们的头上。如果你要追随那颗红星，去东方吧，跨过第聂伯河。翻过乌拉尔山，在西伯利亚的平原的尽头，那里还燃着星星之火。
2: 哎、
1: 你看，对，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这种准备好的，就是哎，京剧、京段子可以去放在当中。因为对于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虽然讲的是高考的作文，但它毕竟是一个应试，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当中，要在老师拿到试卷大概2到3分钟当中去看。
2: 你说太对了，
1: 是吧？
2: 其实考生真的得向任杰主持人得学习。
0: 是的，是的，
2: 就是你这个学吧，虽然可能不见得能达到这个专业这个事，但是呢，你记一点以后呢，你上场以后你有东西啊。
0: 是的，是的，
1: 随时可以套。
2: 对，就是这个其实涉及到考生对考试的本质的理解。
0: 嗯，
2: 考试呢不是让你上场以后，你现场在那生发，
0: 对，
2: 这就晚了。这你是带着大量的半成品，对吧？带着你对原理的这个烂熟于胸，
0: 是的，
2: 你上去以后就组装，
1: 对，
2: 就不断的解锁，
0: 对，
2: 哪能现场在那翻白眼说，哎呀，这题是个啥题呀？这题答几问呢？
0: 除非他的这个素质特别高，
2: 对，
0: 能力特别强，是吧？
2: 你像作文，你上去以后，好作文的样子，它应该是5段还是6段？每一段的功能是什么？
0: 是，
2: 你就应该烂熟于胸嘛，
0: 是的，
2: 对吧？然后你有自己是至少你记10-20个这个烂熟于胸的例子，怎么写都能写，
0: 对
2: 吧？
0: 是的。
2: 然后呢，今年的高考的这个大主题有什么？你有这几样东西合在一起，你上场以后组装一篇文章，有何难哉？
0: 是，
1: 对，其实不会太难。其实这个回过来，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不是有一个播音主持人要考普通话水平测试，
2: 对，
1: 有一道话题就是要最后来说话。其实目的是让你说得准，比如说说3分钟，但是很多人在现场说得很哭、感动，什么落泪，但是没有意义。我们最后看的是你在高考当中那个试卷，老师看，这么短的时间，结构对不对，内容对不对， 就像老师那个说的，有没有一个新奇的点，除了我们去套长征

0: 套科技、套基建之外，那有没有一个新的逻辑思维角度？哎，他很好，他用的这个内容，和我想象的，跟其他的考生不一样，那我可能会多看一下，甚至给出高分，大概是这样吧。嗯，志勇老师，
1: 嗯，是的，是的。就刚才我说呢，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里提出来的共同故事、共同信念，它就是解释我们这个本源为什么有力量。是吧？那、我们大家这个一个曾经伟大过的民族不会永远消沉，这是一句名言，不会永久消沉，就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个辉煌和伟大的那个时代啊，给人类给他们这个民族种下了一个基因，种下一个文化基因，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很牛，会有民族自豪感。这个民族自豪感，大家都知道，那鼓励教育是吧？那个、哎、这孩子还真行，他真就行了，这是经过科学验证的。随机找这班里边俩孩子，这俩孩子嘿，讲这是太好太棒，就在用了这种鼓励方法之后，做参照系之后，这两个孩子真的就成功了。这就说明，就是其实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只不过是民族是自己夸，哎呦，我们这个民族真好，你看我这个我们创造这么大的辉煌，我们怎么会沉沦，是吧？这个其实把道理说清楚，
0: 对，
1: 挖掘出新理由。
0: 还有一个哈，最后你看一卷和二卷，我们总的来分析一下，
1: 嗯，
0: 就是你看似一卷是给你自己去选，
1: 嗯，
0: 就一卷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概念和二卷的，比如说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成功了，它是不是和的内容其实也是相通的？其实你二卷的内容有放到一卷，经过相应的调整之后也适用，一卷的里面的这个你对一个词的新的认识放到二卷也可以有一个新的认知，
1: 嗯，
0: 可以这么来理解吗？小杨老师，
2: 可以。这个全国一卷呢，让我概括呢，就是它的表面的东西呢是这个词语的东西，
0: 对，
1: 嗯，
2: 它内在的逻辑呢是啥？是时代发展，
0: 对，
1: 是的，
2: 青年成长，
1: 嗯，
2: 然后呢，语文教学，
1: 嗯，
2: 对吧？
1: 嗯，
2: 语言文字，你的母语，
1: 是的，是的，
2: 它其实就是这个关系。
1: 嗯，
2: 然后你这个第二个这个词语的下面，它藏着啥？它藏着就是坚持价值引领。
1: 嗯，
2: 然后呢，这个关注青年成长，
1: 嗯，
2: 然后呢，强化他的思辨认知，所以都是不离青年成长。
0: 嗯，
1: 这个一卷侧重于变，二卷侧重于不变，加在一块儿守正创新。
0: 哦，
1: 你琢磨琢磨是不是？第一个就是时代变迁了这个词儿，哎，你理解的变了，原来那个时代这么理解，这个时代这个理解，这个理解，这不是时代的变吗？变是吧？后边这个呢，是你靠什么扛得住这些坏的变化？靠定力，靠不变，靠本源，这不是不变吗？是不是？
0: 对，
1: 变与不变，守正创新。
0: 好，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14:05，我们已经把全国的一卷和二卷分析完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独立命题的北京、天津和上海卷。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北京每年都是比较特殊的，好有量。就是他还比较幸福，有两个可以选择。
1: 选择
0: 先来小杨老师，我们来先来看第一个。好，
2: 好，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呢，这个它有一段导语，
0: 嗯，
2: 然后接下来呢，他给你把这个导语的核心都给你梳理出来了，
1: 嗯，
2: 就是今天围着什么说呢？围着做规划与下功夫说，
1: 嗯。
2: 而且你作文都不用命题了，
1: 嗯，
2: 你就把这个题目，你没有命题权啊，
1: 是的，
2: 就是你没有命题权，
1: 嗯，
2: 你就老老实实把这一句话去抄在第一行的正中间就可以了，
1: 嗯，
2: 你看，
1: 嗯，
2: 就是这个命题，嗯，这个审题这方面的难度是很小的。学海无涯，读书有法，元代学者程端礼编纂的读书丰年日程，
0: 嗯，
2: 分阶段详细规定了核心经典的阅读顺序与精读方法，把这个阅读顺序精读方法画一画，
1: 嗯，
2: 陪伴读书人从同门成长为青年，好，画双竖线，这个给大家讲了一个读书界的一个案例，
1: 对，
2: 给你讲一下，你把书要读好就得有个读书规划，
1: 嗯，
2: 你不能拿起什么就读什么，
1: 嗯，
2: 对吧？你不能小学就读《红楼梦》，
0: 嗯，
1: 是，
2: 那不胡搞吗？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然后呢，说无论是个人的阅读与成长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哎，赶紧画。今天这作文有两个领域，
1: 嗯，
2: 你都可以写，一个是个人的阅读，
1: 嗯，
2: 或者成长，
1: 对，
2: 一个是国家或社会的发展。说吧，你看，
1: 嗯，
2: 你看跟前面一样的，就是可大可小，
0: 嗯，
2: 由你自己选，
1: 嗯，
2: 干嘛呢？核心是什么呢？
1: 嗯，
2: 这一句是要有荧光笔，要拿荧光笔画啊，
1: 嗯，
2: 这叫都需要做好规划，循序渐进，
0: 嗯，
2: 也需要身体力行，下足功夫。
1: 嗯，
2: 你看，做好规划，循序渐进，压缩一下。

0: 一下是做规划，身体力行下足功夫，压缩一下是下功夫。所以这个作文题是个啥关键？这是个双概念，然后呢关系性的作文题，让你来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让你单独来谈某一个。你可以侧重的来谈某一个，但是最终是要落脚在二者之间的关系呢。所以学生拿到这个以后呢，要根据读书给你给的这个例子，包括下面的启发，尤其是人家对这个的讲解，你要确定呢做规划是啥呀。做规划就是你做事的时候你的方向问题，同学们，方向问题，路径问题，这是个前提。对吧，你连这个仰望星空这事儿都还没，你都没抬头看路呢，你就开始走了，这是不行的，因为这解决的是往哪走，怎么走的问题，对吧。第二个下功夫是什么？下功夫就是你执行了，你真干活了，你笃定，你深耕了，这个是根基，是脚踏实地。
1: 既要抬头看路，也要脚踏实地嘛。
0: 他就讲就讲这个
1: 啊，
0: 对吧？你比如说那个，我就想起那个王国维讲那个三境界，人生三境界，对吧？这个第一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个就是你要看路啊，你要规划呀。接着呢，要一路选定了以后，就要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2: 是的，
0: 你就要像张雪一样，如痴如醉，
2: 是
0: 对吧？哎呀，就所有的人生，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能量，生命能量，全聚焦在机车上了。
1: 对，志勇老师，你会怎么写呢？这个题，
2: 我考
1: 下，就是也是一个老话题了吧？
0: 老话题，
1: 其实也是老话题，对吧？就是既要又要嘛，才能做得好嘛，对吧？
2: 它是个老话题，但有个新背景，15-5规划的开局之年，别忘了这个。所以我提前写过这篇文章，开头一开始切入是愚公移山切入，中国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老头，天天在那搬山不止，为啥要坚持做那么长时间的这么长的时间的规划的事儿呢？
0: 这个题藏了两个大的实证
2: 啊，
0: 一个是今年颁布的全民阅读条例
2: 啊，对，
1: 是的，
0: 一个呢是15-5
2: 是的
1: 规划
0: 之年，
1: 开局之年，
0: 就这个。
2: 你看，为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规划，长期的那么长期的规划呢？是吧？点上是因为啥呢？蚂蚁搬青虫，不规划不行，因为它我们的事业太宏伟，小事业不用规划，那大事业就得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一张蓝图干到底。你把必要性说清楚。举例子，三峡工程，塞罕坝三代人种这个植树，南水北调，你不规划怎么能行呢？
1: 甚至平陆运河，你看孙中山先生当时建国方略当中其实就已经有了，
2: 是更不用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此宏伟的事业，那更得规划。好，这是规划的必要性。然后再往下一转，然而。光规划不行，光规划是空中楼阁，必须下功夫。为什么还得挖原因？两个原因，内原因外原因。内原因是人心容易厌倦，因为长路赶长路很容易厌倦呢，你开车开长了你也困呢，是吧？容易厌倦，容易忘掉初心。外部呢，就是外部是困难太多，就是你做大事业肯定是困难多呀，容易坚持不下去。有的人在沙漠里面打井，打到最后一米坚持不下去了，困难就把自己的信心压掉了，那么就渴死在那儿了。所以那么我们要下苦功，下苦功，那么怎么下苦功？也要科学下苦功。第一个叫化苦为乐，建立化苦为乐的机制。
1: 对，
2: 这要用正反馈，建这个苦中有乐，
1: 对，
2: 这样更好下苦功。第二是强化信念，尘心一片瓷真实，不止南方誓不休。用文天祥的这种精神啊，用这种坚持久久为功的精神，塞罕坝精神，那么才能撑住我们的苦功。最后我们要跟长期主义拥抱，做时间的朋友。
1: 对，
2: 你看
1: 时间的力量。当然了，大家别觉得我们只是在分析北京卷，其实很多的底子里子是相通的。那么既然广大的考生家长包括我们很多的网友在看，其实我们可以听听不同地方的试卷，未来可能比如说像北京的题目可能在明年的试卷当中也会考到，
2: 有可能在全国一卷就考了，
0: 就是
2: 有可能啊。
0: 其实本质上只有一道题，
2: 是的，
0: 就是本质上所有题都一样的，
1: 对，
2: 是的，是的
1: 啊。好，
0: 就是你要站在更高维度上去看它，
1: 看问题，
0: 分析它。
1: 好，北京卷的还有第二题，来，我们请志勇老师带大家解答一下。
2: 好的，
1: 读一下题。
2: 好，这个题啊是个继续文，看哈。含英举华，这是一个词儿，指含着花朵细细咀嚼，就是嚼花，品味花的芬芳，比喻仔细琢磨，领会十分钟的精华，这是第一个，这是本质含义啊，这是第一个解释。这种反复品味，用心体悟，这八个字划个线吧，这是重点，反复品味，用心体悟的过程，在阅读经典，鉴赏艺术，感悟生活。这三个词儿是让你告诉你提示你往哪方面写的，

0: 啊，这三个领域都行，等诸方面都非常重要。那么含英作画的过程，往往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让你以此为题目，这个题目你也不能再命题了，就拿这个题目写一篇记叙文。那么这个记叙文在哪儿呢？你要一定要写出啥呢？不管你写哪个领域，他给你提示了。你说我读经典，读《红楼梦》，我含英作画，哎呦，我怎么细读的？哎，鉴赏艺术，听秦腔。啊，听是吧？这是怎么鉴赏的？华阴老腔，或者感悟生活，我生活中的一道菜，我怎么反复的？一定要写出反复品味，用心体悟。
1: 说实话，你不觉得这个题目其实跟《全国医卷》有点像吗？就是你对一个词有新的理解吗？可以，也可以这个方向吗？包括你玩我什么？
0: 不是，它是这样的，因为《全国医卷》是讲的是理性，这个是叫故事。你像这个故事怎么写啊？就是一开始一定是这个怎么能形成故事？就写一个人哈，这个让这个人必须得含英作画，他不含英作画不行。那怎么办呢？比如说一个叫任杰的同志啊，他一直不快乐啊，他一直不快乐，患了褒姒综合症，就笑不了。哎呀，那个是坏了，那怎么办？那一开始让他去看风景吧，让他去玩吧，不行，一点劲没有。后来有这个指导师说，哎，这个他看风景啊，白看了，他那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了，必须细致。这个必须得嚼碎了才可以好，这个像杨丽萍一样啊，看树怎么生长，云怎么升起，甘露怎么凝结啊，脱下名牌鞋，把小脚丫在浸在溪水中感受清凉，看风大片大片吹过麦地，两个人是吧，跟这个治疗师在里边穿行，仿佛是伏羲女娲时代的原始人，大呼小叫，哎呀，感受到天人合一了，哎呀，感受到大自然真的有治愈的力量了，细致的品味生活才能。达到快乐才能做到啊，才能感受到人的存在。结尾了，
1: 杨老师，你觉得是这样吗？就是
2: 这个题呢，就是你那个感觉我是认同的，就是它其实是让考生让考生呢要心静下来。就是你不管在做任何的事情，比如说你在阅读经典的时候，大家把笔拿起来的话，阅读经典，或者你在鉴赏艺术的时候，你在感悟生活的时候。总之呢，你在做人生中很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如果想获取它的精华，想悟透它的精神实质，那么你就一定要记着反复品味，用心体悟，要有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一定要画出来。这叫啥？这叫含英举华。
1: 对，
2: 这个题呢，表面上一听呢是富有诗意、挺传统的一道题，实质上这一道题呢是针对咱们当代这个时代的弊病，它可以说是一剂良药。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时代呢，都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什么东西都想急功近利的去索取。我告诉你，急功近利索取来的东西一定不是精华。你要想悟透，要想抓住它的精华，要想水乳交融，那你就得慢下来，沉下来，
0: 是
2: 静下来，要与这个东西去对话，要与他的灵魂去对话，你才能真正的把握这个东西的精华，然后它才能来变成滋养你的一种养料。
0: 是的，
2: 你比如说喝茶，你拿起来咔一下一仰脖下去了，那叫牛饮。
0: 是的，
2: 你得慢慢的品，像《红楼梦》里面妙玉教的一样，你得慢慢品。
1: 好，
2: 对不对？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刚刚其实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其实也都在看哈，就是说哎，给了我们全新的视角，现在已经来到了16，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10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我们再来还有一个天津卷和上海卷，来请小杨老师带我们先快速的这个分析一下天津卷。
2: 好，天津卷呢，它这个也是这么一段岛屿，下面给你提了一个问题，这岛屿里面先讲的，你看画家画画的时候呢，它是有个调色盘，然后它精准的调整比例，然后呢用各种色彩呢就汇聚美好的画面。同样的，我们这个治国理政，我们也是在祖国的土地上画画呀。你看南水北调工程，我们可以合理的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我们甚至可以主动去改变水道，使自然更好的造福人类。好，画上竖线，给你举了两例子以后，现在最关键的句子出现了。这个调这个词儿，一个字两个音，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把这两赶紧给圈出来。你看这个也是个关系辩证关系型的作文，它让你来探讨一下顺势协调和主动创造的这种辩证关系嘛。
1: 对，
2: 对吧？那作为考生的话，你先得解读什么叫顺势而为的选择呢？

0: 就是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往往要尊重规律，
1: 嗯，
0: 要顺势而为，
1: 嗯，
0: 你顺势而为你做起来就很自然，
2: 对，
0: 就很轻快，效果还很好，对吧？
1: 嗯，
0: 然后但是你不能永远就只有说是外在这个环境限制我就只能这么做，
2: 嗯，
0: 不，你作为一个画家，你作为一个治国理政者，你还可以大胆一点去主动作为，去创新突破嘛。
2: 对，
0: 所以这两者得兼顾，
1: 嗯，
0: 这两者共同得去做。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改革开放的第一招棋叫包产到户，
1: 嗯
2: 嗯，
0: 包产到户就是顺势而为的选择，
1: 是的，
0: 因为人家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人家就这么做了，
1: 嗯，
0: 偷偷这么做了，
1: 嗯，是的是的，
0: 你发现了，
1: 嗯，
0: 你认可了，
1: 嗯，
0: 你看推广全国就做这么做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在南海边上画了一个圈，深圳，
1: 嗯，
0: 对吧，后来九十年代，
1: 嗯，
0: 在上海浦东那就是我们的大手笔了，
2: 嗯，
0: 就主动创造了，
1: 嗯，
0: 大到治国理政，小到个人的成长，
1: 嗯，
0: 其实我们都需要处理好这种关系，都需要这样的智慧。
2: 对，
0: 我觉得这作文主要谈这个。
2: 好，那个这是我们看到的天津卷，需要这个刚刚小杨老师带大家解答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上海卷，是比较熟悉的哈，
1: 嗯，
2: 就是写科技，对吧？
1: 嗯，
2: 来，
1: 但科技中呢加上了这个思辨，每个人都有对世界的想象。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你看，
2: 嗯，
1: 一样东西改造客观也改造了主观，
0: 主观
1: 这个题啊，上海25年春季高考就是劳动，它劳动改变了大地的模样，在大地的模样里我们看到了自己，
2: 嗯，
1: 还是这个2019年的时候，哎，这个热爱劳动从我做起，哎，有了人工智能了，为什么还要热爱劳动？因为劳动改造了客观也改造了主观，
2: 嗯，
1: 都是这么一个思路啊，
2: 对，
1: 就是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那么好，那怎么写呢？其实呢，第一个从具体的层面，那么科技怎么改造的想象？比如说有了这个手枪之后，这个技术之后，那么所有的科幻小说、武侠小说都有了暗器这个玩意儿。就是哎，它是个，就是想象是对这个的一个反应，是科技的反应。那么科技还改造了关系想象。
2: 嗯，
1: 你看刘慈欣的《三体》提出了宇宙社会学，那么它其实就是对改变了这个关系想象。科技还改造了我们对自身的哲学想象，科技改变了我们对灾难的想象。其实我们看到的科幻片里看到很多科技的怪人，看到了是吧？那么通过这种想象呢，我们应该怎么办？
2: 对，
1: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想象，我们怎么办？一方面使我们的想象更加的有力量，就是我们看真正的想象不是瞎想，而是建立在逻辑上的想象有力量。但另外一方面，它是一个预警。它是有那些美好的想象，我们促成它落实，那些可怕的想象我们避免它，
2: 嗯，
1: 这就是我们这个题的审题方法。
2: 好，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把今年这个高考作文一卷二卷天津上海北京的试卷已经分析完了哈，
1: 嗯，
2: 那么我们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不能看简单的单一今年的这样的一个高考的作文题目，对于考生来说的话，他其实要做历年的很多题目，
1: 嗯，
2: 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历年的一些题目，我们边看边说，就对于接下来比如说高一高二的考生他们怎么去应对。来，我们的小编播一下我们历年的高考的作文题目，我们来看一下，就从这些题目当中它会有哪些规律。来，我们来看一下片子哈，其实就这几年的一些方向嘛。这个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去年说的
1: 全国一卷，
2: 嗯，更多是抗战胜利80周年，从这个文学题材当中去做的哈，
1: 嗯，是的。
2: 就整体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看几年的规律，看的是什么呢？小杨老师，
0: 你看从这个里面就能看出一个，就是现在高考命题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它是一丁点都不回避那个热点，
1: 嗯，
2: 就是当下时代的需求是啥？
0: 对，因为这个背后呢，它是想着，就是这个背后呢，它所传递出的价值观是什么？
1: 嗯，
0: 希望我们的考生，
1: 嗯，
0: 与时代同频共振，
1: 对，
0: 与家国休戚相关。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明明知道这样你可以押题，但是呢，
1: 嗯，
0: 我并不回避这个，
1: 并不回避，
0: 因为我要立德树人，
1: 嗯，
0: 对吧？要为国育才，
1: 嗯。那我看到的是呢，
2: 嗯，
1: 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对象是不回避的，
2: 嗯，
1: 但是考试方法上，我玩点小花招，让你呢不好做真正的准备，就是你准备一个范文上去很难的，
2: 嗯，
1: 因为我加个弯儿，
0: 对，
1: 加个弯儿，这个弯儿呢，要么就表面上没有，让你得看懂。你像这个全国二卷，今天的你看得出来是长征吗？看得出来张学吗？好多人看不出来嘛，看不出来那你拉倒了是吧？你准备的用不上了。第二个呢，我给你加点思辨性。
2: 嗯，
1: 我让你歌颂时代的变化，但是我给你让你借了个词语来给我写。

0: 写，那你要不会用词语，你不就被挡住了吗？哦，是不是？
1: 还有一个的话，就特别我想说的，就是准备的素材的问题，就是你的素材，肯定要准备一些同大的素材，也有小的素材，就是这个素材会让眼前一亮。我之前看到一个素材就特别好，就是2002年的时候，当时新华社发了一篇文章说，2050年中国经济有望世界第二。实际上到2010年，中国经济已经排到了世界第二，提前了40年。就很多我们当时以为的事情，最终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就是你可以准备很多类似的这种素材，是吧，小杨老师？
2: 就是关于准备素材呢，我给后面的考生啊，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这样。
1: 对，
2: 素材这个东西呢，你准备的时候呀、啊，就是你既要去抓这个素材本身，比如说时间、地点、人物、具体的这些事件，
0: 对。
2: 但是呢，更主要的是要透过这个素材背后要去抓它的精神实质，它跟高考相通的那个精神层面的那个文脉，你得抓住了。
0: 是的，是的。
2: 所以同样的，做老师的去押题的时候呢，从素材上去押题啊，我告诉你，你押100道也不见得能中1道，但是你要从高考命题的这个原理上，这个精神实质上，你去押，你年年可以押中。
1: 对，好，那个金庸老师再简单补充一下，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
0: 素材的素材，我们准备要把它办成一个那个病毒的结构，病毒两个结构，一个是毒本身，一个是钩子。那么就是说，这个素材本身你要准备，它能和哪个主题相结合？你想了明白了之后，你的考场才能想到，不然你想不到的。
1: 对，风物长宜放眼量嘛，大家可以好好准备一下哈。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2026年我们的这个高考语文作文的分析呢，到此告一个段落了。同时，我们的这个逐梦少年行的这个直通高考的直播也要告一个段落。不过要做一下预告，我们的遇见新闻融媒体矩阵即将上线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的系列短视频，热门的新专业，老牌的这个王牌专业，都将以2到3分钟的这个短视频形式来为大家呈现。此外，在6月下旬还将上线一档播客节目专业秀大会，我们一起来聊聊干货哈，从帮助大家选专业以及未来的方向呢，来帮助大家。同时呢，可以大家锁定我们遇见新闻的融媒体矩阵，要有更多有用的高考高招信息等待着大家。那么现在呢，高考还在进行当中，也祝我们广大的考生们取得好成绩。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到此告一个段落，我们明年直通高考，再见，再见。
3: 我们此时此刻已经有近20路的记者正在奔赴全国各地的考点一线。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北京市朝阳区招生考试中心。
5: 我正在哈尔滨的这个 FM998 的爱心送考车队的送考车上。
6: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湖南省的吉首市。
7: 我现在位于常德市石门县一中的考点前。
8: 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的现场。
9: 云南红河建水县。
10: 青海的果洛藏族自治州。
11: 深圳市宝安中学高中部。
12: 新疆乌鲁木齐市的新疆实验中学的考点。
13: 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考点。
14: 北京的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考点。
15: 我们在福州平东中学考点门口。
16: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的食堂门口。
17: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第一中学的餐厅。
3: 这并不仅仅是一幅地理意义上的全景图，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教育资源均衡布局、考试严密组织的一个全景的呈现。

0: 今天孩子们打的是一个出征鼓，他们就用平时他们最熟悉的节奏和他们最熟悉的苗鼓送他们的师哥师姐们。
1: 第一层楼全部被毁烟完，我们也没有抢住了一点什么东西。
2: 对于这些受灾考生的家庭，能得到最妥善的安置。
3: 每一个考点周边我们都设置了两辆快访的摩托车。
4: 这个帐篷呢也是为了当地的考生们准备的。
5: 所有家长的表现都充满着对孩子的爱和对未来的期望。
6: 如果你真的要去学一个专业，最好要把这个专业它可能一些比较要学的更多学扎实的一些基础课先去了解了解。
7: 高考改革十年，那或许呢就是让大家实现这个目标啊变得越来越顺利了。
8: 咱们的奖品每一件都藏着各大高校的独家浪漫，
9: 是的，
8: 不仅颜值爆表，更是高校对考生的真挚祝福。
10: 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的第一批考生已经从我们的考点出来了，
11: 情绪价值要拉满，我们作为家长来

0: 钱。
1: 他走上了高考的考场，就已经是很棒了，已经是最棒的了。
2: 穿个红色的旗袍也给他一个好的寓意，
3: 希望孩子高考顺利。
4: 2026年的广大高考学子们能够金榜题名，扶摇直上九万里。
5: 我们此时此刻已经有近20路的记者正在奔赴全国各地的考点一线。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北京市朝阳区招生考试中心。
7: 我正在哈尔滨的这个 FM 九

0: 藏族自治州，
1: 深圳市宝安中学高中部，
2: 新疆乌鲁木齐市的新疆实验中学的考点，
3: 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考点，
4: 北京的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考点，
5: 我们在福州平东中学考点门口，
6: 重庆市巴川中学校的食堂门口。
7: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8: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7: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9: 这场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7: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0: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7: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

0: 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上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天下。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

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近日，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论坛暨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教学研讨会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办。
1: 专家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相对封闭走向全面开放，从参与国际分工到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从货物贸易大国逐步迈向贸易强国、投资大国、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对高校来说，这既关系到如何开展研究，也关系到如何培养学生，既关系到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也关系到如何把中国经验转化为能够进入课堂、进入教材、进入学术体系的理论表达。
2: 当今世界呢，也发生了新的很大的变化，我们呢已经从一个规则的接受者到一个规则的重塑的这样一个推动者，在更高水平上推动一个制度型开放，同时呢也为整个开放的事业经济的发展呢注入了更多的正能量。
1: 为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组织编写完成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教材，作为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首批9种中国经济学教材之一，该教材立足中国伟大实践，提炼中国成功经验，是一部系统阐释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权威教材。
3: 不同于西方的那种框架和架构，打造一个从理论基础上，包括一些方法论体系上啊，我们中国特色的这样一套教材，就是为了更好的解释中国的伟大实践，更好的这个提炼其中的这个理论含义，在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大潮当中啊，发挥我们人才的作用。
0: 近日，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安全论坛暨第8届北京网络安全大会开幕峰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 AI 时代攻防先行为主题，专家学者和产业界代表共同探讨 AI 安全技术的创新之策。
4: 会上，专家表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放大了安全风险。人工智能安全、数据安全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已经成为大众的核心关切，迫切需要从思路、理念、防御体系、关键技术等各方面系统变革升级，
5: 打通网络空间和物理世界。我觉得第一是从软件来说就是智能体，从软硬结合的就是具身智能。那么一旦这样的结合之后，这面是数据，这面是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呢，有的是灾难性动作，所以对网络空间的安全就带来巨大的挑战。那么这种挑战让我们要全力应对。
4: 如何应对 AI 带来的网络安全之变？专家认为，要强化自身防护，推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围绕模型安全对齐、智能体安全护栏、权限管控等方面，提升 AI 在复杂环境应用网络安全攻击的能力。
6: 一方面，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对大模型本身它自身的安全的能力要内嵌进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那么使用大模型的单位，你自身你也需要要有相应的这种意识、组织机制的这种调整，既要依靠大模型，但是你又不能完全依赖它。
0: 数字时代人才培养如何下好先手棋？近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审计专业人才培养研讨会在京举行。
1: 本次会议恰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审计学专业恢复招生之际，会上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内部审计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数字化时代审计人才培养展开深入研讨。专家表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审计工作需主动适应穿透式监管要求，依托技术手段提升审计效率与精准度。
7: 一个主体穿透就是企业的全机制穿透，业务穿透是业务的全链条穿透，然后责任就是对这件事负的责任，我们要实行全过程的穿透，对数据要实现全要素的穿透。
1: 专家

0: 表示，当前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常涉及企业级政府机密，相关智能化工具在私域数据构建、教学转化等方面存在较大障碍。对此，可通过财政数据脱敏处理、算法模拟分析等方式开设实训课程，保障教学效果。
1: 国家审计的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决策那块，我们其实是基于一部分的财政数据，然后去脱敏，然后制作了一些这个实训类的这个课程，让学生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法接触到他私域当中的人工智能的那个算法，但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算法的模拟去分析他内部的数据。
0: 专家表示，财经类院校需同步推进专业数字化升级，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数字能力的复合型审计人才。
2: 首经贸近两年在专业建设上进行了全场景的数字化的转型，比如说我们进行了人才培养方案的整体的升级，那么对于我们学校的经管专业来讲，我们全面融入了 AI 的课程以及大数据的课程，那么对于我们纯技术类的专业来讲，比如说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那么我们又全场景的搭建了经管的这样一个内容。
3: 德育润童心，温情伴成长。30年来，山东省安丘市实验小学深耕情感在场育人模式，摒弃刻板说教，以情感为纽带，搭建师生、同伴、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通过系统化课程、常态化实践与精细化评价，实现润物无声的德育效果。
4: 我10岁生日是爷爷送给我的一个闹钟，他对时间有着非常强的观念，他经常告诉我珍惜时间道理和方法。
5: 班会课上没有刻板说教，只有真诚交流与温暖鼓励，这是学校坚守30年的情感在场班级育人实践，让德育从刚性管理转向润心育德，让每个孩子在关爱中阳光成长。
6: 我很喜欢现在的班级，老师耐心倾听我们的心声，同学之间互相帮助，我感到安心、快乐，越来越自信。
7: 这样的课程会让我在生活中更懂得一些珍惜的知识，面对生活更加的从容。同时呢，我也懂得了尊重、诚信、节约，让我更加热爱班集体。
8: 情感在场让我从单兵作战变为全员协同。我们用成长记录、心愿存折、家校联系本关注学生情感需求，把德育融入学科教学，让育人更有温度。
5: 30年深耕迭代，情感在场形成完整育人体系，三类共同体联动、五主体聚力赋能、三度浸润评价，实现情感唤醒、行为内化、品格养成闭环。这套范式让德育可操作、可复制、可持续。该项目获得了山东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9: 情感是立德树人第一公理，将情感作为德育发生的前提，历经4阶段探索，构建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范式，开发课程工具评价资源包，推动班主任、学科教师、家长、学生、社会力量同向发力。
10: 过去呢，我只看重孩子的分数，参加了咱们学校的情感工作坊之后啊，我的观念彻底改变了。现在啊，我们在家里实行了情感一刻钟，放下手机，用心陪伴。孩子变得更加的懂事体贴，能主动的分担家务，家校携手让孩子全面成长。
5: 从一间教室到千所学校，从实践探索到成熟范式，情感在场破解德育知情脱节、主体分散、机制缺失难题，用温度与力量夯实立德树人根基。
11: 学校搭建了班主任研修体系与实践资源库，支撑育人共同体常态化运行。实践以来，学生情绪管理、同伴互助、家国情怀显著增强，薄弱班级快速提质，校园更和谐了，育人质量得到了全面提升。
12: 情感在场育人模式在我市实验小学落地推广，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丰富了这个育人模式，融洽了家校关系。下一步，我们将在全市中小学加以推广。
3: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氯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为我国未来燃煤机组实现大幅度碳减。

0: 减排验证了一条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期待您的来信。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4: 这我就不敢肯定了，
5: 老子现在算是清楚了，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救出飞大傻来？
6: 郝队长，
7: 到，
6: 让你的人包围那所院子，在我们进去之前，不许暴露。
7: 是，
6: 大家听好了，如果院子里有敌人的哨兵，交给朱月清，其他人用最快的速度进入房间，不能给敌人留有一点杀入费舍利的机会，明白吗？
8: 明白，
9: 明白，
10: 明白，明白。
6: 晚上8点1刻，准时行动。
11: 前报受悉，甚危。对共军向我长山村等地调兵之事，我已命各部严加防范。现杜鹃旗一部已赶赴三家店接应押送费若愚之特工，其速探明有无赴三家店迹象，我或可提早应对，速报江寒波。
8: 你那帮工作站的人全是废物吗？什么都指望我，我又不是神仙。

0: 去哪儿？是去救费同志吗？
1: 哦，是有重要任务。
2: 田壮飞一定是去救费若愚的，那他一定是去救三家店。可是他不可能这么快就知道，也就是说他不一定是去三家店。

0: 行了，走吧，啥也没有，晃什么呀？
1: 这个是，这一定是非洲预留下的数字，还是密码？他一定是想告诉我们什么？
2: 那就应该是地名，他们下一步要去的地方。聪明。
0: 哎，你说他呢？说我呢？
2: 都聪明。
3: 记下来，都记完了，走吧。哎呀，队长，找了一圈什么都没找着。另外，那个郝排长在村北安排的两个暗哨，牺牲了。
0: 看来是我们来晚了，走吧。
4: 老天，哎呀，哎，老天，底下有嘛玩意儿？
5: 费大傻留下线索了。
3: 什么线索？嘿嘿，
0: 三组密码，肯定是名字啊。
3: 名字？人名？
4: 真他奶奶的聪明，
3: 这肯定是奸细的名字啊！
6: 哎，你别胡指行吗？ 三姐，别在那胡说好不好？
4: 老田，我活一活也气氛不行啊！

0: 我服了，这老田的盐柱子也太贼了。
1: 三，
2: 咱队里好像没有姓三的吧？
3: 有，
4: 三只眼。
2: 哦，我怎么把你给忘了呀？对，有。
3: 哎，不是，我说你们一个个的什么意思啊？
1: 家，
5: 可喜撩的。
3: 我说狗特务，你什么意思？
5: 我没嘛意思，我娱乐一下大伙儿行吗？

0: 我看你是想把水搅浑吧？
1: 哎，你别告抬我啊！我没那本领，那是你的强项。
2: 行了，你俩都少说一句。你看队长这正忙着吗？
3: 三家店，
4: 他们去了三家店，
5: 一定是这样。
4: 那我现在即刻队伍去。
5: 等等，我觉得现在越急越是不安全，让敌人以为把我们给甩了，这样费洛伊同志暂时才。

0: 往西走，但不是去三家店，而是去相马村。
1: 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
0: 对，到了村里以后，装着要宿营的样子，确定无人盯梢之后，再悄悄溜出村子。明天晚上天黑之前，赶到三家店的干河床，明白吗？
1: 明白。
0: 那两个牺牲的战士，都掩埋了吗？
1: 都埋了，都做了记号。
0: 一定要吸取教训。我们面对的敌人特别的狡猾，丝毫的松懈都会给我们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1: 是连长，我一定记住你的话。
2: 行了，去集合你的部队吧。
1: 是。
3: 哎，起来，起来吧，大家准备一下啊，两个小时之后出发。
4: 好。哎呀，竹板那么一打呀，别的咱不看，胯一胯，肾大傻，胸肌怎么那么大？

0: 麻城共军未见异动，今日田仲飞一在城中休整，
1: 无出城迹象。我亦于今日得到消息，共军有投鼠忌器之虑，故对我特工押送废之行动虽广泛撒网，但无效者居多，请命我方特工加快行动速度，趁机潜出重围，以防他变。春风，
2: 不是你自己跟人嘀嘀咕咕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没听懂啊？
3: 李阳副官，给杜司令解释一下。
1: 是，司令，意思是说我方特工现在是安全的，并希望我们能让特工加快行动速度，并为开展严密行动之时，早日把新废斗送至金寨。
2: 不是，那你还等什么呢？赶紧让人赶到三家店，把那个新废斗交给我妹妹，不就行了吗？
3: 我已经电告他们了，而且我的铁工还回电说，共军在今晚早些时候衔接了他们在七里营的落脚点。
2: 怎么了？那姓费的被共产党给抢走了？
3: 那倒没有，还好他们离开了。
2: 吓我一跳，那不就没事了吗？
3: 杜司令想过没有啊？共军既然一直在投鼠忌器，为什么又敢于出手了呢？
2: 你能不能说话不跟我兜圈子啊？快说什么事儿？
3: 好，那我就说得明白一点。如果我判断的没有错的话，共军之所以能在七里营敢于出手，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救费洛鱼有十足的把握。
2: 那他们怎么突然有这么大的把握？
3: 恐怕他们当中已经来了高人了。
2: 高人？田仲飞？
3: 对。
2: 不对，你那个春风不是说田仲飞在麻城吗？
3: 他电报里所说的昨天离现在已经是前天了，根据田仲飞的行动速度，那还是有可能到七里营的。
2: 那么说田仲飞也往三家店赶呢？
3: 恐怕有三种可能。
2: 那他不知道我们的人也去三家店？
3: 我的特工还告诉我，袭击他们的共军已经往西追过去了。
2: 那不就对了吗？那三家店就在七里庄的南边，他往西，那不正中下怀吗？
3: 要是这是田仲飞的疑兵之计呢？
2: 听不懂。
3: 杜司令，凡事都不要看表面，特别是对田仲飞这样的人，他的诡计多端已经让我们屡屡吃亏了。
2: 这就是我想说的，我没来得及。
3: 梁副官，给杜鹃支队长发报，告知他田壮飞很有可能往三家店方向去，让他要格外小心。

0: 另外，在保证业界灰飞烟灭的前提下，把田壮飞消灭这三家。去吧。
1: 是。
2: 司令觉得这样可以吗？
3: 你是不是认为我傻呀？
4: 你都下完命令了，你问我？
0: 切你妈蠢猪！
5: 三家店没有共军驻守，可以说是我们的地盘。在这里消灭田壮飞应该不难，
2: 只要他田壮飞敢来，
6: 他一定会来。
7: 站长，副司令的人不会还没到吧？
8: 不会，把他给我看紧了。他要是跑了的话，我就毙了你们。
7: 放心吧，站长，这小子呆头呆脑的，他根本没那个心眼儿。
8: 进了三家店，我们的任务才算完成。别在最后的关头给老子出问题。
7: 是，快点，
9: 走，
7: 快。
6: 那个押送的共军什么时候到？
5: 应该要不了多久就到了。
2: 小姐正要在这里打田壮飞的埋伏，
6: 这个人共军非救不可，田壮飞又势在必得，这个机会我们不能错过。
5: 可问题是，田壮飞会不会知道我们的人会来这里？从七里营有两条路到金寨啊，
6: 要想甩掉田壮飞并不容易。你们两个带几个人埋伏在这里，再找几个兄弟去我们人来的方向隐蔽监视，只要发现田壮飞落脚点，马上通知我。
5: 是，好。

你一定会来的，田中飞。这一次我手里有你要的人，你是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0: 陆司令，我现在已经不是司令了，现在我是支队长。
1: 。
0: 你就是费若愚。
2: 你是土匪头子？
0: 不像。
2: 不像。
0: 那像什么？
2: 像神仙。
0: 你是想说我长得像女妖怪吧？不过神仙一词我接受了。怎么样，愿不愿意跟着我这个女神仙干啊？
2: 愿意。
0: 真的？
2: 只要你不跟人民政府作对。
3: 少放屁！
4: 粗鲁！
3: 放肆！行。
0: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解放军不打我，我怎么可能会跟解放军，怎么可能会跟人民政府作对？
2: 只要你们放下枪，我保证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不会打你们。
1: 陈队长，甭跟他废话了，这家伙就是个呆子。
2: 你才是呆子。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竟和这些乌七八糟的人在一起？你不觉得恶心吗？
1: 嘿，你这个王八蛋。
0: 行了，把他带走。
5: 是。走吧，去喝口水吧。
2: 谢谢啊。
5: 快点，走。
3: 走吧。
5: 是我的，
3: 又烦躁。
0: 小桃姐，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看着自己。
3: 是。
1: 支队长，那我们就告辞了。
0: 等等，你确定没有把共军领到这儿来？
1: 没有，我们的人亲自看到他们往西边去了。
0: 那呆子说的有句话还真对。
1: 什么？
0: 是挺恶心的。

0: 么呢？有埋伏？
1: 不是，我是怕敌人知道我们已经到了。这样，大家分头行动，在镇东老王头下会合。行动。

0: 哎，你说田大卫会来吗？
1: 哎，司令说的不会错了。
2: 司令，
3: 是队长。

0: 听说你是个天才。
1: 是。
0: 哼，回答的挺快嘛。
1: 不谦虚。
0: 有能力的人说话不应该谦虚一点？
1: 那是因为他们没本事。
0: 我问你，你除了会译密码还会干什么？
1: 不会吧，纠正你一下，不是译密码，是破译密码。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太不一样了。
0: 嗯，放心喝，茶里没毒。喝了。喝了。这就是你狂妄的理由是吗？
1: 你手下有多少人？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回答你的问题啊。
0: 几万人吧。
1: 有能破译密码的吗？你看你这边加上解放军那边有很多人吧，这如果要再加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部队，那人数是不是就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了？
0: 没错。
1: 可是能破译密码的就我一个。
0: 好，明白了。你认识田壮飞吧？
1: 认识啊。
0: 他是不是和你一样狂妄？
1: 他没我这本事。
0: 他一点本事也没有吗？
1: 若说带兵打仗，那他也算是万里挑一的吧。
0: 那要是拿你跟他比呢？
1: 不能比，那武夫遍地都是，费若愚只有一个。
0: 很大的口气吗你？
1: 这只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数学题。
0: 我喜欢，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1: 不是，因为天才都没有意思。嗯，在别人眼里，天才就是呆子。
0: 对，这一点很明显。
2: 这个王老头是干什么的？嘿，你聋了？
3: 你才聋了呢，干嘛呀？
2: 我问你话呢。
3: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我还就问了。
3: 那我还偏不说了，不说这是纪律，知道吗？
2: 算你狠！
3: 哎，注意隐蔽。

0: 大白牙呢？不是我这，
1: 哎呀，
0: 你怎么拉后边了？
1: 哎呀，无组织无纪律啊！
2: 来，都过来。怎么这么慢？
3: 你问大白牙吧。

0: 回事？
1: 来啦！哎
0: 呦，来，让一下。
1: 来，
2: 都在这儿了，足够你们船了。
3: 王伯，是我，小青，竹叶青。
2: 哎呀，是你呀，小青，你突然和他们搅在一块儿，把我也给搞懵了。
3: 你也开始为解放军服务了。
4: 他可是有20年党龄的老党员喽。
2: 我虽然认识你爹30年了，可他也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你呀，自然就更不知道了。
3: 因为我那时候是个土匪。
2: 哎，那倒不是，是因为纪律。
5: 老王，咱们有吃的吗？
2: 有有有，我马上就去做，你们稍等啊。
5: 好。
4: 来吧，同志们，赶紧乔装打扮吧啊！哎，三志。看你的化妆术了啊！
6: 老子给自己画行，给你们画还不知道什么效果。
7: 我们自己找。
2: 哎，哥儿嘛。
8: 我说大天才，愿不愿意为我破译密码？
9: 不愿意。
8: 你不是挺聪明的吗？这么简单道理想不明白啊？帮谁破译密码不是破译啊？
9: 我只为正义工作。
8: 好，费若愚，好，你就不怕死吗？
9: 怕。
8: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
9: 你是第二个离我这么近的，可他是天使，你就像魔鬼。
8: 你别以为你对我还有点用，我就舍不得杀你。
9: 从我们数学角度推算，你杀我的概率只有165%。
8: 你他妈脑子真有病啊！
9: 请你不要讲脏话，谢谢。
3: 小姐，小姐，出去说。
8: 你给我好好想想。怎么样？
10: 没有发现田壮飞的踪影。
11: 镇南的暗哨也没有发现田壮飞进镇，是不是我们高估了田壮飞？
3: 我真希望是这样。
10: 他们该不会是趁我们不注意已经潜进镇子来了吧？
11: 怎么可能，我们的人早就埋伏在各个角落。
10: 他们要是分开行动，以他们的身手，我们的人是很难发现他们的。
3: 四姐说的有道理。
1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0: 不如我们现在就离开这里。
11: 对，田壮飞神出鬼没，防不胜防，36计走为上。
8: 不行，否则我们很难有机会再杀了田壮飞。
11: 小姐，可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8: 田壮飞就在3家店。
3: 我之所以留下来没有走，
8: 就是想在这儿亲手宰了田壮飞。
10: 小姐，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姓费的押回金寨，杀田壮飞以后机会有的是啊。
8: 他要的人现在就在我们手里，我们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机会？现在我们等于牢牢抓住了田壮飞的脖子，这种机会我们以后不会再有了。
10: 可我们也不能隔空打牛啊。
11: 对呀，小姐，四妹说的对，他们现在可是在暗处啊。
8: 那就把田壮飞引过来，让他由暗转明。
11: 小姐的意思是想让他们自己找上门？
12: 请君入瓮，只要那个姓费的在我们手里，田壮飞一定会不请自来。
13: 哼，我明白了，小姐。
11: 小姐，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田壮飞现在肯定想知道我们在哪儿，那我们就给他来个投其所好。
14: 谢谢，
15: 谢谢老板。

0: 死老田装的还真像。
1: 我
2: 执行任务要紧，
1: 还真把老子当叫花子了。我就奇了怪了啊，凭什么让我扮叫花子？是我给他们化的妆让我扮叫花子，我长我
2: 行了你了，我这不还陪着你呢吗？再说了，咱们队里也就你最适合这身衣服。
1: 你说啥？
2: 你说说你，你这胡子，你这头发，你说你也不像个兵，也不像个官儿，文化人你更不像。你不扮叫花子，你扮什么呀？
1: 朱叶青，老子知道你恨我。
2: 什么情况？
3: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4: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5: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6: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鲜香，
7: 营养更丰富。
6: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7: 鲜香可口。
6: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7: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

0: 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都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9: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

0: 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0: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

0: 啊是干干净净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就奇了怪了啊！凭什么让我扮叫花子？是我给他们化的妆，让我扮叫花子？我
1: 想了你了，我这不还陪着你呢吗？再说了，咱们队里也就你最适合这身衣服。
0: 你说啥？
1: 你说说你，你这胡子，你这头发，你说你也不像个兵，也不像个官儿，文化人你更不像。你不扮叫花子，你扮什么呀？
0: 朱叶青，老子知道你恨我。
1: 什么情况？
0: 那俩装瓜子的，
1: 走得那么快？
0: 他们衣服里面别着家伙呢。
1: 看见了，
0: 老子要揍你了啊！
1: 为什么？
0: 跑到他们前面去！不
1: 是这么，哎呀，快点！哎呀，
2: 我打死你个不孝的丫头啊！你啊，你丧尽天良啊！
3: 卖柴，卖柴
4: 喽！
5: 咱是樵夫，不是屠夫，你想把人都吓死？
2: 咋了？
5: 你看我的，
3: 卖柴嘞，卖柴嘞，好柴不到了买嘞。
6: 看见没？
2: 不像。
6: 咋不像？
2: 牙。
6: 我牙是大了点儿，不过我嘴比你会说。
7: 小哥，柴怎么卖啊？
3: 哟，太太。太太，您要买柴啊？
7: 谁是太太呀？我看着不像大闺女吗？
3: 您看我这眼力，大小姐。嘿，啊，您看我这柴啊，扔个火星子就着，火旺耐烧，包您满意。
7: 挺会说的呀，真是唇红齿白，口齿伶俐。嘿嘿，
3: 俺们村人都这么夸我吗？
7: 是夸你的牙白，还是能说呀？
3: 都让您说着了，说我。牙白嘴甜，讨人喜欢。
7: 那好吧，你的柴我全要了。
3: 好嘞。

0: 一块大洋啊！我就是把我这些柴都给您，叫我那破柴房也找不开您。
1: 不用找了，把我这些柴啊扛我家里去吧。
2: 好嘞，您是我的大贵人呀！
1: 我也是卖柴的。
2: 好柴，
1: 真强壮。
2: 下次买你的啊！
1: 好，走吧。

0: 四大金刚的花蚊子，张景，将干死他。
1: 朱瑞卿，你冷静啊，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破坏整个任务。也不知道常小乐这个人办事行不行。你说他这一嘴大白牙，万一暴露目标该怎么办？
0: 哎，你说啥？
1: 嘿，装听不见是不是？你不特别讨厌这小子那一嘴牙吗？
0: 我不讨厌他，我不恨任何人，只恨国民党跟土匪。
2: 把柴就放这儿吧，
3: 大小姐，我帮您挑进去吧。
2: 不用了。

0: 小姐，
1: 快走！看什么看？
2: 看出那个卖茶人的破绽了吗？
3: 山民没有那么白的牙齿。田壮飞如愿以偿，今天晚上就会动手。
2: 那不正好吗？
4: 这个院子里啊，住的是一个姓撒的大商人。听说这姓撒的祖先在清朝时候就做了大官了。这姓撒的据说在河南郑州、安徽合肥都有买卖。不过啊，解放军打到大别山以后，这姓撒的一家人都没了踪影，不知道去哪儿了。
5: 那还用问吗？跑了呗。
6: 这个院子你进去过吗？
4: 十多年前我还真是进去过一回。啊，你猜当时我碰到谁了？
6: 谁呀？
4: 杜文福。
6: 杜文福？
4: 对呀，打那以后我才明白，这姓撒的和杜家也有来往。
5: 啊，难怪杜鹃会选这个地方落脚啊。
4: 这个院子是个三进院，大小房子有几十间，
5: 所以啊，咱们不能贸然行动。
7: 就你能，别人都傻子啊。
5: 哎，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这里除了你之外全不傻。
0: 我觉得吴公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7: 大北呀，你站哪边的？
5: 好好，算我多嘴啊，咱们呢还听老田的吧。
0: 对，队长啥想法？嗯，
7: 老田，咋了？你这都能当上副军长的人，今儿哑巴了？
4: 这深宅大院呢，本来就很难打，何况咱们还有同志在他们手上呢。
0: 要不我说啊，咱们等这帮土匪出来，咱再救飞若愚。他们总不能一辈子待里边不出来了，是不是？
5: 哎，
0: 对吧？
5: 说的有道理。他们的目的啊，不就是要把费若愚压到进寨去吗？不可能在这待着不动啊。
7: 老子说你们这帮人啊，都是脱了裤子放屁，净整那些没用的。
0: 怎么没用啊？
7: 知不知道什么是最关键的啊？费若愚的安全最关键。想要做到这。

0: 那就得出其不意，而不是在这想什么在哪儿动手，明白吗？切！之所以要在这个院子里面动手啊，是考虑到土匪们会睡觉，考虑到让他们以为咱们没有咬住他们，只有他们放松了，哎，睡觉了，这样咱们才能下手去救费若愚。要在路上。
1: 咱们能吗？啊！一群猪脑袋！就你不如猪脑。你们看看，哎哎，看看，都把能当上副军长的人难为成什么样了啊！这个问题要是这么简单的话，他会让咱们在这放屁吗？
2: 范知远说的对啊，这事儿啊，真把本军长给难住了。
1: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讨论该怎么打的时候。嗯，哎，你们都想过没有？我们发现敌人这个落脚点是不是太容易了？
3: 太容易了。
1: 你看啊，土匪，包括土匪四大金刚的花蚊子，大白天敢招摇过市，看见没有？
3: 也不是招摇过市吧？
1: 是吗？把你那大白牙收起来吧！哎呀，我觉得，不，你这牙太晃眼睛了，我想收什么都忘了。
3: 收拾收拾收拾。
1: 啊，对了，就算他们没有料到，咱们知道他们在这里了。你看啊，这么招摇过市，还有，用一块大洋买一担柴。
3: 这绝不是土匪的招数。
4: 瞧见没有，能当上副军长的人说出的话就是不一样。这帮狗土匪巴不得咱们把他们认出来。
5: 那要是照这么说的话，他们是在和咱们玩钓鱼的把戏啊！
6: 我觉得他们有意让我们知道这个院子，
4: 然后挖个坑，等着咱往里跳呢。
6: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
4: 咱们再找他们呢？
1: 那还用问吗？就您那一口大白牙，谁不知道？
7: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老提我的牙呀？现在是在研究问题呢，啊，别跑题儿。
8: 老子就是在回答你的问题，
9: 把心思用在下一步怎么行动上，好不好？
10: 田队长，郝排长来了。
11: 刘队长，快来，快坐。
10: 后面有盯梢的没有？
11: 没有，我们这一路都很小心。我们到了指定位置以后，隐蔽的都很好。好，那费同志呢？
12: 在。
11: 那太好了，咱们这一路也算没白跑。田队长，你真的太厉害了。
12: 嘿，关二爷厉不厉害，不也走麦城了？这，
11: 咱们走麦城了。
12: 你啊，别听他胡说啊。
3: 他呀，老说别人放屁，其实就他放屁最响。
12: 就是，
3: 咋？
12: 老子就是放屁，味道也跟人家不一样。
3: 行了你，你不说那个，你说不了话呀。
12: 好，
3: 人家挖了坑等着咱们往里跳，咱们不跳还不行。你们说，这不叫走麦城啊？
12: 这不是在想办法吗？你别老麦城麦城的，多么吉利。
3: 好，行。 想想就说出来，说呀！其实办法就一个，就他妈直接往里闯。龙潭虎穴咱们没少闯过啊，不照样活到现在吗？老子也没少一根汗毛啊，咋？ 几个杂碎土匪就把大家给吓着了，别忘了，咱们也是有本事的人，还有郝排长这一排的人，老子就不信救不出一个活着的飞大傻。
13: 你放的这是好屁，
12: 只要是快，以咱们的速度和四口子的能力，以雷霆之势，歘，直插敌人心脏，
13: 哎，
12: 加上郝排长牵制敌人，救出费若愚，哎，就有把握。
14: 肯定完成任务，
15: 也只能。

0: 能这样了。
1: 领导啊，总结性发个言吧。
2: 门洞这儿安排两个哨兵，找俩最没用的。
3: 这个我来办。三姐、四姐，你们各带10个人埋伏在这里。田壮飞如果进到这里，不要惊动他，他一定会直接到正房去找费若琳。小德姐，你带你的人守住正房。
4: 是。
3: 四姐，厢房你来守。
4: 好。
3: 田壮飞进院以后一定会格外小心。

0: 他不会贸然动手。只有在确定了除了这两个哨兵之外没有任何危险，他才会分头搜索正房和厢房。到时候你们两个同时动手。
1: 明白。
2: 大家听我说啊，这个本军长呢，
3: 副的，
2: 搅乱我思路是不是？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呀，我们从屋顶进入院子，从里面往外打，郝排长呢，带人从外面往里面打。
0: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田壮飞他们凭借自己的身手，直接从屋顶来到这儿。
4: 凭他们的身手，完全有可能。
5: 那他们就要由里往外打。或者从屋顶出去，那咱们前两进院子的埋伏就都落空了。
0: 所以说，这里才是我们的防御重点。我会和费若仪一起待在那个屋子里，而我们所有的主要力量全部埋伏在这附近。只要田壮飞从屋顶来到这儿，我相信这里一定是他的坟墓。
2: 再看。同样是必死无疑的。
3: 照你这么一说，咱们还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6: 哎，那督卷不可能嘛事儿都知道了。
7: 对呀，咱们想到的他杜鹃都能想到，他毕竟是个土匪，你可是当军长的材料啊。
3: 副的，副的，
2: 你就是给我一个军地兵力也没用啊！我们要把费若玉活着救出来，这是最关键的。
3: 老田，师长可只给咱们3天的时间，如果今天要是不动手的话，那就剩1天了。
6: 三只眼呀，要不说我都给忘了，咱们在大部队明儿个就要包围进寨呀，这要是督卷要知道了，那费若愚就崴泥了。
3: 咱队伍里有你这么一个人，他能不知道吗？
6: 哎，说正事儿呢啊，别打岔行吗？

0: 怎么不说了？怎么着？
1: 需要我做什么吗？
2: 老天，你想炸狗日的！
3: 我们还有多少炸药？
0: 不多了，也就是五捆，15支吧。
4: 炸药我这有啊，原来是准备炸桥，防止金寨的敌人西逃用的。
2: 25捆有吗？
4: 我给你30捆也行。
2: 你真想用炸弹？
3: 这是唯一的选择。
0: 那费若愚怎么办呀？我可不敢保证我炸不着他呀。
5: 你平常不是挺行的吗？这会儿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
0: 哎，你看看这张图，这么多间房，我知道费若愚关哪间房啊？再说咱也没那么多炸药啊。
6: 哎，老天，板牙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0: 呀？啊，这么大个院子，咱们治的费若愚是灌在哪个院里头、哪个屋里头啊？啊，要是一顿胡炸，那开心炸弹就得把费若愚炸得再也开心不起来，那崴泥了就。
1: 咱们再分析一下啊，以杜鹃的聪明，我想，他不会把费若愚放在前院和二进院的，那样我感觉都不安全。

0: 往这儿打，也对敌人构不成致命的威胁。
1: 你说的非常对，杜鹃一伙不会让非洲鱼去死的。
2: 如果田壮飞真选择这种打法，直接来到这儿救走费若愚，然后从屋顶离开，或者从这儿往二进院和全院打，说明他在外面一定有援兵，而援兵从外向里打接应田壮飞，
3: 或者他们会从屋顶掩护田壮飞，压制咱们的火力。
2: 对，所以我们必须防着他这一手，在院外至少安排30个人，目的不是为了杀死那些田壮飞的援兵，只需要拖住他，让田壮飞在这院里待10分钟，我一定可以亲手扒了他的皮。
1: 如果我们攻破了前院和二进院，那么敌人肯定会守住3进院的。如果他们能得到金寨匪帮的支持的话，那我们的胜算几乎是微弱其微啊。
4: 这好办，我们还有一个营的人，他们离这都不远，他们随时都可以过来支援我们，或者是打敌人增援的阻击。
1: 不行，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部队来增援我们。
4: 为什么呀？
1: 杜鹃如果等待增援无望的话，肯定会对费若愚下手。
5: 那咱们就得速战速决了。
1: 对，所以炸他，炸他。
6: 队长，只要是能知道费若愚的大体位置，我就敢来。
1: 来，
7: 只要避开
4: 好这，炸他！
6: 你想吓死谁呀？
7: 干嘛呢？啊，你比炸弹还吓人呢！
1: 哎，大家看啊，杜鹃肯定会在院里设伏兵的，而且藏兵的最好地点是两边的厢房。如果能把我们围在2进院，那么前院的伏兵和3进院的伏兵就会夹击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这些地方全部安上炸弹，到时候咚，这么引爆会有什么结果呢？
6: 没问题，在这块安上，保证报销他一半以上。
7: 哎，剩下的人啊，肯定也炸的老太太吃柿子，炸做瘪子了。
4: 然后咱们就趁乱直冲3进院的正房。
6: 关键是，咱趁着满天的烟雾啊，然后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时候我就咔咔咔咔咔咔咔，哎，灭了看守费若愚那些小匪，然后咱们就趁乱把费若愚给救出来，不就成了吗？这没问题呀、啊，是不是？啊，
5: 你瞅把你能的，啊？
7: 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7: 哎，这些厢房啊，咱们炸了没有问题。可正房呢？啊，哎，前院和2进院的正房，咱们在外面炸不了啊。哎，况且敌人肯定在2进院的正房里设下伏兵，咱们要是冲进3进院正房救出费若愚，可2进院正房里敌人，咱们怎么办呢？
1: 这个问题提得好。
5: 什么怎么办啊？啊，该怎么办怎么办？你身上的东西是烧火棍啊！
1: 我说三只眼，你能不能向人蜈蚣学一学，多动动脑筋？我希望咱们大家都动动脑筋，别把那精力全用在嘴上。
5: 谁把精力都放在嘴上了？我把精力全放在心里，就这计划我早想好了。
1: 是吧？我还真没看出来。那你说说我听听。
5: 嘿嘿。咱们一旦炸了所有的厢房，那大白牙的任务就是炸3进院的正房。
6: 你别瞎指挥，听听队长的，你又不是爆破专家。
5: 老子是不是炸弹专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服从指挥。我们一旦冲进3进院，你必须要马上向2进院扔炸弹，能扔多少扔多少。
6: 你说的简单，感情不是你扔，
5: 用你的大白牙啃西瓜更简单。
6: 你又跑题儿。
5: 到那个时候的院子里面不是烟就是火，就算有没被炸死的敌人也是晕头转向的，让你扔点炸弹能累死你吗？
6: 行行。
1: 哎呀，三只眼，还别说，你这次真跟我想到一起去了。行行行行，这个炸弹引爆之后呢，华排长，你要带10几个人来掩护我们，同时把前院和2进院的敌人挡在那里，为我们救人争取时间。
7: 嗯，这样啊，咱们就有把握了。
4: 那我们排子弹做什么呀？
1: 杜鹃肯定会在院外留人的，你剩下的。

0: 人呢，就把他们挡在院外。
1: 明白了。
0: 杜鹃的人不会大摇大摆的在院外溜达，那样的话就无法达到他们引我们进院的目的了。他们肯定会隐藏在这一带。
2: 对呀，这些地方原来都是萨迦的店铺，现在杜鹃要用，应该没有难事。
0: 所以，引爆就是信号，到时候同时开始行动。
1: 好，保证完成任务。
0: 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没有问题。哎呀，我说的没错呀，这个屋子里面唯一有脑子的人，还真是我三只眼呢。不是，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们难道真没问题了吗？
0: 不是，你说呀。
2: 只要守在费大傻身边的那个人是四大金刚当中的一个，谁敢保证咱们冲进三进院的正房的时候，他不会向费大傻下毒手？ 你神枪，开枪是快，如果他要是站到费大傻的身后，那你敢开枪吗？你竹子清的暗器是厉害，你敢往费大傻的身上招呼吗？而且，杜鹃那个臭娘们她又不傻，只要她听到正房外面有一声爆炸，我相信她会立马向费大傻下毒手。
3: 会给咱们留机会救人吗？啊，没问题，这不是问题吗？
4: 哥，你说了半天，你有什么办法？我要是有办法，就不在这跟你们浪费这么多口舌了，我自己就冲去了。
3: 哥，你说了半天全是废话，
2: 说
3: 跟没说一样。
2: 我这不是在跟你们提建议吗？
4: 没劲。
5: 我有办法。
4: 我有办法。朱月清说的对，只有你能做到。你必须记住，以杜鹃和四大金刚的速度，你只有十几秒时间。
3: 足够了。
6: 咱们一旦冲进去，还能帮你吸引这帮狗日的注意力。哈哈，
3: 笑什么笑？你信不过我？
6: 不是，我不是信不过你。 我有点懵，
4: 把你牙收起来。
2: 队长，老子是真想把他的大牙掰下来呀！
0: 完成任务再来。

0: 害怕呀。
1: 怕什么？
0: 一会儿田壮飞只要一到这个院子里，我马上就会杀了你。
1: 我知道。
0: 其实我并不想让你死。
1: 我知道啊。
0: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啊。
1: 对。
0: 能告诉我你刚才在想什么吗？
1: 不能。

0: 大天才，今年几岁了？
1: 一岁和100岁有区别吗？
0: 我真喜欢你这个答案。怎么样？我之前问你的问题想好了吗？愿不愿意跟着我干？
1: 不愿意。
2: 怎么样？
3: 没问题。
4: 是因为怕我给你的待遇不够好吗？
1: 是因为我不想和你们一起等死。
0: 谁先死还不一定。
4: 别乱说话，听见了吗？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

0: 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2: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

0: 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嗯，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撞针，要练习双。

0: 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嗯，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嗯，然后再回到脚面，嗯，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嗯，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

0: 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高考首日，各地集中力量，联动多部门，全方位筑牢高考安全防线，确保

0: 高考安全有序顺利进行。
1: 今年高考，北京市朝阳区共设考点16处，考场350个，有9900余名考生参考。其中，北京中学考点是今年新增考点，设置有22个正式考场，2个备用考场，共有644名考生在这个考点考试。考前，北京公安局朝阳分局东坝派出所联合属地城管、消防等多部门，提前谋划考场外围区域设置，做好人车分流。
2: 我们在周边，一是说安排了一个集中停车场，能停200辆车；在周边的一些区域，我们也划定一些临时的路侧停车，总共呢能停600多辆车辆，也确保了所有的考生家长如果送孩子来，都可以把车能够有自己停车位置。
1: 同时，考点还设置家长等候区，升级推出高考爱心驿站，提供纳凉休憩、便民饮水、应急如厕等一系列温情保障，
3: 挺到位的。啊，你看那个小到一瓶水，完那个再大到一个卫生间，我就觉得这个挺贴心的。
4: 5-6点钟就到现场了，然后早上早早的就布置这个现场，一直到高考考生结束。地方政企联动的这种帮助下呢，能够给考生和家长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也是承担一些社会责任。
1: 在现场，记者看到不少家长围着一辆警车拍照，这辆警车的编号是5985。这个特别的车号正是朝阳公安对考生们的美好祝愿，我就上985。同时，这辆警车也代表着派出所为考生开通的绿色通道。
2: 绿色通道针对考生出现遗失、忘带身份证件等情况，在考点现场会有警力核验身份信息，切实保障考生能够顺利参加考试。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考点外，可以看到考生们正在有序进场。3年寒窗磨利剑，今朝是锋展锋芒。带着老师的祝福、家人的鼓励，愿大家以最佳状态迎接挑战，奔赴璀璨前程。
6: 今天做的是100分，
7: 什么内容呢？
6: 面条、馄饨、鸡蛋，还有我们的牛奶、咖啡，
7: 摆成了100分的造型。
6: 对，
8: 就希望他能12年那个寒窗嘛，就是没有白费，就所以天下考生嘛都能考个好成绩。
1: 今年江苏省普通高考报名52.1万人，全省共设283个标准化考点，考试工作人员约4.2万人。江苏各地公安、交警、城管及志愿者密切配合，在各考点做好管理、服务等工作，全力为考生护航。
9: 协助我们的交警维护我们现场秩序的交通，服务点是提供了一些防暑的药品啊，以及一些应急创伤的一些紧急处理的一些药品。
1: 早上8:30左右，在四川华营中学考点，华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警车带队的高考车队顺利抵达考点。至此，该市2050名考生顺利平安进入考场。同时，交警大队对重要路段实行封道管控和定点值守，公交车、出租车专车接送，团委、供电、红十字会等部门设立了志愿服务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考生就餐食堂实行驻点监餐，多部门合力护航学生高考。
10: 高考期间，我们监管部门将驻点全程监管，实现PP快检，确保广大考生四号也祝福他们取得好成绩。
1: 在大同市第三中学校考点，记者看到大同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做好街面武装巡防，加强对重点路段、重点部位的武装巡逻管控力度，采取定点执勤和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努力为广大考生创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11: 早晨7时许来到了大同三中考点，对三中考场周边的人员与车辆进行了疏导，确保三中考场周边秩序治安一切良好。在此，巡特警支队预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取得良好的成绩。
0: 又是一年高考时，在千千万万送考家长和老师中间，那个身影还站在那里。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望着学生们步入考场，这是她送考的第16年。16年间，学校的20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谱写自己新的人生故事。高考前夕，张桂梅寄语高考学子：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如果高考经历是一部电影，你的片名是什么？高考前夕，记者走进高校，采访经历过高考的过来人，成长、奔赴、逆袭、青春纪念册，每一个名字都藏着大家对高中岁月的满满回忆。
1: 高考的话，我觉得题目可能会是逆袭这两个字吧。
2: 我会给我高考这部电影起名为奔赴，因为奔赴呢，既是我过去三年为了高考这个节点高中时期的这个辛苦奋斗，然后也是对自己精神和体力的一个极大锻炼。
3: 我想把这部电影的标题呢起作成长。
4: 我觉得高考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崭新的起点。
5: 我想用我们数学当中的一个无穷的符号来总结，因为我觉得高考是高中三年的一个终点，但并不是人生的终点。不管大家现在正在面临多少的焦虑和困境，我相信大家只要坚持下来，那么明天一定会更好。
6: 我想取名为在那起飞入轨前。在航天工程中，入轨是任务成败的关键，而点火是起飞那一刻的决断与勇气。
7: 几个题目叫做是结束也是开始，因为我觉得高考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分节点。
8: 取一个名字的话，我想我会取的是慢慢
9: 青春纪念册吧。
10: 命运赠予我的，
11: 这些都刚好构成了我们整个高中阶段以及高考非常完整的一部电影，所以就是可能会有遗憾，也可能会圆满，但是经历过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的人生也可以经历这些事情。
0: 今年高考期间，江南、华南、云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阴雨来扰，体感湿凉，其中7号至8号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贵州、湖南、广西等地雨势较强，有暴雨或大暴雨。考生们赶考需防范道路湿滑与交通拥堵，并随身携带雨具。9号至10号，中东部炎热天气将迅速发展，华北、黄淮、新疆等地午后干热，紫外线强，考生需注意补水防晒。无论晴雨，都请预留充足复考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从容应考。祝愿每一位考生笔下生花，圆梦今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访。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

0: 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

他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三层九支，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三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三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为贯彻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近年我国持续深化专业技术人才职称改革，相继出台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2022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文件明确指出，要健全职称评价标准，创新职称评价模式，坚守以品德、能力、业绩为核心的人才评价准则，破除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唯奖项的固化倾向，构建起涵盖职业道德、专业水平、实践能力、工作业绩、创新成效等多维度的职称人才评价新体系。2025年5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引发关于开展专业技术人才管理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制定了探索完善国际职业资格认可试点等

0: 24项人才改革任务，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天津、山东、安徽等省份相继出台了国际职业资格和国内职称体系互认政策，部分国际资格可以换发高级职称证书和享受高级职称待遇。该政策切实打通人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标志着我国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改革迈入全新阶段。今年3月20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外公布关于修改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迅速成为广大专业技术人员关注的热点，一度登上各类热搜。中财上职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人社部高级考评员蒋大东在职业资格职称考评领域长期实践，对此次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外公布的关于修改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有深刻的理解。
1: 截止到2025年，我国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已经超过了8000万人。近几年在国家破四维立新标职称改革背景下，我国各类人员参与职称评审和考试，特别是高级职称参与人员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这次修订社会反响很大，既是对原有职称评审工作的优化和完善，让职称评审工作更具备公平性和规范性，同时也加大了监管的力度，强化了职称证书的含金量，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文件的第13条第二款，原来的规定是退休人员不能申报职称，现在改为退休人员既不能申报也不能取得职称证书。这条政策就很好地保护了我们在职人员的利益，促进了在职人员尽早地去进行各类的职称的评审和申报工作。第17条规定，原来评审工作主要面向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在职的人员，现在增加了鼓励非公有制组织的专业技术人才和自由职业者人员申报职称的条款，同时也明确了其合法的权益受到同等的保护。这个变化对于各类民营企业的专业人员是重大利好，会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的人才参与到我们国家的各类职称的评审工作当中。第36条和37条明确建立职称评审质量评估机制和职称信用管理制度，这些修订有效地规范了评审的秩序，让更多真正为单位做出业绩贡献的人才脱颖而出，在严监管的同时，保证了各类型单位的人员都能够进入到我国职称专业人才队伍，激发人才活力，能够享受到国家职称改革红利和政策福利。
0: 李新华在中财上职教育研究院参加高级会计师课程学习，获得高级会计师职称后深有体会。
2: 在财务职场，高级会计师不仅是能力的证明，更是通往管理层的通行证。很庆幸在中财上职的专业支持下，我成功拿下了这一极具分量的职称。从备考到评审的全流程护航，中财上智作为深耕财经教育多年的机构，其系统化的课程体系与实战导向的教学，为这次通关提供了关键支撑。这种理论加实战的模式，让我在应对复杂案例分析时更有底气，也为后续的评审环节打下了坚实的业绩基础。高级会计师属于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在会计人才梯队中处于高端位置，它代表持证人具备解决复杂财务问题、参与战略决策的能力，社会认可度极高。这张证书不是终点，而是专业生涯的新起点。接下来，我将把在中财上智学到的前沿财税知识与高会的专业标准相结合，在财务分析、内控建设等领域深耕，真正将证书价值转化为职场竞争力。感谢中财上智的一路相伴，让这段艰难的考证之路

0: 结出了硕果。
1: 曹海涛在工作之余参加了国际职业资格 IPA 课程学习，通过学习再次提升专业知识，重塑思维模式。
2: 作为一名财务从业者，我一直在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寻求职业上有更好的发展。经过老师的介绍，我了解到2025年5月人社部发布了我国专业技术人才管理的新政策，在全国范围试点国际职业资格与国内职称比照认定，推进我国职业资格与国际职业资格双边和多边互认。该政策要实现国际资格、国内职称、岗位聘用、人才待遇全链条衔接。在中财上智教育研究院，我了解到 IPA 等资格证书已经进入上海、北京、广东、山东、天津等省份的职业认可名录，充分表明该项学习在国家层面行业认可度很高，对我们财经专业人来说非常重要。这次学习对我来说不仅是专业知识的提升，更是思维模式的重塑，它打破了我对传统财务的认知，不再局限于财务核算和日常财务管理，更注重国际视野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更强调职业道德和持续学习，让我始终能跟上行业转型的步伐。下一步，我将利用所学知识，在企业规范财务流程、降低运营风险、对接国际财务规则，继续倡导数字化财务、精细化管理理念，帮助企业提升财务管控效率，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更专业、更精准的财务支持。
1: 从蒋大东博士的解读中，可以看到国家职称改革严监管、是红利、促成长的初心。每一处修订、每一项规范，都是对专业人才的珍视，更是对人才发展的期许。两位亲历者的分享，蕴含着动人的成长力量。高级会计师职称的加持 ，ACCA、IPA、MPM 等证书的赋能，不仅让从业者突破职场瓶颈，实现自我价值，更用专业力量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职称改革不仅是制度的完善，更是温暖的人才赋能。愿每一位深耕专业的从业者都能借着新政东风，以专业立身，以实干致远，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书写属于自己的人才华章。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

0: 的健康顾问，
1: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觉得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3: 多问你要钱，
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是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0: 对，
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 其实你

0: 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来来来，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

0: 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二那是长吗？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

0: 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出鞘是锋芒。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各地多措并举为高考保驾护航，助力千万学子笔锋所至，梦想开花。紧扣时代脉搏，关注学生成长，高考语文作文题再上热搜，看专家如何分析今年全国卷作文的破题之道。
0: 今天，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大幕，1290万考生奔赴人生大考，为青春和梦想奋力一搏。习近平总书记常常鼓励青年追求梦想，努力奋斗，强调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又是一年高考季，一起聆听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和深切勉励。
2: 青年朋友们，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自信人生200年，会当积水3000里，民族复兴的时

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青春由磨砺而精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

0: 想变为现实。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坚，持则可圆。
1: 6月7号上午，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开考前，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在教育部教育考试院通过国家教育考试指挥平台视频调度全国高考组织工作。怀进鹏查看了有关考点、考场以及考生入场情况，并听取2026年高考有关工作汇报。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熊四浩参加调度。
2: 怀进鹏向辛勤奋战在高考一线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慰问。他指出，高考既是考生的人生大考，也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大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就做好高考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教育系统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切实增强政治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求真务实，抓好考试组织各项工作，确保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怀进鹏强调，着重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严密细致组织考务，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把好试题、试卷关、考场入口关、监考关，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考点周边管理，切实维护良好考试秩序；二是协同高校应急处突，要加强值班值守，强化人防、技防、联防，细化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处置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的影响，做好路线规划、交通疏导、防汛防灾等，确保考生顺利复考。三是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各地要以人为本，进一步加强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方面综合服务保障，突出对残疾人等困难群体的关心关爱，全力营造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
1: 今天，千万考生怀揣梦想走进考场，各地多部门推出一系列举措，营造安全、安心、安静的考试环境，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3: 今年呢，也是从2014年开始，教育部连续13年为我们的盲人考生来命制盲文试卷。那此外呢，教育部今年还是指导了各地为全国1.4万余名的这个残障考生在参加考试当中提供合理的便利。
1: 高考首日，各地开启温馨送考模式，从 FM998 爱心送考车队到寄宿制学校的统一护送，再到减轻压力的新型送考方式，处处体现送考的温情。
4: 那此时此刻呢，我正在哈尔滨的这个 FM998 的爱心送考车队的送考车上，跟司机师傅陈师傅一起啊，去往考生的家中。那我们刚才跟陈师傅聊天的过程中也知道，这是陈师傅今年送考的第12年了。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湖南省的吉首市。来，大家能够看到哈，身边我们的家长已经围起来了。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吉首市民族中学，那么这是一所寄宿制的学校，我们的考生啊，都要由我们的学校来统一护送，去抵达我们的考点。
6: 我们的学生大多是我们的土家族、苗族的少数民族学生，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居多，父母大多不在身边。好，那么在我们小孩他这个人生大考的关键时刻，我们就必须组织统一的送考，才能让家长放心。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深圳市宝安中学高中部的校园内。那这里的情况呀，跟大家所看到的往常的送考现场有所不同。这里呢，氛围是比较轻松的，没有校门口的这种旗袍扎堆儿，也没有横幅林立的这种热烈的送考现场。这里整体的环境呢，是非常的松弛和平和的。在这里上演的呀，是一场轻仪式、重温情、减焦虑的送考。
7: 第一个是高考一考定终身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这个社会已经为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搭设了多元成才立交桥，所以高考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朵浪花。
1: 高考首日，从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到全国各地推出一系列举措，全力以赴为高考保

0: 保驾护航。
1: 现在呢，在我身后就是一个数字化的指挥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各地考点的一个实时切换的情况。那今年呢，高考多地呢也出现了降雨的情况，所以说呢，不少地区也都在考点之外为考生贴心的设置了雨棚。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贵州的一个考点外出现了降雨的情况。那这并不仅仅是一幅地理意义上的全景图，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教育资源均衡布局、考试严密组织的一个全景的呈现。
2: 现在是6月7号早上6点左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北京市朝阳区招生考试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来自朝阳区16个考点的试卷押运车辆呢，已经陆续的抵达这里。那工作人员正在按照这个既定的数量，把密封好的试卷进行一箱箱的清点装车。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的现场。随着考生们陆续的进入考场，其实我所在考点的供电班组已经早早的就就位了。
4: 我们可以来看这张海报，是我们无锡市教育考试院特意制作并分发到各个考点上面的。上面呢也明确标注了智能眼镜的类型，细化了防范作弊的相关举措。
5: 我们要特巡，就是通过无人机开展对天空上的电线电缆这些进行360度无死角的巡视。这个是电子狗，这个电子狗呢就是对我们人力，我们就比较窄的这种电力线路啊、通道啊这些比较窄的人进不去的地方，它也是一个360度无死角，而且进去以后能够及时发现这些缺陷，然后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以后及时的处理缺陷。
6: 今年建水的考生大概有9000人，一共4个考点。在高考前呢，我们建水警方也是多警总联动，有治安、巡特、交警还有派出所共同来完成一个护航高考的一个工作。那在高考之前，我们已经是开展了相关的就是巡逻防控，为考生准备了一个就是安静的备考环境。
0: 5月18号以来，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受灾地区有34所中小学校先后停课。石门县坚持应考尽考不落一人的服务理念，在高考期间针对受灾家庭及特殊困难考生，统筹公安、教育、住建等多部门力量，开展了一系列精准温情的护航行动，确保每一位考生都能安心顺利参加考试。我们一起来看记者今天在当地高考现场发回的报道。
7: 周局长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7: 就是我们今年的石门县遭受了特大的洪灾，对我们的高考有没有影响？
8: 一点影响都没有。目前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周密部署之下，在各部门的共同协作之下，高考的各项工作已全部准备就绪。在教育系统内部，我们安排了专项资金，全力保障这些考生最基本的学习和生活上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学校，对这些考生给予心理上的辅导，帮助他们调整心态，树立信心，能够以这个平稳的心态走进高考。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助力这些家庭和考生共度难关。
9: 记者采访了解到，常德市石门县第一中学共有38名学生家庭不同程度受灾，其中高三考生共有8名。目前全体考生已于6月5号上午入住学校，生活学习秩序一切良好。除了高三学生能平安参加高考，石门县受灾地区30所学校也已复课，同学们可以安心上学。
10: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石门县所界乡中心学校。18号的洪水呢，把这个校园呢整个都淹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今天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学校冲毁的围墙呢，已经建起了新的栏杆，而且呢用围挡呢把它围起来了。整个校园里面的马路呢都清理的特别干净。那全校1114名学生呢都已经全部复课。
9: 几天前还是淤泥遍布、积水滞留的校园，如今已经面貌一新，教室里孩子们有了崭新的课桌，此前被洪水浸泡损毁的课本也已经全部换新。出于消杀安全考虑，目前学校的草坪、食堂以及室内活动场馆仍围着警戒线。
11: 水灾之后，那些淤泥尽管清得差不多了，但是可能存在传染病发生的可能，所以我们每天都消毒2次。你看到那个白色的，就是今天上午消毒的。
9: 在社会各

0: 界的帮助下，学校临时搭建了一个简易厨房，新添置了厨具，保障同学们日常就餐。原来被洪水损毁的学生宿舍现在也已粉刷一新，所有寄宿学生的床铺被子全部配齐。
1: 你们现在吃饭都是免费的吗？
2: 免费的。
3: 宿舍一楼全部换新，
1: 被子呢，这些东西都是
3: 全新的。
1: 吃住方面没有什么压力？
3: 没有，现在学校是免费提供。
0: 在石门县湖平山镇中心学校，已有1200多名学生回到校园正常上课。
4: 我们湖平山镇现在共有学生1295人，现在复课的已经有1260人。下一步我们会积极的采取各种措施，确保每一个孩子正常上学。
5: 又是一年高考时，在千千万万送考的家长和老师中间，有一个身影，数年如一日依旧站在那里，他就是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这也是她送考的第16年。16年间，学校的2000多名女孩走出大山，谱写各自崭新的人生故事。今年张桂梅校长对考生有哪些寄语呢？一起来看。

0: 每逢高考，语文作文题目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今天上午语文科目考试刚刚结束，作文题目便又上了热搜。今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有何新意？有哪些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一起来听专家怎么说。
1: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试题共两道，两道试题均紧扣时代脉搏，关注学生成长。其中全国一卷作文《青年新语》以词语为切入点，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试题借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
2: 它一个典型的特征呢，就是它是一个很小的切口，但是呢它小中见大，通过这个词语呢来考察学生对这个时代到底关注不关注，对于自我的成长他反思不反思，那他考得非常巧妙。
1: 全国二卷作文《日月之体，江汉之源》援引古代典籍中“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试题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
2: 我们知道，无论是从个人成长来讲，还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讲，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呢，在一步步走向强大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艰难挫折，但是我们怎么去跨越它，我们怎么去看待它，这个就告诉我们还是应该怎么样呢，守住自己的本体和本源。
1: 两卷试题都注重以小切口连通大视野，都着力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引导学生调动储备，发掘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经由

0: 由自己的独特视角观察自我与世界的联系。学生写作过程中不仅要有具体的事的支撑，更要有深入的思的跃迁，以体现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1: 你要是有这样的层一层一层的思维，你就能把这个题目写好。没有在哲理层次、家国天下层次，你都没有思考，这就写不好。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学作文不能光抠字句儿，你得关怀时代，你得关怀当下，你得关怀实践。
2: 一年一度的高考季，各地呢推出了一系列的暖心举措，来助力考生平安高考。今天首先呢，我们就来到湖北看一看。高考期间呢，湖北省武汉市推出了多项乘车免费政策与精细化行车保障措施，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同时还可以免费乘坐全市500多条常规的公交线路。另外呢，宜昌市还精准定制了一考点一交通方案，优化绿波通行，并且还组建了爱心护考铁骑队来提供应急护送。湖北各地还启动了静音模式，严禁在考点周边进行生产噪音的施工，还有文化娱乐等等活动，确保高考呢可以安全平稳有序的进行。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青海。为了做好高考期间的交通安全保障，守护考生能够顺畅通行，青海呢要求各地要立足辖区考生的分布，还有考点的点位以及道路交通的实况，来科学定制运输保障实施方案，统筹优化城乡客运、城市公交以及巡游的出租汽车等等运力配置，来常态化的组织开展爱心送考等系列活动。同时还会组建爱心助考志愿服务队，定点驻守在各考点周边，来提供出行的这个路线的咨询指引、随身物品遗失登记招领，还有突发困难帮扶等等这些便民服务。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陕西。为了全力保障考点以及周边的用电平稳，国网陕西电力呢是多举措的来抓实保电各项工作，将应急电源配置、应急演练还有用电安全隐患整改首次的纳入到了省市县三级招办对各考点的督查检查大纲当中，还对重点保障点位来制定了一考点一团队的方案，并对高考期间重要的负荷来进行细化定级，像对视频监控、外语听力、校园广播还有安检门这四类一级重要负荷做到 UPS 的全覆盖。而另外对于屏蔽仪、照明还有空调这些二级的重要负荷，要做到应急发电机的全配置。多方聚力，温情护航，也是以周密务实的保障举措来护航我们万千学子的逐梦之路，全力营造一个安静舒心的应试环境，助力考生们可以从容的应考。
3: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如何打破学科间壁垒，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紧密贴合，是很多高校面临的现实难题。近年来，成都理工大学推出系列微专业，将企业的真实项目和技术标准引入课堂，通过跨学科融产业的课程设置，让学生不仅学到前沿技术，还能实现从校园到职场的丝滑对接。
4: 中间这里哈，就是一台 ADB 的六轴机器人了。那么六轴，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六轴分别是哪六轴哈？
0: 这是成都理工大学开设的微专业智能机器人技术及应用的授课现场。来自机械工程专业的大三学生赵思琪和同学们正围在工业机器人的操作台前，学习智能机器人的结构与控制相关知识。
5: 我自己的话其实是对这个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话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学科机械工程偏向于传统，对于代码和这个控制方面的这个深入度还不是那么的深入。通过这个微专业和我自己机械工程这个专业两个相结合的方式，来拓宽我的视野和拓宽我这个的能力。
0: 2023年，成都理工大学在四川省内率先出台微专业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学校根据产业需求和人才培养定位，把跨学科的5到8门核心课程打包成10到12学分的课程包，并面向全校所有专业学生开放申请，有效促进学科专业交叉融合。
6: 通过微专业缩短修订周期，直接把头部企业的真实项目技术标准引进来，让企业工程师站上讲台，学生进入真实产业场景。
0: 在构建微专业课程体系的过程中，学校也与企业共同搭建了实习实训平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进入相关企业观摩技术应用行业。

0: 业导师现场授课，让学生不仅学到系统的理论知识，也能动手操作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同时，部分微专业还引入竞赛实训环节，鼓励学生运用微专业所学知识解决实际工程中存在的真实问题，并带着自己的解决方案参加竞赛，实现产学研用的知识闭环。在微专业的学习中，学生不仅拓展了知识面，也通过不断积累的实践经验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1: 机器人和这个机械工程这两个方面结合的话，其实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就业面。可能这个公司它可能不仅仅是需要你去搞结构，它可能还需要你去搞控制。如果你这两个结合起来的话，你在这个就业方面的话就会更好一点。
0: 目前成都理工大学已设立17个微专业，其中9个入选了教育部首批双千计划，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校企共建案例。在微专业的推动下，产学研用同频共振，2025届微专业学生100%参与企业行业真实项目，多人凭竞赛成果提前获得研发岗位，微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保持良好态势。
2: 微专业打造了一个需求响应极快的订单式人才培养车间，产业需要什么，微专业就能快速整合课程去教什么。这种真题真做的模式让学生找工作更有底气，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治理支撑。
3: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我们有三句话想送给刚刚合上笔帽的每一个高考学子。第一句是，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请相信每份努力终有回响。第二句是，莫愁千里路，自有到来风，即便偶有遗憾，也请别回头，更便停下，因为路还长，风正起，不到最后岂能轻言放弃。最后一句是，愿祝君如此山水，滔滔急急风云起，愿你胸中有丘壑，眼里有山河，带着少年的锐气去奔赴天高海阔的未来。好好休息，明天继续加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0: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

0: 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 11.95 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 448.6 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 40.76%， 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 67.82%， 分别提高 1.13、12.78 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3: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4: 这片空白区啊，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龙。
5: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1: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6: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

0: 现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2: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 2.44 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杀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3: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4: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5: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4: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的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4: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7: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8: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9: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

0: 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2: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

0: 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4: 他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5: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信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

0: 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2: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

0: 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继承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

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

0: 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0: 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灯。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电影问世已有百多年，在很多国家已是成熟的产业，但对南太平洋岛国瑙鲁来说，长久以来拍电影是一个梦想。日前，瑙鲁终于有了第一部电影《海的远端》，这标志着这个岛国实现了一个重要文化梦想，在该国引发热烈反响和民族自豪感。

香港警犬队成立于1949年，最初只有四头德国牧羊犬负责巡逻。77年后的今天，警犬队已有约200头警犬，其中150多头在一线服役，承担着巡逻、搜查、追踪、缉毒、搜枪、搜爆及气味鉴别等多样化任务。每头警犬从1岁开始训练，一般服役至7至8岁退休。

我们一起工作，一般呢都是从一岁开始训练之后呢，他们一般都服役到七岁到八岁才退役的，所以在都为我们香港的治安服务呢这么长的时间呢，所以我们也挺注重他们退役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上呢，我们警犬队对每一头警犬也是负责它生老病死，我们也会照料到特别好。所以就好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我们有一些警犬是不适合做领养的话，那他们会在我们总部里面，我们的医疗组的同事会照顾它到老的。

0: China 是我第一头警犬，所以呢我肯定会把它带回家，因为它用它的一生去保护市民，那它余生呢我希望是我来保护它。变成宠物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是有一个磨合的时期，因为它最要学习的地方就是它要放松，然后又接受到它不再是工作了。
1: 近日，一艘满载货物的集装箱货轮缓缓驶入科特迪瓦阿比让港。法国达菲海运集团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从中国出发抵达西非，为中国与西非之间的贸易往来增添新动力。

苏里南代总统格雷戈里·鲁斯兰近日说，苏里南不仅将中国视为发展伙伴，也视为值得信赖、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

周观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据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一艘货轮今年三月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五月抵达叙利亚塔尔图斯港，为俄罗斯赫迈米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据知情人士透露，在遭国会两党议员质疑并面临司法挑战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放弃一项总

额约18亿美元的反武计划基金计划。该基金原计划用于补偿前总统拜登时期美国政府被武器化的受害者。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月1号报道，两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说，这项基金目前已被搁置。据该网站报道，5月29号，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和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分别下令暂停基金拨付，并就相关和解协议启动进一步司法审查。一名政府官员说，上述裁决已成为一种干扰。他还透露，特朗普认为美国政府曾被武器化，用于针对某些人，不仅仅是他本人，但眼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和方式不合适。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近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尤斯迈耶说， OpenAI 和奥尔特曼无视内外部专家所提警告对用户隐瞒产品风险，并放任其触达数以百万计的佛州民众，将儿童置于严重风险中。诉状说，多起刑事案件嫌疑人涉嫌在犯罪策划阶段从 ChatGPT 获取建议。另外， ChatGPT 在未获家长许可情况下收集未成年人数据，造成未成年人成瘾行为和认知。

0: 2026年高考大幕开启，1290万学子怀揣着梦想与期待奔赴考场。今年的高考考试内容、命题方式有何变化？更加智能的安检环节如何守护考试公平？面对新形势、新变化，考生如何做好人生路上的一次重要选择？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2026高考启幕，今年有何不同？
1: 各位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长安街。今天我们关注一年一度的高考。今天2026年的高考拉开大幕，1290万考生走进考场。那么今年高考我们关注什么呢？除了关注安检的变化、出题的变化、志愿填报的变化之外，我们更要关注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我们育人选拔方式可能做出的相应的调整。今天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共同来探讨，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学南，欢迎王老师。
2: 哎，任杰老师您好。王老师您好。
1: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评论员王健。
3: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1: 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年高考各地的情况。
0: 今年高考，北京市朝阳区共设考点16处，考场350个，有9900余名考生参考。考前，北京公安局朝阳分局联合属地城管、消防等多部门，提前谋划考场外围区域设置，做好人车分流。同时，考点还设置家长等候区，升级推出高考爱心驿站，提供纳凉休憩、便民饮水、应急如厕等一系列温情保障。今年，江苏省普通高考报名52.1万人，全省共设283个标准化考点，考试工作人员约4.2万人。江苏各地公安、交警、城管及志愿者密切配合，在各考点做好管理、服务等工作，全力为考生护航。在四川华蓥中学考点，交警大队对重要路段实行封道管控和定点值守，公交车、出租车专车接送，团委、宫殿、红十字会等部门设立了志愿服务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考生就餐食堂实行驻点监餐，多部门合力护航学生高考。在大同市第三中学校考点，记者看到大同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做好街面武装巡防，加强对重点路段、重点部位的武装巡逻管控力度，采取定点执勤和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

0: 力为广大考生创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1: 又到一年高考时，每年高考都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哈，因为整个社会就会为广大的考生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比如说保障安全，保障这个安静，对吧？但是对于高考来说，大家更多强调的一点就是整个社会一直以来的一个理念就是公平。你看今年又有很多的黑科技上岗了，包括什么这种我们看到智能安检门啊，包括什么眼镜要进行查。所以王老师首先请教你，你觉得是向社会传递出一种什么信号呢？是比如说我真的要查出一点什么，还是说我更多的是公平，还是说我们科技到达了一定什么样的程度呢？
2: 我觉得其实随着这两年人工智能的这个快速的发展，以及它在我们教育领域广泛的这种应用，其实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的同时，
1: 对，
2: 它也是双刃剑，带来了一些我们需要去警惕和防范的地方。可以说这次我们开启的这种智能安检门呀，包括我们所有的智能的穿戴设备的这种高标准的这种安检，其实是为了筑牢我们高考的公平的底线。因为
1: 整体上来说的话，就给社会，因为无论是建立这个底线的前提是社会要知道我们所有做的一切是保障公平是第一，为什么要进行安检嘛，对吧？
2: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们这次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是只要你戴了智能眼镜进去的话，就算你有作弊的嫌疑，而不是说你是否使用了它这个设备。因为其实我们在考场都有 5G 信号的屏蔽，所以说其实它真要用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我们现在要保证它的机会的公平，它共同的这种门槛起点呢是一样的，所以只要携带这种相关的设备进去就视为作弊，所以这个其实是更严格的要求了我们对这种公平的这种起点，包括像一些农村地区呀、贫困的这种边缘地区啊，他可能很难去购买或者是拥有这种设备，那是不是在这个层面上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不公平？但同时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如果我们在安检的这个措施上，如果无序，如果这个设备使用的不当，或者是更多的我们把这种决策权交给了机器的话，其实也是对公平的一种反噬。也就是说，比如说有些地方他对这个安检的时候花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其实也是影响了学生考生的这种情绪。
1: 对，所以王倩你怎么看，就是说你觉得更多的是一个震慑的作用吗？还是说我们必须得跟上，我们才能防止出现不可预测的情况？
3: 我觉得没有公平，高考就失去意义了。说实话，高考之所以他在选拔人才上这个大家这么看重，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他的公平。但是这个都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高考公平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是替考。
1: 对
3: 啊，因为当时的准考证上就一个小小的一寸照片，黑白的，根本看不清楚。然后呢，我记得我的表哥就有人找他说，能不能帮替着考一下呀？因为你坐在考场里，这个考官有的时候稍微有点疑惑，他也觉得真假难辨，长得稍微像一点，你把他轰出去了，影响他一辈子，万一是本人呢？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替考是最大的挑战公平。那后来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升级，到了又一个阶段的那个时候，什么 BP 机啊，
2: 对，
3: 这个无线传输啊，曾经发生过类似的这种案例啊，我记得我们的记者也有过类似的这种暗访报道，传输信号，然后传答案，
1: 对，
3: 那后来我们也做了相应的这个控制。到现在的这个时代，就是智能穿戴设备，5G 信号，因为那个智能眼镜大家都知道，你是带实时翻译功能的，你考英语，你戴那眼镜基本上就全出来了，
2: 对，
3: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对智能眼镜这一次这么看重呢？包括智能手表。智能手表，你考场播放这个英语听力，你如果实时传输出去的话，那答案分分钟就给你传回来。
1: 对，
3: 你可以后面慢慢涂这个答题卡，把这个传给你的答案写上去。所以，怎么样确保公平，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难题。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屏蔽一切外在因素对考生能力水平的这种影响，确保大家都是公平的，一碗水端平。所以，这一次我们做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准备，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的哈。就是刚才王老师讲的那一点。就是这个内紧外松，
1: 对
3: 啊，你既不能让他觉得如临大敌，让他觉得浑身都不舒服，
2: 对
3: 啊，你得让他坐在考场里感觉跟平时的一堂课一门小测一样。但与此同时，我们所有的这个手段其实都在外围运行着，都在确保着整个考场的公平。
1: 对哦，因为这几年因为教育电视台一直在关注高考嘛，你看我们记得往年有一个报道说，就是有一个考生在考场当中拍了一道题发到网上，然后让那个题来进行相应的人工智能的检测，最后被相关的

0: 人员发现了，最后报警了。那你看今年，所以一个话题大家看到就是说在高考期间禁止使用人工智能，就引起了大家的讨论，但相信大部分人其实是很支持的。高考期间嘛，你无论说我这声音小一点啊，或者怎么样，那这个行为你怎么去看呢？
1: 嗯，我觉得其实这个是真正的要通过一个公平的手段来检测学生们的现在这种他解决问题，或者是说他掌握知识的这种真正的能力。同时更多的呢，其实我们也是对现在的 AI 这些科技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说今年有很多的这个政策是要求他们在高考期间不能提供拍照搜题和答题的这些功能。
0: 对，
1: 当然有些公司做到了，有些公司可能还没有
0: 在路上。
1: 对，有些公司还在路上。对，其实呢，我们其实要看到的更多的这种要求是从，虽然它在需求方会有这样的需求，但是我们要是营造一种真正的良性的这种教育的这种生态，或者说我们一直提倡的科技向善，它要怎么样向善呢？它其实不是帮助孩子们、帮助家庭和学生打破这种公平良好的秩序，而是要从供给端来掐断这些可能作弊、可能影响公平的这些源头。
0: 嗯，
1: 所以呢，其实我们一方面短期来讲哈，可能会影响这些公司短期的一些功能的这种升级呀，甚至说是它的用户和流量。但是如果我们从长期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对教育来讲，还是对科技公司它的长线的发展来讲，都是有好处的。
0: 对，
1: 我们要形成一个新的这种我们对 AI 有边界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态。
0: 对，之前我们就看到说人工智能的这些大的公司，它要传递的是价值观，它要承担社会责任，所以你必须得有正确的导向。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看像 DeepSeek 之前发布大模型之后，它底层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对于大的公司它当然可以去遵守这样的规则，那对于小的一些比如说甚至就是我改了名称，其实这个底层逻辑就是高考的这些题目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太简单了，对吧？那手段在不断的翻新，怎么样去防止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呢？
2: 我觉得高考期间禁用人工智能，其实我是特别赞成的啊。就一方面，它是一个防作弊的手段，这个你知道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你这个因为 AI 分分钟就能搜索出答案来啊。但更重要的，它是高考期间，我其实特别希望这几天干脆全屏蔽了算了。因为你考
0: 完不能使用吗？
2: 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今天上午考完之后，可能所有的学生或者家长都把高考作文输出去，让 DeepSeek 能给我写一篇作文，但他写的就一定对吗？他的导向就一定正确吗？那他给出的答案如果严重干扰了考生的内心，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写错了？我是不是跑题了？我是不是方向不对了？那他是权威吗？人工智能是权威吗？那我觉得不要干扰考生的这种心态，干脆这几天就别用了，就禁用得了，你别让他去搜了。
1: 对，
2: 搜完之后，无端增加烦恼，要么家长很苦恼，要么孩子很苦恼，要么你大喜过望，事实上你可能答的已经跑题了。
0: 对，
2: 那我觉得这个 AI 不是谁的导师，
0: 也
2: 不是这个人才与否的评判者，在这几天，尤其是不要干扰学生的心态。
0: 啊，当然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比如说，放假的时候股市也能停啊。其实，所以就是整个社会，它其实是要是你看。我们比如说像相应的教室要腾出来给考生，比如说周围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企业要降低噪声甚至是停工等等，各方面都能去配合，为什么我们的这种 AI 公司不能去配合呢？这恰恰是社会的一个导向。当然回过头来，大家更要关注的话就是今年高考的题目、命题、思路等等，我们来看一看。
3: 近年来高考命题不断改革创新，2026年更是迈出了重要一步，加强项目式、探究式的真实情境问题设计，成为今年命题的一大亮点。这意味着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的备考模式已经过时，考生需要具备信息捕捉、知识迁移、情境解题等综合能力。同时，命题还融入了科技前沿动态和人文教育元素，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发展，培养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这一命题趋势将推动高中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培养更多适应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此外，随着高考综合改革的不断推进，今年将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让志愿填报更加精准。考生需要更加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规划，精准选择心仪的专业。
0: 其实说到高考综合改革，这几年一直都在变化。你看，我们看到省市的这种无论是填志愿的这种变化，内容的变化，出题的。

0: 变化。回过来看到今年出题的变化，大家很关注。首先，教育部刚刚当中提到了说，要加强这种项目式、探究式、真实情境的问题设计，是不是？玄丹老师，我就可以理解为未来就像我们过去那种，比如说我靠死记硬背，我去靠刷题，想要再去拿高分，想要去进入更好或者说心仪的这种学校的可能性在不断的降低呢？这种。
1: 没错，您说的非常的准确。以前呢，可能咱们这种死记硬背类的知识，它可能能占到70%或者是80%，但是未来呢，它的比例会越来越低。也就是之前我们经常看到网上说，钱颖一教授说，人工智能时代来了，会让我们中国学生的传统的优势荡然无存。这些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死记硬背的那类知识，而这类知识就是正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那类知识。所以呢，我们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培养的孩子们呢，是超越人工智能的这些能力，包括我们说刚才我们说批判性的这种思维，我们能体现人的这种主体性的这种情感感受的能力，包括我们说人和人之间协作和沟通的这些能力，这都是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这些能力，而这个是我们未来需要考的。像我们之前像我那个年代学习的时候，比如说要背这个化学方程式啊，甚至有些老师会要求孩子们早读的时候背一个实验怎么做。我们说以前的这种黑板式的实验、记忆性的这种实验和探究能力，都会被我们新的命题方式所取代。更多的我们要可能有更多开放性的这种试题，新的这种情境性的，比如说面对北京那种交通拥堵情况，有什么样综合解决的方案呀？是需要孩子们真正的把它融入他的生活中，用他所学的这些书本上的知识是去解决真实的问题。所以他想套用以前的知识是很难套得过去的了。
0: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几个方向。王姐，你看他既有出题人，既有考生去应对，包括我们评价方式。首先先说今年出题吧，就是已经看到有变化了，因为现在我们都在教育部不是提人工智能加教育嘛，
1: 对，
0: 我们要学人工智能的这些能力所在，但是我们出的题恰恰是要人工智能所不具有的这个能力。
1: 对，
0: 你看今年的高考全国一卷的语文作文当中的题目就是你选一个词，然后哎，过去的感受和现在的感受你有觉得深刻的变化，反现这个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等等，那是不是首先出题方面就要进行很好的调整来应对这个时代之问呢？
2: 就每年高考作文题出来，大家都说这个都评判高考作文题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怎么答也有自己的想法。我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今年高考的作文题。我觉得出题者非常有水平，因为一个好的高考作文题其实很重要的几个要素哈。第一点就是大家在理解上能够一碗水端平，不能这个题出来之后，这个王老师读的跟我读的是两个意思，然后写的呢可能就大相径庭了。
0: 对，
2: 这是第一个哈，很直接，很清楚，写的非常清楚。时代、世界啊，大家都活在这样一个当下，所以不会有什么差异，我觉得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在写的过程当中呢，一个好的高考作文题也别太容易让学生跑题。你说写完了之后30%的学生跑题了，那大分没了，这个还是要让大家能够比较容易上道哈。第三一个，还有个性发挥的空间，我觉得这个，而不是说把平时的某一篇作文很简单的就套进去了，我觉得那种高考作文题恐怕这个对于那些死记硬背的学生就比较容易一些，不好套。但是呢，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有触动你的那个词汇，
0: 对，
2: 都有内心当中的感慨，都有在人生当中在这个高考备考路上，人生回味过程当中触动自己内心最柔软的那些语言。那这个时候可能每个人选的词不一样，写的方向不一样，但总体而言呢，都能在这个时代、世界和这个当下的这种背景下去阐释好自己内心当中的这种想法。所以这个高考作文题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哈。
0: 对，
2: 好就好在它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呢，全看你写出来之后那个阅卷老师读的过程当中能否真正跟你共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我觉得它就是又能保证大部分学生都可以达到一定的标准分，但同时又有很强的区分度。它如果能够真的把自己的这种真实的体验写出来的话，其实它的分数会很高，会让评分的老师会过目不忘。但是如果它是套的作文的话，它可以也可以得一个基础分。
0: 对，再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当中，我们说人工智能时代之下，你比如说我们像过去的高山流水觅知音，那一输进去，它就给你输出一个很好的文章吧，可以这么讲。
1: 对，
0: 但是你要选词儿，那就是有你要去参与过程了，对吧？所以说， 你看今年。

0: 年这样的一个从作文的角度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应对这种人工智能时代变化的一个命题思路，是不是接下来这种变化对于命题来说，就是高考作文来说，或者说其他题目来说，会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1: 嗯，我个人认为是的，因为它可能会更多的有这种反 AI 押题或者是反人工押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更难的能让大家做好这种充足的准备。其实它要求的是更多的这种个体的真实的思考和真实的体验啊，并不是说我可能照着之前 AI 提供的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这种样例的文章来背就可以了，而更多它可能是有瑕疵的，但是是最真实的这种体验和感受。
0: 它这样是一个趋势，你看命题人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那学生接下来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啊。所以王健，在你看来，就接下来学生要怎么去调呢？因为今年的从命题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些思路的这种趋势和方向，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来进行调整，才能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
2: 其实都说高考是根指挥棒哈，它指挥着大家在学的过程当中怎么学。我觉得其实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第一呢，就是死记硬背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不死记硬背啊，你说这些知识点我都没掌握，我就头脑活，
0: 元素周期表什么你肯定很会，
1: 对，
2: 肯定也不行。
0: 对，
2: 考验的其实是学生活学活用的能力。
0: 嗯，
2: 就是你死记硬背，或者说你背下来这些公式，你了解了这些东西之后，你怎么把它应用在实践当中去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们培养人才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啊。我们培养的不是说一堆书呆子出来之后，这个满腹经纶，但是啥也用不上。那不是我们培养人才的目的。我们培养人才的是你经过这系统的这个学习，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之后，你走出校门，然后给你一个项目，你最起码知道从什么方向去探寻。你可能解决不了这个方案，但最起码你有方向，你有想法，你有思路。你看互联网大厂啊，不管中国的也好，美国的也好，其实他每一次这个在招人的过程当中，他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东西，给你一个，然后。就看你什么思路，你有什么思路去分析这个事儿，结果可能都大相径庭，但是你有思路，你有想法，你把过去的知识能应用到里头，这是这个他考核人才非常重要一点。那我们考核人才其实也是如此，所以通过这一次高考的命题呢，我觉得包括老师包括学生未来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呢，既要掌握知识，把知识掌握得很扎实，同时在这个扎实的知识基础之上，怎么样组合运用啊，来解决实际问题，我觉得这是恐怕是未来这个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这种要求。
0: 对，就是今天我们来看2026年的高考，它只是一个很小的点，其实要放在整个时代的周期来看，放在人工智能应用的当下来看，看我们培养人才未来需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才，无论是我们加大基础学科的这种研究也好，还是理工类的人才也好，其实是有一个趋势给大家方向。那么接下来的话，你高考之后肯定就面临着志愿填报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看到教育部无论是这几年一直在提的扩大优质本科，还是说你看这次提到的我们像要求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怎么样看待这背后又是一系列的什么样的信号呢？
1: 其实最开始呢，咱们教育部提出政策呢是扩大大类招生的这个数量和规模，但是可能随着近些年，一个呢是人口的这个变化，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科技的这个变革实在是太快了，所以呢最开始我们理想化的那种，比如说在大一大二进学校的时候，先不分专业，
0: 先通识课程，
1: 对，我们先这个博雅，先后积这个基础，但是可能学生们在后来的这个分流的过程中，他在操作层面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孩子本来是想从高考之后我终于可以解放了，我可以学一些我自己喜欢的学科，但是没想到呢他这个大类招生之后，孩子们还要卷这个分数，卷绩点，一直卷到大二大三，所以其实对他的这个学业的这种影响，包括我觉得特别是他学习的这种内驱力和他本身的一些兴趣的这种喜爱是有很大影响，同时可能会存在有一些学校他会存在这种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捆绑招生的可能。孩子们在到大三大四分流的时候，大概率会被分流到他不心仪的这些学科和专业中去。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可能是在执行和操作层面中的一些问题，我想这个可能是在未来我们需要这个为国家战略对应着培养人才的时候，需要在时间上在精准度上会有一些调整，可能要更加的匹配一些，同时呢也是希望可能家长们能够也能够更理智一更理智一点，然后可以把这个眼光放得更长一些，不用非得看现在最

0: 我的这些专业，因为我觉得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很强很强的，
1: 对，
0: 而
1: 那个，
0: 学生的这个他自己对他所感兴趣的这些领域才是最重要的。
1: 刚刚王老师提到了是不确定性很强，但是我们要看教育部今年新增了38个本科专业，对吧？而且其中65%以上都是理工科的，甚至很多我们今年在做教育电视台，在做各种这种招生宣传的时候，就是各大大学来的。纷纷加上了人工智能，纷纷就是跟时代当下，你文科也加人工智能，各个专业都加了人工智能。就王倩，就对于广大的考生和家长，高考完了之后填专业怎么填？那么是不是加上人工智能这种专业之后的话，就是更符合当下的趋势了？还是说怎么选
2: 我觉得加上一个人工智能，可能会让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个专业一定是大热的方向。但真的要看清楚哈，因为，说实话，我们做高考的这种访谈也做了这么多年了啊，回过头去想5年、10年前你预测的那些热门专业，今天还热不热？其实很多东西是，没有人是预言家，预测未来5年，你试一试，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不要做很多盲目的预测，先看自己，你孩子兴趣在哪儿？他就喜欢数学，你非让他去学什么别的，我觉得那也不对啊。他就喜欢文科，你非让他去学人工智能，他也未必能学得下来。兴趣是第一位，第二他的能力啊，这个，反正我的孩子在选择专业方向的时候，我就给他2点：第一，你的兴趣在哪儿？
1: 对。
2: 第二，你感兴趣的东西你能不能学得好？你像我孩子在学数学的过程中，我没觉得。我觉得他学数学学得太轻松了，简简单单的
1: 凡尔赛了。
2: 一学就，那我觉得你又感兴趣，你这方面又有能力，那你就学这个就好了。但如果说你感兴趣，但是你学起来很费
0: 很
2: 劲，
0: 困难。
2: 那也没必要去非要强人所难，让逼自己去学一个自己真的能力所不及的这个东西。所以往内看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往外看看未来这个。国家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方向？
1: 对，
0: 对。
1: 那我觉得，如果你说真的要看趋势，比如说，我就想人工智能现在很火，家长怎么选呢？就要你要看这个学校本身，它人工智能强不强？比如说像北邮，像这个电子科大，它有这个能力去承载，那其他专业加上就是可以，而不是选择，哎呀，它只是套上了一个外壳而已，对吧？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家长不要不能说盲目吧，就是不要为了一个名牌的学校。而去选专业，我觉得要像刚才任杰老师所说的，他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这种积淀，如果他真的有这个基础的话，那他跨学科在这种培养
1: 整
0: 综合成人
1: 合，
0: 才，
1: 对，
0: 那才是未来我们更需要的。但是如果比如说硬套上，我们说人工智能加土木工程，那就其实对孩子未来的发展并没有好处。
1: 它就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是的，
1: 甚至有一些专业，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方向，职业院校也是未来可能这几年大火。我们看到深圳职业技术学校。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进献仪式，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

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相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

0: 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燕赵大地，文脉绵长，滹沱汤汤，学府荣光，百年薪火相继，岁月沉淀风华。河北师范大学始于1902年北京的顺天府学堂，与1906年天津的北洋女师范学堂，薪火更续，血脉绵延，红色基因深植校园，师大校友灿若星河。老一辈革命家邓颖超、郭龙真、梁漱溟、杨秀峰等都曾在此学习工作，怀天下求真知的校训历经岁月代代传承，时光塔巍然伫立，喜悦湖碧波潋滟，书香浸润每一寸土地。深耕师范教育，坚守立德树人初心，20载实习支教步履不停，6万余名学子奔赴教育一线，以青春担当家国。2026校园歌曲工作坊，走进河北师大，唱响青春，遇见你的光。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校园歌曲工作坊，我是河北师范大学青春向导张维，
2: 我是戴宇轩。这一站我们走进百念学府红色师大，首富贡献的河北师范大学，
1: 一起跟着原创校园歌曲遇见你的光，开启一段寻光之旅。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塔，塔高40米，三段式结构，分为过去、现在、未来。
1: 没错，这正是我们百念师大的精神地标。时光为塔，信仰为光，照亮我们遇见光、成为光的青春之路。
0: 哎，站在这里啊，我瞬间就想到了我们的校训：怀天下，求真知。
1: 那我们俩算不算找到了今天的第一束光？
0: 当然了。
1: 要不要多叫点朋友一起来呢？
0: 好呀，你看，他们已经来了。
2: 我是师大小百科孙静宇，校史校训、学科实力、科研成果，问我全知道。
3: 我是气氛组李盼宁，今天全程高能，气氛不断，带大家感受师大魅力。
4: 我是负责收集温暖、传递力量的杨俊佳，带大家走进最真实的支教故事，和大家一起遇见光。
1: 我们是
5: 师大向导团。
1: 我先来说一说今天的主要任务吧。我们要发现原创歌曲，遇见你的光，创作故事，寻找青春搭档，组一场明媚的青春音乐会。哇塞！

0: 哎，但别忘了，我们还要去寻找光呢。
1: 那我们去哪儿？
2: 我们应该去哪儿呢？
3: 我觉得这束光应该在这里。波光粼粼，垂柳依依，这里就是师大最美打卡地喜悦湖。微风、书香、歌声，这里最适合哼唱我们的主题曲了。

0: 想的飞雷与新天绽放。
1: 这首歌真是太美了，想找创作故事的话，支教的故事应该得去问问支教的同学吧。
2: 哎，我倒觉得创作背后的故事应该去到音乐学院去找创作者。
3: 那这样的话，不如咱们分头行动。
4: 好啊，
3: 我们去探寻支教的故事。
2: 那我们去音乐学院去找创作者。
5: 那咱们
6: 出发。
7: 燕赵大地，乐韵悠扬，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文脉绵长，名家辈出，是燕赵音乐艺术教育的重要高地。这里以乐润心，以美育人，深耕师范本色与红色艺术传承，教学实力雄厚，实践氛围浓厚，从专业课堂到舞台展演，从原创音乐到文化传播，学院始终用旋律传递青春力量，用艺术诠释师者担当，一批批优秀音乐人才从这里走向四方，用歌声与热爱点亮时代，唱响未来。

我们的合唱团成立于2008年，虽然是时间好像有十几年了，但是我们还是很不够成熟，因为学生的更替还是很快的。再加上我们师大有一个特色，在大三年级呢，就是要实习支教。实际上能够在团里边常驻的学生就是一二年级，他们其实在进入合唱团，从站到台上排练到最后演出，他们都会经过一个蜕变的一个过程，从一开始的专注度不够或者说是应付，然后到慢慢的跟着你的眼神去走，做每一个

0: 乐团合奏这门课程呢，是针对我们音乐表演的同学所开设的一门实践板块的专业必修课程。这门课程所开设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学生不光提升了他们的专业的演奏技能，同时呢，通过相互聆听、互相的配合，也加深了他们全方位的一个协同合作的能力。虽然我们是西方的木管、西方铜管，但是并不影响我们以我们的乐器去演奏中国的声音，去弘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优秀音乐文化，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1: 我们河北师范大学民族乐团自从成立以来，我们的编制就分为了四个模块，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民族乐团的基本的雏形和建制。我们代表学校甚至河北省参加了很多届全国的大学生艺术展演，并获得了一等奖、二等奖多次。音乐学院开设这门实践类课程，为学生呢提供了更多舞台实践的机会，也为大家日后的这个毕业以后的工作，它的一个方向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2: 流动，走起来，咬字，提前准备好，这样的话没有整个音区的跨界的痕迹啊，把声音再释放一点。
3: 哎，你们好。
4: 宇轩，我们好像

0: 找到光源了。
1: 老师，您指导创作的这首《遇见你的光》，它的创作源泉是什么呢？
2: 从去年人工智能开始迅速发展之后呢，我意识到这是带领学生们进行音乐创作的一个很好的机遇，所以这时候我就把学生们分成了几个组。那么他们这个组呢，写的这个方向就是实习支教的这个方向。写歌词的方法呢，其实也是使用了人机共创的模式，先把主题和想法包括歌词的这种风格先生成一版词，那么作词的蓝奕在开始写之前就结合他自身的这种感触去研讨这个歌词这当中的一些问题啊，进行不断的修改，最终呢还是体现出了一个很有细节的很有温度的这样一首作品。
0: 感谢邓老师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主创团队的各位小伙伴们上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吧。
3: 就像邓老师刚才所提到的，实习支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因为我本身也有实习的经历，所以当老师提到想写一首关于实习的歌曲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高兴。我们在人工智能生成的版本中经过挑选，都进行了多次的讨论，最终诞生了我们这一版。
2: 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啊，比如说某一版的歌词当中呢，它出来的这一句是课代表递来的野花瓣加进备课本某一页中间，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某一页就改成一个具体的页数呢，是不是就显得我们对课代表递给我们的野花瓣有了更深的这样的印象的一个描述，这样的一个细节的表达就是更容易让听者感动啊。所以后来蓝奕把某一页改成了第七页。支教其实可以不一定唱出来，因为我们从前几句歌词就能立刻认识到这个歌是来唱给年轻的支教老师的啊，所以呢把这个歌词改成了青春的种子在泥土里生长，而不是支教的青春在泥土里生长，这样呢更艺术化地表达了这个歌词的含义。
0: 学到了，学到了，果然这样一改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两位作曲的同学有什么故事分享呢？
4: 在拿到歌词之后，我们了解了歌词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实习支教方面，所以我们想做一首抒情温暖的歌曲。
5: 我们尝试了很多种不同的曲风，我们也使用了很多 AI 软件来加以润色和修饰。
6: 在编曲这个环节呢，还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的，比如说它里边的笛子这一些中国传统乐器，它出来的效果其实是不如我们去用插件去用它的音源或者我们找乐器去实录要来的效果更好一点。然后这个呢，我是通过用光谱层把它原来的笛子去分离出来，然后去找的我们音乐学院的同学去实录这一段的音轨，这样出来的效果会比软件直接生成的效果会好很多。
0: 我真的是太喜欢这首歌曲了，慧慧老师可以教一下我吗？但是我好像只会唱副歌。
7: 副歌难度可就大了，你能行吗？
0: 那我试一下，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吗？
7: 让我们的主创团队来教教你。
0: 啊，
7: 来。

师大构建六教并重全学段教师教育体系，近20年累计选派64977名师范生，参加了42期实习支教，1134人次青年博士教师和年轻干部担任驻县管理教师，实践基地覆盖河北、北京、天津、新疆150多个区县的11800余所次中小学、幼儿园。那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实习支教文化展示区，

0: 会采用哪种方式呢？
1: 哎，米老师好。
2: 老师好。
0: 行，那我们也马上就要讲完，你们先去做吧。正得了 a 比 sin a 等于 b 比 sin b 等于 c 比 sin c， 也就是我们的正弦定理。
2: 好，接下来咱们是不是能听点故事了呢？
3: 对呀，姐姐，我们想听一点老师去支教的时候那些有趣呀、温暖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那我们坐下聊吧。
4: 我们知道大家在支教过程中呢，经历了很多故事。现在到分享的时候，大家可千万不要腼腆。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遇见你的光》这首歌？
5: 听过。
4: 其实这首歌呢，已经把大家的故事都写在里面了。里面有一句歌词叫“课代表递来的野花瓣夹进备课本第七页中间”。那根据这个歌词，有没有老师联想到自己的故事了？哪位老师可以先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5: 在我实习的班里，有一个特别腼腆的小男孩，他平常也不太爱说话。有一天是他们的考试，我监考完之后准备回办公室，路过他们班的时候，突然这个小男孩他出来找我，支支吾吾的也不肯说。后来又说，老师，我们刚才语文考试，我的作文里写了你。我当时就很惊讶，喂，我说你们的作文是什么呀？他说，老师，我们的题目是遇见，最后一句写的是陈老师遇见您真好。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场很温暖的双向奔赴。
4: 那我相信他的这句话给你留下非常非常温暖和深刻的记忆。
6: 我来分享一下吧。我是一名地理老师，咱们的歌词里有一句是把青春埋进泥土里，我就联想到了总书记的一句话是把论文扎实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想地理老师的任务就是让同学们学习知识的同时看见国家，看见社会，看见我们祖国的战略。然后我在实习的过程中啊，会发现很多同学他对地理不感兴趣。我通过 ArcGIS 制作了一个校园的地图，然后呢设计了几个寻宝点，带领同学们啊开启了一场校园定向越野的活动。最终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课下有同学会和我说，老师，在你的上课方式下，我更喜欢学地理了，我对地理有兴趣了，将来我也想学习地理这个专业，我就觉得特别的自豪。
4: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同学们经过您的授课得到了对地理知识的热爱，您在这个过程中也非常极大的提升了自己。
1: 我来分享一个吧。刚刚两位老师分享的都是老师来照亮学生，我想分享的故事就是学生也照亮了我。我去实习的地方是在新疆巴州，从一个学生向实习老师身份的转变还存在着一些不太适应的情况。在我第二次上心理课的时候，让同学们来设计一张纸条给自己想要交往的朋友，来写下自己真诚的邀请卡。那我在收上来纸条之后，看到有同学竟然在纸条上写到了我，并且说，我的课堂他非常喜欢，也很支持我。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觉得，心里不仅仅是老师来陪伴学生，学生同样也可以照见老师。
4: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是相互温暖、相互照亮的。
0: 那我也来说说我的支教故事吧。我们去的那个学校叫平山古越中学，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格或者说目标院校吧，给他们写了一个量身制定的小纸条，给他们都发下去了。本来我发的时候我觉得过两天他们就丢掉了，然后没想到一直到我实习快结束的时候，我想起来了，问了他们，那个小纸条你们还留着吗？然后我的学委就告诉我说，留着呀，我给你放在家里，放在相框里，给你装起来，每天都要激励我。我说行，我当时很感动，原来他们都很珍惜。
4: 那我想问一下，这位老师还有跟当时支教地区的同学们保持联系吗？
0: 有联系。
4: 那我们这一次有没有可能去到当地跟大家见个面，互相了解一下呢？
0: 那我跟我们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可能去那儿看看。呀，老师，我找到您了。那个，我最近特别想念我平山古越中学的学生们，想问您这儿能帮我再联系到他们吗？
7: 好啊，我帮你对接安排。
0: 好的，谢谢老师。
8: 儿子早。
9: 平山古越中学始建于1946年，是平山县教育局直属、太行山区规模较大的公办完全中学。也是河北师范大学重要的实习支教基地。学校地处革命老区平山。

0: 深耕山区教育七十余载，形成德育加艺术加文化的办学特色，以音乐、美术、书法为核心优势，是河北省山区艺术教育先进学校。这里学风淳朴，师生坚守，一届又一届学子在这里向阳成长，也是师大学子遇见光，成为光的青春实践地，见证着教育温暖与乡村希望的双向奔赴。
1: 好，上课，
2: 起立。
3: 老师好。
1: 好，同学们好，请坐。今天咱们班来了一位老朋友，大家好不好奇是谁呀？
3: 好奇。
1: 我们掌声把他欢迎出来吧。
4: 我和朋友们还给你们带了一些礼物，请他们过来给你们发一下吧。这一年学习怎么样呀？
5: 挺好的。
4: 怎么样呀？
5: 挺好的。
4: 挺好的是吗？那我来检查检查，看看你们高一的东西还记着没有。还记得正弦定理吗？
6: 首先，我代表河北平山古月中学全体师生，感谢河北师大开展这次实习支教工作，他们满怀信心来到古月中学，为古月中学增加了新鲜的血液，把很多先进的教育理念融入到高中教学之中。从他们第一次上课到现在，完成一个从学生到老师的转变，从实习支教的学生身上看到了将来未来咱们教育的质量。希望他们呢还得多关心学生，走到学生当中去。
4: 我当时说我要回来看你们，你们觉得是真的是假的？
7: 以为你开玩笑呢。
8: 我觉得是真的。
9: 我可能是会回来，但是概率可能会比较小。
4: 我当时是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就会回来，然后没想到真的有机会。
7: 当时确实不想让你走啊，觉得你教的挺好的，走了哎挺遗憾。
8: 好长时间没见了。嗯，
10: 我感觉你快哭了。
4: 没事儿没事儿。
11: 孩子们眼睛亮成星，
4: 改天还回来，行吧？
7: 一定要回来哦。
4: 行。

0: 今天我们在小米老师的带领之下呢，走进了平山的古月中学，我们更加近距离的去感受了这种支教生活，也参与到了支教的课堂当中。尤其是看到孩子们奔向他们的老师，然后怀念当时的学习生活的时候，我深刻的理解了那句话，什么叫做遇见光，成为光。
1: 对，在这里我感觉很治愈，这些孩子啊特别热情，我感觉这里到处都是光，教育是光，老师是光，学生也是光。
2: 这么多光芒有温暖到你吗？
1: 当然了。
2: 确实啊，今天真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我们向导团第一次来到这个学校，就被大家的笑脸、热情以及师生间的互动深深地打动了。教育是一项责任重大、光芒万丈的事业。我们三个回去之后，也会和我们向导团的朋友一起，把这束光带回师大，温暖更多的人。同时也相信，今天的每一位朋友都能从被光芒指引的人，变成指引别人的光。
3: 再见了，平山。
2: 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校园歌曲工作坊河北师范大学青春音乐会的现场。既然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0: 场青春音乐会，一首遇见你的光，唱尽师大人的初心与热爱。
1: 从支教讲台到青春舞台，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
0: 百念师大，弦歌不辍，燕赵青年逐梦前行。
1: 在青春的乐章里，你永远不只是听众。
2: 2026校园歌曲工作坊河北师范大学专场圆满结束，遇见你的光，青春正飞扬，我们下期见。
3: 快来看。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青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捧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褪，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 8.9 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 6.6 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

子。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词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词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展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秘色瓷代表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青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0: 16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有新的订单，
9: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4: 读中国，只为人民。

0: 你需不要试一下老挝的咖啡？
1: Oh, coffee from Laos. Well, that seems fitting, doesn't it? Yes, please. Thank you. Ah, guys, freshly roasting coffee. It's just unbelievable. Oh, yeah, that is good. Here's the Laos.
2: 摄影师夏银书收藏着逾百万张令人惊叹的影像资料库，记录着云南丰富的贸易和文化历史。我正与他一同探索昆明迷人的历史。
3: 其实昆明以前是一个水城，就像威尼斯一样，我们的交通可能是乘船，然后运送货物是从水路，转金融贸市场，100多年前应该是这个样子。
1: So this market obviously was by the canal because canals were used to trade goods. And now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because we've gone from the canal, of course, to the moder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train. That's fantastic.
3: 100多年前的话，昆明就是一个通往世界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国际性城市。那么到现在，随着交通的大力的发展，比如说高速公路、飞机，还有现在飞速建设的高铁，这样的话跟国际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2: 这座城市仍洋溢着千年贸易中心的活力，而在城市另一端，全新的联系正在建立。中老铁路不仅带动了区域旅游，还为陆锁国老挝打开货运通道，进一步促进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中老铁路日均货运量已超过惊人的50,000吨。
1: Like, I'm standing here in the largest shipping container terminal in the region.
2: 在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货物从昆明运到老挝首都万象，走公路需要3天时间。
4: 我们现在出口的货物主要是以我们云南的鲜蔬菜、鲜水果为主，还有我们的纺织品、化工品。这是我们出口的，进口了到我们中铁联集昆明中心站的进口的话，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国家的热带水果，我们的山竹、榴莲为主。现在我们每天向老挝开行固定的2个车次的班列，水果季的时候，我们根据水果的需求开行3到4列的班列。目前的话，保证了这个蓝莓快线26个小时的一个准时交付。
1: That's a good chunk of time saved. I expect that means the fruit arrive here much fresher.
2: 运输的货物品类也在发生变化，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500余种激增至3600多种。
4: 中老铁路连通了我们的中欧以及我们西部陆海行通道，特别是通过水果分拨进来流向了全国各地。
2: 说到水果，快来看看中国进口最多的水果。
1: This is exciting. China's number one fruits, which I've never heard of, so yes, it's going to be good.
2: 水果之王榴莲，因其散发出的强烈味道和独特口感，被视为东南亚最具标志性也最具话题性的美食之一。
5: 来，我们试吃一下。
1: When they open a shipping container, the smell hits you like a train. I know we're rolling and everything. I genuinely don't want to do this. But yeah, king of fruits. Go hard or go home.That smell lingers at the back of your throat. There's always that essence of sourness. Yeah, it's not for me.
2: 在中国，榴莲产业规模庞大。全球90%以上的榴莲被运到这里。去年的进口量达到了150万吨。商家会把榴莲的质检过程拍摄下来，发送到买家群里。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5: 现在我们在敲这个，听它的声音来辨别它的熟度是怎么样的。
1: So when we're banging the fruit, what exactly are we listening for?
5: 啊，跟那个西瓜是差不多的。它敲上去，它那个声音是闷闷的。现在它的这个都是熟了这种。
1: So this one is the ripe one, like so. And then this one is not so ripe.

0: 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1: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2: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采。Yes,
3: yes,
2: very good。
1: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4: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就是
2: 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1: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5: 这是我们今天刚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3: Oh yeah, the
5: 很
3: 香。smell of
5: 然
3: hard work。
1: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3: It's okay. I've got
5: 非常
3: no
5: 棒。
3: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That's a solid 20 kilos.
5: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3: Right.
5: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3: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5: 对。
3: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1: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5: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6: Cheers！
5: Cheers！
3: It's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谢谢。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 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6: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多，第二个呢是蚂蟥多，还被咬住手。
1: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3: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5: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6: 这个可以留到10年到20年。
3: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5: 不客气。
1: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仅存的少数野生亚洲象的自然栖息地之一。亚洲象已然濒临灭绝，全球现存数量不足5万头。
7: 这个就是我们监控视频拍到的，就是大象，它在丛林里面，它是一个大象群组。
3: There's loads of them. It's like a whole family.
7: 对，你看它在线路上走了。
1: 我正在普洱站的后台。了解科技和特殊廊道是如何保护大象的。
7: 就我们有6个专门由大象过的那个通道，它可以从底下穿过去。
1: 实时预警系统也已经建立。
7: 这个就是我们的热成像，我们可以从你看这里，有大象在这里经过。大象经过的时候，它就也会报警，报警以后有巡防人员过去，过去的话它就会对大象进行一个牵引。
3: Looks like a lava flowing out of a volcano, but it's just elephants walking on a road. I love it.
7: 然后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办法，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线路设备的防护上，一个是防。

所带来的蓬勃发展，为当地民众创造了诸多机遇，简直令人赞叹。但最触动我的是，老挝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坚守并传承着悠久的历史。也正因如此，这份动人的和谐与美好才能令每一位到访者为之倾心。而我何其幸运，我的旅程仍在继续。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扁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力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连瓣环绕方台，每个连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扁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席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惊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

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扁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联合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9: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8: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10: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8: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

0: 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技，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

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木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木结构。马王堆一号墓木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床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有请。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您好，来，您好，欢迎您，请坐。
1: 我叫陈建龙，我来自江西鄱阳，我今年57岁，我是来找25年前我丢失了两个小孩，我的儿子叫刘志亮，我的外甥叫刘志伟。
0: 两个孩子是一块丢的？
1: 是，我和我老公卖百货，那时候店里的生意很忙，我和我老公天刚刚亮就要起来，我老公去县城进货，我就要煮饭洗衣服，整天都是忙忙碌碌的。那时候我最期盼的一天就是星期天。
0: 为什么呢？
1: 那时间我婆婆就在县城，到星期天了，儿子就会说，妈妈妈妈，今天星期天了，你带我去奶奶那里玩。那时间我外甥三毛也经常在外婆家来来往往，我儿子就盼到星期天妈妈可以带他去玩了。到了下午他们玩得差不多了，到县城里面买点好菜晚上炒给他们吃。两个小孩又是喝又是吃又是跳，我看到他们吃得那么高兴，我心里也高兴。那时间我想，如果我们的日子天天都是像这样高兴，那该多好啊。到了94年春节过后，就是正月16，我把我儿子送到县城奶奶那里去了，就到我外甥三毛读的幼儿园里面帮我儿子报了名。那时我外甥是在县城长大的，他对周围的环境比较熟悉，我想到我儿子跟我外甥一起结伴同行，我心里就放心一点。正月30的那一天刚好拖了13天，我正月30上午也去进货了，去看了我儿子，不小心被我儿子发现了，他跑过来抱着我的腿，妈妈妈妈，我要回家了，明天星期天了，明天我来接你们两个人，带你们两个人去玩。我就偷偷地丢走了。到了晚上7点钟，我婆婆打电话问我，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把亮亮接回去了？那一问把我惊呆了，外面又是大风又是大雪，我儿子亮亮跟三毛一起是不是找到姐姐家去了？我又打电话问姐姐，姐姐接到电话说我三毛也没回来，姐姐家也没有。那是一刻我都崩了，我好像天要塌下来了。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就往外面跑，一个晚上在大街小巷找啊喊的，亮亮三毛，你们在哪里呀、啊？你们在哪里呀、啊？妈妈爸爸在这里来找你了，来接你了。到天亮没找到我的孩子身影，第二天我又硬了起了起身。把我两个小孩的照片合在一起，打了很多去了几次。

0: 车站等码头，到处去贴，到处去问，到长途车站。我想到那个车站里面的车子是跑全国各地的，有到深圳的，有到广东的，有到浙江的，有到杭州的。我每个车上都去贴，把我这个去认亲事带向全国各地。有好心的人看到就会告诉我有我儿子的消息啊。那时候我们到处找，到处找，找遍了整个鄱阳县，没有找到我孩子。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家里的热地有信息贴，我把热地上所有的信息贴一张一张的拿下来。我很害怕这个信息贴，因为我向我儿子承诺了星期天要去接他，我没有接到我的第二个孩子。我想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也再也不要看到这个星期天了。我这世子的母亲再也没有资格过这个星期天了。后来有人到四世城隍庙打工，有人拉了两个小孩。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又叫我老公带着我大儿子，我又坐车去四世了。因为我坐车也要钱，坐船也要钱，我就边打工就边找孩子。到了星期天，小孩都放假了，家长就会把小孩顶到车间来。当我到车间看到别人小孩，他们的孩子那么天真可爱，我就想到我孩子了。我到了星期天，人家不上班，我就去上班，我就去拼命的赚钱，拼命的赚钱。那时候我擦干眼泪，我鼓足自己的勇气，我不能这样趴下去。我要为我儿子活，我要用我向我儿子承诺的日子星期天来苦苦的赚钱去找我儿子。我又挺起腰来在那里坐了。
1: 15年来，程建荣在福建一边打工一边寻找两个孩子。程建荣的工作是往服装上装订饰品，每订一件饰品可以赚1分钱，他每天能订几千件，一天下来能赚150块钱。他省吃俭用，把赚来的钱全部用来找孩子。他坚信一定能找回两个孩子，带他们过一次快乐幸福的星期天。
2: 来，宝燕大姐您先说说。
3: 你看孩子丢了之后，他一直在拼命地找，这么多年一直没放弃，并且呢一直没偏离自己的目标。他在心中一直期盼着那个星期天。其实星期天对于我们来说太普遍了，每一周我们都可以过一个星期天，过那天说实话我们可以放放松啊，可以去家人一起团聚一下呀。星期天对于他来说实际上就是他一个不敢触碰的这么日子，这是他心中的一个梦想。我们今天呢只能说祝福他，希望他打开门能找见自己的儿子和外甥，希望以后每周都能过一个快乐的星期天。
2: 那您今天来寻外甥，外甥的爸爸妈妈就是您的姐姐来了吗？
0: 有。
2: 我们也请三毛的爸爸妈妈上来。
0: 好的。
2: 来，有请二位。
4: 妹妹。你好。
2: 你好，来。
5: 你好。
2: 来。
4: 我是三毛的妈妈。
5: 我是刘志伟的爸爸。
2: 三毛的爸爸和妈妈。
4: 三毛的爸爸。
2: 虽然说这两位没有上来。

0: 讲他们寻子的经过，但是我觉得其实刚才亮亮的妈妈讲的一切其实也代表了这个家庭。我相信像亮亮妈妈这么寻找，这个家庭也一定是费尽了所有的心力，然后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寻找他们的孩子。我们希望今天同时给你们两个家庭带来好的结果。
1: 是
0: 两个孩子当年一块丢失的，
1: 一块丢失的，
0: 希望今天两个孩子一块回家。
1: 好，
0: 好吗？
1: 好，我好。
0: 好
1: 好好，
0: 那这样来，三位，我们一起抬头看看大屏幕，我们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们寻找孩子的。
2: 好的，
0: 请看。
3: 陈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刘志亮和外甥刘志伟是在1994年的时候于上学的路上被同时拐走的。被拐的时候两个孩子分别是6岁和7岁。您的儿子刘志亮左眼角下方有一个米粒大小的疤痕，外甥刘志伟是双眼皮大眼睛。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4: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官网和宝宝回家网站进行帖子比对，并着重查询1994年在上学路上丢失的6岁到7岁的孩子。经过查找，我们发现了一个来自福建的帖子，我们马上指引双方进行采取，并将血印送往公安机关进行比对。
5: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将血样数据录入到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中，加班加点进行比对。
3: 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冰激凌个事，我就真真的，我要把我两个孩子找回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三位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很遗憾，两个丢失的孩子我们只找到了其中的一个。
1: 找到了一个，
2: 我谢谢你了。
1: 谢谢
2: 谢谢。
0: 是这个孩子，他就是三毛刘志伟。哦，
1: 我谢谢你，我谢谢，我谢谢，
0: 这是好事啊。
1: 对，我找到了，找到了，我还找到了，
3: 请你回头看看我，我是代表我们公安。

0: 的力量。在这里，陈大姐。
1: 陈大姐，来，这么来，咱们听孟处说说。
0: 虽然没有找到您的儿子，但是我们会要求江西公安机关和福建公安机关组成联合调查组，顺着三毛的线索找到你的儿子。同时，我们现在公安部正在探索新的 AI 寻人技术。你现在不是有照片吗？我们会拿到您孩子的照片，请我们的专家组进行 AI 的人工智能的比对。我们警方绝不会放弃每一个被拐的孩子。
2: 谢谢。
1: 来，志伟今天来到现场了，咱们把希望之门打开，看看志伟好不好？
3: 好好 好, 好。
1: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过来吧，志伟。
4: 我的宝贝。
5: 爸妈，舅妈。
4: 哎呀，我的宝贝呀！
1: 坐过去慢慢说吧，坐过去，走吧。

0: 你记得当时是什么情况？
1: 我小的时候印象也很少，那我知道家住在县城，出去没多久就是大马路了，还有公交车，还有广场。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路边玩的时候，有个女的就过来，然后就骗我说要买东西，要带我去玩了，那我就傻的就跟她走了。然后他就带我去坐公交车，然后又转火车，然后就到了养家，
0: 就到了福建的养家。
1: 对，
0: 当时是你一个人被拐走的，没有弟弟亮亮吗？
1: 我对弟弟没有印象。
2: 其实这件事情是不确定的，他是没有印象，
3: 就是一个人走的，
1: 就一个人。
0: 你印象中是你一个人被那个女的拐走的
1: 啊，
0: 而不是像刚才你舅妈说的那样是兄弟俩
1: 对
0: 一块走丢的。
1: 对，我就记得我一个人。
2: 就是我们找到刘志伟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跟当地警方联系嘛，当地的警方就是希望顺藤摸瓜找到刘志亮。为这个案件付出努力的福建的公安民警同志今天来到了现场，这样咱们请公安民警同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案件现在的情况，好不好？
0: 好，来我们欢迎福建的警察同志。
4: 陈大姐您好，虽然我们暂时没有找到您的儿子刘志亮，我们只找到您的外甥三毛，他的户籍现在叫黄松琴，然后我们也多次跟黄松琴了解情况，回忆当时被拐的过程，但是现在还暂时没有比较有价值的线索，但是这个您放心，我们一定不会放弃黄松琴的这条线索，我们一定会按照这条线索继续追查下去，全力展开查找，这个您放心。
5: 我谢谢你了，谢谢。
6: 谢谢
0: 谢谢福建的警察同志们，谢谢。
2: 陈阿姨，公安民警同志跟您表态了，不会放弃。我们寻人团也同样的，肯定不会放弃。所以在这里呢，我也要告诉您，我们等着我寻人团在这里启动了一项针对寻找刘志亮的专项寻人行动。同时呢，我们也会联合全国各地的媒体，在福建区域重点推送关于寻找刘志亮的信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应该也会看到，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应该已经出现了一个二维码，请您拿出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这是为了寻找刘志亮而设置的专项寻人行动。我相信通过更多的人的参与和转发，我们一定会尽早的让这个家庭实现团圆。
0: 好，谢谢七月，谢谢寻人团，谢谢。期待我们的好消息好吗？
3: 好，
0: 来，
3: 好，
0: 不放弃啊！
3: 放弃，不会放弃，
0: 加油！
3: 好，
7: 各方力量，众志成城，绝不放弃，为漂泊在外的亮亮指引着回家的路，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早日团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
5: 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

0: 给他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条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

0: 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嗯，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那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

0: 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0: 啊，这么年轻，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

0: 那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

0: 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3: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曾经

0: 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红红的山楂是这个26岁的大男孩最喜欢吃的水果。在他的生活中，一切山楂味的食品饮料都是他的最爱。山楂酸甜，可他却总说山楂是他记忆里最甜蜜的味道。
1: 舒彤老师好。
2: 你好。
1: 大家好。
2: 你好，是个小兄弟哈，来请坐。我看你上来有点紧张啊，先放松点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叫张哲，来自重庆，今年26岁。我今天是来找我妈妈的。我虽然说现在很年轻，但我曾经也就是走过很多弯路，做过很多错事，进过少管所，也进过监狱和看守所。但是我现在是一名优秀的焊工。我大概4岁左右的时候就被拐卖了，但我现在今天来想跟我妈妈说，你儿子现在长大了，就是说现在也很好，我很想你。
2: 刚开始说张哲就掉眼泪了，来小伙子你先擦擦眼泪啊，别着急，咱们慢慢讲。刚才你讲到你4岁的时候就被拐卖了，记得4岁以前的事儿吗？跟家里人跟妈妈在一起的事儿。
1: 因为我从小是没有跟我亲生父母在一起生活过的。我是就是跟一个我叫达达的，就是他把我带大的。
2: 这个达达是你的亲人吗？
1: 达达也就是我伯伯或者是叔叔的意思。
2: 啊，就是爸爸这边的兄弟。
1: 对。也就大概在我就是4岁左右的时候吧，就是那次我妈妈第一次过来找我。因为那天我就是正常出去玩的时候，就正常回来的时候，走到路上快到我达达家的时候，就听到对面山上有人叫我，然后我达达告诉我那是我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个就是一个果子，当时不知道叫山楂，那反正就是我妈妈就是把上面那个刺哎呀怎么弄好啊给我吃的时候，那感觉就是当时就是个红红的，上面就是有带带点点的，那时候就是很奇怪，不知道什么果子。那吃到嘴里的时候，感觉是很酸，
2: 很酸。
1: 对，那是吃到最后就稍微有点甜甜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好吃。
2: 这是第一次吃到这种果子。
1: 对，那是第一次吃到那种果子，那时候感觉就是很幸福、很甜蜜，就是说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就有妈妈来。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妈妈那段时间还就是把我带到她家生活了一段时间。
2: 哦，把你带走了。
1: 你跟我妈妈说实话生活了大概有20天左右，后来我妈妈就说要把我送回我达达家，让我在我达达家那边上学。把我送回我达达家的时候，那时候感觉特别舍不得，但也没想到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跟见我妈妈。那次应该也是上学上了大概有1-2个月左右吧，然后那次是休息，那我就是也是到我小的时候玩伴家去玩的时候，路上回来的时候就是突然一个男的，什么我当时就记不清楚是他给我吃的了还是怎么了，就是醒的时候被他就是卖到河南，但是那时候我就感觉我就知道我这是被拐卖了。那时候也想到想妈妈什么，但是我那时候知道就是自己离妈妈越来越远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那时候我记得反正我其实一生中就是养父母家也就去过有去过4-5家，反正就是这边待半年那边待个1年的，反正就是都待了不久。我记得我在河南就有一个养父母家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养母家还有一个姐姐，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嘛，好像就是一个放钱的柜子吧，上面不是就那个锁锁起来的，但是钥匙在上面的。但是那次就是我养母他们故意就把那个钥匙给掰弯掉了，后来回来就告诉我养父就说是我弄的，说我意思就是我要偷钱什么的，养父就是反正也很生气嘛，当时就是说用那个就是一个蛇皮袋，就是农村见很常见那种就是蛇皮袋嘛，说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就把你扔到河里面淹死掉算了，就说不要我了。然后当时我养父就是也有可能因为吓我什么，他就是把我手跟脚绑起来，然后就把我装了那个蛇皮袋里边。
2: 哎呦，还真给你装到那个大袋子里了。
1: 装了袋子，当时因为那天正好晚上是下雨，然后他就把我扔到那个院子里边，扔到院子然后就一直淋雨。我那时候在麻袋的感觉就是我在那个水塘旁边玩的时候，旁边那些草啦什么的有水那些，我就感觉就已经感觉就是说已经被扔到那个地方。

0: 方，然后动都不敢动，害怕就是说动一下会掉了，就是越掉越深一样。然后反正是下雨，雨打了那个袋子，反正就那种感觉。但是那会儿就是特别害怕，因为杨父杨母在院子里边淋雨淋了大概有3个多小时左右。
1: 哎呀！
0: 但是后来我那个杨父杨母他们就是放我出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感觉特别冷，特别害怕，就感觉这个地方就越来越陌生了的。所以说我跟我妈妈他们从小没在一起生活太多，虽然说就接触了20多天，但是我想我亲生父母绝对不会像这样的，我就跑掉了。那时候就是跑到外面大概也躲了有10几天时间吧，反正是饿了什么就是找外面的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
2: 街上流浪的时候，然后每天也就是在公园里边，然后就是睡在公园里边，饿了什么都是在外面找那饭店那些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但是那时候在公园大概也待了10几天左右，反正在公园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别的小孩，人家父母过来带他们到公园去玩，我就只能躲在那些角落里边，就是看着他们。我那时候就想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啊，我就特别想他们。对，如果我像他们一样有爸爸妈妈就是说带的，也不会这样的。然后那时候也就经常会想起妈妈，就是说妈妈给我吃的那些山楂，就特别想吃那些味道，而且我想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如果当时我如果妈妈过来，就是说突然哪天过来接我就好了，都特别想他们。
0: 因为我自己亲生父母也找不到，我就不知道该去哪里去找他们，这反正只知道是越来越远了。就从这开始我就知道完了，就是彻底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那包括就是我养父母家的路我都找不到，要不就我亲生父母家的路更难找，那时候就特别的伤心。
1: 所以从10岁那天开始你就一直孤零零一个人了。
0: 其实我从05年年底的时候吧，那次就是说就从那次开始我就是一个人就是说流浪，然后就接触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当时那时候就是感觉他们就是很舒服呀，就是每天不用干活什么不用上班，而且就是到处玩。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要不要就是说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去，
1: 拉你入伙是吧，
0: 然后就去跟他们去玩，反正跟他们一起就是瞎混嘛。然后而且就到2016年的时候，也是我们一起混的一个老乡吧，就拿了一个女士的包然后扔给我说让我赶快跑，
1: 抢包了。
0: 当时也是因为就是说未成年在少管所关了几个月，我从少管所出来之后就是很迷茫，知道自己没有家，因为感觉就无所谓了，然后父母就自己的父母呢就是也找不到他们，反正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想妈妈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去从哪儿去找，就是反正也是找不到他们，那就是感觉就是彻底放弃自己了，
1: 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个规划，
0: 就是没有目标，
1: 我干点什么我未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已经不管了。
0: 对，就感觉活一天是一天的那种。但是因为楼下有个超市嘛，当时呢就看到那个超市，我就想着说到超市里边就是说躲着去弄点吃的什么的。但那天就是在那个大型商场里边偷了1000块钱和一
1: 部偷了超市的钱
0: 啊，然后偷了一部手机，
1: 偷的手机。
0: 那也因为这次事情又被判了6个月，
1: 判了6个月。
0: 对，啊，就是人生就没有目标，很盲目的。但是运气好的是在里边那时候是碰到一个大叔，一个四川的一个大叔，他也是被关在里边，就是说他也有就是儿女跟我差不多大，就是开导我，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这次出去以后就是说稳定下来，就是不要去再去做些那些错事坏事，然后就是说把自己找份工作然后稳定下来，然后去学份手艺，然后去寻找你的妈妈。
2: 因为当时正好在那个里边是播那个电视上播的是就是等着我这个栏目嘛，然后就那个大叔就告诉我，他说你看这个节目上面也是寻亲的，你出去以后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稳定住，就是说找个工作学个手艺先把自己稳定，然后就去报名去寻找你的妈妈。然后当时我一听他的话，然后那天晚上睡觉我就思考了很多，我就确实想了想，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大概就有15年左右，那天晚上就是也几乎没怎么睡，就一直在想我以前的就是说点点滴滴，然后做了很多事情，反正就是感觉人这15年就感觉是白活了，就是白过了，就是人感觉过得特别废。而且我就想想自己也不小了，要把自己给改正过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浑浑噩噩的去过这些生活，
0: 就是心里就是有一股劲儿在那里，就是说要找到他们，找到爸爸妈妈，就是我一定要努力把自己变好。

0: 让自己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未来就是面对自己的妈妈，让他知道我他儿子没有去学坏，而且越来越好。当时我记得我从那个看守所出来的前一个礼拜，大叔告诉我，张哲你出去以后，就是说也不要给我寄钱啦，或者是写信什么的，但是你稳定下来之后，你给我寄点东西过来，我就知道你在外面稳定了，按我说的去做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听他的话，啊，就是说出来之后也就是找工作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是联系我重庆的一个朋友，你帮我找份工作，我是想稳定下来了，我不想在外面瞎混了什么的。然后他帮我就是找了一份，就是一个学校，就是装那些玻璃门的那些。当时我记得那个玻璃也很重，小的有五六十斤，大的有100多斤，就那种。然后我就是都是一个人，当时拿那个吸盘吸到上面，然后就是背着，然后从一楼背到三楼，工作了大概有一个多月之后，然后身上也存了将近有4000块钱左右了。那我就想到就是大叔跟我说的话，那我也想的是说买点东西寄给他，就是让他知道我在外面就是稳定了。当时我就去市场去买了4套秋天换洗的衣服
1: 啊，
0: 然后又买了20双袜子，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是寄到那个南窑看守所。啊，寄给他，就是也让他知道，我现在按他说的话做了，我现在在外面就是说也稳定来了，就不像以前就是说还是在外面瞎混了怎么的。
1: 其实也是对大叔给你的人生指点的一种报答。
0: 嗯，对，虽然说有可能以后我们就是有可能没机会再见了什么，但是我确实很感激他这一番话。
1: 后来在重庆工作有发展吗？
0: 因为当时大叔也跟我说过，让我去学一个手艺。
1: 对。
0: 后来我看的，因为他们那个烧焊的那些，我看工资也蛮高的，
1: 学焊工
0: 啊，学焊工虽然是苦了一点，但是是我自己的手艺，我要努力去学，我不会说轻易去放弃它。
1: 勤劳刻苦的学，后来学成了吗？手艺
0: 现在就是学的还可以吧，
1: 学的还可以，能出去接各种焊接的活了，
0: 比如说做些栏杆了门那些，我还是能做出来的。现在我觉得今年反正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也比较巧吧。回到重庆之后，我那个就老板他一个老乡，他接了一个活，是看守所的活。
1: 啊，看守所的活。
0: 以前是民警就是压着我进来的，但是我这次是带着我的手艺，带着我的工具，
1: 是堂堂正
0: 正的，然后就是来的
1: 走过来的，
0: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我就是说我这次进来，但是我也随时能出来，但是光明正大的出来，不像是以前就是说进来之后每天就是看着外面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什么的。
1: 所以说明什么？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儿，不干违法乱纪的坏事，你自然心里就没有那些阴影了。
0: 嗯，对，
1: 对吧？再看见看守所也不怕了。
0: 嗯，对，那时候后面也有机会说到监狱去做活，也去过几次，但是那时候去的反正就是感觉都是这样，就是
1: 心情就不一样
0: 了。嗯，对，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约束吧，就是说，这种地方以前来过，就是不能再来了。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的地方，但是不能再从这个地方再跌倒一次。但是以后只能说自己要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0: 不能说再去走一些老路。
1: 现在你怎么样？生活工作上？
0: 现在生活工作上面都还行吧。是我们老板其实也对我蛮好的。
1: 嗯，
0: 他也鼓励我来找家什么的。
1: 嗯，
0: 这次就是说自己工作各方面也稳定下来之后，就是特别想就是说找自己的妈妈，哪怕就是这辈子就是说一直努力去找，哪怕10年8年我也要去努力，就是也要去找到我妈妈。
2: 我找到我妈妈，我想告诉妈妈，我现在在外面也稳定下来，自己也有手艺了，能养活你们，我特别想跟你们在一起。
1: 你看底下我们做了这么多嘉宾，其实听你的故事时候，有一段大家应该是挺心里挺生气的，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还好，现在大家看到你的都是笑脸，你也不用太过自责，都过去了，好不好？现在我们要看向更光明的、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大家都在帮你，我们来听听嘉宾们能给你说点什么，好不好？能怎么帮助你，好吗？来，我们先往那儿看，孟主任。
3: 在这儿呢，我首先想重申的是啊，像这个张哲这个故事中的几位买家，他这种收买儿童、转卖儿童、虐待儿童，这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幸运的是呢，是你的人生中呢还有很多人关怀你，还有就是最后你遇到的这位老板能不对你抱有这种歧视的态度，然后还重新教你做人，像家人一样对待你。

0: 有很多人来关心你的。在开门之前呢，我们还给张哲准备了一个小的惊喜。张哲，你看，在嘉宾席上，在我的左手边，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重要的嘉宾，他就是你的老板。
1: 郭叔，
2: 特意从重庆跑过来的是吗？我欢迎一下郭叔，来来来。你知道郭叔要来吗？
1: 我不知道。
2: 你从重庆过来的时候，你跟他请假了吗？
1: 请假了。
2: 他怎么说？
1: 他就是让我来，就是说希望也能找到妈妈。
2: 他没跟你说他也要一块来？
1: 没有。
2: 郭叔怎么偷摸的过来的？
1: 哎呀，郭叔，
2: 来，请坐，请坐。哎呦，瞬间觉得特别的温暖，因为一个好人上来的时候，他自带着这种能量传递给我们很多人。郭叔，我问问哈，当时看见小张的时候，这个你知道他身世他的这个情况吗？最开始
3: 我知道点儿。我觉得呀，他这个人很踏实，又干活这些很勤快，
2: 很勤快。
3: 家里面人基本上都认识他，都喜欢他。反正找到找不到嘛，就我觉得也无所谓。找到了，我祝福你啊。找不到的话，就还是跟我回去，在重庆继续找，这个无所谓，时间有的是，是吧？
2: 对，
3: 就是。
2: 所以你看这多好，
3: 别怕。
2: 不哭了啊，张哲。
3: 是。
2: 你看大家都在帮你，你看你郭叔跟你说什么？找不到没关系，咱回去，跟我回去，什么意思？那就是家。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来，玉老师。
4: 刚才这位老板上台的这一幕啊，特别让人感动。你看那个孩子就特别像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哪像二十多岁，像十几岁七八岁的小孩一样依偎在老板的身边。所以我就也想起一句歌词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2: 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祝福你啊，加油。好，那来，张哲走到前面，看一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你寻找。
5: 张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家乡山很多，产橘子，吃辣不吃麻，称呼大伯叫达达，大伯家的姐姐小名叫燕子。另外呢，大伯家左边有个水库，右边1公里有一个山洞。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联系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6: 2018年，接到你寻找妈妈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消息。直到2019年，网站通过对时间、地点等关键词再次搜索，查找到了一个寻找1954年出生、2000年失踪的表弟郭东海新妻子。帖子中描述其家中有3间瓦房。房子左面是水库的情况与你提供的线索比较相像。随后我们立即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寻找发帖人，并指导他采水送检。
7: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将采集到的你的血样与库内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5: 那么这个疑似帖子当中的发帖人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妈妈在哪里，就特别想就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过哪怕就是过一个节过个年什么的都行，反正特别想。在我印象只有就是跟我妈妈生活那20多天的印象，这反正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反正一直就是记忆中就是跟妈妈生活那段时间，就是妈妈给我吃山楂的那个味道。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哎呀！

0: 大蛇，高兴了吧？找到妈妈了。好，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好不好？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坐下来咱们慢慢说。哦，把妈妈带过去，带到沙发那边去。阿姨去吧，拉着儿子。
1: 欢迎张哲的妈妈，来，张哲和妈妈请坐，张哲和妈妈请坐，来，高大哥也坐。
2: 哎，我一直照你，我以后不是死，我浑身心里照你啊！前几年我在湖南那照你，这边照到。
0: 就是在重庆。
1: 啊，就是在
0: 重庆。其实你们还是离着挺近的，你的老家就是在巫山县。在你两个月左右的时候，你的爸爸去世了，后来妈妈还是带了你一段时间，大概到一岁多左右的时候，后来妈妈呢，因为自己一个人要出去打工，她要养活你嘛，所以就在这段时间，妈妈把你放在了你的大伯家。没过多久你就丢失了，但是妈妈她很厉害，她非常着急。

0: 他回来居然辗转打听了很多很多人，他找到了那个人贩子，
1: 就是拐他的那个男的。
0: 是的，他找到了那个拐他的那个人，而且妈妈还去上门找人贩子对质，就告诉了他张哲你被卖去的第一个养家的地址，
1: 就是河南的那个吗？
0: 对，妈妈一个人就去了河南，到了河南之后到了你的养家没有找到你，所以线索到这就断掉了。但是妈妈的心里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啊，真的。还有你的姐姐你记得吗？
2: 还有姐姐，
0: 你的姐姐
3: 叫燕子，
1: 不仅有妈妈还有姐姐。
2: 我想到我的骨子里，
1: 妈妈也辛苦了。好，另外张哲对妈妈的印象其实就是那二十几天，对吧？还记得妈妈给你带来的山楂，我看今天你七月姐给你拿来了一个小篓。
0: 你自己打开看看吧，这是妈妈在老家的山上为你带回来的。
2: 这件衣服还有没有影响？

0: 香着什么味道？好吃吗？
1: 反正跟这个味道好吃，比平常吃的味道不一样。
0: 香吧，因为这是你们家的山楂，这是你家后山上野生的山楂。
2: 现在他吃着山楂，好像自己就回到了四岁的时候，回到了当时他记忆中跟妈妈相处的那二十几天。妈妈给他拿着山楂，虽然酸酸的，但是吃在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家多幸福啊！
0: 可能我们在社会上会看到很多迷茫的孩子，但是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应该不是马上去嫌弃他或者是看不上他，我们应该伸手去帮他一把，也许你帮的这一把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就像张哲这样。
2: 所以这里我们要把，一是把掌声送给张哲今天的团圆和幸福，二我也把掌声送给像郭叔这样的好心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的付出。搂着妈妈走向幸福的生活，
0: 走吧。
3: 酸酸甜甜的山楂，是张哲小时候最美好的味道。这个味道代表着妈妈的温暖和爱。正因如此，他把这个味道记了21年。如今，妈妈长途跋涉，带来了他心心念念的山楂。红红的果子，寓意着团圆和幸福。再次品尝到童年的味道，张哲终于找回了儿时妈妈的关怀与温暖。相信这个春节，张哲会回到他自己的重庆老家，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饺子，团团圆圆过大年。张哲，祝福你回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

0: 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用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聊。

0: 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点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

0: 访问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1: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0: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3140，
2: 你合着20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4，初4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何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1: 140，身高呢？
7: 155，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针对混合型。

0: 那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

0: 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的。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嗯、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

0: 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一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今日粮食，揭竿抬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秉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秉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秉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秉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秉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秉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川黔锁钺之称。
3: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所以它就在上面连把它的寨门一关，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秉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秉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秉安人。
2: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拴船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秉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

0: 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1: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2: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再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老火山湖源要打湿了嘛。
1: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并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2: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巴的、装布的，还是那个装担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来，第一个拉上来，转去送第二个。
1: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3: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哎，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就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1: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 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

0: 冀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包，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丙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丙安人铭记于心。
0: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丙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2: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3: 就要支持他，
2: 支持他
3: 再建一个大商店，
2: 支持他。
3: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2: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灰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丙安人就是要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0: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丙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书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书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丙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丙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1: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地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丙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0: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它平静温和地接纳着

0: 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丙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丙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1: 水流比较急嘛，船又装得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0: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丙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1: 那时候人家宽宏大量，原谅了我们家。
2: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1: 对，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0: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15，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

0: 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1: 我的原材料要对方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哦，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0: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并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1: 当时我场景也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深夜三点过钟，他帮我抢险接水。特别是有一个老妹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尽支持，我很感激。
0: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早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乡邻，泡杯草，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就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留恋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吱呀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0: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

0: 到丙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丙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1: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的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0: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丙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了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街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丙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情的地方。

0: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着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在此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

0: 山，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0: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2: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0: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1: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说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0: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2: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0: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2弹1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2弹1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 在可可

0: 拓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麦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1: 不害怕吗？
2: 我说不害怕，不管哪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能饿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嘛。
0: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2: 自己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多花钱的眼嘛，他们是没有了。还有一个，自己嘛就害怕的，这个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一会儿没有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恐怕逃出来。
0: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1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3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2: 小小的一个拿不能拿，
3: 为什么不能拿？
2: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责任不能啊，平平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0: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3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4: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鱼星那个，我们这是我们做的一点，我们高兴得很。
0: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3: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

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十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

0: 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
1: 这就是当年你们修建的厂房。
0: 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2: 那个打坝下不去，这个人工弯不行嘛，那个他这个样子一个月了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话都停工了嘛。
0: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3: 您不害怕吗？
2: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玩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给人精神来感觉这个。挣扎的很。
0: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手艺搬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布拉月儿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3: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0: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

0: 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些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1: 钱也不多嘛，我们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这样换过来。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1: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2: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四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1: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五几年十几年这样干，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三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 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莫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1: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2: 正在砍
1: 13米长的35公分的桦木。我们看嘛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他你看坏了这个样子干啥，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2: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你一边

0: 你这个一般干不了，我们哪哈干事？为什么不拿？你跟我打得好嘛，你自己吃亏了。
1: 面对危险，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0: 我们已经继续做水了嘛，现在以后身体好的好嘛，我们还继续干，10年嘛，15年嘛，你就看一看，就表一表，看一看，保护。
1: 2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老狗，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6: 什么？
7: 不要乱来呀！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8: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中央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0: 要低保比重烟是利器啊，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的，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原特征加进来。
1: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2: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3: 大嫂，你好啊！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1: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4: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5: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
1: 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6: 他扶他的贫，我和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7: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哎，
1: 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尼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1: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 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6: 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9: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根卖不上价格了。
6: 亏得这里头，天是烂掉，半等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了，
6: 签了合同又怎样？
9: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
6: 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1: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6: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2: 我说什么了？
6: 你太小看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致富的力量了。
9: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
6: 就是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你该怎么去做。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那杨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3: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6: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加一加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 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带怎么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9: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场军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
6: 每个人用水越洪不加，它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场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它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 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

0: 些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装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然后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中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的情一起走的人，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恶啊？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5: 公扶杨，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6: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砂糖一般东西还有几万块钱。
6: 下一个班华旗，承受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7: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8: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0: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2: 他有毒性的全都躲避了，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3: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4: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3: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4: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5: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珍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一些，为党为祖国高一些。
1: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地，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4: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2: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3: 行，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1: 杨蓉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无力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抚恤金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

0: 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兴的父亲去参加替黄兴领奖。
1: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2: 爸，
3: 哎，
2: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哦，记得记得，找不着好。
0: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爸，
3: 是扶我坐下，
4: 坐下，你想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那玩意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4: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吧，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5: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5: 老人家。
3: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6: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6: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6: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7: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6: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0: 导演雷献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1: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2: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3: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5: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你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6: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7: 我永远不会一个人赴军奋战，
8: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最，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

0: 越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4: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4: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5: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6: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5: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7: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6: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完成任务。
7: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8: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

0: 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 我以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制司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2: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3: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1: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4: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白走，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5: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6: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7: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6: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8: 排长，
9: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6: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0: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让我杀！
6: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1: 38军万岁！
12: 38军
13: 万岁！
14: 万岁！
15: 万岁！
6: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6: 排长，
8: 这是为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金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金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的感觉哈。
2: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上怎么办呢？
3: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1: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金虎有个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金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金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3: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0团20军58师17团3连杨根思手里。
1: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4: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5: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1: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金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6: 杨根思，你尝尝，你尝尝。
1: 最后马金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3: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0: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又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7: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8: 彭总，

0: 骂他，
1: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2: 你看，相对。

0: 太大了，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儿碰碰巴巴的！那你就直接恢复彭总时候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我三十八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就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但是他站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是很长，别的是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种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3: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元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0: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3: 小心！
0: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3: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0: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4: 做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计算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5: 趴下！全都趴下！
6: 哎，
7: 同志，趴下！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 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制人物。
9: 东川省十大法制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10: 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
10: 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1: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
3: 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工作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2: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3: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掮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2: 你好，
13: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2: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3: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2: 我这人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 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13: 你是个骗子。
3: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

0: 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2: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3: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3: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5: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
2: 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4: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2: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好的机会。
5: 好了好了。
4: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6: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4: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7: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4: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8: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9: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

0: 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它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天不着火了，他可以控制这一天不着火。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岛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他拿了边上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只是自个儿的随手工艺。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2: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1-2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7胸深，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2: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0: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这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

0: 抓去了，抓去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也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着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1: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1: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0: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都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政府的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呢我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那我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我们去探测，那我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就有些个误会，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看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咱们探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咱们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那么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8名，解救人员4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8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护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捏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右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

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颗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心灵手上这 SB 光，包括它的服饰啊、播放，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3: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4: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5: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6: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书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5: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3: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5: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

0: 2.8万到3万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5千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1: 面对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2: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啊，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3: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1: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岗，7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秋，大淋雨，汗水泛溢，晋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万比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移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

0: 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他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1: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咱们虽然排的是害良除霸，但是呢要有一点儒气。讲一下后边关老爷戴的啥父子盔。
3: 对，
2: 冠父子，冠父子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直接了就猛了。
3: 对，
2: 要有点儒将的感觉。
4: 再来，
2: 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4: 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1: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5: 我塑造的是十九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4: 长，对，光太光太

0: 礼乐之同，关乎人心意。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理智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智思想流布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春秋，这个说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

0: 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1: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史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2: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3: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4: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a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5: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6: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6: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6: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

0: 那么瓜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景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瓜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1: 丈夫江汉去，桑梓忆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官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2: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休水。
1: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天人共怒。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没钱财，二没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

0: 备呢？
1: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 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一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4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3: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

0: 四十载兵戈沉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1: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0: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鼎，鼎上刻着四个字：忠、义、仁、勇。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山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
2: 哎，
1: 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者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啊，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
3: 是
0: 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坏都。
0: 上
3: 来
0: 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有
0: 些自费的，嗯。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3: 你
0: 认
3: 真的工作的态度，
0: 你
3: 真正
0: 的
3: 帮他们解决问题，
0: 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3: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直播，
6: 画一个画
5: 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7: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8: 你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9: 对对对，
1: 啊，获利，
9: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10: 他就愿意帮助人，
9: 啊，
10: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得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这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的娘俩都一起来的。
0: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

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客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江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0: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的，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1: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2: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他的身体这个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十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两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两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站不能站，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

0: 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和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要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3: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4: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5: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6: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5: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7: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8: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9: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4: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

0: 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十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语，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1: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就说我一舍是三十里，退九十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2: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0: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十九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灵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

0: 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1: 嗯，
2: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3: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2: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3: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那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2: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3: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4: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0: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嗯，
5: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3: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4: 嗯，对。
2: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6: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

0: 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是喜欢关公的戏。
2: 两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官都不斩，我马之臣，一切回应官马大人。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上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四翼帅星
8: 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生前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9: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至于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

0: 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1: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2: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3: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1: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0: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4: OK, you go from here, so.
5: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6: I'm here,
5: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0: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7: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8: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Sebelum menunggang kuda,
7: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0: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9: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的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一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

0: 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初春的暖阳下，叫卖声此起彼伏，姚坝镇的老街一如往常的热闹了起来。每逢农历的三六九，土产山货、新鲜蔬果、日用百货就会准时出现在古镇的集市中，四面八方的人们肩背竹篓来到这里买卖交易，各取所需。赶场之余，人们习惯来上一碗红汤羊肉，热辣辣的红油再配上一口暄软的豆花，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来到姚坝古镇，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川南风格。老街上店铺林立，生意红火，一代代古镇人呢，正是凭借着勤劳的双手，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也为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盛景象。
0: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姚坝古镇四面环山，因地处川黔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四川和贵州之间往来的商帮都会在此歇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集镇。明清时期的姚坝镇是川黔商贸最繁华的地区，在民间甚至流传着在别处买不到的东西在姚坝都买得到的说法。然而要把这些货物运到镇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地处四川盆地最南缘的姚坝古镇属于深丘陵地带，是典型的地无三尺平，往来货物的运输只能依靠挑夫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挑出大山。
2: 川黔的一个国道上呢，有一个名谣，就是罗嗦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出门挑着夹心袜，道路艰险求平安，
1: 非常形象。
2: 对，他这就是描写哈，就是我们古代挑夫的一个形象。
0: 日夜奔走在崎岖山路上的挑夫们，肩上背负着沉重的货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古道上被踏出的一条条山路诉说着他们的辛劳，扁担下压弯的一个个脊梁挑起的则是无数家庭的希望。龙启全的祖上世代都是挑夫，小时候家中长辈常常会给他讲起过去的故事。
2: 像我家里哈保存了一根扁担，大概有两百多年的时间，挑了八九代人。那么我记得我在十七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着这根扁担跟我说，你已经成人了，这根扁担挑着的是担子，但是不光光是挑着的货物，而这个担子是一个家的担子，一个社会的责任。
0: 一根扁担，两根麻绳。

0: 漂浮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川南黔北的大山之间。无论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他们都不曾放下肩上的重担。直到今天，人们还把姚坝称作漂浮们漂出来的古镇。
1: 年复一年寒来暑往，川黔古道上的漂浮们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家庭的重担，也挑出了古镇的兴旺。勇于担责的精神就是这样深埋在姚坝人的心中。在古镇的入口处呢，至今还保留着一座清朝时期的进士牌坊，它所讲述的就是姚坝人引以为傲的武进士李耀龙的故事。
0: 清朝嘉庆年间，古镇人李耀龙考取了武进士，出任禁卫军统领。有一年，在他回家省亲的途中，见到曾经热闹非凡的古镇商铺店门紧闭，冷冷清清，一度人来人往的川黔古道上也没了人烟。询问后，李耀龙才得知，原来是家乡的富庶引来了许多山匪，他们平日藏匿在大山深处，每隔一段时间便下山抢劫一次，不仅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损失惨重，外地的商人也不敢再来此地经商。
2: 说他捡到了这个飞黄猖獗，这个民不聊生，金门一受影响，说他就向这个朝廷的话进行禀报。
0: 当时的姚坝是川黔两地的贸易重地，古镇人家大部分都经营着自己的买卖，一旦商道中断，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衣食无着。李耀龙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心里十分着急，便主动向朝廷请旨留在当地剿匪。正所谓当官必是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对于当时正在省亲期间的李耀龙来说，剿匪本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但古镇世代传承的挑夫精神让他在遇事时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起为民除害的使命。在那次剿匪行动中，李耀龙义无反顾地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2: 他只带了300人都不到，就势如破竹，就方圆100里进行了100天都不到的进行围剿的话，叫小股的就自动的就放弃了，就投降；大股的该剿的就剿了。
0: 李耀龙得胜归来时，姚坝镇沸腾了，人们杀猪宰羊，舞龙舞狮，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他。剿匪成功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嘉庆皇帝大喜，下旨拨银修建起这座进士牌坊，以表彰李耀龙主动担责，为国为民所做出的贡献。
2: 他的等级是相当高的，所以说的话，对于文官来是必须下轿，武官来是必须下马，以对这个嘉庆帝对皇上的恭敬和对李耀龙的尊重。
0: 百年的时光已经过去，李耀龙的故事仍被古镇人世代传颂。如今这座进士牌坊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古镇的南大门，它气势宏伟，俯视古镇，宛如一位勇士护佑着这方水土的安宁。每天从牌坊下经过的姚坝人沐浴着先人的荣耀，也把这种勇于担责的精神深埋进血脉，世代传承。
2: 他是时时都在激励着我们后人的话，要效法先人，要敢于的话，为国分忧，为民分忧。
0: 李耀龙剿匪成功后，带动了古镇武风的兴盛，许多年轻人把以武报国、保一方平安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清朝嘉庆年间，姚坝人周其斌考取了武举人，正当他在家候任期间，古镇一旁的鼓楼山中又有土匪作乱。当时正临近春节，凶悍的山匪不但抢走了大家精心备下的年货，

0: 还杀了不少人，一时间古镇里一片狼藉，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当时的情形让周启斌义愤填膺，他主动拜访了川黔两地的官府，表明自己熟悉鼓楼山的地形，愿意作为向导和官兵一起上山剿匪。消息传出后，山中的匪首派人来到了周家，
1: 带了1000两银子和一把尖刀见周启斌，就跟周启斌说，剿匪你装装样子就行了，这1000两银子就归你，否则再回来的话我们就逮捕这把尖刀见你。
0: 一把利刃，1000两银子，是直面生死还是苟且富贵？周启斌心中早有坚定的答案。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虽未入仕也要尽匹夫之责，这是祖先的教诲，也是古镇精神的传承。那个夜晚，面对金钱诱惑和死亡威胁，周启斌丝毫不为所动，当面怒斥土匪，字字铿锵。
1: 我周启斌站起来是个人，站不起来就是条狗，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土匪的。在一个晚上，抄这个小路，就是一条这个到柴上山的路，就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土匪呢全部消灭了。
0: 正是在一代代有责任有担当的姚坝人守护下，这座群山环抱的川南古镇虽历经风雨坎坷，却依旧安稳如初。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担当二字被赋予了别样的气质。他们坚强自信又温柔多情，他们忠于信念也深谙使命。近代革命斗士梁自明，一代美学大师王昭文，知名导演林子峰，都是从古镇中走出的好男儿。他们传承着家乡的文化，或文或武，在各自的领域中施展着抱负，践行着责任。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啊，在古镇里流传了上百年，也把这种能扛事儿、敢于担责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姚坝人呢，早已经把这种精神化作了他们的一种气质风貌，融入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0: 如今的姚坝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格局，远远望去，200多栋古民居的瓦脊连成一条曲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宛如一条巨龙栖息在群山脚下。然而，要保持这种古朴的风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古镇周边山林密布，镇里的建筑又大多是木质结构，天干物燥之时，极易发生火灾。为了守护家园平安，20多年前，当地居民自发成立了一支摩托车消防应急分队，以应对古镇及其周边山林突发的火情。
3: 要保护这个姚坝的家园更美好，更多一片绿水青山，就这样的，没得一个怨言的，都是自发性的。有当地的这个农民，还是自己的朋友，镇上的或者乡头的都有。

0: 他们对于祖辈曾经走过的这片大山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这方养育他们的水土。从加入应急分队的那一刻起，这些义务消防员们就把一份沉甸甸的职责扛在了肩头。只要听说哪里发生了火灾，他们就会立即骑着摩托车直奔现场。2002年的一个夏天，姚坝镇旁的一座山头突然冒出了滚滚浓烟，当时离古镇最近的消防队赶来需要一个多小时，镇里只能紧急求助消防应急分队。由于那时手机还没在乡镇普及，分散在各处的队员们一边骑着摩托车飞奔，一边大声呼喊同伴。短短十几分钟，吆喝声就传遍了整个古镇。听到消息的队员们放下手边的事情，迅速集合，向火灾现场赶去。当时正值酷暑，山火蔓延得很快，热浪一次又一次地扑向队员们。这些姚坝汉子顶着高温，冒着生命危险，用镰刀和锄头砍出了一条隔离带，火情最终得以控制。
1: 从下午5点钟燃起，是一直燃到晚上12点钟才把火扑熄。有些头发都烧糊了的，有些人休克了，有些人又做太累了脱水了这些。
0: 经过近7个小时的扑救，山火终于熄灭了。可为了防止余火复燃，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选择留在山上继续巡逻。山下的乡邻们看到队员的模样十分心疼，连夜为他们熬了几大桶稀饭送到山上。
1: 当时我内心还是挺感动的，守护这个姚坝的家园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个义不容辞的。那些几年当中，我们没得应急分队，没得一个要退出的，这儿现在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已经达到100号人以上。
0: 为了更好地完成每一次的救火任务，队员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消防演习。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骑着摩托车穿行在古镇的大街小巷，从青春年少到不惑之年，他们的眼角挂上了皱纹，发丝沾染了风霜，但唯独不变的却是他们对家乡的这份责任与深情。如今的姚坝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繁华盛景，但依旧不失人间烟火的喧嚣与热闹。喜气洋洋的正月里，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来来往往的游客一边品味着风味独特的美食，一边感受着小镇的历史与文化。老街上的一家传统美食店正在热火朝天地忙活着，糯米与红糖的香气弥漫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黄粑是古镇传承了百年的特色小吃，不论是结婚祝寿还是过节访友，姚坝人都离不开这一块黄粑。
2: 它有一种寓意，就叫做像做什么黄金万两，来年呢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3: 不错，真的很有韧劲啊，
2: 是吧？
3: 很清香。
0: 邓启明是这家百年老店的传人，今年32岁的他曾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大型企业的海外部门工作，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然而这一切却在2010年的一天发生了改变。
2: 我去国外差不多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我父亲就病逝了，我母亲身体太差了，那段时间他就是茶不思，饭也吃不下那种感觉。
0: 那时的邓启明想要把母亲接到国外和自己一起生活，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既不愿离开家乡，也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有一天，家里的邻居给邓启明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经常几天都不出门，吃饭也是随便凑合。听到这些话，远在大洋彼岸的邓启明一刻也坐不住了，

0: 我必须回家，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我母亲身体可能就垮掉了。父亲过世之后，我是家里面唯一的顶梁柱，我得回去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不能让这个家给散了。
1: 所谓责任和担当，不过就是拼尽全力去捍卫心中想要守护的那样东西，大到一个国，小到一个家。儿时父母是邓启明背后可以依靠的那座大山，如今他想要成为母亲可以倚靠歇息的那棵大树，这是他作为儿女的一份担当，也是一个男子汉必须为家庭付出的责任。那一刻，邓启明放弃了前程似锦的工作，回到家乡陪伴母亲。或许命运的天平总会倒向那些敢于付出、无惧担当的勇者。深山里的小镇并没有束缚这位年轻人的天地，他把父亲留下的老店又经营了起来，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改良过的口味更加符合现在人们的喜好。曾经海外工作的经历又让邓启明找到了新的市场。
0: 每年我们都会有几个订单，就是销到国外去的，特别是华侨，他们就比较喜欢吃这个黄粑，他又送给他们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瑶坝古镇这个黄粑。
1: 在邓启明的经营下，小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金灿灿的黄粑也成为了古镇的一张名片，走向了世界各地。看着儿子每天充满热情的生活，曾经一度陷入悲伤的母亲脸上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 但是今天儿子回来以后又把这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3: 红火火。
2: 现在什么样心情？
3: 现在我是很高兴的，很心满意足的，很满意，很高兴，真的高兴，太高兴了。
4: 当时我现在都还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真的，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笑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心里面是最开心的。
1: 这份难能可贵的安逸与闲适，总是古镇生活最打动人心之处。瑶坝人也极为享受这样的时光。在古镇这条不足1000米的老街上，分布着10多家茶馆，一张方桌，几把竹椅，三五好友再沏上几杯清茶，光阴就在这声情并茂的龙门镇中缓缓流过。即使不在茶馆，漫步街头也总会遇到惊喜。沿街摆放的一把把油纸伞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为这座千年古镇平添了一抹动人的春色。张其秀从小就跟着父亲制作油纸伞，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里已经是第9代了。
2: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油纸伞。做这个油纸伞做了多少年了？
5: 从小就跟我爸爸一起做伞，从小就看着他做这个油纸伞，这个油纸伞是祖传的。
1: 油纸伞的传承已有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油纸伞曾是人们遮风挡雨的主要用具。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把伞，制作起来却十分复杂。从伞骨到伞面，要经历108道工序才能完成。
5: 把它削成一个骨架，然后呢要把它打磨过，一个洞一个洞的打，要打很多时间打出来。
2: 其实这还是挺繁琐的。
5: 是的。打出来洞了过后，就穿这个丝线，一针一针的穿上去，4-5千针。
1: 108道繁琐的工序，4-5千次的穿针引线，才能成就这一把小小的油纸伞。这其中所包含的辛劳不言而喻。从小就看着父亲做伞的张其秀，看着一根根细竹条、一张张油面纸在

0: 父亲灵活的双手下变成了一把把漂亮的油纸伞，就萌生了想要学做伞的念头。没想到这一做就再没停下来。20多年前，张其秀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这家伞店。那时市场上工业化生产的布伞品种越来越多，价格也相对便宜，一时间手工制作的油纸伞开始变得无人问津。生意最差的时候，张其秀一个月才卖出去了一把伞。为了能够把伞店继续支撑下去，这个要强的女人就和丈夫白天去工地上打工，晚上回家做伞。这样的生活持续了整整5年。
1: 因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耽误这一代失传
2: 啊，
1: 一定要把它传下去，保留下来。
0: 心中有责任，就不能回避生活的打击和重压。站起来并坚持向前，唯有这样才能让祖辈的手艺得以传承。那段日子里，张其秀苦苦支撑着，虽然生活过得既清贫又辛苦，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过这门老手艺。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审美发生了改变，各种传统手工技艺再次受到市场的欢迎，油纸伞的销路也越来越好。如今许多来到古镇的游客总会进他的店里看一看，欣赏之余买上一把，既能回味过去的风雅，又能化作一份美好的回忆。岁月不曾带去那些往日的荣光，一把把油纸伞是古镇人用辛勤和汗水浇灌出的生活之花，一座座宅院是姚坝人用心血建造的温馨家园，一间间店铺的背后则是一代代挑夫用自己的双肩扛出的千古繁华。罗锁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这是姚坝人永恒不变的气魄，也是这座千年古镇永不褪色的硬朗底色。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

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两百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波澜动眼眶，襄阳。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没有，但是福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福，你看看有一个弓

0: 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福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写。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它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0: 样是江汉平原。
1: 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1: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3: 真的太好了。
2: 是，
3: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2: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刘志航，不是我说你啊，你真的是抓共产党啊，已经扎魔怔了。你看谁都是共产党，他是就是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想救陆通达的女儿吗？
2: 想啊，陆通达的女儿就是我女儿啊。
3: 我给你一个机会。
2: 什么？
3: 只要把华向荣找来，我就放了陆通达的女儿。
2: 说话算话。
3: 只要把华向荣找来，你干什么都可以。这次我说话算话。
2: 行，就这么定了，拿花小荣换陆小河，是不是这意思？但有一点啊，我现在信不过你，你带我去看看陆小河去，他要还活着，我就帮你找。
3: 走吧，
2: 走。
4: 陆小河是我目前最值钱的家底，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3: 开门。
5: 是。
2: 小何，小何，
6: 小何，
2: 你挺好的吧？啊？
7: 我爸爸在哪
2: 儿？你爸爸挺好的啊，你放心吧。
7: 我要见我爸爸。
2: 小何，现在还不行呢，你爸正在养伤呢，等伤养好了。伤养好了以后，叔叔一定带你去见你爸爸，好吗？
7: 我要爸爸，我要见我爸爸。
2: 行行行，小何，你听叔叔话啊，在这乖乖的啊，也别着急，很快很快叔叔就会带你去见你爸爸，好不好？
7: 真的？
2: 真的。
7: 好吧，
2: 那你答应叔叔啊，在这好好的啊。

0: 团长，你也看到了陆小河没事儿，可以拿华向荣还陆小河了吧？
1: 没问题，就这么说定。
2: 我去找华向荣，你把陆小河给我照顾好啊。
1: 好，看你的了。
2: 照顾好陆小河。
1: 黑风，跟着他。是。哎，不能干。刘文昭的后脑也长着眼睛呢，一旦被发现，反而会坏事。
3: 你不怕他丢了？
1: 二小姐，喜欢一个人就要了解这个人。你觉得他会拿陆同达的女儿性命开玩笑吗？
3: 你还喜欢我姐呢，你了解他吗？ 少跟我在这玩。

0: 感情。嘘，走。
1: 文昭少爷，恕我直言，我仔细考虑过了，这不是简单的赌博，这是在赌命啊。
2: 李老板，任何赌博呀都会有风险的，你也知道我跟荣姑娘之间的感情，我知道这样做容易把她给搭进去，可是
1: 你搭进去的不光是荣姑娘，还有你自己呀。
2: 我这命都算不了什么了，不瞒您说吧，自从老陆牺牲之后，要不是小何还没救出来，我早就陪老陆去了。
1: 这可一点不像你刘三怕呀。
2: 刘三怕不刘三怕的，也都是他们过去说着玩的。哎，您觉得这事怎么样？您信我一回，我一定能把事情办好。
1: 我没打心眼里拿你当朋友，信任是确定的。主要是我在想有没有办法把风险降到最低的。
2: 行，谢谢您的信任，至于把风险降到最低，我再想办法。
1: 那好吧。

0: 走，
1: 来，我跟你说啊，我找你点事儿，帮我忙。哎啊，
0: 我找你也有事儿，你听我说啊。
1: 怎么？
0: 出大事了！
1: 啊，
0: 刘忠义和老蒋翻脸了。
1: 这事儿有什么可奇怪的呀？他们之间不是永远的朋友，他们之间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
0: 哎，我跟你说呀，
1: 啊，
0: 这对老爷子来说那是天大的机会啊。行了，你别在外边混了，马上回安邑，等着跟老爷子一起干。
1: 干什么呀？我干，老爷子恨我这儿呢。我回去，他得拿我的脑袋系着军旗。
0: 哎呦，少爷，夫人说的对，再混蛋的儿子，那不也是儿子吗？
1: 这事以后再说吧。我找你啊，有另外一件事。
0: 哎，你等等，还有比老爷子重出江湖的事儿还大的事儿吗？
1: 这事以后再说吧。哎，我找你来啊，有一事你得帮我。
0: 什么忙啊？
1: 你帮我救一人。
0: 什么人呢？哎，男的女的？不会是共产党吧？
1: 一小女孩，才十岁。
0: 真的？
1: 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不，你什么时候没骗过我呀？
1: 你听我说啊，这么着，你呢去找你爹说一下，然后呢，
2: 爸爸，刘文章有消息吗？
3: 还没有呢。我觉得这事儿是不是不太靠谱啊？这万一把这……
2: 不要这么说，既然我们是朋友，就应该相信他。
3: 可万一是刘志航的圈套呢？
4: 只要能救出小何，就是刀山我也上。
1: 哎，怎么着？这事能不能帮我？人命关天。
0: 行，这事我帮你。嗯，但事成之后，你必须回到老爷子身边去。
1: 这事儿真的以后再说吧，我回去干嘛去？老爷子也不带着我。哎，对了，有一点啊，见老爷子呀，你跟他说一声，别老干那个左手打右手的事儿。都姓刘，打来打去的有什么意思啊？那最后受苦的还是当兵的和老百姓。还有，老蒋绝对不能相信，信不住。
0: 不对呀，我怎么觉得你越来越像共产党了？
1: 哎呦，行了。你就别抬举我了，我还共产党呢，陆松达是共产党，你瞅瞅，瞅瞅死那一个惨。
0: 少爷，老爷，怕你涉世不深，交友不慎，沾共党的边儿。
1: 不可能啊，
0: 那要掉脑袋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是阳关道，什么是独木桥。那我这事儿就拜托你了啊。
0: 嗯，
1: 说定了啊。
0: 小心，
1: 走吧，走。

0: 您总是头疼，是不是找个医生看看？
1: 医生能看好的都不叫病。
0: 二小姐，有句话不知

0: 刘三派有消息吗？
1: 没有，他这个人云里雾里的，谁晓得在哪飘着呢？
0: 黑风啊，咱们回去吧。
1: 回去？回哪儿？金家寨？哎，二小姐，咱不跟着刘长官干了。
0: 他这个人太不可靠，他答应我的话根本没做到，没有放刘三趴，一直在利用他，算计他，说不准哪天把咱们也算计进去。
1: 那刘三怕呢？
0: 我有种感觉，他还会和那个贱人搞在一起。

0: 这事儿行了吧？
1: 你说肯定不行。啊？这事儿不够妖艳。我平时在戏班的时候就这样啊。
0: 戏班是戏班，现在是现在。你要扮演一个姨太太，你得妖艳一点，懂吗？
1: 那怎么叫妖艳呀？
0: 哎，你见过二伯母吗？
1: 没有。
0: 没见过二伯母，总见过那个。
1: 达官贵人的姨太太吧，他们都挺妖艳的，知道吧？至少得是这种花儿。哎，哎，这不成妖精了吗？这不，
0: 说对了，就是妖精。太难看了，这也不搭呀。好看是仙女儿，现在让你扮妖精，刘志航配见仙女吗？得让刘志航见着一妖精，啊！你听我的啊，从现在开始，你要从。 各个方面进入角色，就是成一妖精。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走路，都得像妖精，懂吗？妖精，啊！哎呀，
1: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小何现在刘志航那儿。 对吧？刘志航不定怎么折磨入小河呢。如果你要忍得了，就等等我，我再想个别的办法。那还是别动了。那去吧。嗯。干嘛？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挺喜欢的，还可以。
1: 你就在那胡说八道了。
0: 哎，你觉得这个房间？
1: 有没有一点洞房花烛夜的意思？你行啊，别乱说。
0: 你把眼睛闭上。干嘛呀？你知道干嘛？闭上。我。 哎，爹，
1: 刘将军。

这不是花老板吗？刘将军，好久不见。爹，我给您介绍一下啊，现在他已经不是花老板了，他呢现在是我的妻子。我呢是他的丈夫啊。他是你啥？妻子。 媳妇儿，老婆。她是你媳妇儿，那如玉是什么呀？如玉不是。

0: 你除了能和这个无情无义的戏子在一起黏糊，你还有什么正事儿？
1: 天，他真是我妻子，不是咱得救人的命啊，对不对？那是一个十岁孩子的命。
0: 十岁孩子的命
1: 啊，
0: 陆同达的孩子。
1: 你瞧，你想打怎么？陆同达是共产党，已经死在监狱里边了，我跟他没关系了，怎么能是他孩子？是我们俩的孩子。
0: 编，接着往下编。
1: 爹，怎么能是编呢？真的，这是我们俩的孩子，让刘志航给抓起来了，您得帮我，得把他给救出来，是不是？要不然那刘志航，那不定怎么对付我的孩子呢？
0: 这孩子多大了？
1: 十岁啊！
2: 放你娘的屁！你俩的孩子十岁了，你这糊涂，你还糊涂我头上来了，是不是？你糊涂鬼子你！
1: 爹，真的十岁了，真的是我们俩的孩子。您想想，那当初要不是我们俩有孩子了，你说我能不娶金如玉吗？对吧？我能跑到日本去吗？我知道这样做是违了祖训了，但是我就怕您当时一枪崩了我，我就没敢说，所以我只能跑。真的有孩子，我去日本之前就有孩子了，我跟他的孩子。
0: 谁的孩子？
1: 我们俩的孩子。
0: 多大了？
1: 九岁零八个月。
0: 叫什么？
1: 刘小河。
0: 他说的对吗？
1: 您姓刘，我姓刘，我孩子当然姓刘了。如果您要不愿意的话也行，我让他改姓，叫张小河、李小河、王小河、孙小河都行。真的？哎呦，爹。
0: 孙子还是孙女？
1: 当然是孙女了，孙女。哼，
0: 长得像你还是长得像他？
1: 长得像我妈，可漂亮了，跟我妈长得一样。
0: 找个机会，啊，领回来让我给你妈看看。
1: 行，我一定领回来啊。那您答应我了啊？您答应了啊，
0: 小兔崽子，我跟你说啊，
1: 哎，
0: 记着爹一句话，
1: 嗯，
0: 少跟那共产党来往，听见没有？
1: 听见。
0: 我要知道，我就扒了你的皮，
1: 我肯定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指头干嘛？
1: 哎呦，干嘛呀？轻点儿，自己会走。
0: 刘长官找你。
1: 刘长官，你找我啊？我不就是又嫁了一个男人吗？你们刘家兄弟还没完没了了？
0: 刘哥，你怎么说话呢？又嫁一男人，你还有理了啊？我还没死呢。当初我怎么对你的，现在你怎么对我？哥，二小姐，你们给平民那理啊？
1: 那你也不能说我是共产党呀。
0: 哎，我可没说你是共，我说你是共产党怎么了？就你这样的啊，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哥，不管怎么着，先扣一个共产党的帽子啊，不管是不是。
2: 二小姐啊，你先把文昭兄弟带到你房间休息一下，我有话和荣姑娘说。

0: 荣娘，请坐。
1: 哦，刘团长，以后请称呼我周太太。
0: 周太太，您的先生是？
1: 国军第八十五师师长周永清。
0: 周永清，周师长，是您的丈夫。
1: 怕了吧？别以为你们刘家看不起戏子，我就嫁不出去。我还告诉你，十个像我这样的戏子，有九个都是官太太。哎，你知道进不了大宅门的是什么人吗？
0: 什么？
1: 演彩蛋的，长得太丑了。
0: 荣姑娘。
1: 哦，周太太。
0: 啊，周太太。周太太，周师长最近怎么样？
1: 不怎么样，常年在外边打仗，说什么要效忠党国、效忠委员长，一年难得也回来几次。
0: 哎，你是师长太太，可以随军啊。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他老婆也得让呀。
0: 姨太太，
1: 姨太太怎么了？丢人啊！我们老周说了，现在娶姨太太，这叫时髦。别说是一个小小的师长，就是西川王刘忠义刘将军，他还娶姨太太。
0: 周太太，周师长在家吗？
1: 在外边找供呢。哎，不过前两天说要打电话回来，这两天要看看我，谁知道真的假的呀？嗯，听刘团长的口气，好像跟我们家老周认识啊。
0: 那当然，当年我们一起在文昭父亲的麾下工作室。
1: 哦，不过我们家老周啊，现在已经不跟着刘文昭的父亲了，他现在跟着蒋委员长。
2: 长官，照您的吩咐，谢霆听说好了。
0: 好，马上接听。
2: 是。

0: 刘明章，你这是打算关我紧闭是吧？
1: 你别误会啊，刘长官得把事情查清楚，共产党的罪名不是那么好担当的。
2: 你们凭什么说我是共产党呀？
1: 那我们凭什么说你不是共产党啊？
2: 哦，就因为我嫁给我们家老周了，你们刘家兄弟就想联合起来黑我呀？
1: 黄小荣，你说过等我一辈子，爱我一辈子的，你为什么说话不算话呀？
2: 哎，明明是你娶媳妇在先，你还怨我了是吧？
1: 这咱得说清楚啊，我那是离家出走，你呢？你这是自觉自愿。
2: 不是你怪我呢是吗？
1: 那你觉得我不应该怪你吗？
2: 你再说一遍。
1: 你呀，要是一个纯情的姑娘，就应该等着我，等我一辈子。
2: 我知道你死哪儿去了啊？你还怪上我了是不是？
1: 哟呵，什么意思？你摔我是不是？这谁不会呀？
2: 我摔你怎么了？
1: 你给我
2: 放下！哎，
1: 我帮你。
2: 我用不着你帮我，我就摔你怎么了？
1: 哟呵，那谁怕谁？你再摔我看看。
2: 刘文章，我告诉你，你，我就摔你了，你以为我怕你啊？有本事你就怪我一辈子，我告诉你。
1: 呵，你还真大的脾气，你再摔我看看。
2: 你太逗了，你。
1: 说不清楚还真得怪你一辈子，我告诉你吧。
2: 我就是不怕你们了，我。
1: 哎，你干谁呀？你再摔。

0: 要继续听吗？
1: 开饭。
0: 是。
1: 啊，你去把陆同达的女儿带到餐厅。
0: 明白。
2: 怎么了，二小姐？
1: 周市长还能不能吃辣了？
3: 小玉，别敲了。
4: 我愿意。

0: 这谁家孩子？犯人呢？哎，这大人哪里去了？刘探长，这个是不是小何呀？怎么，朱太太认识啊？我当然认识了，这是陆大哥的女儿嘛。我可不可以过去看看她？ 随便。干嘛呀？干嘛呀？你干嘛别吓着孩子？干嘛呀？小何啊，小何啊，你还认识阿姨吗？阿姨去过你们家，给你买过好吃的，记得吗？ 何，你爸爸呢？刘文正，这是陆大哥的女儿，你没见过啊？我当然见过了，我们是老相识了，是吧？小何，妈妈呢？嗯？哎，这孩子怎么了？这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小何，你们家在哪儿啊？
1: 带阿姨去看你爸爸妈妈，好不好？啊，走。刘文正，你不去啊？我不去，我跟陆通达已经不是好朋友了。
2: 为什么呀？当年你还有陆大哥，还有我哥，你们三个不是发过誓要做一辈子的朋友吗？
1: 当年你还发誓要嫁给我呢，这不也嫁别人了吗？
0: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
1: 我没意思。
0: 刘探长，来来来，你给评评理，明明是他娶媳妇在先，怎么还怪我叫我们家老周了啊？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吗？哎呀，
1: 朱太太，你息怒，息怒！
0: 你是画家，你害了我爸爸，我要杀了你！
1: 干什么呀？这人这孩子，
3: 这什么孩子？这干嘛呀你？
0: 刘探长，怎么回事？你怎么害陆大哥了？刘文正，你诽谤我也就算了，你连最好朋友你都害了是不是？啊，你还是不是人呢？
1: 你懂个屁！
0: 你才懂个屁！
1: 陆通达是共产党。

0: 哎，对了，我问问你，你这有没有让人家可以犯困、可以睡觉的药啊？就是安眠药。
1: 干什么呀？
0: 我得带老陆的女儿回去，我怕她路上折腾。
1: 你打算带她去哪儿啊？
0: 回安逸呗。我爸妈都那么大年龄了，身边也没个伴儿，我带个孩子回去，让他们俩乐呵乐呵。但是有一点啊，你千万别跟我爸说，这个是共产党的女儿。我爸最恨共产党了。
1: 那我怎么说呀？
0: 你就说是我的私生子呗，反正我在外边风流倜傥的，有一个私生子也不为过呀。
1: 那他呢？
0: 谁呀？
1: 周太太呀。
0: 花小荣啊。
1: 啊。
0: 哼，哎，你不是说他是共产党吗？你把他直接关进大牢里边，或者直接枪毙了，不就完了吗？
2: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

天宫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哎，你不是说他是共产党吗？你把他直接关进大牢里边，或者直接枪毙了，不就完了吗？有没有啊？这还什么都有，管用的，你尝尝。我看你先吃点，我看能睡着吗？
2: 你就是金镶玉，刘文昭的小姨子。
3: 我当不起他小姨子。

0: 我知道了，仇人嘛。我听我们家老周说了，大小姐已经
1: 被你们害死了。
2: 哟，二小姐，你这话是怎么说的？被谁害死了？当年我们还年轻不懂事，以为爱情就是两个人的事儿，和全天下的人都没有关系。做事呢根本不考虑后果。自从啊跟了我们家老周以后啊，这才明白爱情是个啥东西啊，他就是个坑人害人的王八蛋。过好自己的日子，这才是最正经的。二小姐，你不会怪我的啊？
1: 你的意思是说我姐白死了？
3: 二小姐，
1: 刘文昭呢？
3: 已经带着孩子走了。
2: 什么？走了？他凭什么走？把我扔这儿啊？
4: 太逗了，我得去找他。
1: 啊，坐下。
0: 二小姐，
1: 小贱货，刘文昭可以走，你不可以。
0: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年确实不是我的错，我跟刘文昭已经分手了。我要是不跟他分开的话，刘将军也不会放我走的，对吧？
1: 贱货，耍了所有的人，害死了我姐。
0: 天哪，冤枉啊！我天大的冤枉啊！你知道窦娥是怎么死的吗？啊？啊？
1: 被我他妈的弄死的！
0: 啊！救命！救命啊！
1: 小贱货！
0: 救命！
1: 知道知道，是你冤枉还是我姐冤枉？
0: 救命啊！来人啊！杀人啊！
3: 二小姐，息怒，息怒，二小姐，刘长官找您过来有事儿，请您过去一趟。
1: 臭婊子，黑风，给我看着这个贱女，等我回来收拾你。
3: 静静，
0: 静静的，我花强荣十三岁出道，十六岁走红，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我是靖大民大欺负人了，花强荣十三岁出道，气死我了。
5: 你觉得他像共产党吗？
1: 哼，我觉得他更像你那个姨娘。我告诉你啊，花小荣得交给我处置。
5: 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我要替我姐，替你心爱的女人报仇。
5: 现在还不是时候，这出戏还没演完呢。我总觉得他不像是周永清家的花瓶。
6: 刘院长，刘姑娘应该不会有事儿吧？
7: 咱们说点吉利的，啊，肯定会没事的。
6: 行，对不起啊，刘院长。
7: 对不起？现在知道说对不起了？要不是李老板的话，我早就死在你们手上了。
6: 对了，老爷子能接受他吗？实在不行，要不还是我带走吧。
7: 不用，老爷子肯定会喜欢他的。他现在催我去他那儿呢。这事儿我明白。

0: 这只能到这儿了。过了前面那片竹林，你就到安逸了。
1: 小何，醒醒，醒醒，咱们到了啊！来，慢点，
0: 慢点啊！

0: 娘，
1: 文章。哎，这是？
0: 这是您二老的孙女，也就是我闺女
2: 啊。
0: 哎，小何，叫爷爷叫奶奶，快点。
3: 爷爷奶奶好。
1: 哎呦，这乖孩子，哎，我们有孙女了。我们有孙女了。
0: 快吃饭吧，快吃饭吧。
1: 吃饭，来，
0: 小何，吃饭啊。
1: 哎，
0: 吃饭，
1: 快。哎呀，你先吃这个，奶奶给你拿碗去啊。哎呀，
4: 他呢？
0: 谁呀？
4: 哎，不带这么玩来的。
0: 你们华小荣啊？
4: 啊，
0: 华小，您不是不喜欢他吗？我就直接给他休了。
4: 真休了？
0: 真休了。
4: 你甭在这给我瞪两个眼睛，在这儿。把他嫁给周永清了。
0: 不是，您什么都知道了，您还问我干嘛？
4: 我跟你说，小兔崽子。这次我是看在我孙女的份上，这事儿就这么地了。以后你要是再敢跟共产党打交道，我就扒了你的皮。
0: 不会了，不可能了。我知道了，我也记住了。
4: 尝尝吧。
0: 我还是诚心的去吧。
4: 他妈小时候我没少吃你的剩饭，狗日的！你
5: 这是什么人？不知道在这什么地方啊！这里不准停车。
6: 走！来人，把枪给我下来！
5: 出去！大枪！
7: 刘文昭在什么地方？
6: 叫他给我滚出来！

0: 朱师长，大驾光临勇士远营，失礼失礼。少啰嗦。刘文昭呢？叫他给老子滚出来！
1: 朱师长，您这是怎么了？文昭兄弟怎么得罪您了？
2: 跟我装糊涂啊！刘志航，你们刘家兄弟可以呀、啊，
0: 老子在前方为党国卖命，在后院居然撬我的后窗户！
1: 您这话说的。朱师长，您息怒，有话里边说，请。
3: 什么？花想荣花老板，真是你老婆？
4: 废话，她不是我老婆，还是你老婆？
0: 刘志航。你这肩膀上不过就是三个星吧，竟敢怂恿你的兄弟跟我叫板，是不是？
1: 这是误会，完全是误会。没错，刘文昭是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可是他没和我说清楚啊。
0: 什么玩意儿？误会？什么误会？你以为老子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啊？刘阿斗这个王八蛋想勾引我的二姨太，我的二姨太不同意，就说他是共产党啊，还把人给抓起来了。怎么着？想给我周某人戴个绿帽子戴不成，就给老二扣顶红帽子。前方剿共，我这后院着火，委员长怎么看我周永清？
1: 说这刘文昭他怎么能这么做？哎呀，怎么能这么做事呢？周师长，您熄熄火，来，请坐。周师长，来来。

0: 您听我和您解释，西川共党首犯陆通达是刘文昭的朋友，已经畏罪自杀了。刘文昭呢，非得救他的女儿。您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敢做主呢？刘文昭提出一个条件，说他知道谁是共产党，要拿共产党来交换。周师长，你我杜富有剿共戡乱之责，我当然愿意了。
1: 我怎么知道他是栽赃诬陷呢？你说，刘文昭呢？交他滚出来见我！哦，
0: 他已经回安邑了。怪不得他临走的时候再三的叮嘱我，一定要把共党的罪名强加在花乡，周太太的身上。周师长，您也知道，他爹是我的老上级，虽然虎落平阳。
1: 但也是虎啊！老二，是不是让你们给宰了？
0: 不是，周师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知道他是周太太之后，不敢有半点怠慢。他说在家里待得闷得慌，我就留他在这儿散散心。周师长，您这什么时候和周太太成亲的？也不请兄弟们喝酒，你说你？
2: 又不是什么明媒正娶，至于那么兴师动众吗？他人呢？

0: 周太太，来，请。
1: 这东西，你凭什么打我？你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刘文昭冤枉我也就算了，你也冤枉我。
2: 这一个巴掌也拍不响，肯定是你招蜂引蝶在先。别以为你跟刘阿朵那个王八蛋以前那些破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嫌我老了，想重温旧梦了？
3: 你少说两句，少说两句！
0: 周师长，你息怒息怒！您这何苦呢？
2: 你以为我不敢给你办到窑子里去吗？
0: 来人呐！周师长，息怒息怒！
2: 姓周的，你记性啊！我快要跟你没完！

0: 夫人啊，借您一个。哎，周市长，刘文昭呢已经回安邑了。您看这样好不好？您先带着周太太回去，等刘文昭回来之后，咱们再收拾他。
1: 这不合适。
0: 你还是把刘阿斗这个王八蛋给我找来，咱们三个人坐在一起，把这个事情给我说清楚。回去我跟委员长也有个交代啊。哎呀，这个刘文昭啊，他就是一个满嘴跑舌头的混蛋。你说，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您呢，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别把他的嘴当嘴，那就是粪坑。
1: 刘志航，你给我听清楚了啊，这件事情。

0: 是不是你挑唆的，朱市长？咱们都效力于蒋委员长，谁不知道谁呀？不是，绝对不是。啊，我就给你个面子，饶了这个王八蛋这一马。但是我后天我就要回前线了啊！你警告他，再打我老婆的主意。 我他娘的就秃噜他！
1: 营长，成功了。

关于陆通达的死，关于花想荣是共产党，一切都在改变着西川和中。

0: 小何，来，小何，快让开！哎，
1: 呀，文章，你这是抢商铺了？
0: 瞧您说的，都是我买的。哎呦，小何，这个呀是给你买的学习用具啊，你得好好学习啊。
2: 干什么呀？你呀，就踏踏实实吃饭，小孩不问大人的事儿啊。啊，
3: 爱吃什么？这个好吃，来，嗯，放我孙女旁边。
0: 来，你要把小何接走？
4: 是啊，他年龄也不小了，该上学读书了。
0: 你娘不就是最好的学堂吗？
4: 我娘只知道教他什么《三字经》啊，《百家姓》啊，这个。
0: 他得接受新式的教育，
2: 我跟你说，小何是我的孙女，学什么，怎么学，我说了算。
4: 爹，这你就不讲理了吧？这，咱当初不是说好了吗？他就回来陪你们两天，这你怎么不让走啊？你娘这几天心情刚好一点，你是不是又想惹你娘生气呀？
0: 没有，我有娘，那小何不是也有娘吗？
4: 小兔崽子。
0: 终于把真话说出来了啊！共产党把孩子交给我养，不放心。不是，怎么又扯出共产党来了？这都什么和什么呀？跟共产党没关系。
4: 王小荣在哪？叫他来见我。爹，我跟你说啊，他要是不敢先行的话，别怪我无情。真不是您说的那样。行了，你要糊弄别人也就算了。 你想糊弄你爹我，你还得再练几年，啊！我还告诉你，别跟我玩什么孩子失踪的鬼把戏，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派人把这个戏子给宰了，你信不信？
5: 爹，
6: 温州少爷，
5: 哎，李老板，让您久等了。
6: 我也是刚到啊。
5: 孩子呢？孩子在我爹那儿呢。哦，过了天命之年的人呢，盼的就是儿孙满堂，怕的是膝下荒凉，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嗯，不过我担心的是，把孩子放在刘志航的鼻子底下，难免要不安全的。哦，这点您放心吧。你别看这个刘家的这个兄弟在战场上互相厮杀，谁也不让谁。 但只要回到安邑，谁也不许动谁，这是老规矩。
6: 可据我们了解，刘志航可不是按规矩出牌的人呢。
5: 李老板是这样的，你别看我爸呀，现在像一个在家专心务农农夫，其实呢，他手里掌握了不少兵权，而且还有不少老部下，都是对他忠心耿耿的。我现在是怕，要强行把那孩子送走啊，会把他激怒了，会找你们的麻烦。
6: 哦，明白了。
5: 哎，荣家都还好吧？

0: 找到朋友帮了大忙呢。
1: 嗯，
0: 荣丫头现在很安全，不过暂时还不能
1: 见她。
0: 对，
1: 我理解，我理解。
0: 边走边聊吧。
2: 那天他们谈了很久，有些事是刘文昭听过的，有些事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刘文昭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被话语说服的人，他之所以能为之感动，是他一直忘不了陆通达临死前的那双眼睛，热血澎湃，江河奔腾的眼睛。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遵守党的纪律。
4: 遵守党的纪律。
3: 不怕困难。
4: 不怕困难。
3: 不怕牺牲。
4: 不怕牺牲。
3: 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4: 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0: 哎，二伯母。
1: 哎。
0: 干什么去了？
1: 文昌少爷。
0: 哟，我给你吓着了。
1: 哎呀，没有，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我怕什么呀？
0: 哦，不是，你去那边干嘛去了？
1: 今天是我娘忌日，我去后山给我娘烧点纸。啊，那您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0: 哎，行，二伯母再见。
1: 啊。

0: 小兔崽子，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1: 谁知道呢？这傍晚回来呀，就一直傻坐着，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撞鬼了。
0: 他连人都不怕，还怕撞鬼？我看呐，啊，这是撞邪了。
2: 撞邪不是撞鬼。
0: 我不担心他撞鬼啊，我是担心他。
1: 担心什么呀？
0: 我算了，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你也听。

0: 坐这儿。哎，问点事儿啊。
1: 啥事儿啊？不能当你爹的面说。
0: 我爹呀，对这家长里短的事儿啊，他不感兴趣。
1: 那你说啥事儿？
0: 我二伯母是哪儿的人呢？
1: 二伯母
0: 啊，
1: 不知道啊。
0: 嗯，他不是西川人呢。
1: 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啊？我就听说他是被人拐到西川来的，然后8岁的时候给个烟土贩子当童养媳，这12岁呢，你问他干什么呀？
0: 啊，没有，我就看见二伯母啊，老去后山给他爹娘啊上坟去，所以我就问问。
1: 后山有他娘的坟？
0: 对啊，所以我才问问他是不是西川人呢？
1: 他哪知道他娘是谁呀？是哪儿人呢？

0: 那会不会是他想他娘了，然后在后山给他娘修了一个坟？
1: 你二伯伯那人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就他那张嘴呀、啊，有他这孝心，他肯定满世界嚷嚷去。反正这么多年，我是没听他说过。
0: 看来我二伯母这肚子里边有故事。
1: 哟，这么晚了，谁呀、啊？
2: 我甭管了，我去啊！
0: 您坐着。

0: 军座，老蒋派人来了。说
1: 什么？
0: 老蒋在西川有自己的眼线，他已经知道二老爷为西川那段家当，准备和他掰了。老蒋发火了，准备和他算总账了。这对我们来说，那是重振山河的绝好机会啊！军座，当年二老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1: 他可以引蒋入川，借助老蒋的势力达到他自己的目的，那咱们还顾你什么呢？他可以草船借箭，我们可以借东风啊！老蒋这个人呐，是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他条件是什么呀？
0: 老蒋派的人说了，条件只有一个，反共。只要大家坐在看乱救国这一条船上。 其他的条件都好说。

0: 哎，陈大哥，这么晚了还回去啊？
1: 哦，那边有桩生意要谈。
0: 哎，陈大哥，要不然就别走了。我请你喝酒，上次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
1: 来日方长，少爷，你的酒留着胜利的时候再喝吧。

0: 爹，
1: 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别瞎问啊。
0: 明天我要给如玉上门。

0: 哎呦，夫人，您请，您请。
1: 这谁找我打麻将啊？
2: 二伯母，是我找您。
1: 哟，文昭少爷，你可从来不赌钱的，你今天怎么有这雅兴啊？
2: 二伯母，我找你啊，不是来跟你赌钱的。我知道你喜欢那地儿，所以呢，就约你在这儿见面了。找你呢，是有点事儿跟你说。
1: 你说什么事儿？
2: 昨天呀，我在刘家祖坟碰到一个熟人。这个人呢，你也认识。
1: 谁呀？
2: 金如玉。
3: 啊，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

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

0: 室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 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

0: 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0: 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

0: 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那要是谁都过来抢这个舵，船不就原地打转了吗？
2: 包子，你又在那放啊尿屁是不是？一张嘴我就闻到不是好味儿。
1: 我这张嘴是用来说话的，又不是用来放屁的。你能把它们都倒过来用，我不行。
2: 那个小兔崽子你，大勇，你怎么带他的啊？这么长时间这个解放兵也没带好。
3: 哎，你这解放兵怎么跟我们老连长说话的啊？
4: 解放那么长时间了还没学好。
1: 那我
3: 行，话都说不定，白教你。
4: 我们老连长那嘴不换照样能放。
2: 什么玩意
4: 儿？不是，是不换比换了还好放。
3: 不是，
2: 行了。
5: 行了，把自己招进去了吧，让你拍马屁。我觉得人家黄花菜说的有道理，我们都是革命战友，为什么有的人一定要分出高低呢？
2: 不是，这个你怎么教育的？不会尊老啊？啊，
4: 老连长，你刚才那个话说的确实有点那个。
1: 没错，确实有点那个。
2: 哪个呀？
5: 你说那个
2: 哪个？不就那个怎么了？哎，怎么了？
6: 累不累？媳妇好不好？
7: 我感觉真谢谢。大勇，要不累的话，唱首歌吧。
1: 哎，对，大勇，我也想学学你那首歌呢。
4: 你也想学
1: 啊？
4: 就你那嘴，唱完天都黑了。
1: 不教算了。
2: 对了，就是小河边淌水那个，我也愿意听啊。这么累，放松放松，来整两句，来，预备。哎，走！哎，
8: 小河的对岸有点点火花，天空褪去了最后的晚霞，一列青年骑兵一起跳上战马，越过田野到前面去侦察。

0: 周宇还是纹丝不动啊。说不定他已经把你看穿了。这就对了。
1: 他觉得我们的命运被他掌控，也就是他的命运该掌握在我们手里。
0: 什么意思？
1: 慢慢你就会明白了。我严重抗议！你太武断了，什么都不跟我说。我说过了，小分队我有绝对的指挥权。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有件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对组织隐藏我们的行踪？你知不知道这是严重违反纪律？
0: 哼！
1: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你既不跟指挥部联系，不请示不汇报，还把电台都关了。
0: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你这叫
1: 行了。
0: 哪那么多废话？现在是我们该撤出的时候。
1: 撤出？
0: 因为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1: 目的？
0: 从这往南，最多三天，我们就可以回家了。美美的睡上一觉，吃顿饱饭。
1: 什么意思？
2: 你猜？你
1: 给我把话说清楚！
3: 弟兄们，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0: 塞了一肚子。
1: 我又想起了几句话要说。其实今天这顿庆功宴的功臣不是我向山雷，而是我们的特派员。他用兵如神，足智多谋，所以才让咱们消灭了100多共军，还把那个什么什么小队，
2: 是飞虎小队，
1: 我看应该叫飞鼠小队，打的是无处藏身，所以我说特派员才是我们最大的功臣。
3: 对对对对，
4: 特派员是我们游山的保护伞。
3: 对
5: 对
1: 对，这句话说的对，
0: 特派员就是我们瑶山的保护神，我向山雷
1: 副的。
0: 所以我说大家再敬特派员一碗。
6: 好，
7: 谢谢，干，谢谢。感谢向军长和诸位兄弟，如果没有诸位的通力合作，秋雨想要战胜共军是万万做不到的，所以这个功劳是你们的。再者，我们都是党国大船上的水手，危难之际共同作战，这是理所应当的。秋雨身为党国军人，
8: 我给您倒酒，
7: 死而后已鞠躬尽瘁，那也是应该的。诸位都是绿林好汉，但是仍然能够以党国大业为重，这是我最为敬佩的。所以这碗酒我要敬瑶山的大英雄，党国大业的砥柱向军长和柳军长，还有我要敬为党国大业死难的兄弟们。干！
5: 干！
0: 谁不干我罚他十大碗。
9: 哎，虎妹，怎么了？
10: 不能的，
9: 钟大哥，快把他扶下去。
11: 哎，
9: 黄梅喝多了。
11: 好。
0: 谁不干罚他十大板。
11: 喂，你轻点。喂，坐坐下。喂，黄妹，你没事吧？
9: 我没事，钟大哥。我是觉得三当家有点不对劲儿，我才装醉的。
11: 他怎么了？
9: 我也说不好，也许没事儿，总之都喝多了不好。
11: 那倒也是，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
9: 哎，周大哥，
11: 哎，
9: 你留意一下向山雷还有三当家的，还有别再让刘姐喝了。
11: 行，我去看看，您歇着啊。
0: 柳妹，柳妹，柳妹，妹妹，你别怪我。如果我不这样的话，你还不得捅我一刀啊？我们俩成了以后，我保证，你就是让我上天上给你摘星星，我也绝不含糊。

0: 向军长，你在干什么呢？
1: 你给我出去！
2: 你别多管闲事，她迟早是我的女人。
3: 我现在是先办。

0: 敢后娶，他以后会答应我的。走吧，小妹，我不会亏待你这个妹妹的啊。
1: 向军长，这种事儿你要等他醒了，跟他说明白了再做。你现在偷偷摸摸的，你是在趁人之危，我不得不管。你给我出去！
0: 姓周的，我现在跟你说好话是看得起你，也是看在刘云飞的面子上。否则的话，我一枪崩了你！滚！
2: 滚出去！
0: 别等我发火了你后悔。
1: 除非你崩了我，不然的话，不会让你动刘杰一根汗毛。
0: 你别逼我。好，我成全你。
3: 住手！

0: 来，朝这儿来，朝这儿来。来呀！
1: 我不过是跟环妹开个玩笑嘛。我头有点晕，我先回去休息。
0: 谢谢。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2: 真的是花容月貌。你真的认为他不会开枪？
0: 我别无选择。
2: 为什么？
0: 刘姐救过我的命。
2: 为了答谢救命之恩，把生死置之度外。

0: 在外面聊聊吧。今天的事情，我不想让柳叶飞知道，能答应我吗？
1: 为什么？
0: 为了大局，为了党国大义。你是怕柳叶飞和向山雷翻脸？当然，两股力量的分流，无疑是帮了共产党的忙。
1: 我明白了，那就是答应我了。我遵命就是了。谢谢。不客气。况且我也别无选择。你对于时局怎么看？依我看，就四个字。
0: 哪四个字？大势已去。不好听。
1: 但是是实话。你没想到我会说实话吧？是的。这么一个敏感的问题，肯说实话的人不多了。虚张声势并救不了党国，也救不了你自己。那你觉得怎么样才能救党国、救自己呢？党国的大业我没考虑太多。其实特派员也知道，我跟着刘姐，先是为了躲祸，后是为了报恩。 什么参谋长的头衔，都是刘姐硬戴在我头上的。
0: 太强了！
1: 你也来一支。
0: 不是我的口味。
1: 谢谢。
0: 我可以理解为，你跟我们在一起，并不是为了救党国，而仅仅是为了你自己。

0: 我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1: 你很坦率。
0: 我没有必要这三掩四的。
1: 很好。
0: 其实，特派员心里一定很明白。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虽然我们有四万之众，但真正是为了党国留在这里的，恐怕连一个都没有。
1: 有这么严重吗？
0: 当然。向山雷、柳叶飞，包括特派员和甘司令在内，难道真的是为了党国才留在这儿的？更别说号称的四万强兵了，说到底，都是为了活命才留下来的。
2: 别人我不敢说，至少我秋雨留在这儿的唯一目的，就是跟共产党斗争到底，为了我自己的信仰，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0: 真是让周桓佩服啊！但是，仅凭特派员一个人的忠诚，真的可以救党国吗？
2: 尽全力而已。
0: 如此看来，周桓倒是个只顾自己的小人了。
2: 是不是小人，我不妄加评论。至少我们对时局是有分歧的。
0: 那依特派员之见，现在的时局如何？
2: 时局当然没有你想的这么严重。虽然我军败至台湾，但仍有百万精锐部队留在大陆。像我们这样打游击的，就广西而言，也有近几十万人。广东、东北、湖南、湖北、贵州，乃至全国各地，也有200万人数。觉得我说的夸张吗？
0: 啊，周桓孤陋寡闻了。这么振奋的消息，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2: 从国际时局来看，美国政府正在积极地为我军反攻大陆做着准备，直接派兵也不是没可能的。加上共军在朝鲜战场百万大军深陷泥沼，
1: 国力空虚，物资匮乏，这么一个政权是不堪一击的。
0: 如此说来，我们的胜算很大了。
1: 非常正确。
0: 那是我想的太悲观了。
2: 所以我们在一个战壕里战斗，我绝对不允许这种悲观的情绪影响我军的斗志和动摇我军的军心。
0: 特派员过虑了，我周桓一直都是恪尽职守的。
1: 这还不够，你最好建立起必胜的信心，改变你的消极态度，否则像我们这样朋友似的聊天不会再有了。
0: 我们是朋友吗？
1: 你想是就会是。

0: 环妹，
1: 你醒了？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流起泪来了？
0: 谢谢。
1: 你都知道了？
0: 我一直都醒着。
1: 一直？
0: 你扶我起来。
1: 哎，先躺着，躺着。
0: 从象山来静兰的时候，我就已经醒了。可是我身子动不了，我身上没一个地方听使唤的，像变成了木头人一样。
1: 现在呢，有感觉了吗？
0: 现在比刚才好多了，可还是很僵硬。是我疏忽了，我轻敌了。他们在酒里下了东西，这种手法肯定是三当家做的。我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

0: 可是我没有想到，他真的敢背叛我。我也看出来了，今天如果没有你，我就真的都过去了。不要再想了啊！哎呀，刘姐，你要干什么？我要去杀了向山雷。你现在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我就再等一个时辰。 向山雷，我绝不会让你看到明天的太阳。刘姐，你想想，如果你现在杀了向山雷，秋雨会放过你吗？向山雷那些兄弟，他们会放过你吗？那就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为了这样的畜生搭上你自己的性命，你觉得值得吗？与其要和他共住一处，我不如一死。我们现在也只是系上他这条狗命。 等到我们完全有把握的时候，再除掉他。
1: 你是不想让我引火烧身？
0: 对。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在这待下去。你想想，现在我们人手太少，回来的弟兄也不过千百人。如果现在我们把他们都拉出去，这点力量不足以立足。
1: 婉梅，你是不是希望我？
0: 向共产党投降，你真的想吗？我想过，可是红凤杀了我娘，这个仇我不能不报。
1: 我知道，你心有未甘，而且对共产党也没有完全相信。
0: 我柳叶飞真的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吗？不。 只是走哪条路的时机都还不成熟，等到你想明白了该走哪条路的时候，你会豁然开朗。到时我跟着你，心里也就踏实了。我不明白的是，你以前一直劝我，不要和秋雨和向山雷他们搅和在一起，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可是现在我要去杀了向山雷，你却要阻止我，让我留在这儿。告诉我，为什么？
1: 很简单，我让你留下来，就是让你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如果你不能好好活着，我说什么都没有用，都是在害你。你不信？如果你今天没救我，也许我不信。可是现在。
0: 我信。那好，你能听我的吗
2: ？Oh my god，
3: 特派员，那我能有什么阴谋啊？您看，像我这么忠厚老实的人，我能有什么阴谋诡计呀？我为什么总想反柳叶飞跟向山雷呢？
2: 啊，这个呀，这个得从脾气秉性说起。什么意思？特派员。 您别看我外表长得特别的妩媚，其实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我怎么没看出来呢？那是因为特派员您没有用心去看。
3: 用心看？
2: 如果您要用心看，就会发现我有着一颗咵嗒践嗒践嗒跳动着的一颗男人的勃勃雄心。
3: 我知道了，你是觉得跟着柳叶飞没前途，你那个夸他的心没地方施展，是吧
2: ？Oh my god， 您千万别这么说，让人听见不好。其实吧，我最朝思暮想、最爱慕的，不是我最仰慕的，其实是特派员您呢。其实我让你跟我了，特派员，祝特派员。 万寿无疆！我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啊，向山雷、柳叶飞、周环这三个人，我无时不刻不在紧盯着他们。我发现什么动静都没有。滚！这……特派员，您一定饿了，我去给您做一份沙拉。

0: 在呢，你什么都不要想，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好好睡一觉啊。
1: 欢妹，别走。
0: 刘姐，
1: 你知道吗？你很多时候很像我弟，
0: 是吗？
1: 我爹是这个世上最疼爱我的人。
0: 那你爹他？

0: 是谁干的？
1: 向天斩，外号向扒皮，
0: 所以你就落草为寇。
1: 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多，我就想杀了向天斩，为我爹报仇。

0: 宗大哥是我爹的徒弟，如果没有他和他手下的弟兄救我，我根本活不到今天。难怪你做什么事儿都先考虑他们的安危。不是因为我，他们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杀了向天斩之后， 就成了通缉的要犯，钟大哥他们也不例外。最后，我们被官兵追得走投无路。钟大哥，你别再跟着我了，再跟着我，真的要被我害死了。
1: 表妹，你不要说了。
2: 让我们撇下你不管，是绝对不行的。
3: 妈的，咱们不如去露个草，做个快活的草寇，也比这样受人追杀强。
2: 说的对，咱们自己扛起旗子和帮扶干。
4: 不如咱们去投奔向山雷，
2: 他的腰上里举着1000多人，有枪有炮，连官府都拿他没办法，成天吃香的喝辣的，
1: 这倒是条活路。
4: 可这是土匪啊！
1: 土匪怎么了？官兵民反自古就有，水泊梁山就是土匪，可他们哪个不是好汉呢？
4: 可要是做了匪，恐怕要背上几辈子的骂名啊！
1: 柳妹，你不要想的太多，下辈子事情下辈子管，先把这辈子活好才是真话。
4: 可是向山雷
1: 可被老百姓们恨得咬牙切齿的，
4: 他可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啊！
1: 要活命就得豁得出去，做菩萨咱救不了人。
4: 不行，我绝不做向山雷那样的土匪。
1: 那就咱们自己扯旗子干。
5: 对，
1: 自己扯，
5: 咱们自己拉人自己干。
1: 刘姐就是咱们的头，掌舵的，大当家的。
2: 对
1: 对，表妹，今天咱们就扯旗子干，以后我们就跟着你讨活路，上刀山下火海，绝不反悔。

0: 真是让人荡气回肠啊。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4: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4: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4: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

0: 作用，一提一揪，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提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 温经通路。

0: 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

0: 聊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后来，我们的人

0: 壮大到了上百人，最后发展到了上千人。到那个时候，我也成了真正的土匪。 为了让上千人吃饭穿衣，我破了规矩，开始打家劫舍、杀人、劫货。我能想象得到，特别是钟大哥一家被官兵活埋了以后，我就再没有顾虑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不分什么是非清白、清白肮脏。 一直到你来，
1: 我没来之前我就知道，你以前也做过很多好事儿。

0: 十年了，十年就是一转眼啊！可是我背的债太多太多了，刘姐，我能理解你，我能理解你的难处和苦衷。 如果不理解的话，就不会跟你到象山雷这儿来了。可你现在还要我忍？忍，不是忍气吞声，而是从长计议。怎么个从长计议？等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你。
1: 也不是啊，那俺和你要，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呦啊！都把那心说穿了，哎，放下。
2: 小屁孩喝什么酒啊？
1: 什么小屁孩啊？我可是战斗英雄。
2: 哎，
1: 你们说咱们现在这是干嘛呢？啊，休息，歇得我浑身是不得劲儿。
2: 总比成天钻树林子强得多啊！
3: 哎，
4: 我倒情愿钻树林子呢。
2: 我告诉你，该享受的就得享受。革命不是可享受吧？
3: 象山雷也正享受呢。
2: 你搁那嘎瞎吵的什么玩意儿？你当几天兵？休息是为更好的战斗。
3: 咋战斗？你看着一个个，尤其是你，那。
2: 肥膘都养出来了，
1: 但这几天就长膘了。
5: 老狼，你是老革命了，你说咱队长到底咋想的呀？
2: 哎哎哎哎哎，这话我不爱听啊。这儿还有一个老革命呢。
1: 老连长，这个责任啊，这责任主要在我。
5: 我还没来得及跟五妹啊介绍您的战斗经历呢。
2: 喂，王大勇，这我可就得批评你了。革命传统怎么发扬下去啊？这就妩媚了，我们连开除你。
1: 不得，不错。
3: 那伟大的战斗英雄石大连长，哎，我换个问题啊，你知道咱队长去哪儿了吗？
2: 队长去哪儿了？队长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
3: 也许有的人知道啊，还是等队长回来再说吧。哎，那队长，
1: 队长要是回不来呢？哎，
3: 能不能说点好的？
2: 队长，这次犯的一系列错误，那不是一般错误，是二班错误。司令员能饶了他？
6: 司令员得讲理啊。 队长也是为了完成任务，不过大家不必担心，队长不会损失一根汗毛的。
2: 别像上次几个大锅处分。咔嚓！我已经做好了当队长的准备，这个担子我得担呐。